0: 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文丽。我们节目的宗旨啊，就是关注您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充分的发挥人民群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在群众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那今天是我们的周六特别节目，我会总结一周以来呢各家单位上线的时候听众反映比较多的、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集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梳理一下。同时呢，也请您听一听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是如何回答的。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类似问题，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星期一，今天是咱们徐州新健康老年病医院。哎，你好，请讲。
2: 是，我是咱上周有点咳嗽，我到我们这个医院这个呼吸科，我去就诊看了一下，然后医生当时让我拍了一个这个 CT， 然后我也缴费正常拍了，但是我到最后我想取结果取片子的时候，然后又让我再缴了这个片子钱。交了9块钱的片子钱，我这个之前是交过费的，那你现在再让我去这个取片头再交钱，这不就重复收钱了吗？这个问题我想能给我解释一下吧。我现场没有，我是没有说是这就按照规定去收这个钱，那我之前交过的钱，我开 CT 之前我交过了这个检查费用，那我取片头为什么还要再交钱呢？
1: 你没有问他吗？我之前已经交过费了，为什么还要收啊？
2: 说了之前说是收，没收这个钱，那你这个收费，我检查结果这边就应该包含片子呀。
1: 你问他了吗？就同样的话，
2: 取片的时候我问了呀，说是之前不包含片子，是按照规定，就是你有需要取片再交这个钱。但是我认为我之前交的这个检查费里边不含片子吗？上周三取结果，周三
3: 这个是这样的，从2025年10月1号起，根据我们医保的规定，进一步呢将实体的胶片从我们检查价格中呢剥离了出来，实现了零差价的销售。我们并不捆绑消费，一呢是自愿选择，只有在您明确需要并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呢才能收取胶片的费用。二呢是按需付费，不需要实体胶片就不用付费。
2: 因为我是想拿这个片到其他医院再去找其他的医生再去看一看，就不要再重新拍片了，所以我才要会取这个片子，所以他现在会单独去收这个片。
3: 这位市民朋友，我可以再给您补充一点啊，因为这个如果您不取胶片，其实只要你关注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实际上呢您是可以在线上查阅图片的，而且呢如果您真的有这个胶片的需求，您可以拿一张 CT 光盘到我们医院的 CT 室，我们也可以将您的影像资料拷阅给您，也方便您去外。
2: 你好，我问一下，那这个是免费的吗？如果我去那光盘的话，
3: 对，这项服务是免费的，但是光盘的钱你要自己去买一下，好吧？
2: 好的，这个明白。
1: 这样清楚。
2: 好。
1: 好，再见。
2: 好的，谢谢。
1: 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Vivo 的问题。我们这位叫面朝大海，他说我们单位连续几年都是在你们医院体检，40-50岁的女同志体检有子宫肌瘤，基本上很常见。但是前几年呢，在你们那里体检之后呢，就告诉我说是菜花状的形态，让我听了以后很害怕。后来其他人说，每次体检都把问题说得比较严重，也就是说呢，比实际情况要严重啊。作为这个病人来说呢，就感觉呢，这个有点后怕啊。想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普遍存在？
3: 一般我们通过影像学的资料，如果说包括这个微友。它反映的这个是子宫肌瘤的一个情况，其实还包括我们胃镜、肠镜，这样一些检查。如果说我们医生通过他的经验，如果说看到他的像类似于菜花状这种不规则的形状，那我们就会高度的怀疑是不是有恶性病变的可能。但是简单单纯的从经验上去判断的话，我们并不能够去确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不专业哈，我也不专业，我不是做这个，不是学医的。就是说这个子宫肌瘤，它描述的是菜花状形态。菜花状就是在这个大夫口里出来之后，因为作为这个病人来。

0: 讲，他可能不了解是什么意思。
1: 嗯，
0: 但是他说他比较害怕菜花状的感觉呢。我们知道那个吃的那个菜花，
1: 是的，是的，
0: 它是分散性的、发散的。
1: 对，
0: 也就是说，我的理解是不是说明他这个子宫肌瘤，很大，还是说这个已经，就是这个？
1: 不是，我就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嗯，
1: 主持人，如果说这个长的异物这个形状，
0: 嗯，
1: 它如果说长得非常光滑，或者说非常好看，那我们可以大概率医生可能会要求您定期复查，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它长得非常不好看，那我们就想让您做进一步的一个
0: 检查。就是不好看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是菜花状？
1: 不是不是
0: 啊，
1: 不是菜花状，只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内镜看到的，
0: 嗯，
1: 它长的是这个形状，
0: 嗯，这形状是比较严重吗？
1: 这个形状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建议患者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啊，做进一步检查。
1: 对，
0: 但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给这个病人说的话，
1: 一
0: 可能可能这个病人就比较
1: 担
0: 心
1: 啊。
0: 他如果说你这个看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呢，最好建议你下次再去体检一下，或者是对吧？隔多长时间再去体检？但是我们就是这个说法呢，可能让这个病人觉得，有点恐怖。我只能这么讲哈。
1: 好的，明白明白。
0: 还是说就是给我们这些大夫们，我们在以后体检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在这个交流和沟通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给这个病人，我们在就是复述他的一些症状的时候，你要么就实事求是，你要么就是也不要什么有夸大的时候，是不是？哎，你好，请讲。
2: 我想问什么的嘛？我想问那个医院，他那个新健康医院，就是抗癌药有进口的吗？
1: 您说的具体是哪一种呢？
2: 啊，
1: 是哪个疾病？
2: 哪一种？他是我跟你说，我的亲戚是乳腺癌，乳腺癌呢，他化疗过了，化疗。过了就现在嘛，让吃一年的药。他因为什么嘛？他现在化疗的结果吧，他就是受不了，难受，都有
1: 是
2: 化疗第四次、第五次吧，他都有都不行了。我想问一下，您那个医院有进口的抗癌药吗？
1: 我希望呢，就是您如果说您的这个亲戚他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您可以带着他的这个病历和相关的一些检查资料，到我们医院乳腺科门诊就诊。我们医院每周一周三都有乳腺科的专家在门诊坐诊。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疾病的需求，我还是建议您把相关的资料带到乳腺科专家那边去看，您觉得这样可以吗？
2: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因为什么吧，这别的医院问了都没有进口的，就想问您那医院有进口的吗？这个抗癌药
1: 能否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
0: 看到了5637尾号，
1: 好吗？
0: 就你是你贵姓？
2: 我姓蒋。
0: 蒋女士，这样
2: 的蒋，
0: 您这样节目之后，咱们这个新健康医院给您回电话，好不好？得查一下。你现在突然说他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药物也很多，那到底有没有进口的？现在也没法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说法，好不好？
2: 哦，有什么？我跟你说，我问你老师，外边医院、二医院、四医院这几个医院都跑了，都说没有进口药。听说您这个医院有，所以说我打电话问问有嘛。
0: 没关系，节目之后呢，很快就给您回复，好吗？等他们大概回去以后，也得到10点以后。
2: 好的，
0: 哎，那这样说。
2: 好的，那谢谢您，魏林老师。
0: 客气啊，
2: 那谢谢
0: ，再见。
2: 我
0: 们再接下一部电话。你好。
3: 是这样的，我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也比较焦虑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问咱们新健康的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
0: 说事
3: 儿，回答我这个问题。
0: 说事儿。
3: 就是我们父亲，然后其实就是之前查出来生病嘛，然后现在在医院呢，他是大夫建议我们做一个造口。然后其实我是比较焦虑，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造口做了以后，可能后续一系列的问题比较多。就是我呢，就是我们家就我自己，我是在外地工作，不在他们身边哈。然后就是我母亲自己，母亲年龄也不小了，她其实也没什么文化哈，然后对这一块也不太了解。就是我们就是换完造口了以后，或者是。在这个期间呀，就是做完造口以后出现啥问题，就比较迷茫，比较焦虑。就是有没有就是我们就是专业的人，或者是在我们就是哪怕是出院之前啊，多教我们几次，或者是能让我们学一学。然后或者是我们出院以后有啥情况，有一个联系方式呀，或者是有一个能够看的地方。
4: 我这个地方呢，把我们护理相关的知识呢，给您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呢，医生呢，从制定我们这个造口的这个治疗方案开始， 我们的护士呢就进行跟进。我们呢在术前呢，护士呢会通过造口的模型向您的家属进行讲解，同时呢我们呢也给老爷子呢一些呢心理上的这种支持。在手术后呢，护士呢会全程的去进行造口的相关的护理知识的宣教，还有呢在更换的过程中呢，护士呢会手把手的去教老人呢造口的相关的护理知识。您呢也不要过多的一个担心，我们呢医院呢同时呢也设立了护理的伤口造口的门诊，每周一到周
3: 五。有这个门诊是吧？
4: 对，我们有相关的门诊啊，由我们的专科护士呢进行坐诊。在坐诊的过程中呢，您呢有相关的造口方面的护理知识呢，可以呢随时呢让家人过来咨询。同时呢我们呢科室呢对于造口的患者呢专门呢有自己的微信群，在群里边
3: 太好了，有群是吧？
4: 对，有群，在群里边呢我们呢会把您提出来的相关问题呢会给您及时解答，这样呢就避免了老人来回医院奔波的这种劳累啊。同时呢在群里边呢，我也建议呢你们呢可以和我们的广大的这些病友呢进行沟通呢，可以呢有一些心得，照顾的一个心得，我觉得这样呢也挺好的。同时呢出院以后呢，我们的病区有专属的造口专科护士呢会加您家人的微信，您看是方便老爷子加还是你来加他的微信，或者说是家里谁来照顾来加他的微信，这个呢在居家的过程中呢有问题呢我们呢就可以进行相关的沟通。同时呢就您这个问题呢，如果您方便呢留一下老爷子的这种住院的信息的话呢，我们呢出院以后呢，我会让护士把专门的照护的一些视频，包括照护的一些图片，包括我们照护过程中的这种流程问题呢，我们呢可以呢针对性的给老爷子进行这个沟通。如果方便的话呢，请您把您的这联系方式呢推给我们啊，后续呢就我们老爷子的照护问题呢，我们护理部呢会持续的跟进，保证呢您老爷子呢居家的这种照护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感谢您对我们护理工作的支持和信任。
3: 行，那
5: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绿建护农在行动。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全属江苏盛瑞保险经纪公司，秉承为客户创造价值，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初心，打造徐州人自己的保险专家。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5: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6: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冰 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宜，心旷神怡。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我们今天的上业单位是咱们鼓楼区教育局。哎，你好。
8: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幼儿园的这个保教费的问题。我想问问今年咱们那个保教费中班能不能减免？
9: 目前我们保教费的这个补助以及减免政策只是针对目前我们这个保教费的补助以及减免政策只是针对我们大班的在园在籍的孩子，还没有涉及到我们中班的孩子，好吧？
8: 哦，好的好的。另外一个，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是这孩子就是在大班了，上大班了，上大班了，他的那个他在上学期间他有请假了，几天或者几那个十几天没去，这个保教费还能享受继续再减，还是？
9: 就是您的意思是，孩子如果请假了，当月如果请假，没有正常去幼儿园这个。大班的孩子呢？
8: 大班大班的。
9: 大班的孩子，我们就您。因为已经我们进行减免了嘛，对吧？就是不交，如果是公办园的孩子，我们就是全部减免，不用交保教费。那如果是民办园的幼儿，民办园的孩子，如果说当月因为请假的情况下，那个减免的这一部分，您是不用进行这个上交，也不用退还的。那您交的差价部分，我们根据幼儿的在园这个天数，不同的这个天数我们会进行退还。比如说如果您的孩子是当月在园小于4天啊，包含4天，我们是退还当月保教费的80%。如果是当月在园的天数等于或者是小于工作日的一半，那么我们是退还保教费的50%。如果您当月在园的天数超过工作日的一半了，我们这个保教费就不进行退还了，好吧？
8: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啊，我们有一位微友在我们抖音平台呢留言，他这样说的：鼓楼生态园小学2楼男厕所和茶水间坏了啊，孩子上厕所呢或者是喝水，平时打扫卫生呢，洗抹布啊，还有这个刷地，可能都要跑到1楼或者是3楼，不是很方便。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暑假了啊，我们的暑假刚刚开学，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估计是在就是我们放假之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我不了解哈，咱们这个有没有要求？比如说任何所有的学校，我们在这个放假期间，像这种我们一些硬件设施出现问题的，是不是都要及时的修复？还是说等到开学以后？还是说这个学校不清楚或者什么情况？
10: 我们在开学之前啊，会有一个开学工作的一个自查，就每一个学校呢，他都得对自己的设施设备，还有一些工农教室，还有整个校园的一些安全情况呢，进行一个检查。这可能是突然出现的。我们现在请我们的那个基建股的于股长啊，就这个问题呢，给这个热心的这个网友做一个解答。
11: 线下我们会立刻和生态园小学联系，查看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也会这个和这个生态园啊相关领导，叫他迅速啊把我们损坏的设施设备，赶紧什么修复好，保障我们师生正常的适应和安全什么适应。
0: 嗯，好的，这个我们在节目之后了解一下，是吧？
11: 嗯，
0: 看到底是不是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这个修复好，这是我们这个微友的留言的一个问题哈。他问的是带躺椅的课桌椅什么时候能安排上？期待。
10: 这个带躺椅的课桌椅啊，现在呢在全国就变成一个网红的现象了，很多的地区呢都配备这个桌椅呢，它呢实际上是方便就是小学生啊，还有一些中学生初中生呢，就中午的时候不回家的时候在学校里面那个休息比较方便。我们对于这个呢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事物呢，我们线下之后呢，我们安排我们的装备站的同志呢也进行一个调研，也看一看这个需求是如何的。另外一个呢，这个躺椅呢实际上呢它的造价各个方面我们都得做一个科学。

0: 的评估，我想在多方的支持下，以后会有在合适的时机，慢慢的就是给一些学校配备这些躺椅。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这位微友问到，他说：“请问职业高中学生最后一年实习不到校，自己找工作，为什么还要交一年的学费？”这当然，这个是职业高中，他指的是模特学校啊。留言了，我们徐州模特学校应该就只有一所吧？
0: 嗯，
1: 就是二职高、
0: 这个、
1: 是吧？
0: 对，这个呢，职业高中呢，这个微友应该你咨询一下子徐州市教育局，
1: 嗯，
0: 因为我们云谷泉啊这三个区呢，它只是。管理的是幼儿园和中小学，就是九年义务教育加上学前的。
1: 嗯，
0: 这个职业高中呢，这个是属于市教育局管理。
1: 可能有的区里有的学校，比如说这个初中也是就是归属区教育局，可能也比较少。但是像这个模特学校的话，这个就属于市教育局了。
0: 对，
1: 是吧？
0: 咨询一下市教育局。
1: 嗯，好的，这样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
2: 我教师资格证笔试面试已经通过了。但是我上半年没来及认定，今年还有没有这个认定的计划？我想问一下，大概到什么时候？
3: 根据省厅的统一安排呢，我们的教师资格认定每年是分三次进行的，今年呢，就是前两次已经结束了。第三次的时间呢，我们省厅的安排，网上报名的时间是在10月19日至10月27号这个时间段。那么中国教师资格网上是可以报名的，我们区现场认定的时间、地点等具体的工作安排呢，现在要根据我们市局统一的时间，将在近期进行另行的公告，请你关注我们公告的信息，可以留意鼓楼区人民政府的网站，
2: 上网站查是吧？
3: 对，全省统一的，今年是三次认定。
2: 哦，
4: 就是这个三次是全省统一的。
3: 对，三次是全省统一的。
4: 而且这个认定的时间也都是统一的。
3: 网上报名的时间是统一的，认定的时间是由各个县市区来自行根据一个时间段来制定的。但是全省报名的时间目前已经公布了，是在10月19到27号，还要进行一个线下的认定。
2: 哦，好的，好的。
1: 哦，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现在5岁，明年不是上一年级嘛，就是孩子的户口和孩子爸爸的户口都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但是呢，我想今年买房子，如果我买房子的话，会不会影响孩子在咱们鼓楼区上学啊？
6: 这样的，就是咱们就是目前孩子户口是在爷爷奶奶的这个户口上，有计划？
5: 对，是的。
6: 买房是吗？
5: 对，有计划，我们想买一个房子。
6: 啊，如果您要是买房子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建议您买到这个房子之后，把这个孩子和监护人的这个户口都迁到您这个新房产上，这样呢，就孩子和监护人的房产在一起，可以以这个房产和户口所在地的学校直接去报名了。
5: 因为现在呢，就是家孩子爸爸在外地工作，我们主要还是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嗯，就是买了房子，只是想去放在那里，就是不住。
6: 哦，
5: 也不想把户口迁过去。
6: 我们就可能要稍微复杂一些，就是我们现在以爷爷奶奶的房产上学，可以有两个这个方面来考虑。那么，如果您要是觉着就是孩子这个可以报名，然后不一定非得在自己市教区这个学校上呢，这个就关系不大。你只要有鼓楼区的户口，
5: 我是就想在市教区上。
6: 那么如果您就想在市教区上呢，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就是孩子一出生户口就在爷爷奶奶家，没有迁移过。
5: 对，是的。
6: 啊，第二呢，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条件，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父母的房产问题。如果在市教区上学，用爷爷奶奶的房产，小孩一出生户口就在这个房产上面，没有迁移过的同时，还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父母无房。那我们一家三口要提供无房证明，咱们这个实际没有这个房产才可以。如果您购了房之后呢，就不满足这个条件了。所以说可能会影响您市教区这个直接录取的这个情况。
5: 那如果这样呢，就是说我那就今年先不买，然后我等孩子明年上学以后再买，那对上学就没有要求了吧？
6: 嗯，这个是没有影响的。嗯，
5: 哦，行，那好的，我们再家庭再考虑考虑。
6: 嗯，好的。
4: 好，再见，这位朋友。
5: 嗯，好，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这个 Vivo 发出的问题哈，说27年，也就是明年是吧？我们徐州市小学的学区房名额是锁定6年还是锁定1年？这个政策上有没有什么调整？我们目前是一个什么政策？
6: 按照今年的咱们的鼓楼区的小学招生工作办法来讲呢，还是存在6年一个学位的。

0: 情况。那么明年的具体政策要按照咱们明年最新的2027年的小学招生办法，那么请家长关注咱们的这个徐州鼓楼教育的公众号以及这个社会上发布的这个具体的最新的消息来作为参照。
1: 那我们这个各个区的这个政策应该是一致的，还是说各个区有各个区的？
0: 每个区可能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还是要看具体的区的这个官方的公告。
1: 嗯，这个呢，我们这个政策也是，其实也不是说固定不变的，有可能会有调整。
0: 嗯，
1: 但是现在呢，还不能完全的确定，是吧？
0: 对的。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5: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6: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6: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

0: 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1: 星期三，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铜山区人民政府。您好。
2: 就是说之前我调那个美丽观塘的图纸，然后呢，他府前路那个212那个路口现在被封堵了。美丽观塘，他那个212的消防通道被封堵了，小区的212消防通道被封堵。
1: 然后你们给物业反映了吗？
2: 反映了，他说要我们找住建，然后有没有下文了？
1: 找住建了吗？
2: 写了履职信了。前两天我写的履职信写给住建了，履职信让他们来现场看一下。
1: 前两天，然后这个后来就没有回音了，是吧？
2: 对，是的。
3: 你说是这个消防通道被封堵了是吧？
2: 对，我调了图纸啊，有这个消防通道，
3: 就是、
2: 但是现场是没有的。
3: 图纸上是显示是消防通道。
2: 对，图纸上面显示的是县消防补救场地，然后直接通出。通道府前路，
3: 这个消防通道是我们小区的这个使命通道，这个任何单方个人呢都不得随意的去封堵这个。这个你反映这个情况呢，就是这个下线后啊，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子。如果落实，就是如果确实是我们这个物业进行封堵，我们就会采取措施，就是必须恢复原状。这样的话，我们还得结合原来的这个图纸来进行再复核一下子，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好不好？
2: 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是那个江山府一期的业主，和我同一楼的这个住户呢，有两家，他们私改公共管道，然后公共管道他们有三楼是混接了，他把空调冷凝管、雨水管、污水管混接，导致了这个沼气腐蚀了这个空调。然后呢，我现在是物业，他就没有及时发现，也没有制止。我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从二楼把这个管道重新改了一下。然后就这么做，就把这个空调改好了。我当时改的时候，那个物业那个主管他不来，失联。然后这个钱呢，我们自己交了那个什么维修基金，但是他们也没有给我们用呀，对吧？我把这个7月份，我把这个问题反映给这个街道和这个铜山住建局，他们都没有任何处理，也没有跟我说要怎么样惩罚这个物业。我现在就希望政府帮我监督一下，处罚一下这个物业就行。现在这个问题是我自己解决的。
1: 就是公共空调的刚才说的一个冷凝管，
4: 哎，
1: 是吧？
4: 对，是的。
1: 因为这个邻居私自改了这个冷凝管，然后
4: 对
1: 影响到你们了，对吧？
4: 对。
1: 然后你们这块，
4: 对，
1: 你自己花钱去修。
4: 三楼他是把这个混接了，污水管什么冷凝管都混接了，我们自己发现的。那你物业他在装修的时候，你怎么没有监督他呢？对吧？一楼是他已经截断了，他是把那个所有的管道都在他们家截断了，我们都不知道。那你截断的话，那肯定是他那个堵吧，然后就把这个就有沼气就腐蚀了。我们家是有中央空调，也有三个挂机，我们三个挂机坏了两个，对吧？你这个物业他就不处理，你这个铜山住建局你肯定要处罚他，他们就不给我回复。这回复就是说我们领导就是等，马上就再处理。我说你都两三个月了，你都不处理，这是干什么呢？对吧？
3: 你刚才说的是这个有一个就是四象台的管道。被其他业主给改装了，
4: 对，
3: 然后你自己花钱又把它改回来了，
4: 是
3: 这意思吧？
4: 对，
3: 就是
4: 我自己花钱。
3: 现在你是投诉这个物业，就是
4: 对，
3: 希望我们住建部门对这个物业进行处罚，是这概念吧？
4: 对，就这个意思。对。
3: 哦，你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回去需要落实一下子。我们前后呢，
4: 您说。我当时说了，然后就是说7月8号给他反映的时候，我说了让他去调查取证。那个住建局他说我不来，我们直接电话和这个物业联系就行。我说我需要的是你来取证，他不来取证，我现在东西都改完了，那您要再调查，我有记录，对吧？我有12345的记录，你到时候再说吧，对吧？
3: 你这样，对于这个公共的设施和管道呢，我们其他人是不可以随意改动的。如果有改动的话呢，必须恢复原貌。你反映这个问题，你听我说，你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线下以后呢，我们保持联系，我们需要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如果确实改动了，必须就是要恢复原状。如果物业要参与的话呢，因为确实有违规呢，我们会对于进行相应的处罚，根据他的总体的这个承担的责任的情况，好不好？
4: 行。好的，那我就通过那个电视台帮我就是私下联系，好吧？
3: 好嘞。
1: 刚才
4: 好的，好，谢谢你。
1: 韩主任说的是，如果是我们私自改的公共的部位的一些，比如说冷凝管或者其他的，你必须要恢复原状，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到现场去。
4: 对，

0: 那现在他自己，你说你自己把它修好了是个怎么回事？
1: 啊，这个修好了是我们就是当时问
0: 是因为把你自己院子里边的这个管道给截断了，你把它给恢复了，是这个意思吧？
1: 啊，不是的，我们呢是五楼，我们五楼是要下到那个一楼对吧？但是一楼把那个他们的那个管道截断了，截断的话我们找不到那个原来的管道，我们没有恢复。然后居建局给我们建议就是说从二楼走，我们二就是从和二楼的邻居联系了，然后我们从二楼接了管子，然后把五楼的管子通到了二楼降下来的，是这个样子的。对，
0: 就改变了原来的原貌。
1: 哎，对，但是居建局他们也是同意的，所以说我们当时这么自己就处理了。我们处理是想让物业处理，他们不处理的，对吧？然后一楼，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但一楼它虽然截断了，它截断我们找不到了，我们也不想纠结它的问题了。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0: 我知道
1: 就要处理这个物业。
0: 其实你是这个之前很多事情通过自己已经处理过了，但是现在满腹委屈，觉得这个本来不应该你做的，本来应该物业来处理的问题。本来应该我们住建部门去监管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节目之后了解，好不好？
1: 好，谢谢您，
0: 再见。请讲。
2: 啊，你好，我想反映一下这个何小姐庄里这事。他有一个这个项目叫徐州祥丹农业发展公司建了一个叫果蔬速冻项目。当时我们那个村不是拆迁嘛，复垦嘛，所以村庄拆迁复垦之后呢，空出来大片的地。然后大家都在那里承包地，然后搞这个农业项目嘛。
0: 嗯。
2: 然后他申请了一个设施用地是30亩的设施用地，那我们也想去申请，但是呢，一去申请呢，就是以前的国土，现在叫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嘛，就是说呢，你这个超标了，我们江苏省这个设施用地最高标准不会超过15亩，而且呢还不准上面有那个高层的建筑，而且从事那个不能从事非农的这个项目。然后但是我们就问，我没批不了，他为什么就能批30亩的设施用地，而且还建3层的像办公楼？因为他的这个标准是根据人定的，但是
3: 我感觉这个涉及到设置备案，它是有一套严格的审批程序啊，肯定是所有的标准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于你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那个线下我们联系这个是何小镇是吧？庄里寨村。
2: 对
3: 啊，
2: 对，
3: 我们联系何小镇庄里寨村，因为那个涉及到农业设施备案的审批是属于镇级人民政府啊，我们具体了解这种情况啊。对于你所具备的材料啊和他所审批的材料啊，我们督促何小镇人民政府啊把这一块啊进行统一的一个审批和解答，好吧？
2: 哎，你好，李老，我能不能再问一下
3: 啊？
2: 咱这个土地管理吧，就是耕地不允许实质变动它的这个性质，而如果咱江苏省这个设施用地最高标准是不是不超过15亩？
3: 这个设施用地最高不超过15亩，这个呢它没有明确的规定啊，它是主要是还是根据农业项目的一个具体需要啊。有的
2: 再一点呢，就是我4月9号去咱这个通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去申请这个时候，我说了我要参阅他一下，他是怎么现在是怎么操作的嘛，我就参阅一下，他说2个月之内会给你恢复，然后2个月之后我去，他说当时说会给水面的恢复，然后2个月之后去，他说这个我给不了你，没有任何备案手续，但是就是这个土地性质没有变更，项目没有备案，
3: 那你
2: 他这么现在未批衔接这种，
3: 就是据你所说，他是做了农业设施的一个审批，但是到自然资源规划局，他葛毛科他们没查到备案手续，说明这些手续没进行完毕啊，他有可能是在镇政府在走审批流程对吧？他因为最后
2: 像我们就是要是承包地嘛，就是我们基本目的就是打一个简易的2-3平方，就是一个平时放农具、放农机、放在这化肥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都属于占用耕地都不能进。那这个未批衔接，他这种怎么能允许他未批衔接呢？
3: 这个我不是说嘛，我们线下进行了解，对吧？你说到这个自然资源规划局葛毛科，他没查到备案手续。对吧？这个我们不跟你说嘛，我们会后线下呢和何小镇进行一个联系，就是你说的情况和你想准备的做的设施备案手续，对吧？我们是下边进行统一的进行接答，好吧？
2: 啊，行，好的。
0: 你好，
4: 铜山区铜山街道那个五楼村 拆迁问题，拆迁补偿乱象，就是有关系的就多赔，就是签过字的他们都给改，都给那个重新改，然后未成年的子女也给赔，也给分户，还有那些死了都二三十年的人也都给赔，还有反正等等一系列问题，我让那个同仁就要找相关领导，相关领导还是以孩子上学为由拒绝处理了，他说的我的事儿没有他的事儿大，让我等十天半三个月，等完之后他就说让我该早早该告的告，反正态度非常恶劣，我想反映这个问题。
5: 你刚才提到这个物流拆迁的这个政策不同意这个问题，存在一个
4: 存在一个
5: 就是同样的同等情况，不同的人待遇不一样，这个你现在就是说的这个情况，回来我们需要到咱们通山街道去核实一下子。另外一个呢，不一样的这个情况呢，您需要列举一下子这样我们才能有针对性的去符合一下子，然后符合一下子看看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就是你刚才仅仅是说一下子这个情况不一样，那个情况不一样，这样的话我们在符合的时候就没有方向，就是这样。你线下呢，你给我们反映一下子是什么人和什么人啊，这个在征收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啊，最后的待遇是不一样的，这样我们有针对性的去符合，好不好？
4: 行好。
6: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7: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6: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7: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7: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7: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星期四，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中心医院。我们这位留言呢，他说他姓孙啊，孙先生说呢，咱们中心医院就是线上挂号，他想问一下为什么不能通过自助机来结算，只能人工来结算，就线上挂号。还有就是这个微信绑定的信用卡为什么不能结算使用？因为他说这两个问题呢，在其他医院可能都正常使用的。
8: 这个您提出了这个两个问题呢，我先回答第一个，就是医院线上挂号以后为什么不能在自助机结算？因为我们的线上挂号使用的是我们的微信官方微信小程序，在小程序上点自助就诊以后呢，可以选择院区并且进行挂号，这个时候的结算呢是在线上进行的，它不是在线下进行的，在线上就可以完成这个操作。如果您只在线上选择了号，但是没有支付的话，在线下是查不到的，也就是说在自助机。

0: 上是查不到您这次的挂号记录的，所以呢，如果您在下次使用的时候呢，请在线上挂号的同时，在线上把医保卡绑定以后，在线上支付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微信绑定的信用卡在医院使用，这个应该取决于微信支付，而不是这个医院的收费问题。如果是您的微信支付绑定的信用卡额度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请您自己核对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好，谢谢。
1: 就是微信绑定的信用卡，其实你这个正常结算使用，主要是看你自己的手机，你这个怎么操作的，对吧？比如说有零钱，或者是我们绑定了好几个信用卡，那么在支付的时候，如果是卡里边，你这个卡里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就是钱不够了。这个时候你肯定就没有办法使用了，如果说零钱不够了也没有办法使用，或者是换一个，并不是取决于就是你们这个医院的就是结算的时候跟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设备没有关系，对吧？
0: 是的，我们医院结算呢不光是可以通过微信支付来进行支付，也可以通过支付宝，这个还可以通过银联卡还有这个现金渠道都可以。
1: 嗯，好的，我们来接部电话哈。您好。
2: 哦，你好，我是先去那个锦城区看申请内科，然后诊室就安排了一个医生出诊，就是门诊患者比较多，我就希望多增加点医生。
3: 就随着这个新城区人口的逐渐增加，来院就诊人数逐渐增多，我们也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这个新城神经内科门诊设置这个开放专家门诊一个，普通门诊一个，根据这个就诊的需求动态安排，门诊设置数量。最大程度的给患者提供方便服务。好，谢谢。
2: 嗯，好，
1: 请讲。
2: 嗯，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不是徐州本地的，是外地的，然后周一在周五都在上班，嗯，就想问一下那个病例复印的话能不能周末也开通。
4: 周一到周五在上班，周末的病例复印呢，我们医院现在正在运行这个事情，估计近期可能会落实。然后如果还有这个，我们医院为了方便群众的这个病例复印服务呢，然后也开通了微病案的服务。微病案呢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是我们可以在徐州市中心医院互联网医院的上面，通过它的便民服务上面有它的病案寄送，这一刻可以去申请，在网上申请。另外一个呢，如果在我们医院，就是这两年在我们医院住院的话呢，我们的出院记录的后面都有二维码，通过二维码的扫描也可以提醒这个网上寄送的，就是微病案的网上寄送服务。好吧，谢谢。
2: 嗯，好嘞，好嘞，谢谢。
1: 嗯，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步。
5: 你好，你好，我想那个反映一个情况。
1: 嗯。
5: 就是我家住在太行路这边，就经常去四院的新城区那边开药，但是说呢，这边好像没有方便门诊，就是只能挂对应的科室去开，就有点不太方便，希望可以在这边也开一个方便门诊。
3: 就是我院区一直积极准备这个方便门诊相关事宜，已设定这个门诊的位置，电脑人员配置正在积极申请。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新城院区目前只是一期正在开展，也就是最近我们二期准备这个搬迁，等二期病区调整完整之后，我们这个方便门诊有望进行设置。
5: 哎，好，谢谢。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微友刚刚发过来的问题哈。我们这位微友问到，他说中心医院方便门诊医生说中午12点准时关机，应该是我们老院区啊，11点半就不让排队了，咱们是不是有这个规定？
6: 这位微友朋友，我们的这个解放路院区的门诊的开设时间是上午的8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那么我们的方便门诊也是这样子，上午开到12点半。那么目前的话，我们是不存在11点半之后就不让排队的这个情况，这个制度啊，
1: 就是12点到12点半。
6: 12点到12点，对，我们上午是8点到12点门诊开设时间，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解放路院区。那么下午的话是1点半到5点，门诊开放时间。
1: 好的，我们这位问到说需要用进口原研药，医院没有，自己从外面医院购买，医院不给用，想问这个事儿能不能解决？
7: 他用外头购的药呢，可能我们考虑到它的总体的安全性了，和适用性，如果用了有什么问题呢， 可能这里就不责任不太好分清。
1: 嗯。
7: 进口的原研药呢？

0: 因为医保局的一些医保的政策的原因，可能我们还是医院只是有一些国产的药，这些问题可能这个都每个医院可能都存在的。
1: 嗯，当然我想这个就是如果是进口的原研药，医院没有自己又想用，这个确实我们作为这个本都医院，无论是哪一个大夫可能都不敢去随意去使用。
0: 对对，因为他不知哪个渠道来、
1: 关键是你一个是渠道的问题，再有一个如果是咱们比如说我们自己就是在我们医保范围之内的所有的进的这个药，它的这个它能追溯的这个源头
0: 是吧
1: 、就这个药的源头是哪一家医院，是哪一家药厂生产的，哪一个批次，它有没有过期，或者它的一些药效等等，肯定都是在目录之内的。但这个你这个进口的原研药这个渠道不好说，所以说这个不给使用我觉得也是一个合理的，是吧？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你好。
2: 是这样的，我在老四院挂的号，交的费，开的输液，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去西城区去打水呢？
3: 在我们医院的这个解放路院区开的药这个开的输液的话是可以到新城医院区，也就是太行路院区进行输液治疗的。那么友情提示一下，就是在我们医生就是医生诊查的时候呢，最好能够先和医生说一下，沟通一下你准备在哪个院区进行输液。
2: 嗯，行，好的。
1: 那我们要到其他的地方去，比如说在医院开好了，或者是他到附近就近的诊所呀什么，这样是不是可以？
3: 因为他在我们医院，目前在我们医院这个解放路院区下的这个门诊的这个医嘱的话，应该是在我们医院进行通用的。
1: 好的。我们这位微友问到的问题，新四院小门以前都是开着的啊，其实说是个新四院，就是今天我们刚刚提到的哈，我们太行路院区是吧？
0: 对对。
1: 啊，那个滕书记，是不是我们这个都是一个？但是我们这个叫法，
0: 这样呢，我们按照国家这个各大医院通用的叫法，现在原来呢，解放路这边叫本部，新城呢叫分院，下一步呢，我们两边呢要同质化，都一起发展，共同的同质化的管理，下一步呢，准备你呢。老本部呢就叫解放路院区，新城这边就叫太行路院区，现在正在论证呢。
1: 那他提到的是以前都开着，就是新四院那个小门啊，你们肯定比较清楚是哪一个小门哈，说这几年关了也不开，后面的邻居去医院他得逆行一号路再绕过去。
0: 这个新城呢现在二期呢建设呢基本这个完工，近期呢就要调整搬迁，下一步呢这个包括我们的正门，就是还有北门南门还有个东门三个门呢，我们要统一的规划，统一的管理，现在已经有个方案，下一步呢我们包括方便这个病人呢来就诊看病，三个门呢到时候都有通行的这个开放。
1: 好的，还有一个时间目前没有确定是吧？
0: 对。
4: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我家人啊，因为那个胆固醇高，然后呢就是一直都在那个中心医院心内科就诊，就是医生让那个半个月就要打一次那个就是伊洛丹油单抗吧注射液。然后就是心内科那个人啊特别的多，然后每次都得请半天的假，就是每次要排号找医生开，我就想就是中心医院那块方便门诊能不能开药注射呀？
3: 那目前方便门诊是不能开注射针剂的，那么也是根据咱们徐州市卫生行政部门关于方便门诊的管理规定，我们只能对一些慢性病常见病开具这个口服药品的一些治疗。谢谢。
4: 哦哦哦，哦好。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来

0: 母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咱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呢？其实这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了，我们才能不被任何人看不起，我们才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去生活，咱们自个儿才能活得精彩。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亲写给四个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四个，又帮你们带大了八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两个来月，直到我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1年0.9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每天眼巴巴地看着你们急匆匆地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似乎是你们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我怕万一我说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再惹得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即便是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撤出了我的深夜，没有人愿意再来了。 好，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了，你们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2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想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说，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厚待。前段时间我梦见你们的父亲，他笑着说，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你再也不会寂寞了。那天晚上随着心脏一阵阵的绞痛，我本以为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居然自个儿又缓过来了。醒来过后我自己哭着捣鼓着，老伴儿，你干嘛让我醒过来，为啥不直接把我带走呢？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心脏一天比一天难受，身上一天比一天乏力，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的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对你们说，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做你们这一世的娘我做够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四个晚年能够幸福，不会被你们那8个孩子嫌弃，情尽了，眼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呢，这老人去世，很安详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的手里拿着他跟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那还是他们的结婚照，因为上面只有年轻的夫妻俩。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尤其是看到一些就是这种不孝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常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他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你可能还有爸有妈，明天不准就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啊，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

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人没说吧，你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咚咚咚的跳得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畅通。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哎，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是不是就会出现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下降，这个时候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就会升高。而且脾胃虚弱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啊，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讲百病都从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那啥叫滤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啊，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哎，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们饭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了，吃不下，排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排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了？血脉要淤堵了，它不是不想动，是脏腑协调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为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三代延寿方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造成功的。此方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生命通道被打通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自然的你从前治不好的慢性病在这边就能治好了。孙思邈就是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所以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

0: 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它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啊！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关键的是啥？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它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但是李老师今天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伙，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当年我学医那会儿，就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来从事这个行业，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三代延寿方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的活路都给堵死。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不但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三代延寿方打成平价药、百姓药啊！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1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1块钱用上绝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由于三代延寿方的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转播的地区越来越多，知道的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同时厂家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3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啊。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者咱们各地都有啊，咱们大家伙也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我们当地的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这个电话如果不好接通，你就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反映给我，我要追责。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生。

0: 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我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吧？
3: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是我定的，百姓要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
2: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听了一个老邻居啊，这不是他是脑梗啊，说他好几年了。反正之前出来看着他都是老伴推着他，不过最近这几天啊，早晨在那个公园里面啊，看见老两口在那散步。
3: 嗯，
2: 哎呦，我一看，哎呦，这怎么能站起来了呢？哎呦，我就赶紧过去问问他。哎，我说你吃啥好药了？咱恢复的这么好啊？
3: 嗯嗯。
2: 他跟我说他吃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啊。
2: 我这不就赶紧跟人家要了联系方式。我也听你节目好几天了。
3: 嗯。
2: 就想着打电话让你帮帮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你看我怎么用。
3: 好多患者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
2: 哦，行啊。
3: 嗯。
2: 我是高血压啊，李老师啊。这不现在啊得有个17-18年的时间了。嗯，而且吧还得过一次腔梗。
3: 哦。
2: 虽然说这个腔梗不和人家似的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吧。哎呀，但是也是非常遭罪啊。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头皮啊就是整天的发麻呀。
3: 嗯。
2: 还有个手脚又麻又磨的。而且这个后脑勺呢还发胀发木，站一站反正这个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人家都说这个病就怕再发呀。哎呀，我这不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很害怕。
3: 嗯，
2: 我现在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这个血压。
3: 嗯
2: 不管是呀，这个高压还是156，低压110。
3: 嗯嗯。
2: 晚上觉都睡不好，有点动静就醒了之后呢，哎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
3: 嗯嗯。
2: 哎呀，那个脸色自己都不愿意看，真是焦黄焦黄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也吃不进去饭，感觉这个嘴里没有胃呀。
3: 嗯嗯。
2: 也不愿意吃，也不敢吃，吃上吧还不往外排。
3: 啊。
2: 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
3: 嗯嗯。
2: 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
3: 嗯。
2: 嗯，这个天要是好的啊，戴上个口罩啊出去溜达一会儿还行。要是天的一冷啊，哎呀就门也不敢出了。不怕你笑话李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家人啊都嫌弃我。别说出去外人了。嗯，你在家里有时候我一咳嗽，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憋不住吧，憋不住就咳。
3: 嗯嗯。
2: 哎，我儿子就把那个筷子来往桌子上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
3: 啊。
2: 哎呀，我就看他就是满眼的嫌弃我。嗯，说实话真是伤心啊。哎呀，真的就是想着赶紧把这个病来治得好，要好给治好了，千万别，这又啥他又啥的，你说这要是那样，我真是就没法活了。
3: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这个心情哈，我特别能够理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

0: 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孝道文化没落了啊，确实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伤心啊。你看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去吗？采访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说不愿意的，都说我愿意，还说什么养老院照顾得更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养儿防老啊，已经变了味儿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李老师给大家伙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呀？还得依靠自己。
1: 嗯
0: 啊，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您的问题。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甘，它消化不了，利用不上，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时候化生的血液它本身就不干净了，所以说一验血的时候呢，必然是这儿高那儿高，不是甘油三酯啊，就是胆固醇啊，再就是血脂高。另外的话呢，肝是干什么的？藏血的，解毒的。而肾是干什么的？滤血藏精的。你血液要是过滤不干净的话，你肝肾功能低下，它也是容易使这个血液遭受污染，然后代谢出现障碍啊，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出现便秘，对不对？
1: 哦，是啊，对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嗯，病根找到了，接下来治就好治啊。另外呢，脾胃不行了，肝也不行了，那它肯定就畅通不了了。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的正常供血供氧必然就会加大啊，血压也就高了。时间长了之后呢，这血液的垃圾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啊，发生动脉硬化，继而导致血脉淤堵。你的腔梗就是这么来的。
1: 嗯，
0: 哎，所以说治病啊，咱得找准病根儿。你不光看表面啊，再一个呢，这个气管炎跟什么有关呢？跟自身免疫下降有关啊。那么我们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免疫力就下降啊，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入侵。而且脾气不足，肺气它就亏虚啊。那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哎，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不通有关联呢？
1: 嗯嗯。
0: 哎，所以这种情况它绝对不是我们说吃点西药啊，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咳药它就能解决的。
1: 是。
0: 哎，它必然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啊，那咱们要怎么治啊？咱必须得找到能够打通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的这个药。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它本身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要不说人家古人有智慧，2000多年前把这个东西，把你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都给你研究的透透的。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治到病根。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用上之后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1: 嗯，
0: 我绝不能说让你再发生什么腔梗的风险，踏踏实实的用药，从头到脚每天都会逐渐的好转。基本上三副药用下来，你一身的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听明白了吧？
1: 哎呀，这价格，哎呦，真是便宜啊。
0: 嗯，
1: 效果还这么好，我得赶紧订上啊。
0: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定三副药啊，可以少订，
1: 哦，
0: 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副去用，听明白了吧？
1: 哦，行啊行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哎呀李老师，可别给你打通电话了，这电话一打地来我心情很激动。李老师，是您把我给救了，也把我们全家给救了。李老师，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内心的这个
2: 别激动啊，稳稳情绪。其实我说实话哈，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生的职责，大家伙不用说刻意的感谢我，我更多的期待呢是咱们把好消息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所有的家人分享一下啊。你能跟我分享你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这个感谢。
1: 李老师，
2: 哎，
1: 我对的是当时啊没法活下去了呢。
2: 别激动也别紧张啊，慢慢的跟我讲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
1: 哎呦你不知道，我就是个脑梗，得病三年了。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抬胳膊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勉强还能就说是自理，就是凑合着活。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现在啊也是50来岁的人了嘛，不过我这人就是很爱打扮，看着还比较年轻。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们知道我们家那老头子本身啊就比我小3岁了。我没病的时候啊他就总爱去外面玩，在外面就是瞎聊骚。得病之后这更晚了，之所以啊还能跟着我过，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那一关他过不了。
2: 哎呦，
1: 我这个人啊就是要自己，我说了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给他办，不会赖着他的。真的李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儿我儿子还都没成家，我心里不放心，我真的觉得就是活着没啥意思了。
2: 老师能够理解啊。其实那个时候本身咱这个因为得病了，咱心情就已经跌落到低谷了，再加上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啊。你看有一句话叫做男人失去健康女人会成为别人的新娘，女人失去健康男人要重新装点洞房，听起来啊像作诗一样，但实际上仔细一想这个事儿吧还真就是挺扎心的。有多少对夫妻都经受不住这个疾病的考验，不然就是这一点让我们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咱要志气咱得靠实力来，咱找到正确的方法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咱这志气就找回来了。而且我跟咱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要放弃啊。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讲，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之外啊，我说的是不敢打保票，我没说我不能治啊，不敢打保票之外其他的慢性病啊，不管你治了多少年我都可以让你好起来。
1: 哎，是啊是啊，不过这可能也是上天眷顾啊，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药劲特别大，药力非常的猛，我就是啊自打用上了以后啊一天一个样
2: 啊，
1: 先是那个血压逐渐的就降下来了。之前的高压啊就是178，低压嘛就是100-110，用上这一个礼拜之后啊血压就稳定在140了。一副药用完啊我这血压一直就在130-85这个样子上。关键的是我这个胳膊呀腿儿啊舌头呀慢慢的他们都好使。

0: 啊，
1: 嗯嗯嗯。
0: 现在我34马上有娃了，走路不像以前那样歪歪扭扭的样子了，
1: 嗯。
0: 而且身上觉得有了劲儿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干点这个轻松的家务活我都行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有自信了。
1: 嗯。
0: 你看啊，前几天我到理发店里去，我还烫了个发，染了一下。
1: 好。
0: 他们都说我现在看着年轻了不少呢。
1: 嗯嗯嗯。
0: 我还给我们家那口子说啊，我说你要想离婚，随时都可以。
1: 嗯，
0: 他却跟我说，
1: 嗯，
0: 你病成那样的时候，我都没嫌弃你，
1: 哎呦，
0: 现在怎么可能和你离婚呢？我这心里面想，你快拉倒吧！
1: 嗯，
0: 我得病那3年就没怎么正眼看过我，
1: 嗯嗯嗯，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那点破事儿。
1: 哎呦，咱不说这个啊，
0: 哎，是我也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反正我以后啊就是啥也不想，
1: 嗯嗯。
0: 就是想把自个儿这身体照顾好。
1: 嗯
0: 我今天就是想让李老师看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好。
1: 嗯，
0: 别说这要1块钱一片，就是他10块钱一片，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我该用我还得用。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啊，就是啥都想开了。
1: 只要身体健康，咱们什么都不用怕。身体不健康，咱就得想办法让身体健康，这就不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要考虑舍不得钱。你舍不得钱，你身体越来越差，没一个人在你身边。就像你本身你自己经历过，现在都明白，都想开了，我也是非常的替我们所有康复的家人感到高兴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它不光治好了你身体上的顽疾，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品质，同时也疗愈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又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你看，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就是在你得病了以后，疾病缠身的时候，啊，尤其是当时的你是无法真正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够给自己身体做主，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卑微。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运了。至于你问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还用，还得巩固？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用了，不需要了，听明白了吗？
0: 不用了是吧？
1: 对，不用了，为什么？脑梗很明显是血脉淤堵了，这直接致命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给你通了，啊，同时呢，咱们给你通了，还有脾胃，脾胃是干什么的？消化吸收的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肝肾经通了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血液想要再遭受污染它都难。再加上肾藏精，精生髓，啊，那髓聚于脑，修复了你的脑神经。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无论是四肢啊、肢体的这个行动啊、语言的表达各方面都非常好。你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除了语速有些慢之外的话，没有任何脑梗的这个状态。啊，哎，所以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乐观开心地过好每一天，药这块咱们用到用好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都记下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你。
1: 以后在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1: 嗯，
3: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您。
1: 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是怎么个情况？
3: 你看啊，我今年65了，
1: 嗯嗯，
3: 血压也不高，你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头不行，经常出现关节疼不说吧，那大脖子、肩膀、腰，反正上下关节都疼，
1: 嗯嗯，
3: 全身都疼。平时

0: 己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名字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
1: 嗯，
0: 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一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
1: 嗯嗯，
0: 特别注意，就这还出现了3回骨折。
1: 哦哦，骨折。
0: 最后这一回啊，说我是股骨头坏死，拍片才知道，人家建议我置换那个骨头。
1: 嗯嗯，
0: 我这一打听吧，国产的得好几万，进口就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是过一年还得换。哎呀，这是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得不了啊。
1: 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0: 主要是这疼遭罪呀。
1: 嗯嗯。
0: 然后拍片子说还说吧，我这骨头还塌陷了，疼的那是没完没了的。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1: 啊。
0: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药中药啊，我这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1: 嗯嗯。
0: 给我推荐那个药，说效果特别好，然后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片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
1: 嗯
0: 嗯，拿来之后吧，也就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明显轻了。
1: 好，
0: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1: 嗯，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0: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
1: 嗯，
0: 李老师啊，真是这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1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1: 嗯嗯，
0: 连着脑袋也比原来轻量多了。关键是啥呢？这关节还有这胯骨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在家里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也敢动弹了。简单的在家里照顾自己也就行了。现在一副药马上用完了，脖子、肩膀啥的，都感觉没啥事儿了。
1: 嗯，
0: 特别关节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也能走了。
1: 好，
0: 就有点慢，不敢动作太大了。
1: 嗯嗯，
0: 现在就是啥事呢，我自己有些后悔了，后悔这药嘛买少了
1: 啊，
0: 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定了一副。
1: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啊？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0: 哦，明白了。嗯，
1: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筋，肾主骨，这时候我们这骨头来讲的话，就必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之后，血液容易遭受到污染，血脉就容易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了，继而就会形成各种骨病啊。那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坏死。所以你看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物理疗法啊、手术啊，为啥白费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最起码保障了我们周身206块骨头它有粮草供应啊，而且还保障了咱们的吸收。那二通血脉把这骨骼运输营养的通道给你开启啊，你说这是不是就能够让骨骼吃饱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
0: 对对对，是有道理。
1: 嘿、hey, 所以说你看这才一副药啊，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的强大功效，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片。

0: 片所起到的效果，起效快，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接下来你再订2副，3副要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到医院去拍个片子，你再去看一看，用这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检验检验咱三代延寿方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就听您的，再补2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瓜子作家石德惠的作品分享《大槐树下》。
4: 大家好，我是邳州的石德惠，在徐州古卢区做炒货卖瓜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瓜子作家。我从1987年开始逐渐喜欢并创作一些诗歌，那个年代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高度匮乏，就想着把自己想说的话记录下来，写着写着就多了种感觉，心里就会释然很多。我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是小村传奇人物系列，这个系列是以小小说的形式展现乡村那些有特色有个性又有一些传奇的小人物群像，每一篇都有完整的故事内核，让人读后或唏嘘或感慨。目前已写好7篇。乡村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最熟悉也最想写，有的已经发表，还有3篇不久也会刊出，希望大家能够读到，能够喜欢。读书写作是除了照顾好生计以外我的最大爱好了，好书读不尽，同样好的素材也写不尽。今天我向大家推荐我的早期代表作品《大槐树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小小说，讲的是在村子的一处一棵大槐树下，一些老人聚在那里打牌下棋闲聊，其中有4个一块长大的好友，街霸爷、秀才大大、六叔以及父亲，本来应该有个快乐幸福的晚年，突然有一天秀才大大去厕所再也没有起来，父亲嘴里骂着他不讲究，撇下他们仨自己走了，却管不住自己掉眼泪。没多久街霸爷也去世了，六叔和父亲只好半道改行。

0: 开始摸索着学下象棋。写到这里已经够无奈了，我紧接着又写道，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里说六叔走了。我很吃惊地问，六叔也死了？父亲立马骂我，瞎扯个啥，你六叔好着呢，只是去城里他儿子那里了。我趁机想劝说父亲也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父亲拒绝了。当我再次回家看到的情景是，父亲一个人倚在大槐树下打着瞌睡，石凳上摆好的象棋孤零零地杵在那里。文章写到这里突然收尾，剩下的让读者自己去解。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几个人物的生离死别，反衬出今天乡村的空巢现象。年轻的一代去了城里，年老的一代已然在乡下坚守，虽有淡淡的悲情色彩，更多的是对老一代人品性的颂扬。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初夏，大槐树开满一头的黄色小花，一串串挂在枝条间，飘散出的香味儿，半个村子都闻得到。风一吹，趴在花串上的蜜蜂支棱着翅膀随花颤动，惹得树下的二傻拍手直叫，蜜蜂咬花，三爷打他打他，别让他咬，花花痛花花痛。他一边喊一边扯着父亲的胳膊往上指，父亲眯着眼看了看，哄着他说，蜜蜂给花花挠痒痒呢，别管它，不然蜜蜂一生气就跑了，花花就会痒的。二傻忙去捂自己的嘴，老会儿都没敢出声。我还是请假回了趟老家，这次说啥也要把父亲带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推开虚掩的门，里外找了三遍也没有找到父亲。我赶到大槐树下，父亲果然还在这里，裹着褪了色的军用大衣，斜靠在大槐树上，面对着太阳正打瞌睡，身边躺着一条小黑狗，头枕在父亲的脚上。二傻破天荒的不在，不知去了哪里。我叫醒父亲，父亲显然有些意外，他抬头看看我，右手扶着老槐树想站起来，还没等直起腰，一屁股又坐了下去。我赶紧过去搀他，爹你咋在这里睡开了，就不怕冻着？小黑狗对着我汪汪叫唤，父亲弯腰把它抱到怀里，不冷，这树挡风。我打量着大槐树，树冠虽大，此时却光秃秃的，歪着脖子，一身皱巴巴的皮，石凳上黑红紫割合相望，楚河汉界平安无事。以上是这篇小小说的部分节选，希望大家感兴趣愿意读。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一篇文章也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

0: 的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有不群者，飞飞在野田，
4: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4: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当时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古诗词中一些与鹤有关的经典诗句，以及周深带来的亲爱的旅人。鹤是一种候鸟，每年十月份左右天气变凉就飞往南方，第二年春天再回到北方。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江苏盐城的丹顶鹤湿地生态公园是太平洋西海岸最大的滨海湿地型自然保护区。全世界有15种鹤，我们国家就占了9种，是鹤类最多的国家。世界上最长寿的鹤是丹顶鹤，寿命可长达50至60年，所以我们经常用松鹤延年来象征长寿健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鹤有着崇高的地位。从商周开始，鹤就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元素。1923年在河南发现的春秋时期郑国国君子婴的墓葬中，出土了一对青铜器莲鹤方壶，就是用莲花和仙鹤作为装饰。莲鹤方壶是一对，一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一款收藏于河南博物院，是镇馆之宝。这对莲鹤方壶也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辽宁省博物馆中珍藏了一幅唐代周昉创作的人物画《簪花仕女图》，从这幅画中让我们看到唐朝时官宦家女子养尊处优的生活，游戏于花蝶鹤犬之间。几千年来，鹤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被赋予了很多的文化符号和内涵。君子以鹤为典范，道家以鹤为仙风道骨，离人以鹤寄相思，官员以鹤彰显尊贵，百姓则以鹤来祈求长寿等等。而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以鹤寄情。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去欣赏在古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一起去感受诗人赋予它的情感和寄托。先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谭维维在2023年春晚现场演唱的《百鸟归巢》。《百鸟归巢》其实是南音的四大名谱之一。南音是福建闽南地区的传统音乐，有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它的唱法保留了唐代以前传统古老的民族唱法。据说传统南音名谱《百鸟归巢》是用悠扬的洞箫勾勒出苏轼的画作《百鸟归巢图》。苏轼在画中描绘了夕阳西下、百鸟争艳、翱翔以及归巢的情景。这幅画创造了一种万家团圆、百鸟归巢的祥和太平景象。谭维维的这首《百鸟归巢》把南音融入现代音乐，歌词中说天空为雨，大地为翼，让我们看到一只同时以有形和无形为翅膀的大鸟穿越时空振翅而来。它召唤着千年文明、万里诗行间的鸟儿们，他们经过春秋，掠过秦汉，俯瞰盛唐，创造了百鸟归巢的时空奇观。从这首歌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有雎鸠鸿鹄同行，有鲲鹏共舞，这是一首保有中华民族情感记忆的音乐。天地的基因、华夏的血脉，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羽翼。此刻百鸟归巢，也愿我们的家国天下振翅同行。

0: 一首《百鸟归巢》过后，我们开启品读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的旅程。诗经里说，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这一句的意思是，鹤生活在九曲十八弯的沼泽地，看似隐入尘烟，与世无争，但是只要仰天鸣叫，它的声音震动四野，远在世间的人们也能听到，所以叫做鹤鸣。于是就有了那句君子如鹤，敢为天下鸣不平。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经典的与鹤有关的诗作。永贞革新失败之后，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朗州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在那里，刘禹锡写下了一组秋词。秋天在很多文人眼中是衰败凋零的季节，而刘禹锡却另辟蹊径，以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
1: 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自古以来文人墨客都悲叹秋天萧条，我却说秋天远远胜过春天。秋天晴空万里，一只仙鹤排开云层扶摇直上，便引发了我的诗情也飞上云霄。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一句给我们展现的是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白云漂浮的开阔景象。那凌云的鹤也载着诗人的诗情一同遨游到了云霄。虽然这鹤是孤独的，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也许刘禹锡是以鹤来比喻自己，也许刘禹锡是鹤为不屈的化身，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下面我们来听朱哲琴演唱的一首跟丹顶鹤有关的歌，歌名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987年，女大学生徐秀娟接替了爸爸守鹤的工作，后来为了救助丹顶鹤而牺牲了。这首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之后，徐秀娟的弟弟徐建峰接替了姐姐的这份工作。不幸的是，2014年，弟弟也为了救助丹顶鹤，不幸掉进了沼泽地而牺牲了。这对兄妹都来自于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美丽的生命，纯净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像徐家三代护鹤人的坚守与传承，致以我们深深的敬意。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7: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今的齐齐哈尔，最为世人所知的就是扎龙湿地自然保护区，那是鸟类的天堂，著名的丹顶鹤就栖息在那里，所以齐齐哈尔也称鹤城。去年我看了一部关于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专题片，其中的一只丹顶鹤因为失去了伴侣，在水畔孤寂地立着，时不时迎风展开翅膀哀鸣不止。丹顶鹤对爱情格外忠贞，一只鹤去了，另一只绝不在意。

0: 刚刚您听到的是陈淑桦和罗大佑合唱的经典老歌《滚滚红尘》，以及迟子建《鹤之舞》中一段丹顶鹤对爱情忠贞的描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小光和您继续欣赏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唐朝时有一位诗人特别喜欢鹤，那就是白居易。他不仅写咏鹤的诗，自己还养鹤。《全唐诗》中收录了他吟咏鹤的诗作多达26首，提到鹤的诗有142处。白居易晚年到东都洛阳做了个闲官，开始了诗书相伴、琴鹤为友的悠闲生活。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把鹤看作自己的朋友。鹤生病了，他写诗安慰他：“一只白日青天好，未要高飞且仰窗。”意思是，虽然青天白日是美好的，但是先别想着展翅高飞，先把你的窗口养好了。而鹤走失了之后，他又伤心地写下：“郡斋从此后，谁伴白头翁？”意思是，鹤啊，你飞走之后，还有谁来陪我这个白头老翁呢？好朋友刘禹锡知道白居易喜欢鹤，特意托人从苏州给他送来一只华亭鹤。白居易万分感激，赋诗表示感谢：“殷勤远来意，一只重千金。”华亭鹤是丹顶鹤的一种，据说是中国第一鹤。成语“鹤立华亭”说的就是华亭鹤。下面我们来欣赏白居易写的一首诗，诗的名字叫做《鹅赠鹤》，这是一首鹅与鹤之间的对话。在这首诗中，白居易说鹅与鹤同样作为禽类，鹤可以一飞冲天，鹅却只能与鸭群为伍。同样的才华，有人被接纳被赏识，可以一展抱负，而有人却被埋没，郁郁不得志，借此来表达对命运的不满。
1: 鹅赠鹤，唐·白居易。君因风送入青云，我被人驱向鸭群。

0: 雪景双毛红王掌，请看何处不如君。
1: 这首《鹅赠鹤》是一首托物言志的诗，借鹅的口吻来写。诗的开头两句，君因风送入青云，我被人驱向鸭群，意思是仙鹤你借助风力飞入青天云霄自由翱翔，而我这只鹅却命运不济，被迫与鸭群为伍。一个风字道出了鹤比鹅命运不同的根本原因，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没有风的借力，鹤也只能跟鹅一样的命运。这是通过写鹅鹤命运的不同来表达，因为平台不同，两个才华相当的人命运也就此不同。没有平台的人纵然满腹才华，也只能是徒劳无功，就像姜太公如果不是周文王，他也只能做一个渔翁而已。再比如诸葛亮，如果不是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他的命运也就只能是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罢了。第二句，我被人驱向鸭群，就像是大白话，却寓意深刻。我们能够感受到鹅被人驱赶与鸭群为伍的悲愤、不平以及无可奈何。第三四句，雪景双毛红王掌，请看何处不如君。这两句是说我长有雪白的脖颈、洁白的羽毛和红红的脚掌，我哪一点比不上你鹤呢？诗人想表达的是，鹤有的才华我都有，只是没有风送我罢了。诗人用雪、霜、红精炼地概括了鹅的特点与经验，让人知道鹅的美丽并不输鹤，引发大家的同情和共鸣。白居易的这首《鹅赠鹤》就像大白话，但是却发人深思。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温兆伦在1991年演唱的《随缘》。其实生活就是一碗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喝的饮料五颜六色，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不必去羡慕鹤飞得有多高，守住自己所拥有的，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尽力随缘就好，或许你会有别样的收获。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欣赏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说到关于黄鹤的诗词作品，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唐朝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其实早在西汉时期，黄鹤就已经作为仙人的坐骑出现在了文学作品中。在崔颢之前，与黄鹤楼相关的传说

物一共有三位，子安、荀归和费祎。西汉刘向所写的《列仙传》中提到陵阳子明和子安一起修仙，陵阳子明修仙成功，而子安去世后就被葬在石山之下，一只黄鹤飞来栖息在他坟边的树上，不停地鸣叫着子安的名字。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与黄鹤楼有关的第三位人士费祎，在诸葛亮的《出师表》中就提到过他的名字。黄鹤楼被誉为天下江山第一楼，它的飞檐斗拱、富丽堂皇的景象常常令文人骚客敬仰。崔颢、李白、白居易、贾岛、陆游等等很多诗人都曾为黄鹤楼吟诗作赋。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品读唐代诗人崔颢的经典诗作《黄鹤楼》。黄鹤楼，唐·崔颢。

0: 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1: 黄鹤楼因为它所在地武昌黄鹤山而得名。这首《黄鹤楼》之所以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佳作，主要还在于它本身具有的美学意蕴。这首诗的大意是，传说中的仙人已经驾着黄鹤飞走了，只留下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白云悠悠。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清晰可见，更能看清芳草繁茂的鹦鹉洲。暮色渐渐漫起，哪里是我的家乡？江面烟波渺渺，让人更生烦愁。传说崔颢写下这首《黄鹤楼》之后，大诗人李白也来到此地，登上了黄鹤楼，远眺汉阳城和鹦鹉洲，兴之所至，正准备赋诗一首。但是读到了崔颢这首浑然天成的题诗之后，李白大为折服，留下了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就离开了。山川人文相互倚重，让黄鹤楼的名声也就更加显赫。有一年，任贤齐的好朋友在旅行途中看到了黄鹤楼、长江、长城这些壮丽的中国自然建筑景观，写下了一首《再见黄鹤楼》，而任贤齐恰好祖籍就是武汉。或许每个人对故乡也都有一种莫名的依恋，因此小齐就把这首歌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里。

0: 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门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 400-855-8282。 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眼护眼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4: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酒高声闻于矣，
1: 见青山有思，白鹤忘机。

0: 现青山有思，白鹤忘机。刚刚您听到的是周华健带来的《忘忧草》，小光和您继续欣赏在古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到了宋代，花鸟画风行，人们对鹤的喜爱也更多了一些。北宋政和二年的正月十六，都城汴京的上空忽然云起漂浮，数十只仙鹤在宣和殿上空飞舞鸣叫盘旋，久久不肯离去，引得宫里人以及路过的老百姓纷纷驻足仰头观看。宋徽宗也目睹了此景，他认为这是国运兴盛的吉兆，蒙派人备好笔墨，创作出了一幅瑞鹤图，并且题字。在这幅画中，20只白鹤几乎没有姿态完全相同的，有的昂首仰望，有的曲颈回首，灵性十足。现在这幅瑞鹤图珍藏在辽宁省博物馆内。下面我们来欣赏宋朝一位官员写的一首跟鹤有关的诗作。这位官员叫做钱维演，他是杭州人。钱维演自小就跟随父亲归顺了宋朝，他的父亲是吴越末代君主钱俶。钱家的藏书极其丰富，可与当时宋朝的国家藏书馆秘阁相提并论。钱维演自幼好学，考中了进士。钱维演这首与鹤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对竹思鹤》。竹是四君子之一，而鹤是高洁之士。在历代众多的咏竹咏鹤的诗作中，这首诗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1: 对竹思鹤，宋钱维演。瘦玉潇潇依水头，风移青叶露宜秋，更教仙迹旁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钱维演的这首《对竹思鹤》。诗的第一句“瘦玉潇潇依水头”，依水就是依河，是洛河的支流之一。就地点来看，钱维演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在洛阳。瘦玉是竹子的美称，潇潇瘦竹映在依水之滨，潇潇二字说明

0: 时是秋天，也透露着诗人此时的心境。第二句，风宜清夜，露宜秋，意思是这萧萧玉竹跟露冷风清的秋夜多么相衬。第三句，更叫仙迹旁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神话传说中仙人大多骑鹤，所以把鹤称为仙迹。此情此景之下，假如旁边再伫立着孤傲的仙鹤，那应当是人间第一流的雅境。瘦竹、清风、凉露、仙鹤，这都是第一流的雅物。在这尘世之间，只有第一流的雅士才能欣赏这超凡脱俗的第一流雅境。诗人向往的是一种孤高不群、清雅脱俗的情趣。对于钱惟言这首《对竹思鹤》，有些诗评家认为，表面上是诗人向往一种浮云野鹤般的清高脱俗生活，其实骨子里却是一种牢骚之词。所谓的第一流，名不符实。这首《对竹思鹤》虽然是一首佳作，但是对于作者本人的人品却经不起深究。好，我们来听一首老歌，这是李宗盛作词作曲，辛晓琪演唱的《领悟》，希望我们每个人从这首诗中也都能够有所收获和感悟。老子《道德经》中说道，生而为人，你且修身，你且度人，你且如水，举恶渊而为善，无有也。
1: 我以为我会哭，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故人一去无期约，
4: 尺书忽寄西飞鹤。
2: 西飞鹤，故人何在？水村山郭。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欣赏在古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刚刚您听到的是邰正宵的一首经典老歌《千纸鹤》。上个世纪90年代，因为这首歌流行起叠五颜六色的纸鹤送给家人朋友，以表达想念和祝福。我们之前听到的是宋朝女词人孙道寻的词作《忆秦娥》中的节选，故人一去无期约，尺书忽寄西飞鹤。西飞鹤，故人何在，水村山郭。这是孙道寻收到远方好友季温的来信之后写的这首词作为回应。词中西飞的仙鹤就像鸿雁传说中的鸿雁一般，成为信使，传递他与朋友之间的情谊。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仙鹤。有一个成语叫做孤云野鹤，寓意闲散自在，不求名利的人。孤云野鹤这个成语出自唐朝诗人刘长卿的一首诗作。刘长卿是安徽宣城人，他是唐玄宗天宝年间的进士。唐代宗年间，因为他性格刚直而犯上，被多次贬谪。到了唐德宗年间呢，他到了随州去做刺史，也就是现在的湖北随州市，世称刘随州。刘长卿的仕途生涯也就在随州画上了句号。成语孤云野鹤就藏在刘长卿所写的一首送别诗中。这首诗的名字叫做《送方外上人》。方外就是世俗之外，上人是对僧人的敬称。由此可见，这首送别诗不是一般的亲朋好友间的送别，心境自然会有所不同。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送方外，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

0: 2026反诈专方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 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今年90岁了，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撑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 我知道我

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十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77，男88，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露。

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他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

泽蟹、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他用胡家老高以后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样的。

出生的时候，一个六斤八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一个人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她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

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脱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用胡家老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儿。爷爷

0: 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00-4251，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二，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吉林的。
5: 哦。
4: 吃那个胡家老膏啊，半年多了。
5: 哦。
4: 吃的还比较不错，我还比较满意。我主要是咋的，失眠呐，睡不好觉。都20-30年了，始终是休息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
5: 嗯。
4: 我吃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吧，现在失眠呢，比以前好多了。
5: 啊。
4: 现在能睡了，能睡5-6个小时了。以前吧，也就是睡3-4个小时。
5: 你看多好。
4: 我现在我就比较满意了。
5: 嗯。
4: 因为啥？这睡不好觉太难受了，现在还行啊，白天还比较有精神了，还能干点啥了。以前呢啥也不敢干呢，一天一像那个神志都不清醒似的，这个时间。我这吃了很多药也都不行。就从哪吃了这胡椒老膏以后，现在我可高兴了。
5: 哎，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4: 是。那另外胡老，我还因为这个脾胃不太好。
5: 哦，
4: 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我现在觉得这个吧，好像那个比以前吧强点。胃口吧，总是像有什么东西堵的似的。这个病是不太好治啊，这个病。
5: 现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有什么转变吗？
4: 现在是比以前是能吃点饭了。以前吃过多少东西，吃完了就堵的。完了我这个肾脏吧，以前也是，就是尿频尿急，现在这个都垫好了。
5: 你看看多好啊。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4: 对，都解决了。我现在还继续吃呢。我就是坚持，我先坚持。我还是想坚持到底。
5: 对，没错。
4: 对。我就相信你胡老了，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为我们这些患者
5: 这点您放心吧。只要您相信我，只要相信我们的胡家老膏，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以后还是必然的，越来让您身体就越好啊，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啊，我们是有把握来解决这问题。
4: 我也相信。我就继续吃。完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胡老，真的。
5: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应当感谢胡家老膏，是不是啊？
4: 是啊。非常感谢。那胡老，你看我这个胃，我还继续吃哈，还得继续吃下去哈。
5: 您就按咱们原来的方法，咱们用胡家老膏没有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个病，什么心动过缓，心脏功能不好，高血压，还有就是失眠，神经衰弱的这些个表现啊，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其他的问题也同样能得到解决。您的脾胃不好啊，浅表性胃炎啊，用了胡椒老膏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必然的。因为胡椒老膏它不是治疗一种病一个方向，而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没有问题。
4: 没问题。
5: 所以您坚持用吧。
4: 坚持用。
5: 按照咱们现在告诉您的方法使用，没有问题，是越来越好。胡家老膏为什么您这么多病用了胡家老膏都能够解决了啊？这是他的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把您的身体这种有效的这个能量都激发起来了，效果以后会更好。坚持吧。
4: 坚持。
5: 你就相信我说的话啊，您就相信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4: 好，
5: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好，谢谢你了。
5: 好，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来帮助的，您也必然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吗？这是肯定的。
4: 好了，胡老。

0: 再见，老朋友。
1: 哎，好了，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喇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感谢你救了我了。通过你的讲座呀，我听到你这个讲的呀，特别特别实在，医学道理各方面讲的呀，特别特别透彻。我就现在就是你救了我的，如果我又要回来老高吧，我现在已经有年半的时间了。
0: 哦，这么长时间了啊。
3: 哎，这一年半的时间，就是我亲身体验，现在就我活得有希望，有个念头了。
0: 嗯，
3: 你像那用这药产品以前呢，我说句老实话，一点也不想活，他这个死也死不了，你说造的也造不起，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不能？也不是有缘分的，也不是怎么说，也不是天意。我听你讲了两次，我听心里透亮啊。我就用了，我有什么病啊？我是从头顶上到脚下一身的病。
0: 嗯。
3: 上面有高血压，高到178，低压110左右，甚至上火有时候都达到200了。
0: 嗯。
3: 就吃降压药，最好能降到最好的时候，不升级不上火，降到150-160这么个节骨眼。
0: 嗯。
3: 再要下的就不一样了。这是啊，吃降药安德康，再有高血压引起有个心脏病，叫冠状动脉硬化，胸闷气短，夜间失眠睡不着觉。
0: 嗯，
3: 还有胃病，胃叫做浅表性胃炎。吃东西发胀，你说疼吧还不大疼，不大的脑子不滋滋啦啦疼。
0: 嗯，
3: 不过喝一口凉水下去也得疼老半天。另外在这个大小便也变出来那个味道，自个都熏自个都看不住，味瞎长大啊。这是再就是比较我就我苦恼起来是什么病，我这胃性神经病变。
0: 哦，
3: 但是症状是什么症状的，我就是在15年得的。
0: 嗯，
3: 15年得的，在医院给开的维生素 B1 和12跟加冠。医院说他们有病什么药可以治，
0: 嗯，
3: 但是吃了好几年也不好，但是越发展越严重。原先我一开始发展这是什么症状呢？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一只一只就要针扎那边，中间扎点一下，中间扎点一下，一只是就是扎针针疼，疼了有个10多天，我给家人念叨汗水，我说我一脚。这一个犯病，不能别扎一下疼，别扎一下疼。
0: 嗯，
3: 光说不还还没有什么事儿。
0: 你看，
3: 你说10多天吧，脚趾头就开始发酥酥了，就像压麻袋那种味道。哎，这人酥都没有啥，一阵子就酥，酥这一阵子就好了。
0: 嗯，
3: 这一阵子就往风吹点，就往风吹点，就往太阳落在身上呀，你摸一下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儿。这时间长，又瘦瘦多长时间，也有个10多天，完了，这下坏，走路不能走了，下地我地只要地一踩呀，脚底就像踩着棉花不糊地儿一样，兜一头洗一头，等一照没一照就站不住了，这种状况我才上医院去检查，医院就告诉叫周围性神经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坐坐不了了。走路走不了了，一天24小时就在床上躺着。你看我躺着，那腿伸呢，这脚瘦瘦疼，我能扛住。我们这坐着坐不到5分钟， 那就扛不住了，这就像压榨在坐着，简直受不了，我赶快就得倒了，坐都不行。我离回人家就听到你讲座，哎，听我听你讲经的挺好
0: 啊，
3: 我心想我又要试试吧。哎，我一下一下买，我也不敢买太多，我就买上个月的药量。
0: 嗯，
3: 上个月用下来还见到效果不少了，起码那时候那个嗽嗽病啊就减轻了，但是还是嗽嗽。因为上个月下来以后啊，嗽嗽病减轻多了，因为他用下对爬缝，一见到凉风啊就要撒火那么疼法，这脚跟呀和手，这都撒火疼，疼一亮咱就反应了。我妈的话，够活都够活不上，不会活动了。哎，又像上个月以后，我压不压我脚趾头啊、手啊，也是见着蛋在外面就缝隙亮着点凉风，我都扛住了。哎，这脚我挺舒服的。老婆都说，好友选对药了。你说这不管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彻底去根，咱都不遭罪，能扛住就得了。哎，我就这么继续就往下用，一直用到现在。现在你们一点半了吧？
0: 啊，
3: 我现在好到什么程度？手大筷子、大饭碗正常，也不像过去那么疼的。就这样病给我救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就现在活着我就有希望了，起码我不遭罪了。
0: 对，
3: 至于我关于这些高血压呀，跟我心脏病啊、是胃口病啊，就搞现在来说根本都好了。飞以后一点也不疼了，时间过去一宿一宿不睡觉，现在一宿都睡六七个小时。
0: 哎，
3: 血压正常，血压我用了半年多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
0: 嗯，
3: 一直到现在血压平稳。我现在我主要是我给你一个打电话，老哥，就是一个给你告你好消息，我现在是活有活的信心了。因为我心脏不像80岁老人心脏了，就是像60岁的，这现在心脏好。不是，我现在我跟老伴俩拜望拜望这老哥哥。
0: 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感受，是不是啊？
3: 哎，
0: 这主要是什么呢？您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就是您的病根给抓住了，把病根抓住以后。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
3: 那是
0: 回归本源的方法，能把您很多的病都能解决了。您比如说您所说的高血压、眼睛的问题、胃肠的问题啊、周围神经的问题，都能相应得到解决了啊，这是它最高的优势。所以这个方法是唯一的方法，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用它以后。都能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对，
0: 咱们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没有问题啊。
3: 对，我这老哥，我一会这么事儿，我还要和你见上面，叫的我老朋友了，我都跟你走到底了，我80多，管活几天，我活得有个滋味了。
0: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啊。您现在80岁啊，咱们可以让您的指标。再往前提到70岁、60岁的状态，那时候
3: 对对对
0: 啊，咱们您就会更长寿了，您会多活啊20年啊30年都可以啊。
3: 哎，
0: 这
3: 就是你老给我的。
0: 哎，我们就越来越健康了啊！好，我祝福您
3: 好好好
0: 啊！
3: 好，谢谢你胡老啊，你保重身体。好
0: 好，
3: 再见，
0: 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3: 谢谢你胡老。
0: 好，
3: 哎，
0: 再见，
3: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折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0: 女人嫌弃男友穷酸，移情别恋爱上有钱人。女人意外怀孕，想借此嫁给有钱人，对方却突然消失。为向男友隐瞒自己的不忠行为，女人正在厕所偷偷生下孩子，并将孩子抛弃，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恶果？垃圾场里的弃婴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深秋凌晨4点钟，东北的某市天还没有亮，铅灰色的天空裹着冷雨，风里带着刺骨的寒意。这个时间啊，大多数人还在温暖的被窝里酣睡，但城郊的垃圾清运厂清运工人们早已裹紧了棉衣，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负责装运垃圾的王师傅正弯腰把垃圾往清运车上搬运，就在这个时候，他好像听到了有什么东西隔着塑料布在哗啦哗啦地蠕动着。之后呢，王师傅仿佛听到了婴儿细微的啼哭声。垃圾清运工人王师傅循声望去，一件破旧的红色雨衣引起了他的注意。红色雨衣下面，竟然是一个男婴。这个小婴儿身上裹着单薄的被单，脐带都还没有剪断，小脸冻得发紫，小手小脚已经伸到了被单外面。王师傅赶快脱下棉袄裹住婴儿，连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且报了警。急救人员迅速地赶到了现场，将这个奄奄一息的婴儿送到了医院救治。而另一边，警方也迅速地展开了排查，没过多久就锁定了遗弃这个男婴的人，他竟然是孩子的亲生母亲马小红。孩子的亲生母亲为何会抛弃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呢？这呀，就要从马小红的经历说起了。马小红从小家庭条件就不好，4岁的时候呢，母亲就过世了，从小她就跟随父亲在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再娶了一个新媳妇儿，继母呢又生了一个弟弟。从此啊，马小红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感受到了各种的排挤和冷落，他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家里面就是个多余的人。因为父亲和继母都更关心自己的弟弟，每天围着弟弟转，几乎从来不管他，更谈不上关心他。所以马小红初中都没有念完，就和同乡一起外出打工了。后来的很多年，马小红一直在外打工漂泊，吃了不少苦，也受了不少累。独自在异乡生活的艰辛让他始终没有安全感。看着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他多渴望能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温馨又完整的家。他多希望自己再也不会是那个多余而没人爱的人。就这样，20岁那年，一个男人的出现让马小红的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个男人就是李大志。李大志和马小红是在饭店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他比马小红大8岁，是饭店的厨师，人呢倒是长得憨厚老实，也踏实肯干，但是啊，一直没有结婚。用李大志的话说，他是因为家里穷才一直没有说上媳妇儿。虽然李大志比马小红大了8岁，没有什么钱，人呢又老实木讷，但是啊，李大志在饭店打工的时候很照顾马小红，有什么好吃的他总会在后厨悄悄地给马小红留上一些，有的时候饭店打烊了，他还会特地给马小红做几样拿手的小菜。一来二去，饭店打工的同事都能看出李大志对马小红的心思，马小红呢也被李大志的关心和呵护温暖着。这份质朴的关照也打动了马小红，所以呢， 他接受了李大志的追求，和李大志同居生活在了一起。
0: 两人恋爱以后，马小红虽然有时会嫌弃李大志不懂浪漫，太过节俭，但是对方的包容谦让又让漂泊在外从小缺爱的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马小红觉得能和这样一个知冷知热的人生活下去也很幸福。那马小红为什么要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扔进垃圾场呢？
1: 两年之后，另一个男人的出现改写了马小红的命运，也改变了她的人生。这个男人叫冯勇。马小红和李大志谈恋爱以后，为了多挣点钱，后来呢就辞去了饭店的工作，到工地去给工人做饭。这天啊，工地上来了一个新的项目经理，他长相帅气。马小红第一次见到冯勇就对他一见钟情。和马小红平时接触的男朋友李大志还有工地上的其他男人不同，冯勇啊气宇不凡，高大的身材、白净的皮肤还有彬彬有礼的谈吐，这都让马小红对冯勇产生了仰慕的情愫。每天冯勇到马小红的食堂打饭，马小红都会给冯勇多盛。有的时候冯勇外出，马小红呢就会把饭菜送到冯勇的办公室，每次送去的饭菜都是热乎的。渐渐的，两个人就这样熟悉了起来。冯勇比马小红大6岁，他对马小红啊也是很关心照顾。因为在工地上工作，基本上呢吃住也都是在工地上。一天冯勇外出应酬，很晚才回来，刚好呢马小红在准备第二天的食材，看到冯勇这么晚才回来还一身酒气，他就给冯勇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疙瘩汤，给他暖胃醒酒。这一晚啊，两个人聊了很久，冯勇又开了一瓶说是自己珍藏的红酒。就是这一晚让他们俩的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冯勇告诉马小红，自己啊是个富二代，父亲就是开建筑公司干工程的，他自己呢就是被父亲派到这个工地上先来熟悉业务，将来呢还是要回到家族企业去子承父业，承接家里的生意还有资产的。而在酒精的刺激和作用下，两个人发生了关系，从此以后他们的地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0: 马小红移情别恋，想和李大志分手，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1: 看着手中的验孕棒显示出鲜红的两条杠，马小红啊甚至有些兴奋，因为她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冯勇的。
0: 马小红满心期待凭借孩子嫁入豪门，可冯勇的态度却让她大失所望。
1: 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人间蒸发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自己呢也联系不上冯勇。
0: 马小红联系不到冯勇，情绪崩溃竟导致早产，他将如何处置这个意外而来的孩子？垃圾场里的弃婴正在播出。
1: 冯勇承诺以后会对马小红负责，一心一意对她好，将来呀要带她回家见父母，让她过上阔太太的生活。冯勇对马小红似乎出手也真的很阔绰，是冯勇带马小红第一次去吃西餐，去高档的商场买名牌衣服，是冯勇让马小红第一次体会到了所谓有钱人的快乐生活。可是呢，在马小红的心里始终有一种愧疚和不安，就是怎么面对自己的正牌男友李大志。要知道他可不是单身呐、啊。感受到了冯勇的风流倜傥、大方多金，再看什么都没有也挣不到什么大钱的李大志，马小红啊就是各种的看不顺眼，总是找茬和李大志吵架，并且开始伺机寻找机会和李大志提分手。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件事的发生让马小红措手不及，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看着手中的验孕棒显示出鲜红的两条杠，马小红啊 甚至有些兴奋，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冯勇的。他之所以如此的确定，就是因为他一直吃住在工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李大志发生过关系了。而且既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自己也怀了冯勇的孩子，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冯勇要给自己个名分，给自己个说法呀？他甚至开始憧憬上了和冯勇未来的幸福生活。但与此同时呢，马小红的内心又泛起了一些忐忑，因为他还没有和李大志提分手，毕竟是自己对不起男朋友李大志，不但劈腿背叛了他，还怀上了别的男人的孩子。
0: 马小红对有钱生活的渴望已经完全吞没了她对男友李大志的愧疚，她下定决心离开李大志和冯勇结婚。然而当她满怀希望把怀孕的事情告诉冯勇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却令她大失所望。
1: 马小红是在自己已经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怀孕的。冯勇得知马小红怀孕以后，一开始啊还很高兴地说，好啊，你怀了咱们就生，反正咱家有钱，生个儿子我爸终于能抱上大孙子了，他老人家肯定会高兴的。但是呢，冯勇虽然说得好听，可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还渐渐地开始疏远马小红，对马小红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马小红一联系他，冯勇就说要么自己忙，要么家里的生意需要他回去打理，总之呢就是找各种理由推脱。马小红因为自己怀孕了，又担心被正牌男友发现，所以呢他们租的房子也不敢回，只能一边躲着李大志，一边找着冯勇。而在这个时候，冯勇终于摊牌了，他和马小红说，你还是把这个孩子打掉吧，现在还不是咱们要孩子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咱们以后也还有机会。但是初为人母，马小红已经感受到了腹中胎儿的心跳，她怎么能忍心打掉这个孩子呢？另一方面，因为马小红还对冯勇能带她离开工地，带她回家见父母，能娶她抱着幻想和希望，所以呢马小红一直没有舍得打掉孩子。一转眼时间就来到了马小红怀孕五个多月。因为马小红本来就有点胖，穿上宽松的衣服看不出有多么的显怀，外人呢都以为她只是变胖了，都不知道她怀孕的事儿。但是她知道一直这么拖下去早晚得露馅儿。从刚开始怀孕的兴奋到现在的忐忑和后悔，马小红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这个孩子是生还是不生。
0: 马小红本以为有了孩子就能有自己的家了，没想到反令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她不能跟男友说孩子的事儿，也不敢告诉自己的家人。父母本就不关心她，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未婚先孕，肯定会将她赶出家门，更别提帮忙照顾孩子。就在马小红备受煎熬的时候，一件事的发生让她彻底绝望。
1: 马小红发现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人间蒸发了，他已经离开了工地，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自己呢也联系不上冯勇。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人间蒸发，马小红慌乱了。本来他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希望啊自己能够打动冯勇，让他同意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两个人离开这里也可以和李大志做一个了断。但是现在马小红幸福生活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冯勇消失了，可是马小红的肚子里却多了一个孩子，她该如何是好呢？因为冯勇的突然消失，马小红一股火上来，孩子竟然早产了。
0: 马小红早产生下孩子，为隐瞒自己背叛感情的真相，她竟将亲骨肉丢弃。
1: 孩子，妈对不起你，这一世你没有托生个好人家，下一世我们娘俩再做母子。
0: 马小红偷偷将婴儿遗弃在垃圾场，没想到竟被人发现并报警

0: 到马小红被警察找到，他才知道啊，原来孩子获救了。
1: 马小红因遗弃孩子被警方抓，检察机关为何以故意杀人罪对他提起公诉？最终他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垃圾场里的弃婴正在播出。
0: 这天夜里，马小红在工地起来上厕所，一蹲下忽然发现自己的羊水破了，他惊慌不已。马小红知道这个孩子终归是要和自己见面了。羊水顺着大腿不断地往下流淌，伴随着下腹不断传来像被车轮碾压过的疼痛。马小红顾不上许多，咬住牙扯下一条旧毛巾塞进嘴里，他不敢喊出声音。不知道经历了第几次宫缩来袭，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终于孩子滑出来了，是个男孩，脐带还连着胎盘。婴儿早产，再加上工地的宿舍环境不是很好，所以呢，婴儿一出生就十分的虚弱。冯友最后一次见面时说的，把孩子打掉的话还萦绕在马小红的脑海里，孩子的脐带还在滴血，他知道他没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而他生了别人的孩子被李大志发现以后，他不敢想象背叛的事实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于是马小红掀起宿舍床上的旧床单包住孩子，嘴里念叨着，孩子，妈对不起你，这一世你没有托生个好人家，下一世我们娘俩再做母子。就这样，深夜马小红拖着虚弱的身体，顾不上处理孩子的胎盘和脐带，悄悄地抱起孩子出门了。到了垃圾场，他在垃圾堆当中发现了一件破旧的红色雨衣，他将孩子放在垃圾堆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用破旧的雨衣遮雨。做完这一切，带着对冯勇的恨，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垃圾场，消失在了黑色的夜幕里。
1: 马小红觉得，只要没了这个孩子，自己和冯勇的事情就能瞒住，以后自己和李大志好好过日子，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可他没想到，警方很快就找到孩子，并迅速侦破案件，将他抓捕。那么马小红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0: 案件水落石出以后，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马小红提起了公诉。讲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马小红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这种行为不是应该构成遗弃罪吗？公诉机关为什么以故意杀人罪对马小红提起公诉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构成遗弃罪还是故意杀人罪。所谓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而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遗弃罪的行为人并不希望被害人死亡，只是拒绝履行抚养义务，而故意杀人罪的行为人则是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持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其行为本身具有极高的致死风险。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会重点考察遗弃的地点环境，以此来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只是想摆脱抚养义务，还是放任或者希望婴儿死亡。如果将婴儿遗弃在大概率能够被人及时发现并施救的地点，比如说医院的门外、公安机关的门外、人来人往的街道等地点，那么行为人主观上是希望婴儿被他人救助，从而摆脱自己的抚养义务，但并不追求或者放任婴儿死亡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更符合遗弃罪的构成要件。但如果将婴儿遗弃在人迹罕至、极度危险、难以获救的地方，比如说荒山野岭、深山老林、垃圾堆等地方，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婴儿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行为人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应当预见到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婴儿死亡的后果，却仍然为之，这种行为就构成故意杀人罪。马小红作为成年人，把刚出生的婴儿直接扔在毫无庇护、环境恶劣的垃圾堆，那么有极大的可能会导致婴儿死亡。他应当明知这种行为会对婴儿的

命造成严重的威胁，却仍然实施这种行为，表明其主观上对婴儿的死亡持放任的态度，具有间接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情节恶劣。而马小红在后续的侦查和庭审当中也多次表示，他恨这两个男人，他恨李大志的穷酸懦弱，更恨冯勇的虚伪和不负责。他将两个男人的恨意转嫁到了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还说这个孩子本来就不应该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遭罪，我就是想结束他的生命，一了百了。足以见到被告人马小红具有非法剥夺婴儿生命的主观故意。最后呢，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马小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而这个男婴的命运也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可怜的孩子曾经面临死亡，虽然经过多次手术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由民政局指定当地救助管理站对其实施临时救助，由儿童福利院临时抚养，但是呢，该男婴生长发育还是明显落后于同龄人，严重损害了身心健康。其实公安机关在案件侦办的过程当中还找到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经查冯勇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他不仅负债累累，也没有什么正当职业，而且呢还有婚姻有孩子，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而且这起案件案发之后，冯勇因为假扮富二代诈骗其他女性被抓判刑，他也无法履行对这个孩子的监护责任。男婴的生母马小红生育孩子以后，将婴儿丢弃在露天的垃圾场，在医院救治男婴的过程当中没有支付任何的费用和进行过照料，且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仍然多次表示拒绝抚养男婴。那么这个男婴该由谁作为监护人来抚养呢？当地的民政局在了解本案的情况以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撤销马小红的监护人资格，由民政局来承担男婴的监护照料工作。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撤销监护人资格呢？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什么情况下可以撤销监护人资格。民法典第36条规定了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依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是二条规定，民政部门代位监护制度，没有依法具有监护人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婴儿刚出生，马小红便将婴儿遗弃在环境恶劣的垃圾场，致使婴儿身陷困境，生命垂危。这种行为啊，既属于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更是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直接将未成年人置于生命安全险境的严重情形。由民政部门依法承担对孩子的长期监护职责，既严格遵循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核心原则，更充分地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底线守护与终极保障。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了马小红的监护人资格，由民政部门履行对孩子的监护职责。

众朋友们，马晓红因为向往过上有钱人的生活，背叛了她与男朋友李大志的感情，还被人骗了。最后呢，因为企图杀害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被判了刑，而且被撤销了监护人资格。这场悲剧本质上是一场被物质幻象迷惑的精神迷途。她因为在父亲和继母的冷眼当中，过早地尝到了被嫌弃的滋味，于是呢，极度缺爱的她将有钱等同于被爱，不但没有珍惜李大志的质朴和真心，反而误以为冯勇的西装革履下藏着她渴望的尊重与安稳。这种认知偏差让她忽视了对最基本的人性的考察。这个案件也像一记重锤，敲打着我们对生命权与法律底线的认知。监护权是权利，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孩子不是私人的附属品，一旦选择生育，为人父母，我们就必须承担起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责任。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说想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

0: 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瓜子作家石德贵的作品分享，《大槐树下》。
1: 大家好，我是邳州的石德贵，在徐州古卢区做炒货卖瓜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瓜子作家。我从1987年开始逐渐喜欢并创作一些诗歌，那个年代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高度匮乏，就想着把自己想说的话记录下来，写着写着就多了种感觉，心里就会释然很多。我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是小村传奇人物系列，这个系列是以小小说的形式展现乡村那些有特色有个性又有一些传奇的小人物群像，每一篇都有完整的故事内核，让人读后或唏嘘或感慨。目前已写好7篇。乡村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最熟悉也最想写，有的已经发表，还有3篇不久也会刊出，希望大家能够读到，能够喜欢。读书写作是除了照顾好生计以外我的最大爱好了，好书读不尽，同样好的素材也写不尽。今天我向大家推荐我的早期代表作品《大槐树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小小说，讲的是在村子的一处一棵大槐树下，一些老人聚在那里打牌下棋闲聊，其中有4个一块长大的好友，街霸爷、秀才大大、六叔以及父亲，本来应该有个快乐幸福的晚年。突然有一天，秀才大大去厕所，再也没有起来。父亲嘴里骂着他，不讲究，撇下他们仨自己走了，却管不住自己掉眼泪。没多久，街霸爷也去世了，六叔和父亲只好半道改行，开始摸索着学下象棋。写到这里已经够无奈了，我紧接着又写道，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里说六叔走了，我很吃惊地问六叔也死了，父亲立马骂我瞎扯个啥，你六叔好着呢，只是去城里他儿子那里了。我趁机想劝说父亲也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父亲拒绝了。当我再次回家看到的情景是父亲一个人倚在大槐树下打着瞌睡，石凳上摆好的象棋孤零零地杵在那里。文章写到这里突然收尾，剩下的让读者自己去解。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几个人物的生离死别反衬出今天乡村的空巢现象，年轻的一代去了城里，年老的一代已然在乡下坚守，虽有淡淡的悲情色彩，更多的是对老一代人

0: 爷，打他，
1: 打他，别让他咬，花花痛，花花痛。他一边喊，一边扯着父亲的胳膊往上指。父亲眯着眼看了看，哄着他说：“蜜蜂给花花挠痒痒呢，别管他，不然蜜蜂一生气就跑了，花花就会痒的。”二傻忙去捂自己的嘴，老会儿都没敢出声。我还是请假回了趟老家，这次说啥也要把父亲带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推开虚掩的门，里外找了三遍也没有找到父亲，我赶到大槐树下，父亲果然还在这里，裹着褪了色的军用大衣，斜靠在大槐树上，面对着太阳正打瞌睡，身边躺着一条小黑狗，头枕在父亲的脚上。二傻破天荒的不在，不知去了哪里。我叫醒父亲，父亲显然有些意外，他抬头看看我，右手扶着老槐树想站起来，还没等直起腰，一屁股又坐了下去。我赶紧过去搀他，爹，你咋在这里睡开了，就不怕冻着？小黑狗对着我汪汪叫唤，父亲弯腰把它抱到怀里，不冷，这树挡风。我打量着大槐树，树冠虽大，此时却光秃秃的，歪着脖子，一身皱巴巴的皮，石凳上黑红紫，歌河相望，楚河汉界，平安无事。以上是这篇小小说的部分节选，希望大家感兴趣，愿意读。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一篇文章也是，如果非要选，我选生活，生活是最好的一部书。感谢那些用文字把生活记录展现出来的作者，谢谢大家。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4: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3: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4: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3: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4: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3: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4: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3: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 探索世间光明。

0: 欢迎收听大型彝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英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最近呢，我接到了很多呀来自祖国各地听众朋友的电话，大家呀第一句话就是感谢，甚至很多人呢就说，哎呀尹老师啊，您就是上天派来的救大家的天使啊。其实呢，得到大家伙的表扬和认可呀，我的内心呢的确很高兴。但是啊，我想跟大家讲，我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和我的恩师那仁图雅老师比起来呀，我认为太少了啊，像九牛一毛一样，不值得一提。回顾那仁图雅老师的这一生，他不仅给世人留下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呢蒙医治眼秘籍，他还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温暖和大爱的精神。那仁图雅老师用他的一生照亮了草原人的心灵，直到他驾鹤西去的前一个小时啊，他的内心呢还在替百姓着想，他始终呢放心不下的就是眼病的患者呀。这么多年以来，我也一直在替他完成这个心愿，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发扬光大，传承给更多的人，造福更多的人。那现在呢，我非常有幸走到了广播当中，献出了那仁图雅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其实我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我想让大家自己呀、到药房去抓药，然后呢我们自己在家进行熬制。但是可能是我想的有点简单了，现实呢却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比方说现在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跟我反映说呀，我们自己到药房抓药太贵了，连药房的工作人员都说呀，你们抓这个药尽是一些上等名贵的中药啊，就像能够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塞加羚羊角，还有走窜性极强能够轻松突破血眼屏障的麝香，以及呢具有解毒排毒功效的牛黄，还有呢可以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南海白蝶贝珍珠。每一种药材拿出来都是稀世珍宝，自己到药房很可能是抓不到这个药。即便有一些老年朋友呢抓到药了，每天费用算下来呀、得500块钱左右。我们收音机前呢确实有一部分的人呐不差钱儿，退休金呢也比较高，或者呢儿女啊都挺有出息。

每个月呢也会给我们一些生活上的开销，但是呢绝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的普通百姓，包括一些老年朋友啊，咱们拿的退休金呢也并不多。另外呢也有不少的朋友跟我反映说，这个药实在是不好抓呀，弄不好呢买到一些劣质的药材，吃亏上当，最主要的是耽误病情，尤其是眼病这个事儿，您一直也跟我们说说眼病不能耽搁呀。可是呢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啊不懂得如何去鉴别中药的好与坏，优质还是劣质，所以很多的老哥老姐姐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恳求我说，尹老师您能不能给大家伙想想办法啊，就是一些通过用过库伦药厂生产的成药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呢，他们都说了这个治疗非常的显著，价格呢也实惠，因为这一方面呢有我亲自的把关，你看从药材的选材包括生产炮制全是我一手来包办的，不合格就重新再来。另外呢药厂进口的羚羊角啊，它是有相关部门的补贴呀，而且呢是大批量的一个采购，所以说在这个价钱方面呢确实比我们自己到药房抓药要便宜很多。在这儿啊我首先感谢呢大家伙对于我的信任啊，我这边呢会全力以赴的去帮助大家争取。其实这两天呢我为这个事儿是一直的在奔波，可能今天大家伙儿啊也听出来我说话的声音了，透露出的这个疲惫的感觉。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18岁在草原上啊为了救一场火，当时呢被大火的浓烟呢熏着废了，眼睛当时呢也被熏得看不见了，因为结识到了我的恩师，他把我这眼睛治好了，但是我这个肺呀从那个时候落下后遗症了。好在呢有恩师教我的心法，让我不断的自他交换，同时呢这些年我在临床上为老百姓做的这些服务，很多人都说我大公无私。其实呢我想跟大家讲，我从中得到好处了。什么好处呢？不是金钱，我帮助的人越多，自我帮助呢就越大。当年我这个肺呀是严重受损，可是现在呢我每天讲这么多的课，包括接诊很多的患者，那我这身体如今依然还过得去啊。我记得当年呢医生给我下过诊断，说我这肺当时被熏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很可能就短寿嘛，活不长嘛。但是现在啊我60多了，依然呢健健康康的在为大家服务，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善有善报吗？所以说我在帮助大家的同时呢，你看我自身也得到救助还有自救。但是啊毕竟这个底子还是弱了一点儿，这段时间呢四处的奔波，再加上压力太大，每天晚上啊也睡不好觉，工作量呢也比较大，哎呦我就感觉自己啊说话的时候这个气儿啊不太够了。我跟厂家呢也是几经努力，目前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讲啊，目前呢我们全国各地的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它依然是非常稀缺的，但是呢我跟大家保证，只要生产出来一批，我就会立刻的会向全国来发放。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也考虑到很多人呢收入不高，经济上比较拮据，或者是病，所以说这么多年呢为了治病，家庭经济上已经是入不敷出的一个状态。对于这些朋友，每一个地区呢我都给大家申请了一些半价补贴的名额，

0: 人口少的城市啊，有个两三个，人口多一些的城市呢，不会超过五个。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自己呀、去争取这一份医援。刚才呢，我也提到了，再过几天呢，就是那人图安老师的生祭了。他的心愿呢，就是让蒙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以走出草原，造福更多的天下的百姓。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边啊，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大家呢来申请一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去完成那人图雅老师的心愿，兑现呢我当年跟他老人家的承诺。虽然现在咱们羚羊角特别稀缺，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啊，我想呢上级相关的部门也是会支持我们的。刚才呢我也讲到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为什么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它这个疗效迅速确凿而且又彻底，因为它内含的药材非常的珍贵呀。就拿四大动物药来讲，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每一样都是价格不菲，疗效神奇。另外呢，恩师有一位老朋友赵老啊，我在昨天呢也给大家呀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这位赵老啊，他有金胆熊胆粉独特的炮制工艺，因为当年呢我恩师啊治好了赵老他老母亲的眼病，所以赵老也是为了感谢，把金胆熊胆粉的炮制工艺呀、无偿的赠送给了我的恩师。这个炮制工艺价值千金，但是只要老百姓需要，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呢奉献出来交给大家。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不太理解，说熊胆粉我们都听说过，甚至有一些个老年朋友呢服用过，什么是金胆熊胆粉呢？哎，主要是我们用到的熊胆呢，它全都是质量最优的黑龙江金胆熊胆。熟悉中药的朋友都知道，熊胆它是分等级的。我们国家呢，产熊胆的地方啊挺多的。你比方说像东北的黑龙江，东南的福建地区，还有云南，都产熊胆。但只有黑龙江的熊胆才能被称之为是质量啊最上等的这个金胆。因为黑龙江的熊胆呢，它那个颜色是如黄金一样，光亮如琥珀，味苦回甘，产量少而且金贵，所以呢叫它金胆。过去讲啊，一克黄金换一克的熊胆，说的就是这个金胆。其他质量一般的熊胆呢，被称之为有的是铁胆啊，有的是菜花胆。那么熊胆呢，作为现今唯一一个呀没有绝技的不需要经过人工合成的动物药之王，它是四大国药之首啊，它是当之无愧的救命药。熊胆在我们国家的药用历史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的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是药中黄金。古代熊胆用于治疗眼病呢也有很多的记载，主要是源于传统的中医药啊对其清热明目啊这些功效的一个认知。那么核心记录呢大多都是集中在多部的经典典籍当中。熊胆的药用首先呢它是记载于唐代的一本叫新修本草当中，里边明确写到了熊胆其味苦寒的性味以及清热的功效，为后续呢用于眼部的热症，比方说目赤肿痛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啊，目赤多由热生，寒性的药物呢它可以清热缓解呀眼部不适的这些症状。到 到了宋代，《本草图经》在新修本草的基础之上啊，提及到了用熊胆研末之后呢外用，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熊胆给它涂抹到我们眼部周围，用于呢缓解目赤肿痛等一系列的症状。首次的是较为明确的记录了它在眼病治疗当中具体的用法。后面又到了明代时期，明代呢《本草纲目》对熊胆治眼病的记载呀是最系统的，明确的把它的功效拓展为平肝明目，主治范围呢直接涵盖目赤异胀、目暗不明等眼病。那么这个异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眼部的浑浊，影响视力的这些眼病的病症。目暗指的是什么呢？视力减退。而且呢，《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了具体的用法，把熊胆与其他的药物来配伍，制成呢药膏或者是滴眼液，比方说点眼方，用于呢针对性治疗眼部的一些个病症。古代啊也有很多的医生呢用熊胆粉呢治眼病的故事啊，我给大家讲几个。据故宫珍藏的宫廷医案《万岁爷进药笔簿》当中记载说，在1762年的时候啊，乾隆皇帝呢他因为忙于朝政，内忧外患的用眼过度，就患上了眼疾，当时是出现了眼干眼涩，包括视物模糊啊、迎风流泪啊等等的这些症状，被御医确诊为眼生白翳、障蔽视线。他这个眼生白翳、障蔽视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白内障。礼部尚书纪晓岚呢，看到乾隆皇帝呢整日被眼病折磨，所以就引荐了眼科名医叫黄庭敬给乾隆皇帝来诊治。黄庭敬呢用道家的导引术暂装疏通经络，排出毒素，再结合让乾隆皇帝服用熊胆粉去调理肝脏。经过了大概是3个多月的精心的调治，成功的为乾隆皇帝治愈了眼病。明代的《本草原始》当中记载呀，有一位书生呢在准备进京赶考的时候啊，因为用眼过度嘛，再加上肝火旺盛，所以眼睛红肿刺痛，视物出现了模糊，郎中呢就让他把熊胆粉调制成药膏去点眼睛，同时配合内服，结果不到10天眼睛就好转了，也没有耽误这个书生啊考试。其实这就是利用了熊胆粉先养护肝脏，再由内而外改善眼部问题的功效。所以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医肝开窍于目的智慧所在呀。还有宋代医说记载，饶州民郭端有精心侍佛，绍兴乙亥之冬，他募集了众多的纸和笔呀、啊，自己出力，在清晨静静的念华严经，期满6部才停止。癸未之下，5部即将念完的时候啊，他就忽然的两眼失去了光泽，一抹障蔽，巫医啊、针灸啊、刮治啊都没有效果，所以他心想着只有佛力可以救他。4年4月底，他就发誓1日30礼佛，希望在睡梦当中呢赐予他药物或者是药方。到了5月6日呢，他梦见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告诉他，你要眼明用塔掌散、熊胆丸就可以。所以说到第二天呢，他就派人到市场啊去买药，只得到了塔掌散，点眼呢没有效果。后来啊，他在道藏中呢获得到了观音治眼熊胆丸的一个药方，全家都惊喜， 所以就按照这个药方啊去买药，十天呢就制成了药丸。服用了20多天之后呢，药吃完了，眼睛也明亮了。到这年的10月呀，他的眼睛呢就恢复如初了。通过以上的讲解，大家知道啊，在历史上熊胆粉呢，它在治疗眼病上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金胆的熊胆粉呢，它属于是熊胆当中最顶级的品质，药用价值呢更高。过去啊，在黑龙江一带，熊胆是分为死胆和活胆。死胆就是猎户正常捕猎的时候所得到的熊胆，这样的熊胆药用价值活性成分它很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你想，猎户在捕熊的时候，熊它是一个愤怒和惊吓的状态，这个时候熊胆当中呢会产生很多的毒素，同时呢胆的功能活性也会下降很多。我们现在经常听说一句话叫吓破了胆呢，说的就是人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对于胆的损伤。熊也是一样啊，它在遭受猎人捕猎的时候，对于它的胆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所以说靠猎户捕猎获取的熊胆药用价值低，被称之为是死胆。有人说不靠捕猎获取熊胆，那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获取熊胆呢？难不成这个熊还会主动的献出胆来吗？还真让大家说对了。我跟大家讲啊，万事万物都有灵性，这个熊啊真的会主动献胆。我们都知道动物药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任何动物啊都是有灵性的，都是有感情的，有感应的。一个人善不善良，有没有足够的爱心，有没有大德，动物是最能感受出来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邻居养了一条狗，狗的主人呢脾气暴躁，有的时候可能因为狗不听话就会狠狠地去打这只狗。从那之后主人还没等进家门呢，哎，这狗就赶紧找个地方就躲起来了。因为他能够感受到打他的那个人身上的戾气，包括不好的气场。而有的人呢上了年纪了特别善良，这时候一些小猫啊小狗啊就会主动的靠近他们。这就是不同人身体当中发出的不同磁场对于小动物的影响。有很多呢学禅学的人都知道，每一个人身上啊他都有一个光轮，如果一个特别善良特别有爱的人，他那个轮呢就特别的祥和，所以人呢就会愿意靠近他。动物的第六感特别特别的强，事实上呢他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光轮的。那医生身上有什么磁场啊，尤其是中医，有中药味儿，有治病救人的磁场。所以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有药王孙思邈为老虎治病的故事，我跟大家伙讲一讲啊。相传呢药王孙思邈啊有一次呢进山采药的时候啊，他被一只猛虎呢拦住了去路，当时他要逃跑就已经来不及了，他就想拿挑草药的扁担呢跟这虎进行搏斗，但是他心里边也知道这人肯定不是猛虎的对手啊。可是哎，奇迹出现了，这只猛虎呢没有追扑他，只是呢伏在地上张开了大口，眼里边露出了哀求的一个神色，不住的呀向孙思邈点头。孙思邈呢特别的惊奇，走近之后啊仔细的一看，哦，看见呢这个老虎的喉咙啊里边横着一根白色的东西。这个时候老虎呢继续的向他点头，好像就是乞求的意思嘛。孙思邈呢就仔细的又靠近了一些去看， 哦，就看到了，它是一根儿啊很大的兽骨卡住了老虎的喉咙，它呢就想把老虎啊喉咙里边的骨头啊给它拽出来，但是呢又怕老虎兽性发作，一口咬断它的手臂。然后他就想起来呢，用药担子上啊有一个铜圈，他就把铜圈取下来放到虎口，撑住呢老虎的上下颚，让老虎嘴张着没办法闭上，从铜圈中啊把手伸进去，把动物的骨头就给取出来了，然后呢为老虎伤处又敷上了药物，再取出铜圈。老虎啊连连在那摇尾点头，表示出了感谢。从此以后呢，外出行医采药的这些郎中啊纷纷的将铜圈改成了手摇的响器，一来呢作为行医的标志，表示自己呀是能够医龙治虎的药王弟子，二来呢因为孙思邈用这只铜圈救了老虎，但是他也没被吃掉，郎中呢就把他作为自己呀行医的一个护身符了。所以由此可见呢，动物是有灵性的呀，人和动物应该是要和平共处的。平日里呢，这个熊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的残忍，力量也很大，发起狠来呢能把任何的东西都撕碎，跟豹子呀老虎去打仗的时候也毫不逊色。但是赵老跟熊相处得很好，赵老取熊胆的方法也很特别，在不伤害熊的情况之下呢，用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银针快速地取出熊胆里的胆汁，这样不仅不会对熊造成伤害，反而呢还能增强啊熊促进分泌胆汁的功能，可以让熊变得更加健康。而赵老的金胆熊胆粉呢，其实就是黑龙江的黑熊的熊胆。因为当年呢他老母亲眼病特别的严重，几近失明，赵老呢为了老母亲去取熊胆，通过他特殊的炮制工艺，首先控制住了母亲的眼病，在老母亲即将要失明的时候保留住了老母亲仅有的视力。后来呢又跟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结下了缘分，就在金胆熊胆粉配合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共同治疗之下，老母亲呢恢复了健康，恢复了视力。我在医院出诊的时候啊，也很多次呢给患者开过这个方子，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相结合相配合，哎，结果呢就起到了一加一啊大于二的一个效果，治其眼病呢又快又稳。金胆熊胆粉搭配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在临床上呢治愈过很多几近失明的重症的眼病患者啊。还是要提到那人托雅老师，过几天呢就是他的生忌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要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替大家呢争取一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几天呢大家要坚持收听节目啊，一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广播当中通知大家。另外对于那些个比较着急的重症眼病的患者呢，我们也有各地区的绿色通道，小的城市呢每天有2到3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半价补贴名额啊，大一点的城市呢也不会超过5个。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啊，咱们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看看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没有，咱们争取啊能够结一份医缘。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就跟大家伙讲到这儿啊。线上等候的朋友特别多，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

0: 8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0: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0: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啊，欢迎您得奖了啊。
4: 尹老师很高兴跟您通上话了。
5: 哎，听出来您高兴了啊。哎，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4: 尹老师啊，是这样的 啊我吧想把我恢复好的消息我跟您分享一下。
5: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啊，我今年65了。
5: 啊，65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我这个眼睛吧就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再一个呢，左眼吧有4乳头水肿。
5: 眼底有动脉硬化呀，它会导致眼内的水肿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眼底的血管啊严重不通，肝肾之精呢它濡养不到我们的眼睛，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垃圾杂质在眼睛里边淤积，然后就会形成水肿啊。
4: 啊，是啊是啊，之前呢白内障啊，我差一点啊就去做手术了。哎呀，这要是做了手术吧，我都不知道现在能成啥样了。我多亏啊，当时是没做。
5: 啊，没做手术。
4: 因为呢，我有个亲戚，当时吧给我介绍您的，他是您的忠实听众。我这之后呢，我就开始搜。

0: 听您节目了。
1: 嗯。
0: 了解了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后来我就用上了。
1: 啊，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0: 第一次我买的是一个疗程的。
1: 哦。
0: 后来又买了两个疗程，一共是三个疗程。
1: 第一次买了一个疗程之后，肯定是用着见着效果了，然后又买两个疗程啊。
0: 嗯，对。
1: 那三个疗程治疗呢？一般综合性的眼病是可以达到一个康复状态的。您感觉现在眼睛怎么样啊？
0: 我就用上以后呢，我感觉这个眼睛
1: 啊，
0: 现在就特别好。我原来左眼视力吧才0.15，右眼呢是0.3。
1: 哦。
0: 现在呢，用完了呢，左眼视力已经恢复到0.5了。
1: 好。
0: 右眼呢，已经是0.7了。
1: 嗯。
0: 原来我的左眼吧，就是都没有余光，看不见侧面。
1: 嗯。
0: 看东西吧，老有黑影挡着。
1: 嗯。
0: 用完一个半疗程的时候，我原来这眼前白茫茫那个雾挡着呀，这感觉那个雾就没了，慢慢的淡化了。
1: 嗯、太好了。
0: 嗯。原来呢，眼睛吧，我还怕光，
1: 害怕光。
0: 哎，尤其这个天好、阳光足的时候，我都不敢出门。
1: 嗯。
0: 哎，我出门吧，一见光吧，就流泪。
1: 嗯。
0: 出去看啥吧，都是雾茫茫的，就灰蒙蒙的。
1: 哎呀，太糟了。
0: 看啥呀，也没有颜色。
1: 嗯。
0: 我原来吧，喜欢阴天。
1: 哎，喜欢阴天。
0: 阴天没有太阳，眼睛还能舒服一点。
1: 哎呦。
0: 我现在是啊，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了。现在也不怕光了，我看东西啊，哎，也特别亮堂了。原来我看啥都是灰蒙蒙的，现在能看到颜色了。
1: 应该用上咱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呢，第一时间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咱们里边占了三个：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呢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我们干眼通道。
2: 嗯，
1: 那麝香呢走窜性极强，它领着其他的药物穿越血眼屏障，直达我们眼病病灶的部位。那牛黄呢，它又有清热解毒啊、消炎，包括修复啊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所以说干眼通道打通之后，这方子里边的25味珍贵的药材啊，它还能生成呢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是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接到达我们的眼部，然后呢再去激活衰弱的眼部的组织吗？所以您看，浑浊的晶体逐渐的它就变得透明了，浑浊的玻璃体呢也变得透明了。您这些眼病当中啊，我跟您讲，视乳头水肿它是最危险的。视乳头一旦出现水肿的话，视神经它会合并萎缩，人在看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缺边少角的情况，哎，这一块看不清，那一块视野缺失。如果说视神经继续萎缩下去的话，整个视神经坏死掉了，眼前一片漆黑了，咱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了。那现在看东西的时候，内外眼角黑影还有吗？
0: 哎呀，黑影现在都消失了，完全就没有了，看啥都亮堂了，现在也不怕光。现在这个视力吧也提升了，
1: 嗯，
0: 我的眼睛特别舒服，中午呢我就不休息呢，眼睛啊也没事儿，
1: 嗯，
0: 我就感觉我是特别幸运的，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大夫，
1: 这是咱们之间的一个善缘啊，恭喜您。
0: 嗯、我现在三个疗程了，恢复的各方面吧都挺好，嗯，
1: 好，
0: 视力啥的也都提升了。场外老师说吧，说我现在恢复这么好，他建议呢、
1: 嗯、
0: 我去医院做复查去。
1: 嗯，
0: 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可以停药了。
1: 嗯，
0: 我说现在呢眼睛这么亮、
1: 嗯、
0: 哎，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我想问一问、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要不要去医院做复查呢？
1: 做一个检查，毕竟咱们这是治病啊，感觉是一方面、嗯、另外一方面呢实实在在的检查一下，看看眼底，看看视乳头，到时候呢、
0: 嗯、
1: 把结果呀让我看一看，我再和场外老师呢、
0: 嗯
1: 给沟通一下，咱们就都放心了嘛。我们讲究的是一个善始善终啊，听我的，
0: 嗯，好好好，
1: 做个检查。
0: 行，嗯，那我就听你的。
1: 好，希望您健康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0: 嗯，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9-1589 400-8-1589。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啊，我的这个眼睛这次啊总算是控制住了，谢谢尹老师，能让我们这普通的老百姓啊也能用上这么名贵的药啊，这神奇的方子是真好。
1: 应该的啊，因为我经常讲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就是国家的根，如果呀我们根壮实了，那这棵大树呢就长得一定好。
4: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我用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啊，不到一个疗程的治疗，比我过去治3年的效果都好。
1: 那你以前是什么问题？
4: 青光眼吗？
1: 青光眼。
4: 嗯，对，右眼呢都已经是看不见了。
1: 哦。
4: 22年呢得的那叫急性充血性的青光眼。哎呀，可受了罪了，我当时啊就做的手术嘛。
1: 嗯。
4: 做完了眼睛呢它就不疼了，但是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嗯，
4: 哎，这总共前前后后一个星期我这一个眼就完了。
1: 嗯，
4: 哎呦，我真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突然瞎了一只眼，你说谁能受得了。
1: 是，
4: 哎呀，我这个岁数了还不算大，当时还没60呢。
1: 嗯，
4: 从医院回来呀，我真的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
1: 嗯，
4: 不愿意见人，也不愿意有人来看我。
1: 嗯，
4: 到了23年，也就是夏天，这左眼又不行了。
1: 嗯，
4: 哎呀，和上回一样啊，又疼又胀的呀，左边的脑瓜子带的你都嗡嗡的疼啊。
1: 哎呦，真是受罪了您啊。刚开始呢是右眼发病，后来呢左眼也不行了。我经常跟人说呀，人看东西为什么要用双眼看呢？双眼它是有融合功能的。双眼担负着我们的视觉功能，如果说眼病产生在一只眼睛上，您治的时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不是手术就是滴眼药，它不解决根本的问题，那么迟早后期呢另外一只眼睛也会被波及到啊。
4: 是啊是啊，这不上医院检查吗？
1: 啊，
4: 结果也是说青光眼，眼压30多了，给我也是开建了眼压的药啊。
1: 嗯，
4: 他说要是降不下来就得手术，降下来了就不用手术了。
1: 嗯，
4: 这后来还不错，降到14了。
1: 嗯，
4: 但是这个眼压不稳呐，那个时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
1: 嗯，
4: 后来我发现眼角啊总是有那么一块黑，而且这块黑吧，
1: 哦，
4: 是越来越大。后来呀，啊，小眼角也黑了，再去检查呀，说是眼压控制的不好。说我这个视神经又萎缩了。
1: 视神经萎缩了。哦，
4: 可不是吗？看东西看不全呢。
1: 嗯，
4: 哎，印老师，我真是，我用你这药之前呢，我这个视力就剩下0.2了呀，真是太受罪了。
1: 哎呀，一只眼睛已经没保住了，
4: 哎，
1: 另外一只眼睛这又每况愈下，这视力又一天不如一天，这心里肯定是天天的担心焦虑又绝望啊，一定是担心自己会完全失明的呀。
4: 可不是吗，老上火了我呀，我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效果不错，人家有治好了的，我根本买不着，那会儿等了好多天呢，这药一直脱销。
1: 嗯，对，
4: 后来呀，您的这个药用了有差不多1个月吧，同样的距离原来看不到的，哎，到那时候我就看着了。
1: 嗯，
4: 而且呢这眼前头啊还越来越清晰。
1: 嗯，
4: 现在我这用了快1个疗程了吧，我这小眼角的黑影下去了。
1: 好，
4: 大眼角的这个黑影吧往后缩了。
1: 嗯，
4: 哎，原来我坐在床上啊看墙上挂的大照片啊，我就看着个框子，里面的人一点我也看不见。
1: 嗯，
4: 现在能看见里边的人了，就是模糊啊。
1: 嗯，
4: 哎，再细致了就看不清了。
1: 现在用了才不到1个疗程，目前呢咱就是打了一个基础。
4: 嗯，
1: 像您这个情况啊，怎么着也得用够3疗程啊。随着疗程深入之后呢，
4: 嗯，
1: 咱们这个干眼通道继续打通了，

0: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顺着这个干眼通道就进入到眼睛里边了。到那个时候，您的视力它就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正好是关键的时候，别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治得越踏实，之后这个效果它就会越好。
1: 嗯，是是，我也挺知足，现在又赶上冬药了吧，我打场外电话了。哎，我想问问尹老师，这药什么时候到？有消息了吗？还有啊，我这还有两天就吃的没药了。
0: 嗯，
1: 嗨，我都有时候张不开嘴，我这个经济条件也不好。
0: 嗯，
1: 我就想啊，能不能您帮我争取一个半价补贴名额呢？
0: 现在全国各地呀，药难求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用药的这些个中老年朋友啊，大家一定切记，一旦您要打通场外电话，当地说有药，这个时候啊，一定把这个机会抓住了，备足疗程，因为现在这个赛加羚羊角啊，越来越少了。我目前呢还有更大的一个担忧，就将来这个羚羊角如果说进口不上了，因为我们要求的是赛加羚羊角的活角，进口不上的话呢，很有可能我们想用这个药咱用不上了。您这个经济条件呢又不是挺好的，所以说拨打场外电话呀，也不用不好意思，如果当地有的话，你就跟他们说一下，你说我跟尹老师通话了，尹老师同意呢给我一个半价补贴的名额，到时候场外老师呢就会把这个名额给您了。
1: 哎，谢谢谢谢。
0: 哎呀、
1: 啊、
0: 不客气。
1: 就现在考虑我这个视力能恢复成什么样呢？
0: 因为您一只眼睛已经看不到了，这个是肯定没有办法了。另外一只眼睛达到 0.5-0.6 的视力，这个问题不大，再高的话我就不敢保证了。
1: 行行行行行，这我就知足了呀，那我赶紧马上去打场外电话赶紧订药。
0: 行，把药订上别断了啊。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尹老师，谢谢您，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

0: 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咱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呢？其实这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有我们自己

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了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2个来月，直到我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1年09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每天眼巴巴地看着你们急匆匆地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似乎是你们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我怕万一我说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再惹得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即便是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撤出了我的深夜。没有人愿意再来了，也好，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了，你们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2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想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说。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厚待。前段时间我梦见你们的父亲，他笑着说，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你再也不会寂寞了。那天晚上随着心脏一阵阵的绞痛，我本以为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居然自个儿又缓过来了。醒来过后，我自己哭着捣鼓着，老伴儿，你干嘛让我醒过来？为啥不直接把我带走呢？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心

脏一天比一天难受，身上一天比一天乏力，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的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对你们说，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做你们这一世的娘我做够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四个晚年能够幸福，不会被你们那八个孩子嫌弃，情尽了眼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呢，这老人去世了，很安详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她的手里拿着她跟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那还是他们的结婚照，因为上面只有年轻的夫妻俩。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尤其是看到一些就是这种不孝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常说，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她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你可能还有爸有妈，明天不准就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啊，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人没说吧，你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呢。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咚咚咚的跳的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畅通。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哎，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是不是就会出现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

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下降。这个时候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就会升高。而且脾胃虚弱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啊，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讲百病都从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那啥叫滤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啊，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哎，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们饭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了，吃不下，拍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排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了？血脉要淤堵了。它不是不想动，是脏腑协调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为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三代延寿方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造成功的。此方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生命通道被打通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自然的你从前治不好的慢性病在这边就能治好了。孙思邈就是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所以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它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啊！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关键的是啥？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它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

0: 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但是李老师今天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伙，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当年我学医那会儿，就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来从事这个行业，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三代延寿方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的活路都给堵死。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不但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三代延寿方打成平价药、百姓药啊！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一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一块钱用上绝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由于三代延寿方的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转播的地区越来越多，知道的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同时厂家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啊。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者咱们各地都有啊，咱们大家伙也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我们当地的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这个电话如果不好接通，你就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反映给我，我要追责。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因为啥？您这个课讲的确实真的不错，我每天都在听啊。再一个，我自己啊，关键受益了也都。
0: 哦，自己受益了就好。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老朋友了，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我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0: 嗯嗯。
3: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突然。

0: 啥，想试试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毕竟那个啥，过去我也在广播里边那个推荐这个药，我也没有少买。
1: 嗯。
0: 但是后来吧，一想我说现在毕竟啊，这1块钱我说能干个啥，你说啊？买一瓶矿泉水，这都买不来啊，对不对？既然这样，买一副药回来试试呗。
1: 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的这么好，这么快。
1: 嗯嗯。
0: 真的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1: 其实我一再的强调啊，我说这医生是个良心活啊，就是面对每一个本就不易的患者，李老师绝对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这个疗效上的话，大家尽管放心啊。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才53岁，年龄不大，这个病挺多的。
1: 嗯，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
0: 你就拿我这个糖尿病那个发现到现在有7、8年了吧。
1: 啊。
0: 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这个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
1: 嗯，
0: 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哎，基本算平稳吧。后来这个血糖就开始那个忽高忽低，你说这个餐前高的时候吧，就是10个左右。
1: 嗯嗯。
0: 餐后16、17，然后吧，我这个心脏也不大好，大概有个2、3年的时间吧。检查有心肌缺血，完了以后这个心绞痛，也会犯，心率啊那个也不大好，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1: 嗯，
0: 大夫那个说这个是心率不齐。
1: 对，心率不齐，忽快忽慢的。嗯，
0: 完了以后有时候吧想走快点吧，或者能干点活啥的，心脏就跳得特别的邪乎。
1: 嗯，
0: 冒虚汗，完了以后这个睡觉也不好，另外吧我这个胃肠过了，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消化还胀。
1: 嗯，
0: 你说我这个年龄吧，按照现在人这个寿命来说吧，还算年轻，也不算老吧。
1: 嗯嗯。
0: 可是你说这个一天吧，就跟那个药罐子一样，吃完这个药吃那个药。后来我媳妇儿那个还怕我把这个药吃的落下了，时常在我包里装的那个备用药。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也确实为这事挺犯愁的。为啥？我就跟他们说，吃药一直吃，啥时候是个头啊？嗯，你说尤其啊，这个心脏这本身啊，这个病就是要命的事儿。哎，如果心脏一旦犯病，说要命多快的，说拉走就拉走了呀。要不说那个多亏那个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咱们不是您常说一句话嘛？
1: 嗯，
0: 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嗯。如果不是的话，我哪知道？一试居然吓一跳，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子的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快了。
1: 这句话记住了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用了就知道了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咱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问题，所以说不怕你的病情复杂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的。刚刚讲到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这个效果自然是立竿见影的啊。跟你过去吃的那些常规的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啊。你跟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怎么样啊。
0: 哎，好，你看我拿到咱们那个药，那个用上也就是那个2、3天的功夫吧。
1: 嗯，
0: 首先我就明显感觉啊，哎，我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难受
1: 啊，
0: 感觉那个心脏里面那个啥蹦蹦跳，那个啥感觉有劲儿，特别舒服。
1: 嗯嗯嗯，稳当了。
0: 还有这个喘气儿、呼吸啊，也好像顺点了。
1: 嗯嗯，
0: 不像原先那么难受吧？再一个也没有原先那个啥干巴劲儿了。
1: 啊啊，
0: 身上吧也有劲儿，那个用上4、5天的时候吧，那个测这个血糖吧就下来了，血糖下来，但具体的是多少我记得，哎呀都。哎呀，不太清楚，反正没超过半个月吧，血糖完全正常指标。
1: 嗯嗯嗯，
0: 你看现在我这个血糖吧，我昨天没我看2次都测，餐前是5.3，餐后是6.9。
1: 嗯，
0: 反正那个餐前那个血糖基本上没有超过6吧。
1: 啊，
0: 餐后没有超过8。嗯，一直啊比较稳定。再一个，不像那个原先吧，那个忽高忽低那么吓人了。
1: 嗯、啊、嗯。啊，
0: 而且比这以前更加有食欲，想吃东西胃口也开了。
1: 嗯嗯，
0: 消化功能增强了嘛。
1: 嗯，
0: 感觉吃饭往下走不那么胀了。
1: 好，
0: 大便也呈现吃喝拉撒这方面嘛，确实改善的都不错。
1: 嗯嗯，
0: 脸色也比之前好多了。你看现在这不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0: 血糖完全平稳，心绞痛基本那个再没有了。
1: 就是一次没犯过吗？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心绞痛一次没有犯过，就证明咱们这个危险已经彻底的给你砍住了，也不可能再发展了。
0: 对，关键是啥？那个身上有劲儿了嘛？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而且那个啥，你看你们那个陶文老师还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不需要那个特别的忌口，哎，所以在吃这一块，我确实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你看我那个最近嘛，我吃点那个水果，五谷杂粮啥的，确实挺好。哎，我自己看我自己这个脸色都变得红润了。
1: 你看原来的话呢，就是什么都不敢吃，因为你自身那个脾胃功能它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本来这个糖分它是个好东西，它属于一种能量。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爬山了我饿了呀，没有饭吃的时候，哎，我找个糖块我能顶住爬到山顶，因为它本来它是个好东西，它是能量。但是大家记住了，糖分在我们糖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啊。但是你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给我们解决就这个问题，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自然的话都不用特殊忌口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糖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为啥呀？你老师说过，糖尿病从中医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哎，因为你糖尿病是消化吸收能力差，啊，那你看看咱脾是管啥的？管的就是消化吸收。所以说一通脾胃就把咱们的消化吸收的问题解决了，同样把咱糖尿病解决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是是是。
1: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你脏腑协调好。糖尿病所引起的所有并发症啊，在通完血脉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输了，逐渐的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包括你看咱们最严重的心脏病，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动力来了，同样啊，血脉畅通之后，你心脏也能吃饱也喝足了，它收缩舒张能力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大便好了，我们为什么吃得香排得畅了，哎，这就是我们解毒代谢好三通肝肾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我就感觉那个这次那个确实真的是熬出头了呀。
1: 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0: 现在我这个手里啊，那个药也没有几天了。所以你帮我那个看一下这次那个再订多少，我就相信你啊。
1: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后边再订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基本上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行行行，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我就听您的话。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我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是我定的。百姓要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
3: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听了一个老邻居啊，这不是他是脑梗啊，欠他好几年了。反正之前出来看着他都是老伴推着他，不过最近这几天啊，早晨在那个公园里面啊，看见老两口在那散步。哎呦，我一看，哎呦，这怎么能站起来了呢？哎呦，我就赶紧过去问问他。哎，我说你吃啥好药了？咱恢复的这么好啊？他跟我说他吃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不就赶紧跟人家要了联系方式，我也听你节目好几天了。就想着打电话让你帮帮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你看我怎么用。
1: 好多患者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
3: 行啊。我是高血压。

0: 啊，刘老师啊，这不现在啊得有个17-18年的时间了，嗯，而且吧，还得过一次腔梗。
1: 哦。
0: 虽然说这个腔梗不和人家似的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吧，哎呀，但是也是非常遭罪啊。哎，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头皮啊，就是整天的发麻呀。
1: 嗯。
0: 还有个手脚又麻又磨的，而且这个后脑勺呢还发胀发磨，站一站反正这个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人家都说啊，这个病就怕再发呀。哎呀，我这不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很害怕。
1: 嗯。
0: 我现在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这个血压。
1: 嗯。
0: 不管是呀，这个高压还是156，低压110。
1: 嗯嗯。
0: 晚上觉都睡不好，有点动静就醒，醒了之后呢，哎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
1: 嗯嗯。
0: 哎呀，那个脸色自己都不愿意看，真是焦黄焦黄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也吃不进去饭，感觉这个嘴里没有胃呀、啊。
1: 嗯嗯。
0: 也不愿意吃，也不敢吃，吃上吧还不往外排。
1: 啊、哦。
0: 哎，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
1: 嗯嗯。
0: 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就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
1: 嗯。
0: 嗯，这个天要是好点啊，戴上个口罩啊，出去溜达一会儿还行。要是天这一冷啊，哎呀，就门也不敢出了。不怕你笑话李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家人啊都嫌弃我。别说出去外人了，嗯，你在家里有时候我一咳嗽，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憋不住吧，憋不住就咳。
1: 嗯嗯。
0: 哎哎，我儿子就把那个筷子来往桌子上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
1: 啊。
0: 哎呀，我就看他就是满眼的嫌弃我，嗯，说实话真是伤心啊。哎呀，真的就是想着赶紧把这个病来治得好，要好给我治好了，千万别，这又啥他又啥的，你说这要是那样，我真是就没法活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孝道文化没落，啊，确实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伤心。啊，你看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去吗？采访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说不愿意的，都说我愿意，还说什么养老院照顾得更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养儿防老啊，已经变了味儿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李老师给大家伙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呀？还得依靠自己。
0: 嗯。
1: 啊，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您的问题。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甘，它消化不了，啊，利用不上。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时候化生的血液它本身就不干净了，所以说一验血的时候呢，必然是这儿高那儿也高，不是甘油三酯啊，就是胆固醇啊，再就是血脂高。另外的话呢，肝是干什么的？藏血的，解毒的。而肾是干什么的？滤血藏精的。你血液要是过滤不干净的话，你肝肾功能低下，它也是容易使这个血液遭受污染，然后代谢出现障碍，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出现便秘，对不对？
0: 哦，是啊，对啊，是这么回事啊。
1: 嗯，病根找到了，接下来治就好治。啊，另外呢，脾胃不行了，肝也不行了，那它肯定就畅通不了了。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的正常供血供氧必然就会加大，啊，血压也就高了。时间长了之后呢，这血液的垃圾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啊，发生动脉硬化，继而导致血脉淤堵，你的腔梗就是这么来的。
0: 嗯，
1: 哎，所以说治病啊，咱得找准病根儿。你不光看表面，啊，再一个呢，这个气管炎跟什么有关呢？跟自身免疫下降有关。啊，那么我们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免疫力就下降，啊，容易

0: 遭受到各种邪气的入侵，而且脾气不足，肺气它就亏虚啊。那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哎，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不通有关联呢？
1: 嗯嗯，
0: 哎，所以这种情况，它绝对不是我们说吃点西药啊，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咳药，它就能解决的。
1: 是，
0: 哎，它必然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啊，那咱们要怎么治啊？咱必须得找到能够打通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的这个药，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它本身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要不说人家古人有智慧，2000多年前把这个东西，把你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都给你研究的透透的，他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治到病根。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用上之后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我绝不能说让你再发生什么腔梗的风险，踏踏实实的用药，从头到脚每天都会逐渐的好转，基本上三副药用下来，你一身的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听明白了吧？
1: 哎呀，这价格，哎呦，真是便宜啊。
0: 嗯，
1: 效果还这么好，我得赶紧订上啊。
0: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定三副药啊，可以少订，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副去用，听明白了吧？
1: 哦，行啊行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呀，李老师，
0: 嗯，
4: 可不可以给你打通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我心情很激动。
0: 嗯，
4: 李老师，是您把我给救了，也把我跟全家给救了。李老师，
0: 嗯，
4: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内心的这个
0: 别激动啊，稳稳情绪。其实我说实话哈，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生的

0: 责。大家伙不用说刻意的感谢我，我更多的期待呢是咱们把好消息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所有的家人分享一下。啊，你能跟我分享你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这个感谢。
1: 李老师，
0: 哎，
1: 我真的是当时啊没法活下去了呢。
0: 别激动也别紧张啊，慢慢的跟我讲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
1: 哎呦，你不知道，我就是个脑梗，得病三年了。
0: 嗯，
1: 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抬胳膊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勉强还能就说是自理。
0: 嗯，
1: 就是凑合着活。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啊还可以，
0: 嗯，
1: 现在啊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嘛。不过我这人就是很爱打扮，看着还比较年轻。
0: 嗯嗯。
1: 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们知道我们家那老头子本身啊就比我小三岁了。
0: 嗯嗯，
1: 我没病的时候啊，他就总爱去外面玩，在外面就是瞎聊骚。
0: 嗯嗯嗯，
1: 得病之后这更晚了，之所以啊还能跟着我过，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那一关他过不了。
0: 哎呦，
1: 我这个人啊就是要志气，我说了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给他办，不会赖着他的。真的，李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儿，我儿子还都没成家，我心里不放心，我真的觉得就是活着没啥意思了。
0: 老师能够理解啊。其实那个时候本身咱这个因为得病了，咱心情就已经跌落到低谷了，再加上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啊，你看有一句话叫做男人失去健康，女人会成为别人的新娘，女人失去健康，男人要重新装点洞房，听起来啊像作诗一样，但实际上仔细一想这个事儿吧还真就是挺扎心的。有多少对夫妻都经受不住这个疾病的考验，不然就是这一点让我们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咱要志气咱得靠实力来，咱找到正确的方法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咱这志气就找回来了。而且我跟咱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要放弃啊！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讲，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之外啊，我说的是不敢打保票，我没说我不能治啊，不敢打保票之外，其他的慢性病啊，不管你治了多少年，我都可以让你好起来。
1: 哎，是啊是啊，不过这可能也是上天眷顾啊，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药劲特别大，药力非常的猛。我就是啊，自打用上了以后啊，一天一个样
0: 啊，
1: 先是那个血压逐渐的就降下来了。
0: 嗯嗯，
1: 之前的高压啊，就是178，低压吧就是100、110，用上这一个礼拜之后啊，血压就稳定在140了。一副药用完啊，我这血压一直就在130、85这个样子上。
0: 嗯嗯。
1: 关键的是我这个胳膊呀、腿儿啊、舌头呀，慢慢慢慢的，他们都好使了。现在我三副药马上用完了，走路不像以前那样歪歪扭扭的样子了。
0: 嗯，
1: 而且身上啊觉得有了劲儿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干点这个轻松的家务活我都行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有自信了。你看啊，前几天我到理发店里去，我还烫了个发，染了一下。
0: 好，
1: 他们都说我现在看着年轻了不少呢。我还给我们家那口子说啊，我说你要想离婚随时都可以。他却跟我说，你病成那样。

0: 那时候我都没嫌弃你，
1: 哟，
0: 现在怎么可能和你离婚呢？我这心里面想，你快拉倒吧。
1: 嗯，
0: 我得病那三年就没怎么瞪眼看过我。
1: 嗯嗯嗯，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那点破事儿。
1: 哎呦，咱不说这个啊。
0: 哎，是我也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反正我以后啊，就是啥也不想。
1: 嗯嗯，
0: 就是想把自个儿这身体照顾好。
1: 嗯嗯。
0: 我今天就是想让李老师看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好。
1: 嗯嗯，
0: 别说这要1块钱一片，就是他10块钱一片，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我该用我还得用。
1: 嗯，
0: 我现在啊就是啥都想开了，
1: 只要身体健康咱们什么都不用怕，身体不健康咱就得想办法让身体健康，这就不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要考虑舍不得钱，你舍不得钱，你身体越来越差，没一个人在你身边。就像你本身你自己经历过，现在都明白，都想开了，啊，我也是非常的替我们所有康复的家人感到高兴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它不光治好了你身体上的顽疾，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品质，同时也疗愈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又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了。这一点是很重要。其实你看，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就是在你得病了以后，疾病缠身的时候啊，尤其是当时的你是无法真正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够给自己身体做主，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卑微。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运了。至于你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还用，还得巩固，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用了，不需要了，听明白了吗？
0: 不用了是吧？
1: 对，不用了。为什么？脑梗很明显是血脉淤堵了，这直接致命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给你通了啊，同时呢咱们给你通了还有脾胃。脾胃是干什么的？消化吸收的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肝肾经通了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血液想要再遭受污染它都难。再加上肾藏精，精生髓啊，那髓聚于脑，修复了你的脑神经。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无论是四肢啊，肢体的这个行动啊，语言的表达各方面都非常好。你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除了语速有些慢之外的话，没有任何脑梗的这个状态啊，哎，所以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乐观开心的过好每一天，药这块咱们用到用好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都记下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你。
1: 以后在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

0: 00243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感觉真的太好了。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你。
2: 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怎么个情况。
1: 你看啊，我今年65了。血压也不高，你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头不行，经常出现关节疼不说吧，那大脖子、肩膀、腰，反正上下关节都疼。全身都疼，平时自己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名字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几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特别注意，就这还出现了3回骨折。
2: 骨折。
1: 最后这一回啊，说我是股骨头坏死，拍片才知道，人家建议我置换那个骨头。我这一打听吧，国产的得好几万，进口的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过年还得换。哎呀，这事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弹不了啊。
2: 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1: 主要是这疼遭罪呀。然后拍片子说还说吧，我这骨头还塌陷了，疼的那是没完没了的，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2: 啊。
1: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药中药啊，我就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给我推荐这个药，说效果特别好，然后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片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拿来之后吧，也就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明显轻了。
2: 好。
1: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2: 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1: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李老师啊，真是这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连着脑袋也比原来轻量多了，关键是啥呢，这关节还有这胯骨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在家里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也敢动弹了，简单的在家里照顾自己也能行了。现在一副药马上用完了，脖子、肩膀啥的都感觉没啥事儿了。特别关节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也能走了。
2: 好，
1: 就有点慢，不敢动作太大了。现在就是啥事儿呢，我自己就有些后悔了，后悔这药吧卖少了。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订了一副。
2: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我们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1: 哦，明白了。
2: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筋，肾主骨，这时候我们这骨头来讲的话就必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之后，血液容易遭受到污染，血脉就容易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了，继而就会形成各种骨病啊。那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坏死。所以你看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物理疗法啊、手术啊，为啥白费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怎么治病的？ 一方三通，一通的脾胃让你消化。

0: 把洗手好，最起码保障了我们周身206块骨头它有粮草供应啊，而且还保障了咱们的吸收。那二通血脉把这骨骼运输营养的通道给你开启啊，你说这是不是就能够让骨骼吃饱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
1: 对对对，是有道理。
0: 嘿、hey, 所以说你看这才一副药啊，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的强大功效，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起到的效果，起效快，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接下来你再订2副，3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到医院去拍个片子，你再去看一看，用那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检验检验咱三代延寿方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就听您的，再补2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1: 在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 指挥过百万大军的唯独一人，就是出生于湖南郴县的邓华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邓华担任了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他是彭德怀身边的得力助手。在1953年春夏，朝鲜战场志愿军总兵力达到130多万人，那时年仅43岁的邓华统领着百万雄师与敌军拼杀于抗美援朝战场，迎来了自己军事生涯的巅峰时刻。在抗日战争中，邓华是怎样挥戈晋察冀，成为聂荣臻的爱将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攻锦州、打天津的过程中，邓华的两次进言是怎样改变了战局？而在抗美援朝之前，针对美军侵略战争的

邓华历任红四军组织干事，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29年12月，他出席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由于对政治建军原则见解深刻，他深得毛泽东的赏识。1930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组建了由邓子恢出任政委的红十二军，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为了把红十二军建设成正规红军，朱德、毛泽东决定抽调以邓华为代表的红四军军政骨干去充实红十二军。邓华历任红十二军教导队政委、红三十六师政委。到任以后，他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迅速提高了所部的战斗力。当时红三十六师因为运动神速、善于独立作战而被誉为铁脚板、两足高度机械化部队。1930年6月中旬，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各地红军按地区分片集中，组建正规军团。于是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经过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毛泽东分别担任过军团长、政委。邓华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历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政委、二团政委，率部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春天，由于能征善战，邓华进入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他的军事指挥艺术由此也得到了提高。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邓华历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主任、红一师政委、红二师政委。他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铺战役，尤其是山城铺战役更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同年8月25号，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邓华担任八路军第115师685团政训处主任，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后来邓华在抗日烽火中浴血奋战，历任115师独立团政委、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当时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处在日军的围困中，而杨成武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的第一军分区更是深入北平、保定、张家口、大同之间，是插入日军心脏的一把尖刀。1938年2月，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从红军骨干比较多、战斗力比较强的第一军分区抽调了一部分兵力，由邓华负责组成了邓华支队，决定进军冀东。2月20日，邓华率部从涞源出发，逐步开辟了平西、房山、涿县、涞水、良乡、昌平、宛平等抗日游击区，并在平西部分县建立了抗日政权，组织了地方武装，扩充了部队，为挺进冀东建立了前进基地。1938年5月，八路军总部又将在晋西北活动的宋时轮支队调到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了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他们两人率部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部队曾一度挺进到当时的北平郊区，大震了八路军的声威。后来第四纵队协助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了有20余个县和开滦煤矿共20多万人参加的冀东大暴动，发展冀东抗日武装10万多人，开创了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后来冀东抗日武装由于种种原因受挫，但中央军委曾充分肯定了第四纵队的功绩。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1939年2月。

在平西地区成立了以萧克为司令员的冀热察挺进军，尤邓华担任挺进军十一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三个团。在邓华率领下，十一支队在平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扩大部队和筹措长期斗争的经费，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支援冀东的抗日斗争，为完成挺进军、巩固平西、开辟平北、坚持冀东的三大任务做出了巨大贡献。1940年春天，晋察冀军区成立第五军分区，邓华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从此完全开始了其军事指挥生涯。当时第五军分区下辖三个团和一个支队，邓华一方面开辟雁北根据地，另外一方面开展政治整军，提高军政素质，进行生产自救，减轻人民的负担。在这年的8月20号到12月5号，邓华率领第五军分区的军民参加了百团大战，军区任命邓华为涞陵战役左翼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向涞源、灵丘、广陵地区的敌人出击。战前，邓华带着参谋人员翻山越岭勘察地形。9月23日，他登上涞源老虎岭，从山顶望去，涞源呈尽收眼底。根据勘察地形的体会，他要求对各据点的敌情、地形侦察务必非常详尽，强调不打无把握之仗。接着，他与参谋人员反复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对于战役的发起，他强调兵贵神速，要突然发起攻击，攻占涞源北口、南坡头、枪锋岭等地，准备工作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到战斗打响，敌人还蒙在鼓里。10月8号夜里，邓华亲临战场前沿，指挥强攻南坡头据点，一举歼灭日军70多名。在百团大战期间，邓华领导的第五军分区一共进行了战斗9次，歼敌500多人。从1941年开始，华北日军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进入极其困难的阶段。因为根据地面积相对缩小，晋察冀军区撤销了第五军分区，邓华被调到第四军分区担任司令员，和政委刘道生搭档。第四军分区下辖5个团、2个支队，所属的10多个县处在乌沱河两岸，土地比较肥沃，是晋察冀根据地的粮仓，也是日本侵略者掠夺的重点，让邓华镇守这一地区，可见聂荣臻对他的器重。1941年秋天，日军采取所谓的铁壁合围、疏壁式清剿等战术，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兵力达到7万多人。其中，进攻第四军分区的敌人有1.5万多人，他们兵分6路出动，妄图寻找邓华部主力决战。在邓华、刘道生的指挥下，第四军分区主力部队巧妙地转移，跟敌人捉迷藏、跳圈子，摆脱了敌人的合击，保存了有生力量。同时，他们指挥部队广泛地开展游击战，在敌人必经之路上伏击和阻击敌人，或者实行麻雀战，迷惑骚扰敌人。通过灵活运用我军的战略战术，邓华率部屡屡重创日军。另外，他们领导发动了广大民兵参战，使日伪军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出了根据地。从1942年开始，日伪军在根据地周围大量的修筑据点、堡垒，挖封锁沟，建封锁墙，制造无人区，对根据地实行蚕食。另外，经常派出部队扫荡，使第四军分区的面积进一步缩小。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和极其严重的局面，邓华、刘道生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对敌斗争的方针，一方面积极组织部队和民兵打击进犯的敌人，另外一方面对部队进行整训，提高战斗力，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邓华还组织精干的游击小分队到根据地周围的日伪统治区建立小块根据地，进行反蚕食斗争。1944年2月，邓华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二旅政委，开赴陕甘宁。

去，后来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将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邓华远赴东北，历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辽西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44军军长、第4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是四野的主要战将之一。1948年9月，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同时，毛泽东指出，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期间，常沈之敌清朝援锦，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9月12号，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我军一部首先远距离奔袭北宁路锦州至唐山段，连克绥中、兴城、锦北屏障之一线，完全孤立了锦州的敌人。这是辽沈会战的第一阶段。当时锦州一共有蒋军11万多人，并且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不集中优势兵力是很难打下来的。东野首长开始的战略部署，拟以主要兵力打援，以2个纵队阻击葫芦岛的援敌，5个纵队阻击沈阳的援敌，1个纵队围困长春的敌人，以4个纵队兵力攻取锦州。而时任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认为，攻打锦州是战略第一阶段的重点，应该以1/2的兵力，也就是6个纵队，在敌人援兵没赶到之前就拿下锦州，占领锦州，歼灭了锦州的敌人，打援敌就好办。如果把主要兵力用于打援、阻援，虽然比较有把握，但是攻锦的兵力不够，攻锦时间就要拖长，拿不下锦州，就可能使南北增援的敌人会师锦州，最终形不成分割东北各点之敌、各个歼灭的局面。这条建议是邓华反复考虑了几次以后才提出来的。但意见提出以后，东野首长当时并没有答复，不久就调来2个纵队，也就是部署5个纵队攻锦。1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作为战略预备队。进攻战役开始以后，一天一夜就攻下了锦州，为全歼东北地区的蒋军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2号，东北我军以疾风骤雨之势解放了沈阳，全歼了东北蒋军50多万人，东北获得了解放。一开始大家还认为是东野首长采纳了邓华的意见，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央军委指示东野首长要集中主要兵力攻取锦州，不要在打援方面分散了兵力，是中央军委纠正了东野首长的错误部署。也就是说，邓华和毛泽东在攻打锦州的作战方略上不谋而合。1948年12月25号，作为向关内进军的第3梯队，邓华的第7纵队从辽阳一带出发，经盘山、郭帮子、锦州、锦溪、兴城、山海关、昌黎、唐山，到达北塘一带集结。12月底，第7纵队奉命同另2个纵队一起夺取塘沽，3个纵队都归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指挥，任务是歼灭塘沽地区守敌，封锁平津敌人从海上逃走的去路。当纵队进到北塘以后，邓华进行了现场勘察以后，发现塘沽蒋军是以塘沽外面的盐滩地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并且用炮兵火力和舰炮火力支援战斗。我军进攻部队利用盐堤做掩护，作为冲击出发地区还是可以的，但发起冲击以后就进入到了平坦的盐滩，没有任何掩蔽物，整个部队都将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这样伤亡必大。邓华感觉这一仗不好打，所以他先用一个营做了一个试探性攻击。在攻击中，我军虽然占领了一段盐滩地，但伤亡较大，这时邓华果断地命令停止攻击。当天晚上，邓华考虑，中央军委和平津前总决定打塘沽，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打塘沽，部队伤亡肯定比较大，因为敌人军舰摆在海上，我军不能沿海岸包围塘沽的敌人，平推只能把敌人逼到舰上，从海上逃跑。夺取塘沽只能完成封锁塘沽海口，

0: 止平津敌人从海上逃跑的任务，而不能全歼塘沽的守敌。攻塘沽不如打天津对我军有利，拿下了天津，也就封锁了北平的敌人的海上逃路。经过一番考虑，邓华拟向平津前总提出不打塘沽转而攻取天津的意见。第二天，为了慎重起见，他又与协同作战的兄弟纵队首长共同勘察了地形，对敌我情况做了进一步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在这样的地形和敌情条件下打塘沽，部队伤亡太大，如果用三个纵队协同兄弟部队攻取天津更有把握，而且有利于全局。就这样，邓华又考虑了一天，最后向平津前总如实地反映了情况和意见。第二天，平津前线参谋长刘亚楼和特种兵纵队司令员肖华以及司令部作战处长和参谋人员又和纵队首长们一起重新对地形和敌情进行了勘察，最后一致认为打塘沽得不偿失，攻取天津对封锁北平之敌东逃更为有利。于是邓华和刘亚楼共同报告中央军委及平津前总，详细陈述了地形和敌人的守备情况，提出了不打塘沽转而攻取天津的建议。中央军委和前总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决定以少数部队监视塘沽的敌人，主力去攻取天津。接到前总立即向天津东北郊前进的命令，邓华立即先派出纵队及各师侦察部队侦察天津情况，部队随即开进了天津东郊。1949年1月，六个纵队在经过十多天的战斗，扫除了外围之敌，做好了攻城准备以后，只用一个昼夜的时间就攻占了天津，十多万守敌被我全歼，也彻底截断了北平之敌从塘沽上船南逃之路，为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那么在朝鲜战场上，邓华是如何书写他戎马生涯中的华彩篇章的？在抗美援朝之前，针对美军侵略战争的特点，邓华提出了怎样的打法？他与洪学智的两次建议又是怎样为志愿军入朝出战奠定了胜利之基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唯一统领过百万大军的开国上将邓华下。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5: 好医院怎么去？
4: 好医生哪里找？
5: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0: 大医生驾到。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家。

0: 的环节。那么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咱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加入外科的张秘密主任。那么张主任再次做客我们节目，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于甲状腺消融术啊。实际上甲状腺出问题呢，近年来是因为成为咱们国民高发的一个体检的问题，从年轻人到中年老人啊，这个越来越多的人被查出甲状腺的问题。那么查出结节之后啊，有多人就是过度的焦虑，而有的人呢却忽视了复查，拖延病情。那么到底这个甲状腺结节该怎么，需要不需要治疗？甲状腺消融术真的可以不开刀不留疤，可以保甲吗？那么它的安全系数高不高呢？哪些人适合做，哪些人又绝对不能做？术后会不会复发？要不要终身吃药？我们带着大家这些最关心的所有问题，我们请我们的专家张秘密主任呢，要跟大家来去用通俗、专业、真实的临床经验教给大家怎么样应对甲状腺结节。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张主任。你好，张主任。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甲状腺消融术哈。实际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吧。尤其是最近几年检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拿着这个报告都特别焦虑啊。我手上还有一份，因为我这个发到朋友圈之后，有一个朋友发现这个看到了哈，说今天是加入科的，拿着他的体检报告，让我去咨询一下医生。我们待会儿抽时间呢，让张主任帮着解答哈。实际上，就是大家很多人拿到这个报告都很焦虑，就担心这个结节会癌变。必须要开刀，所以我们接下来请张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到底需不需要治疗，哪些情况下不用过多的干预。张主任。
1: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甲状腺结节是我们通俗的一个讲法，也就是说甲状腺结节就可以因为长一个瘤子。其实甲状腺结节在我们人群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体检呀，每五个人啊基本上都有两个人就发现有甲状腺结节。很多人呢就为了非常的焦虑，就说那么这么多人得了甲状腺结节，我需不需要治疗啊？
0: 是的。
1: 其实在得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当中，90%都是良性的，只有小于10%的可能性是恶性。同时的在过程当中的时候，在90%的良性的这种结节当中的时候，绝大部分是不需要治疗的，只需要长期水肿就可以。而在甲状腺结节恶性的这一部分病人当中，如果说它非常非常小，微小，比如说发现掉2-3毫米，其实有的时候呢，它也是可以观察的，也并不是说就必须要切掉这种手术或者干预之类的东西。所以说，请广大听众朋友呢放心，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呢是可以观察的，也不需要那么积极的去干预的。
0: 就是有的是需要观察，有的是需要可能服药，或者是有的需要去干预。那目前咱们临床上主流的甲状腺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
1: 要看它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它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啊，或者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啊，那肯定就是以药物为主。还有一部分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病人呢，可以用合一穴点药单药治疗。对于甲状腺的这种结节，如果是良性的，绝大部分来说，如果它比较大，或者它的直径很大，大约4-5厘米，那这种时候肯定是需要那个手术来干预，把它切掉，来缓解这个临床上的症状，比如说这个肿瘤太大了，压迫气管是会引起严重的临床症状，这种是需要的。第二个当中呢，如果说它比较小啊，它是良性的，比如说它小于3公分、3厘米，也就是说或者在起，或者说3厘米左右，这种的时候需不需要外科的手术来干预呢？这种时候我说的近期就是说消融，它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考虑了。就是说消融呢是一种，从真正意义上讲的是一种叫微创的手术。它呢不像手术那种创伤比较大。这种类型消融的基本原理呢，你就可以理解为拿一根针在彩超的引导下扎进那个瘤子里面，通过发热的办法把这个瘤子给它烧死，达到它不再长大的目的，甚至有一部分病人能够变小。就是说对于甲状腺良性的肿瘤，

0: 它呢，只要它不长得很大，不产生压迫症状，或者临床症状就叫压迫，影响我吃饭，影响我睡觉啊之类的东西的时候，它就可以不用去干预。但是如果以前没有消融这种技术的时候呢，那我们只能长期观察，等它长到出现压迫症状了，比较很大，大概4到5厘米了，那再手术。太小了呢，就觉得没有，又可惜做手术创伤又大，觉得又不太，觉得性价比不高似的。这种时候随着产生的消融这种方法就很好了，它呢就是真正的就是到创伤呢是就是比较小的，而且恢复的也比较快，病人本身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而且呢绝大部分人80%到90%以上的人呢，他就能够达到控制这个瘤子不再增长这个目的，甚至因为被烧死了嘛，它还会挛缩变小一些，就是这样子的。
1: 能不能完全消除呢？
0: 它不像手术那么挖掉，它不是挖掉，就是我们彩超做检查的时候能看见一个甲状腺这么一个影子，这个瘤子这个影子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木材或者树给它烧掉了，烧掉之后它变成了一个碳，但是你能看到这个树的影子，但是呢其实它是已经死掉了，它就已经没有活力了，就是把它烧死，
1: 但是有个印儿在那，我们能看得到。
0: 哎，对，
1: 但是咱们传统
0: 的有一个疤痕，
1: 是吧？哦，疤痕。咱们传统的手术呢，是把它完全切除，是看不到的，就是在做B超
0: 看。对，
1: 这样的。
0: 对，
1: 但是传统的手术是不是创伤比较大一些？要疤、
0: 啊。对呀、啊，传统的手术来说，创伤的相对大的，所以说，消融绝大部分是针对这一类型的患者，他的肿瘤不是很大。但一般来说消融的适应症在小于3厘米以下的这种良性肿瘤，但是如果说这种肿瘤特别小的时候也就不需要去干预，如果说你本身就1厘米以下这种肿瘤，你根本就不需要干预，它就随着
1: 观察就可以
0: 了，
1: 是吧？
0: 对，比如说这个肿瘤啊已经大于2厘米啦，而且进去长得比较快啊，它总体的直径啊它小于3厘米啊，这种时候是正好又害怕，就是说它长得大以后的影响我生活，又要挨一刀，但是又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去抑制它，打针吃药是没有办法抑制的，所以说这种走消融方法，这种走往往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那您再给大家讲的更细致一些吧，就是这个甲状腺消融术它的这个工作原理，它是怎么把这个结节给消除的，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通过加热的方式让这个就是结节。
0: 它这个加热的方式是相当于什么呢？加热就像微波炉似的，它那个微波炉，你看一关之后，一通电，它不就转起来了吗？
1: 是的。
0: 那里面它那个加热不是从里往外热的吗？那个，无论我们在放在微波炉，它这种微波消融也是一进的原理，一样的原理。它一边充上电之后，一边把那个针头搭，通过彩超引导把这个针头搭到那个甲状腺那个肿瘤里面，通过一热就把肿瘤那个细胞杀死，蛋白给它固化，它就死掉了，失去了生命，这样子的时候就达到了让它不再长的目的，
1: 治疗的效果了。它和我们传统的那种开放式的手术相比的话，这个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刚才讲到那个区别呢，是就是一个是小伤口是吧，微创啊，再一个呢就是恢复比较快，
0: 没有伤口，就一个针眼，
1: 就没有一个伤口，但是它的愈后呢是不是相同的呢？
0: 它的愈后，基本上来说，它因为它就是一个针眼，通过扎进去发热，把那个瘤子烧死。它是没有很大的创面的，它不像传统的手术当中，你必须把皮瓣游离出来，把肌肉分开，再把所有的血管神经给它避开再做。它是直接一针到那个肿瘤的那个点进去的，所以说它的创伤是要比传统开放手术要小得多。美容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它几乎没有疤痕。即使像以前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就是说腔镜美容手术的过程当中，它是有疤的，只是把疤痕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无论你是经过锁骨下，还是经过腋窝、经口，还是经胸乳，它都是有疤，只是把疤呢放在一个隐藏的地方。而且它所做的就是创面比较大，从皮下做隧道啊之类的。而消融它是没有这种皮下的隧道之类的，所以绝大部分人就说今天上午做消融，下午就能出院。真正的就叫日间手术嘛，一是就说创伤小恢复快，二作用缩短这段时间，它这个呢就说是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方法，但是一定。

0: 有个前提叫适应，比如说它一般适应于良性的，比如说遇到两个的这种肿瘤，良性的，而且是啊，它可以比较适合做。如果是恶性的，这个东西就一定要谨慎的。恶性的
1: 哦，那还是得选择传统的那种开刀是吧？啊，就比方说
0: 这个恶性的治疗
1: 是不是也不能使用？
0: 对，如果结节过大，我们就像微波炉一样的，如果说你这个东西它太大了，你微波的过程当中你时间太长了，但是你还热不开一样的，它太大，它烧的过程中可能就是说不能把这个肿瘤完全烧死，达不到给它达到就是阻止它生长的这个目的。比如说我烧死这个肿瘤，我们最起码要达到烧死95%以上它的肿瘤。但是如果它太大，在这个柴烧引导下你烧的过程中，比如说我烧死80%左右，还有20%，它可能在短期之内它又增长的比较快，它达不到抑制生长的这个目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还有一点来说，就是说对于恶性的肿瘤，很多人也会问，就说那我甲状腺癌能不能做消融啊？
1: 这个是不是也不合适是吧？
0: 这个一定要谨慎。我们的指南的过程当中说，就是说对于甲状腺癌它能不能做消融，我们经过多种的专家，国内国外的专家多种考核的过程中，它的这个适应症是要严格把握的。因为癌或者是恶性肿瘤这种东西，它要必须要彻底切除，还要防止它远彻底弄干净，还要防止它远处转移，一定要达到这两个方向。但微波消融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能够，也就相当于我举个例子，就相当于就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癌，它是由10000个癌细胞组成的，我在消融的过程当中，我烧死了9990个，还剩10个癌细胞没有烧死，其实按理论来说已经很厉害了。但是这10个癌细胞，它以后会不会再增长，或者去远处转移？假如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这种情况的话就很麻烦，是不是？所以说，对于这种恶性肿瘤的这种消融来说，我们一般不推荐。至少在我们医院，
1: 就是它有一定的风险。这个
0: 对，它涉及到很多，除非有几项，比如说这个肿瘤这个癌呀，它真的很小。单个就2-3毫米，比如说是吧，病人呢同时呢就非常非常强烈的意愿坚决要求，而且这个肿瘤比较小，可以慎重考虑做消融。还有另外一种呢，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是个甲状腺恶性肿瘤，也需要手术治疗，但是他身体来不了，他接受不了手术，那这种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做消融手术的方法，让他控制住这个疾病。这样子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两全，那么叫取轻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那
0: 一定是要取得一个轻的这种方式，这种时候是可以的。
1: 好的。
0: 所以说，
1: 这就是适用人群，是吧？
0: 对，适用人群。对于消融治疗，对于这种就是相当于恶性肿瘤来说，我们现在采取的是一种非常非常谨慎的态度，因为它需要一个术后长期的水诊的一个过程，觉得我们还是需要谨慎的。虽然这段时间有很多很多的医院啊、研究部门，它也开展这一类的技术，但是呢，时间整体开展这个手术的时间比较短，我们对这一类病人的术后的长期随访的这个时间段不够，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术后的这种研究啊，没有足够的文章或者足够的大数据来支持它是否具有绝对安全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要谨慎再谨慎，毕竟病人来看病，他最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要把它看好嘛，是不是？
1: 好的。
0: 把它看好的一个，
1: 是的，是的。好的，张主任，我们先来看一下社群当中有位友提的问题啊。他这个除了我在节目开头讲到了有一个朋友发来的信息之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先回答我们这个微友的问题啊。他讲的是这个消融术，需要不需要全麻？手术时间大概多长？张主任，
0: 消融不需要全麻， 消融是一个局麻手术，就是说在颈部这个肿瘤边上打一点点麻药就行了。
1: 哦。
0: 整个手术来说，一般来说二十分钟左右就完全可以的。
1: 哦，这时间很短。
0: 打麻药开始到结束，对，它这个是一个时间很短的。
1: 这个消融之后的结节是不是当场消失，还是慢慢吸收的？
0: 它不可能当场消失，它是把它烧死，不是把它烧没。它就我们还在刚才说的一样的，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烧个煤球似的，把煤球烧了之后，它那个就变成一个煤，全部烧完之后，它的那个煤就煤渣一样的，它那个东西还是形状还在那里的。哎，对，它形状还在那里，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慢慢吸收，有的人需要三个月、半年才能看它变小一点，就是这么个意思。它一定，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它不会消失的，它不会被吸收的一点都没有，它终归还是有点，就是说你讲的这种煤渣或者说那个死的那个痕迹一样的，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个痕迹在那里。树烧成炭，炭还在那里，就是这个意思。
1: 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还再来回答今天啊，我讲到了开头讲的还有一位唯有的问题啊，是他发过来我们这个检查单啊，是做的 B 超的检查单。那么 B 超上显示呢，就是甲状腺的结节，右侧甲状腺混合回声结节啊，是还有一串英文字母 C 杠那个什么什么三级啊，这个还有一个呢是双侧甲状腺多发囊性结节二级，这是什么意思呢，张主任？
0: 像它首先一个球状子，它分级当中三级和二级基本上就是考虑是良性的。
1: 嗯，
0: 比如说一般来说我们分到一的零到六级，一级、二级、三级基本上就是良性的，四级就有可能是恶性的这种时候，五级基本上大于90%是恶性的，六级最基本上就是穿刺证实它是恶性的。
1: 嗯，
0: 但三级和二级的过程中基本上就是良性的。对于这一类的甲状腺的结节，或者你的囊腺瘤啊，或者那个混合性的这种腺瘤的过程当中。如果它很小，如果它很小，比如说直径小于1.5厘米左右的，它的甲功也是很好的，这过程中可以长期水肿，如果它这个结节它比较多，同时它的甲功提示，比如说它有桥本或者结节性甲状腺肿，这种时候可以通过吃药的办法，口服甲状腺素来抑制或者尽量的减少它这个结节长大的速度。就是这样子。如果说它这种囊腺瘤比较大，或者大于2厘米左右，这种时候的话，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消融的方法把这种大的这种结节给它烧死，它不要再长大。就是这样子。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需要就是说根据具体的情况再做的。
1: 这个报告单上显示呢，较大的结节是9×6毫米。
0: 啊，这个不需要，不用担心。这个担心就是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你吃个定心丸，这种东西没事的，你半年一年复查一次都可以的。
1: 好的。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应该是验血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报告单啊，上面呢是有两个指标呢是不正常的哈，一个是游离甲状腺素啊 11.128 啊，正常的这个是正常的最低值是 11.92, 就是稍微低一些。还有一个呢是促甲状腺激素是 6.392, 比正常值稍微高一些。参考范围呢是最高是 5, 这个是什么情况？
0: 这个你从这两个数据来说，它可能就是说一点甲状腺功能比较低一点，促甲状腺素高一点，就说明它的整体甲状腺素功能不足，或者说我们需要的甲状腺的量稍稍的差了一点，
1: 就是甲减，
0: 这种时候绝大对甲减，绝大部分的人原因是因为是桥本是甲状腺病导致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像这种类型的可以口服左甲状腺素片半片左右，每天对症治疗一下就行，其他的都不需要。
1: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是吧？
0: 没，不是什么大问题，很多人都有，很多的人桥本是甲状腺病到后期的时候都会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么一种情况，但它很好控制的。
1: 好的，我们微友的问题呢就先回答到这儿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啊、今天不能讲太多啊，那就是针对于你看包括刚才给大家给这个张主任提问的这个微友，他也是针对体检查出了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纠结这个治疗方式是吧，这样的一个患者还是大有存在的，那请张主任给大家再讲一讲，就是想给大家的核心建议是什么，拿到体检报告单之后我们应该先怎么做。
0: 嗯，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甲状腺结节在我们的体检过程当中是有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在这个我们检查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过程当中，我给广大听友两点建议。第一点，到专业的比如说大的综合性医院，专门做甲状腺彩超的那里，彩超老师那里重新做一个评估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彩超的医生也是这个东西也是非常要有专业性，因为如果说他们专业做这个的话，他们的经验会更足一些。第二个，当做完彩超之后，到专业的甲状腺科的医生那里去看一下。专业的甲状腺科可以分为甲状腺外科和甲状腺内科。我们甲状腺内科呢，一般都类属于内分泌科。甲状腺外科绝大部分的科室都在位于甲乳外科，或者有一部分的科室呢叫头颈外科，每一部分的科室有独立的，比如说甲状腺外科都可以，只要找到甲状腺内科或者说甲状腺外科医生那里再去咨询一下。在咨询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听一下，一定要听专业的医生给专业的意见，但很多的时候其实观察就可以了。我们不论是内科或者外科的介入，只是对很少的一部分的甲状腺患者才能用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听从专业的医生的建议，并不是说有什么秘方有什么良方之类的东西，或者说江湖上秘闻这种东西
1: 偏方是吧，更不能信。
0: 对，偏方这种东西不能信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是有全世界的经验的总结的，比如说到现在为止哪种治疗方案是最标准的最符合这种疾病的，它都是有，我们就说有规范制度的，有
1: 指南
0: 的，
1: 是的，
0: 有标准的。疾病不是说某一个偏方就能治好了，如果他真的这个偏方能治好，我就相信他就是标准了。
1: 所以说啊，自己咱们拿到体检报告单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要到相关的科室里去找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判断。
0: 对对
1: 啊，包括复查，
0: 专业医生。
1: 是的。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张主任再次感谢您，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张主任。
0: 再见，各位听众再见，拜拜。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7: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8: 好医院怎么去？
7: 好医生哪里找？
8: 欢迎收听

0: 提升驾到。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肛肠科的王文莹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痔疮的治疗。那在没有请进王主任之前呢，给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王主任的基本情况。王文莹主任是副主任医师啊，是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那擅长混合治肛周脓肿、肛瘘、肛裂、直肠脱垂、藏毛囊肿啊，这个以及肛肠疾病的精准诊断与规范化治疗，融合中医特色疗法呢与现代医学技术，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手术技术的专长呢，主要是精通多种肛肠微创术式，包括自动痔疮套扎、选择性痔上黏膜吻合术、射频消融术，还有这个肛瘘切开挂线术等等啊，这些术式咱们听的是不是有一些陌生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尤其是痔疮方面的治疗，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和方法。那过去呢，我们都知道十人九痔啊，得了痔疮之后最简单最有效最直接的治疗方式就是手术把它切除。当然了，手术过程包括术后的康复，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那所以说经历过手术的人都知道啊，但是现在的这个痔疮手术经历过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方法、方式和方法，和过去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病人在痛苦方面能不能减轻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去交流，接下来就请进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1: 哎，你好，主任。我是王文莹。
0: 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肛肠科的王文莹主任。大家如果有痔疮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我们都欢迎各位通过热线的方式和王主任进行直接沟通交流。包括我们五个社群，还有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此发点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那王主任，刚才讲到的实际上治疗痔疮的方式和方法特别多啊，给大家介绍这个您的一些技术专长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很多种方式和方法。那么这些方法相对来讲，是不是和我们这个每一个痔疮的不同的部位啊，或者是内痔外痔选择的这个治疗方法不同呢？王主任，
1: 是的，主任。那么不同的病情，我们这个选择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0: 嗯。那我还好像还听说了咱们用这个注射的疗法，就是硬化治疗。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听的不是特别多，所以想请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重点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痔疮主要是注射疗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1: 好的，我要主持人。其实呢，硬化治疗这个好多年已经开展这个项目，
0: 嗯，
1: 这个也是一个最传统的一个微创治疗方法。它这个原理呢，主要是咱们现在临床上常用的是叫消痔凝注射疗法。
0: 嗯，消痔
1: 的它是一个中药的，对，中药复方硬化萎缩剂。
0: 嗯，
1: 它的核心机制呢，就是将药物啊注射到这个痔核黏膜下层，或者是痔静脉丛周围，然后呢产生啊无菌性炎症、纤维化、血管闭塞，然后呢这个痔体啊痔核的组织就萎缩、黏连固定。然后呢就是消退脱落，达到这个止血啊缩滞固脱的效果。
0: 嗯，这是它的一个原理。就是
1: 对它的原理
0: 是一种注射液，直接注射到这个痔疮的部位吗？
1: 对，是的，痔核黏膜下层或者痔静脉丛周围。
0: 就是它和那种我们常说的用手术的方式的区别在哪里？它的优势又在哪儿？
1: 优势啊，
0: 嗯，
1: 微创不开刀，痛苦极小，那么操作比较快，有时候门诊就可以完成。
0: 嗯，
1: 那么止血效果很强。
0: 哦，
1: 针对痔出血，它是一线治疗方案。然后呢，它这个恢复快，因为没有创面，所以说那个出血风险也比较小。
0: 嗯，那和那个什么套扎的那种方式比的话呢，哪一种它的优势更强一些呢？
1: 你说是哪种优势？
0: 痔疮套扎
1: 比较是，嗯，
0: 不是还有一种套扎治疗吗？
1: 这个当然。

0: 感，这个比咱们硬化注射要明显。
1: 嗯，
0: 还有一些有些病患者会出现轻中度的坠胀，这个套扎，对，出血呢，这个因为套扎啊，它这个有套扎术后7到14天，它这个治和脱落，还有这个出血的风险。
1: 哦，
0: 那么恢复的时间呢，一般套扎也是这个时间，这个也是相对较长一些。
1: 就是时间恢复期比较长，
0: 相
1: 比于这种注射的方式的话，可能是不是要痛苦一些，对吧？您刚才讲的，它恢复时间长，那肯定
0: 对它的这个对疼痛的话，要是比咱们这个注射要是疼的要明显。
1: 嗯，那像这种方式和方法的选择，是我们这个病人自己选呢，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也就是说，刚才您讲到这个硝唑啉注射液，它的适应症的适合的人群是哪些呢？
0: 这个不同病情啊，这个选择硬化剂还是选择其他的手术方式，还是根据咱们这个临床上这个它的症状表现和这个我们查体看到这个他们的这个治合的大小，或者跟他做一个分期，我们选择医生来选择这个手术，就适合病人的这种一种治疗方法。这个
1: 就是
0: 像那个怎么说，
1: 注射适合的人群是哪些呢？
0: 对，他的注射现在呢，他的适应症呢，主要是呢还是以这个出血，脱出内二三期啊，这个脱出治合脓回纳为主。或者是呢内痔啊反复便血的滴血的喷射状出血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年老体弱啊，基础病比较多的不能耐受手术的，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注射疗法。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做过手术又复发的内痔，不愿意开刀，这个害怕疼痛的患者，这也是咱们适合的人群。
1: 哦，那就是如果说这个患者他适合于这个手术，那但是呢他又害怕疼，是不是就可以选择用注射方式呢？
0: 是的，当然也是看这个他的内痔是不是脱出特别严重，你要说到三期或者四期比较严重的情况呢，一般我们也不是建议去打这个硬化注射，它效果不会太好，因为它这个脱出的东西太大，治合太多，短期内达不到咱们理想的效果。
1: 哦，是这样的，如果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的话，还是要通过手术的方式
0: 选择手术，
1: 是吧？像那种直接切除的话更彻底。
0: 是的，
1: 是吧？啊，那还有没有那种不适合的人群？
0: 有啊，这个人群主要还是一个咱们说这个主要是他这个适应症啊，他不适用于外治和在咱们这个混合痔的外痔部分，还有一个呢，肛裂啊、肛瘘啊、肛脓肿啊、坎顿痔啊，这些都是不适合做硬化注射的。
1: 哦，
0: 包括肛管的皮肤这个地方都不能注射，痔疮腺以下的部位都不能注射。
1: 哦，就是外痔的这个是不能这个注射的。
0: 对
1: 啊，
0: 还有呢，就是咱们就对，还有一些人群呢是这个禁忌的或者慎用的，像我们肛瘘的急性的炎症啊、脓肿啊、湿疹的急性期啊，包括直肠严重的直肠炎、溃疡性结肠炎，包括这个妊娠啊、凝血功能障碍的，还有肛门呐、重度狭窄的，还有直肠脱垂过重的，一般也是慎用。
1: 这个都不适合的啊，所以说呢，你看，虽然说这种方式和方法呢，对于咱们很多的这个内痔患者来讲的话呢，可能他的首先是微创，不用开刀了，痛苦比较小，优势是存在的。但是呢，它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所有的病症是吧？这个要看情况而来去确定。那刚才讲到了优势，就是微创不开刀，痛苦小啊，就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
0: 主任指的是，
1: 就是比方咱们在这个手术就是注射过程当中，是不是时间要多大概多长时间啊？还是要需要住院，还是在门诊就可以？
0: 一般的轻一些的，如果你看现在嘛，我们这个做手术啊，其实有时候呢是一种联合，两几种术式的联合，就像说它这个以便血为主啊，但是呢还有外痔的时候，我们要联合切除，就是外痔切除。然后这是一种联合方案，就是外痔切除加

0: 内置的硬化注射，
1: 嗯，
0: 还有个包括我们平时捐我们做的最多的，还有就是套扎，就是
1: 嗯，
0: 联合方案，
1: 哦，
0: 对，它既能解决外面的皮赘或者是外痔，又能微创处理内痔，那么疼痛和这个复发这个平衡比较相对来讲好一点。
1: 哦，并不是说这是单一的一种唯一的一种治疗方法，也不是说哎呀，这个只有这个方法是目前最好最先进的方法，不是，而是结合了其他几种形式，根据每个人的这个痣和长的这个部位的不同来去确定用什么样的方法。总之，咱们医生呢一定会给出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治疗方案，一定是最简单啊，最减少这个痛苦的一种治疗方案，是吧？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那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注射不能够使用外痔，哎呦，这个就不明白了，因为同样都是痣核嘛，为什么外痔不能用呢？
0: 外痔皮肤啊，这个注射到外面的话，它会。它的刺激感很强，会所以可能会出现剧烈的疼痛，甚至说坏死。
1: 哦，
0: 但是它那个，对我们，
1: 就只适合内痔这种治疗，这种注射方法。嗯，好，那
0: 对它
1: 前
0: 面的主要是那个血管，对，对血管的处理。
1: 哦，
0: 刚说的皮肤的话呢，可能会造成这个一个是疼，疼的剧烈的疼痛，还有就是可能造成坏死。皮肤这些坏死，
1: 那具体是怎么样注射呢？它就是方法，它有什么样的层次？是不是就直接打在直肠上的痣核上吗？
0: 啊，对的，这个打在痣核上，那咱们就再讲一讲这个。
1: 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主要是阻断它的供血，是不是打在这个血管上啊？因为直肠咱们老百姓是看不到的，也不懂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咱们医生应该是最了解的，最清楚的，是吧？
0: 哎，咱们讲这个硬化注射呢，咱要是说这个标准的这个操作是四步注射法，标准操作，对吧？第一步呢是那个我们在这个直肠上动脉区的黏膜下层注射，然后第二步呢是这个痣核的黏膜下层注射，这是一个核心层，这是这个地方用于就在我们痣核上。药量也是最大的。那么第三步呢是痣核黏膜固有层的一个浅层注射，还有一个呢第四步就是直线上方呢豆状静脉区的一个补充注射，是这个标准的四步注射法，这个是，对，这是专业层面的说。那么咱们注射呢就是看到这个原则上就是见到黏膜啊，这个痣核黏膜均能隆起，哎，发白肿胀，哎，为好，然后每个痣核啊少量多点，哎，均匀的给药，然后呢避免是单脸大量的注射药物，对，每痣核呢一般建议是2到4毫升70毫升的总量，2到4毫升。那么就是说有时候呢是那种多环多酶的那种痔疮呢，总量也是注射总量根据痣核的大小调整，一般10到20毫升的稀释液，具体呢也是跟医生啊根据痣核的大小数量来把控。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它的给药方式再强调一遍，就是仅限肛门内痣核局部注射，不口服，不外用涂抹，它这个
1: 就只适合内痔，
0: 需要这个专对对需要专科这个专业的医生来操作，
1: 而且呢这个内痔的就是它的严重程度要在就是用专业术语来讲3期之内，是吧？这个内痔都是可以，
0: 对，3期轻一些的也可以，对，3期重一些，到4期的话我们不建议注射。当然了，如果仅仅是我们想尽快达到止血效果的话也是可以的，不是绝对的。
1: 哦，那一般这样就是注射完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你说它的这个不良反应是吧？
1: 术后常见的一些反应。
0: 这个不良，对，最常见的这个不良反应，就是说大多数人可能都会出现的短期的，它都是可逆的，包括肛门的坠胀，频繁有变异感以及厚重感，还有一个这个肛门的疼痛啊胀痛感，它虽然可能很轻，但是个别人组织水肿之后啊，对这个局部的张力比较高，它也会有隐痛有胀痛的感觉，还有一个呢短期排便不适，排便的次数可能会增多， 考虑到可能是黏膜受刺激啊，它的敏感性升高，排便的次数可能会增多。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呢，可能。

0: 后啊，黏膜轻微的破损啊，这个它也可能会出现少量的变形。
1: 嗯，
0: 那么其他那个不良反应呢，还有一个就是肛周的水肿，黏膜的水肿，还有个别患者呢，可能是因为肛门神经反射牵扯到，可能会到排尿困难，甚至尿潴留的风险，男性更常见，这个是比较少见的，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他这个无菌性炎症吸收热，他可能出现低热，还有局部的炎症反应。一般呢，这种情况也不需要特殊的处理，当然较严重的或者是一般与这个操作不当，高度相关的副作用比较严重的，我们重点就是你这个注射过浅，可能造成直肠黏膜的溃疡坏死，脓出血浓度过高，单点药物量过大，可能造成这个直肠黏膜溃疡坏死。还有一个就是注射到这个刚才说脂肪腺以下的皮肤和外痔区，它会刺激感极强，也是疼痛很难忍，剧痛。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造成这个直肠狭窄，瘢痕挛缩，这个一般跟这个大量这个多次的注射和反复的硬化后的纤维化过度，导致这个后期排便变细、排便困难，还有一个呢，大出血的可能性，这种的话就是可能考虑是坏死黏膜脱落期啊，血管裸露了，可能诱发继发性大出血，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还有一个就是呢，无菌操作不到位啊，术后护理差，可能会诱发肛周的感染，甚至肛周脓肿的风险。那么极其罕见的那个全身的副作用呢，有可能会有过敏反应啊，这个也是极少的，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个，咱们说这个咱们硬化剂里面的这个有铝离子嘛，它可能铝离子蓄积风险，你反复多次大剂量使用啊，这一般来讲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慎用，它里面明矾，里面有成分是明矾，里面含有铝离子。对，
1: 所以就是把这个应该来讲注意的地方哈，注意的事项也是给大家讲了一下哈。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平台上的微友提出的问题哈，请王主任帮着回答一下。我们社群当中有位微友提到了，他今年50岁了，男性说的最近一段时期只要一喝酒就便血，而且这个是鲜血，然后呢也没有感觉到这个就是痔疮能疼痛，做了肠镜呢也没有大的问题，有两个小息肉啊，肠镜的时候就给切除了，但是最近只要一喝酒就会有便血，请问是不是和痔疮有关系呢？
0: 首先呢，他这个患者呢已经做过肠镜了，基本上排除了肠道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出血的一个疾病可能性，那么酒后他这个便血啊，首先还是考虑内痔出血啊，跟这个诱发因素，
1: 因为是鲜血
0: 是一个因素，对，鲜血。
1: 嗯，
0: 而且肠镜做过的话，我们对于肠道这一块就不用太担心，主要还是考虑，目前还是考虑内痔出血的。对，然后呢，主要建议这个，
1: 但是他没有疼痛，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内痔都有疼痛感，是吧？
0: 应该说我们对于这个内痔的定义啊，就是它属于叫无痛性出血，一般来讲都是无痛性出血最多。
1: 哦，
0: 它没有疼痛，痔疮的话就算突出啊，没有炎症啊，没有水肿，没有伴随其他，你像这个血栓，或者是这个肛裂，一般它也不会有疼痛的感觉，就是无痛性出血是它的特点，然后就是突出，第二特点。
1: 是的，那刚才王主任帮你解答了，不排除是内痔的原因，是吧？最好呢，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到医院让这个医生来给你做个面诊，是吧？这是
0: 对我们呢有这个肛门指检，还有一个呢就是看的比较专业的，我们用肛门镜，甚至我们有电子肛门镜，在镜下看的话更直观，我们检查到他的这个内痔这个黏膜。这个痣核大小程度都能看到，我们有专业的仪器。
1: 好的，王主任，最后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如果说有痔疮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去治疗的话，是不是要等到他这个内痔就是不在发病期的时候啊？您明白意思吧？你比方说特别疼痛的时候到医院看啊，医生说你这个是内痔，需要做这个手术或者是用这种硬化治疗方法，那是不是要等它消下去之后再去注射呢？还是就是在它发病期的时候疼痛的时候来治疗呢？
0: 其实呢，这个一般来讲病人就诊这个直接的因素是

0: 导致他直接就诊因素应该是，他应该是反复的出血了好多次，像这样的情况，然后才会来看。当然了，就是偶尔嘛便血便一点，我们可以这个让专科医生检查之后啊，能保守治疗的，尽量是保守治疗，不是说有的痔疮有的内痔之后一定要手术的，也是根据能不能需不需要手术，他有手术指征，有他的适应症，然后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就是个体化的一个诊疗方案，做什么样手术更适合他。
1: 你比方说哈，如果要是智齿它发炎了，然后呢，往往医生都会让你去先消炎，消炎完了以后再给它拔掉，是吧？这个牙齿是使用
0: 因为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有时候是存在的，
1: 是吧？
0: 对，
1: 这个痔疮也是要消炎完了以后，
0: 是的。
1: 好的，好的，好。那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痔疮的这样一个新的治疗方法——注射治疗哈。那当然了，它也不是说新近才有的这种治疗方法，已经开展好多年了。当然，痔疮的治疗方式现在越来越多，除了过去的那种直接手术切除的方式之外呢，还有什么套扎呀，包括今天跟大家讲的注射啊、硬化治疗啊，还有就是射频消融术啊等等哈。实际上，治疗方式方法很多，但是根据不同的痔和的这样一个生长的部位，包括它的不同的内痔期啊，包括外痔期，用不同的方法来去治疗，那就需要咱们医生来去给您做判断啊。如果说您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呢，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随便去清洗啊、使用啊。如果真的是想去治疗，咱们不妨请医生来给你做个判断，还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治疗更好、更稳妥啊？当然了，一定是选那种痛苦最少的方式和方法。不管怎么说啊，任何疾病都是这样，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会有一个更好的预后，痛苦呢也会相对来讲减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王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王主任。
0: 好的，再见。主任。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6: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7: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6: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6: 好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稍后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7: 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下午连线过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韦先生反映的，在铜山区河桥镇李寨村，那有一个公司以农业设施为由占用30亩耕地是否违规的这个情况。今天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河桥镇自规所所长李长龙，来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目前的推进情况是如何的。
6: 李所长
7: 你好。
6: 你好，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位听众所反映的这个庄里寨村这个这家公司它所建设的农业设施和它备案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在5月份的时候呢，我们铜山区自规局也下达了相关的整改函，

0: 们想了解一下目前这个整改的一些情况怎么样了。
1: 目前自从下过整改三之后，我们镇政府就已经责令他停工，同时呢，严格对着设计方案进行整改。
2: 就在昨天我们听这个刘大队给我们介绍的啊，他是申请的这个备案好像是是一个钢架结构还是什么，您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1: 对，在他办理这个设施备案的设计中呢是轻钢结构，然后他现在实际建设呢是这种转混框架式的，这与这个设计方案不符合。
0: 那我们要求他进行整改，目前他这个整改情况怎么样？只是停工了，有没有开始进行整改？
1: 目前是一直在停工，而且他们自己也在做设计方案，看看还有没有可能性转为这种轻钢结构，或如果说他最终他这个自己设计方案他自己改变不了，那只能就都拆除这个。
2: 那他现在已经建的算不算是这个违规建设？就是您刚才说要在原来基础上进行整改，对吧？那他原来建的就不用动，他还可以整改回去吗？
1: 目前看来他这个整改很困难。
0: 那我们有没有给他一个具体整改的这样的一个期限？比方说到什么时间这个节点为止，如果说他不进行整改，我们进行一些拆除或其他的一些动作。
1: 这个因为他这个设施备案呢，他去的这个备案的这块地呢，他是给村里边签订的这个使用合同，只是到明年2027年6月份。按照正常的这个流程呢，申请流程，他明年必须提前3个月来再延续这个设施备案。如果说到明年3月份左右吧，他如果整个没结束，我们镇政府是不会再给他继续再做备案的，不会给他延续的。
0: 那就说到明年的，如果是明年的3月份，他这个还没有整改到位，就不再进行延续备案了。
1: 对对对。
2: 我们现在看要不要把我们的反映人的电话也告诉我们导播哈，让导播老师您稍等片刻，我们把这个反映人的电话也接到直播当中来。那这个时间我们来再来和李所长沟通一下吧。他这个如果是整改的话，有没有一点这个期限的限制啊？因为昨天我们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是有一个整改时效的，是不是？
1: 目前呢，他这现在所有的建设呢，因为还都没有完全建设完毕，都正在建设当中。我们主要监管他呢，防止他以后就是改变这个设施用地的用途。目前就是说他这个用途还不明确，我们不能说因为他正在建设当中，就会让他拆除啊，或做出其他的那种。现在只是说与这个设计方案不符，然后让他做出的整改。
0: 那就是我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期限可以给到他到明年的3月份。如果他没有整改到位的话，那后续就不再进行这个备案，就不能够再继续的来进行经营建设了，是吧？
1: 对对对，就如果他整改。不能就是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话，那么到明年3月份，我们就不再给他继续做出这个设施备案，这种就是给他下发这个正式的设施备案手续，然后他到时候这块片地，就他这块地块上呢，他就没有就是说的正规一些的这种用地手续吧，到时候我们再向去农业农村局和去自贵局申请对他进行查处。
2: 好，我们也把反映人的电话接到节目当中来。魏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刚才您可能没有听到我们李所长的这个回复哈，就是从5月份到现在，我们按理说应该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首先是停工，然后接下来看他们如何去整改，也给他们一个时限，那他是注册的时限，到明年的3月份之前必须是要整改完成的。我这么理解对吗，李所长？
1: 是。对对，
0: 就是说如果到明年3月份他没有整改到位的话，那后期呢就不再会给他进行这个后续的一些这个备案了。大概情况是这样，魏先生你有什么意见吗？可以来交流一下。
3: 这个我没有，我没什么意见，我只是比较关心这个事情。这个我没什么意见。
0: 好的，那我们给您做一下解释，那后续的情况我们请李所长继续进行监督好吗？
2: 好不好？
1: 好了，
0: 谢谢。好，再见。
2: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连线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接到了陆先生的咨询。他说啊，在蒋湾区人民医院体检办理食品及健康证的时候，他自己的谷丙转氨酶是偏高的，那么于是啊，医院做出了不给他发证的这样一个决定。他想咨询一下，说自己自费去查一下其他项目，比如说甲肝啊、乙肝啊，证明没有问题，这样可以发证吗？啊，他说自己啊之前是在上海都是可以用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蒋湾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医生孙超。孙医生你好。
0: 孙医生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就这个听众他比较关心关于他的这个健康证发放这个问题，就他这一项这个叫转氨酶偏高，这一块是不是按照我们的规定就不能够给他发证？像他提出的这个，他做其他的检查，自费检查也可以，如果证明自己没有一些传染性疾病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给他发证呢？
1: 如果按照咱的 DB32-G-4644-2024 咱江苏省地方规定，关于就是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的相关规定，如果说的甲肝跟戊肝的抗体是阴性，另外呢就是谷丙转氨酶比较高的情况下，好比说的大约2倍以上，按照咱的这个江苏省的有关规定呢，是要求复查的，就是暂时不能发放这个健康体检证明的。
0: 嗯，就是说要进行复查，复查等他这个指标降下来之后。
1: 哎，对对，
0: 再
1: 要降下来之后，对。
2: 就是说还是得。
1: 如果他个人，对，
2: 您说，
1: 如果他个人有这个熬夜或者是喝酒，也会引起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对于这一块的这个情况呢，咱根据咱江苏省的这个从业规定，咱不能给他发放这个证明的。
2: 那他就是我们来总结一下，首先这个谷丙转氨酶如果是偏高的话，确实是要进行一个复查的，必须得等他把这个数值降下来。
1: 对对对，
2: 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2: 那么他又提到了说，比如说他自费去检查一些带有传染性，比如说像甲肝乙肝这样自己去证明可以吗？
1: 他这个健康体检证呢已经查完甲肝跟戊肝了。乙肝呢不在咱这个传染的，就是在咱这个从业健康体检证明的筛查范围。对。
2: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包含这个甲肝的这个审查的。
1: 对对对，甲肝和戊肝的筛查的。
2: 那他这个自己自查，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陆先生电话也接到直播间里来。陆先生你好。
4: 你好，
2: 是昨天还是前天？您跟我们说，就是你想自查的这个自查的包含哪些呢？就是我刚才提的那个甲肝和乙肝吗？
4: 对，他有那个自查是就是查血里面那个甲肝或者乙肝，它显示阴性，然后就是没有传染性的那个东西。然后复查的话，查的东西没有传染性的话，就显示阴性嘛，就可以直接就是通过的，然后就是可以给你发证。
2: 嗯，
4: 还是这种。
0: 孙医生，就是我们这个医院方面也有这个规定啊。
1: 你反正按照咱江苏省的这个相关规定呢，你即使查过乙肝，或者是再查一次这个甲肝的抗体，我们还是不能给你发这个证的。
0: 就是我们还是要看这个谷丙转氨酶这个指标，是吧？这个是一个硬性指标。
1: 对，对，这是个硬性指标。
0: 好，那
4: 而且我在
1: 这位先生。如果这位先生呢？
2: 这样，
0: 因为对陆先生，我们刚才孙医生介绍的是我们江苏省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啊。
1: 对，咱是江苏省的相关规定。
4: 每个省还不一样吗？
1: 对，它是地方性规范。
0: 那孙医生，你针对陆先生这个情况，有没有一些好的这个建议？因为他可能已经复查过一两次了，就这个还是偏高。
1: 如果他有饮酒史。或者是熬夜时，或者是平时就是饮食比较油腻的话，建议从这方面改善，就是调整你的这个饮食结构和你的生活习惯。
2: 陆先生哈，就是我可能问题会有一点牵扯到您的隐私，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指标是高一点点呢，还是高出2倍3倍这个样子？
4: 应该是高出2-3倍了吧？他的那个数值啊，他是 从九到四十为正常，我都已经100多了已经。
2: 那孙医生有什么好的这个建议给到我们陆先生吧？
1: 就是什么呢？从他的这个饮食结构，我刚才说的饮食结构，如果说的喜欢吃这些分腻的，你要把这个这方面的饮食结构要调整一下子，就清淡饮食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有熬夜或饮酒史，那你尽量从这方面去改善它。
0: 嗯，那您建议他就是比方说调整多长时间再去做一个复查比较好？
1: 至少10到15天。
0: 10到15天啊。
2: 需要进行药物的干涉吗？
1: 一般的情况下呢，像他这种情况，先从他的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去调整。如果说的高的转眼门骨病转眼门高的不是太厉害的情况下呢，建议他还是从饮食方面和生活习惯去改变。
0: 好的，
2: 好吧，陆先生，您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孙医生来交流的吗？
0: 先去调整一下吧，好不好？看看这个后续复查的一些情况。好吧。
2: 好吗？
1: 好，
2: 好，
0: 好的，
2: 我们就跟到这里。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非常感
2: 谢
0: 孙医生啊，
1: 好，再见，
0: 好，两位
2: 再
0: 见，
1: 好，再见啊。
2: 好，看一看时间，未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4: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3: 继续来关注我们在前段时间接到的问题回复哈。接下来是秦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是在觉山区和平街道枫林绿洲20号楼，他说二楼的邻居啊违规建设这个花园，在平台上建房种树，一直没有人来拆除。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觉山区和平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汉。
4: 嗯，王汉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啊！这位秦先生表示说，他所反映的这几处已经是被认定为违建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拆除。我们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5: 是这样的，我们这本来也最近呢，也就是约谈了这双方，然后就是面对面，然后沟通这个下一步这个怎么处置，也能希望能寻求能解决办法。我们也倡导这个2011呢，就是这个违建当事人，就是说能履行相应的责任。前期呢，就是说。我们这边是报给过政局，然后呢也下达了一个违法建设认定，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他这个呢，据这个当事人了解，他这个是已建成了有20年，然后就是现行政策呢，就是说，对对对，根据这个咱现行政策，就是说像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就是说暂时不具备立即拆除这个条件。
3: 嗯，他是2006年左右建的吧？
5: 对，
4: 他具体建设的是什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听众反映说有花园啊，有这个住房等等一些情况。
5: 是的，他2006年建成的是一个转混结构的房屋，大概有个15平方。然后呢，后续呢，过了几年又在那个南侧北侧那个围墙的处，就是建了一排花坛，长大概有10米吧。去年呢，咱这个接到咱居民反映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也介入调解这个双方。然后呢，他当事人呢就是说2011的，他

0: 是也配合就是拆除了那个靠近北侧围墙那一处长约10米的花盆，
1: 嗯，
0: 就是改为大花盆，就是试图泥土不落地。
2: 嗯，
0: 而且我们根据这个2011当事人了解到，他就是在做这个花盆之前呢，就是说下面铺了2层铝板，就是怕担心因为这个没有试图穿起时造成下边那个漏水。
1: 嗯。
2: 他其实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
2: 啊，您说，您先介绍。
0: 啊，是这样，就是说，根据我们现场看，他这个漏水也有可能设计是2020，因为他这个一楼的那个商铺，就新手这个商铺最西侧边界上方还包含就是202，大概宽约1米的那个范围有一个水池子，这个水池漏距离漏水点也很近。
2: 对，他按理说我今天早上也是看到了这个照片，它是涉及到2户，201和202这2户，对吧？
0: 嗯，对对。
2: 这个我们是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违章的这个二楼的建筑距离我们漏水点大概有多远？它是做什么用的？
0: 哦，它这个违建房屋就是目测的话距离这个漏水点大概有个4米宽的长度。
2: 嗯，
0: 是用作这个厨房，用作厨房用的。他们这个厨房这个水也只是内开，不是在外边开的。
2: 哦，就是他是。
0: 就算是后续要是真拆掉这个违建这个房屋，
1: 嗯，
0: 也可能不一定能解决这个漏水问题啊。
2: 到其实这个秦先生跟我们反映，首先是要解决他的这个漏水问题，对吧？那如果解决漏水问题，首先要知道是哪里漏的水，这个其实是这个问题的根本所在。那你们在现场有没有做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漏水点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0: 嗯，有可能会出现在咱那个2020这个1米宽度范围内，有一个水池子，就是正好是在这个距离漏水间很近，是在咱那个一楼上铺的那个最西侧的边界。
1: 那这个水池也是它也是一处违建吗？
0: 水池它不属于违法建设。
2: 这个水池子是吧？
1: 它是什么时候？这个是水池是什么时候建的？
0: 建上也有很长时间了，看这个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但是呢，这个202我们也找了他多少次，也就是家里边没有人，因为他这个，我们后期了解是他这个房子也卖出去了，但是新房子到现在还没有来入住，也没有装修，没干啥的。
2: 就是202是一个空房子，那他现在这个水池也，
1: 水池里有水吗？
2: 还在使用吗？
0: 水池没有水，但是如果说还要下雨的话，可能会也会积着水，也会积水。
2: 这样我们也把秦先生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里。秦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刚才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王汉也做了一些介绍，他们也做了一些具体的沟通协调的工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3: 对，之前呢也跟这个和平办事处的这个王局也联系过。应该是联系过，那个也给我打电话了，12345打12345以后他就回复了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应该也去现场了，现场也了解情况，因为我那个楼上和我的邻居，相当于是我们的屋顶嘛，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实际上隔壁邻居也投诉了，然后上面应该是有4户人家，盖花园、砌水池，中间他们在分开嘛，4户分开，中间还有栏杆，铁栏杆呢都已经插进这个应该是已经破坏到防水层了啊，可以看看。然后反正有种树的，种花的。
1: 先生，你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此前已经都记录下来了。就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您是最主要是想解决是这个漏水的问题是吗？
3: 还有违建。
1: 就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先去解决这个漏水的问题。
2: 现在水漏的严重吗？
3: 你漏水的问题，首先你得把上面的屋面恢复原状，然后下一部分我们可以申请维修基金，哪怕我们自己修来。是这样的问题。
1: 好，我们问问这个王汉，这样是
3: 不
1: 是
3: 不好说？你说
1: 对，现在是不是可行？
3: 你说谁能判定他哪个地方是出现了漏水问题？
1: 您的意思就是说，先把这些违建、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在建的一些东西，把它给这个清除掉，然后我们再统一做一个这个防水。
3: 对你不能说是这一个有可能。王局说的，有可能这个水池漏水，对不对？那我说也有可能是他这个房子漏水。
1: 你就说还是需要做一个
3: 种的树的位置落实
1: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防水，
3: 对啊，你这个东西既然我们。

0: 经打这个电话了，然后子规局也认定违建了，对吧？
1: 嗯，
0: 那肯定要把这个违建拆掉。
1: 是这样的，
0: 对吧？漏水的肯定是下一步来解决的这个问题。你不拆掉这个违建，不清除这个花园还有这个栏杆，
2: 嗯，因为这个违建呢，它是一个就是属于一个存量违建，我们是有按步骤按时间这样去进行推进的。刚才这个王汉也说了，它不在立即拆除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那么想问一下，这个王汉有没有具体的一个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
3: 哦，暂时还没有这个计划。嗯，在去年的话，我们这个2015年三十八号弯是被废除了。之前呢是规定是中间按计划中间拆除，像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存量违建。
1: 嗯，您看哈，秦先生，就是咱们来沟通一下。我觉得事儿首先是这样，您刚才讲的这个逻辑啊，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您要想根治这个问题，那干脆就是把所有的这个违章的建筑全部清掉，然后再来做这个防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实情况可能
0: 这样才能彻底解决这个。
1: 您听我说完嘛，
0: 而且本身
1: 您听我说完嘛，他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他这个违章的这个认定，我看到了，也是我们资规局盖的这个公章的这个文件，他确实是属于一个存量违建。那么我们在拆除这个存量违建的时候，他有自己的这个一套流程需要走，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久。所以说我为什么第一时间问你这个漏水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是不是先把这个表面的漏水，首先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去推进这个违建的问题。您懂我意思吗？
0: 我能理解你这个意思。
1: 嗯，
0: 我能理解你这个意思。
2: 嗯，就是我们现在比较这个迫切去解决的，就是先去查找这个漏水点在什么地方。能如果能够准确的判断出来呢，这个问题就可以来解决。这个情况我不知道，王汉，我们下一步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些举措？
3: 好嘞，主持人，我们下一步呢再关注这个2022什么时候那个等群呢联系到他，及时过来处理这个事情。把这个水池呢就是转为周圈看检查一下是否有那个漏水点还有那个裂纹处。
1: 因为我看到啊，就是在202它其实更接近这个漏水点的位置，对吧？我看到现场那个照片，包括有一个20号楼他们公共的雨污排水管网的这个那个漏水管，正好就是在那个堵点的这个漏点的上面。秦先生是这样吧，您到现场去看过没有？
0: 嗯，不止那一个地方漏。
1: 哦，
0: 东面也有，嗯，不单单是你那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和隔壁邻居就是为什么要打这个12345找政府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好吧，它的漏点很多，而且它这个违建，楼上邻居的违建，当时是因为他改造了一个厨房，改造厨房可能是脚阀漏了吧，脚阀漏了，直接漏到我下面，跟下雨一样，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自己的房子，对吧？我们也交了税了，给国家交了税了，这个得不到保证。
1: 嗯。
0: 而且现在就是因为它可能盖的时间长了，现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政府这边也，你就感觉现在就是，
1: 首先您这个问
0: 困难，
1: 它不是困难的问题，它只是一个时间和流程上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管它了，那肯定是不对的。而且我也是非常明确的看到了，在8月25号的时候，我们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我们泉山区城管局下达的这个违法建设认定意见，这个我现在是手上是完全看得非常清晰的。
2: 就是说接下来我们需要按照相关的这个程序来进行推进，那这一块可能需要我们办事处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去加强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推进的工作，好吗？王汉，就刚才秦先生也表达了他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他的意见，我们能够
0: 对你这个违建不拆除，你是解决不了这个漏水。
2: 我们除了就是帮他去排除一下漏水点的问题之外，看看还是从根本去这个解决这个违建的问题。
1: 好吗，二位？
2: 我
1: 们今天就联系到这里，好不好？
2: 时间来进行这个推进，好吗？
3: 好的，谢谢。
1: 好
2: 的，好，两位啊，
1: 好，再见，
3: 建筑人。
2: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2: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的问题来关注。上午徐女士向我们打来电话反映的问题啊，她反映的是在铜山区善集镇的八湖村，他说原来啊，在宅基地范围内建的这个墙头倒了，他说现在想要重建被隔壁邻居和村里阻拦，那么具体情况是如何的，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铜山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厚新。张局长你好。
8: 啊，你好主持人。
2: 你好张局长啊，关于这个情况今天我们具体了解的一些进展怎么样？
8: 这个上午先后就我们第一时间和我们航空热线的记者一同赶到了现场，我们也见到了徐女士，同时我们邀请了那个镇村干部，都赶到了， 经过我们。

0: 的那个现场查看，也核实了相关的证书。
1: 嗯。
0: 通过这个现场就是走访其他这个相关人员，结合农村的风俗习惯及这个住宅的建设情况，应该是可以做出一个比较明晰的判断。就是徐女士想要建围墙的地方，就应该是村集体公共建设用地，不是徐女士的宅基地。就和我上午就是所做的预判应该是一致的。但是这个徐女士之所以认为是她的宅基地范围呢，主要是这个对政策不了解所造成的。就她这个宅基地呢，证书呢是1991年的，1991年宅基地证书上登记的面积呢是295平方米左右，是1991年就是全国开展了这个第一次全国农村宅地初始登记。但是当时登记的时候呢，很多那个登记机关可能存在把关不严的现象，就存在这个登记的发证面积就大于当时地方宅地审批的标准，就当时和现在我们这个宅地审批的最高标准就是200平方米。
2: 嗯，
0: 就他们他是这当时他们登记的标准远远超过这个应该审批的标准。
2: 嗯，
0: 这种登记的标准呢，不是这个审批就是正常审批一个标准。
1: 嗯，
0: 在2016年这个国土资源部有一个191号文件，当时对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有一个处理的方案，就是1987年土地管理法实施以后形成的超面积的宅基地，就是说只认可历史形成的就是范围从未扩大的这个现状，如果以后要申请翻建改建扩建向外扩大用地边界，必须这个按现行的法定标准，也就是200平方米海景，如果要超任呢还要这个退还给村集体。他现在这个面积呢，经过就是我们村组干部现场测量，大约是在255平方米左右，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现行的200平方米的上限。
1: 嗯
2: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呢，他现在255在不动的情况下，就是按照历史遗留处理问题的原则可以保持不变，但是他向外在扩展那是不允许的，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嗯，
1: 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哈，就是他现在其实如果从道理上讲还超了55平方，但是基于这个历史性的原则的话，他只要不动，我们现在就是原则上是不动的，对吧？
2: 嗯，
0: 啊，对对对，可以保持现状。
1: 嗯，
2: 好，嗯，好的，这样我们来回访一下徐女士啊，徐女士你好。
3: 嗯，你好。
2: 你好，刚才张局长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些介绍，今天上午到现场进行了落实。您还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吗？可以来交流一下。
3: 嗯，但是我对这方面挺的政策我也不是多了解。
2: 嗯，
3: 我们只是说1991年法证以后的政策来建设的。
2: 嗯，
3: 那后续的话我再多了解一些吧。
2: 好好，刚才我们这个站长做了介绍，您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进行沟通，好吧？
3: 好的好的。
2: 好，
0: 他这样，主持人，他如果有不懂的也可以直接给我联系我，可以。
2: 好的，
1: 嗯，好，谢谢，
2: 非常感谢张局长啊。好的，徐女士，两位，嗯，再见。
1: 好，再见。继续来关注，有听众李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啊，她说自己作为鼓楼区水岸春天小区的业主，她说家中的地下室正常使用受到了一楼业主私自改造行为的影响，我们听一下。
4: 我从三角县拆迁，我住了2年零7个月了，我地下室的窗户天上来没发现，一楼的住户那个落地窗他又拆出来，他又弄个梯子，他这是不是属于违建？
1: 那么在接到听众的诉求之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徐州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鼓楼大队大队长王理想，他该部门啊立刻也是联合了属地街道开展现场的核查。王理想告诉记者，
5: 我和工作人员及批发办事处一起到现场去看了，发现这一块古外扩的宽度有50公分，长度呢约1.5米左右，一个玻璃房。回来以后呢，我们就针对这个违法建设上报市局，对该处违法建设进行认定。认定完以后交给鼓楼区城管局针对这一块进行下一步处理。
1: 嗯，那么针对业主关心的违建认定后何时能够拆除的问题，王理想也做出了明确回应。
5: 因为他这个年数比较多了，我们具体了解了一下，也建成好多年了。这下一步呢，可能是根据这个存量违建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处理机制，统一妥善处理吧。
2: 好，接下来关注市民陈女士打进我们的热线啊，咨询关于她孩子明年上学，那自己现在买房是否会影响孩子上学的一个问题。

0: 出生户口就在爷爷奶奶家，没有迁移过。
1: 对，是的
0: 啊。第二呢，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条件，如果在市教区上学，用爷爷奶奶的房产，小孩一出生户口就在这个房产上面，没有迁移过的同时，还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父母无房。那我们一家三口要提供无房证明，实际没有这个房产才可以。
2: 如果陈女士现在购房啊是不满足这个无房条件的，如果想购入住房，则可以等到孩子明年入学之后再买。另外呢，还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的后台想咨询一下，27年徐州市小学学区房是锁定6年还是1年？那这个情况马云也做了回复。
0: 按照今年的咱们的鼓楼区的小学招生工作办法来讲呢，还是存在6年一个学位的情况。那么明年的具体政策要按照咱们明年最新的2027年的小学招生办法，那么请家长关注咱们的这个徐州鼓楼教育的公众号以及这个社会上发布的这个具体的最新的消息来作为参照。
3: 接下来关注，在最近一段时间，鼓楼区教育局参与我们栏目时啊，有听众也是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他说很多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习惯使用 PPT 和白板等电子设备，对学生视力造成了损伤。教育部门对教学过程当中的电子设备的使用有时间限制吗？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鼓楼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曹文磊。曹局长说啊，目前电子白板 PPT 的课件已经成为中小学课堂常态化的教学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课堂形式，提升了教学效率。
4: 刚才说的这个 PPT 和白板呢，应该它准确的说呢，是叫教学一体机，确实比我们以前的投影啊等等要先进的多。它确实对于教育教学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的作用。老师呢，能通过教学一体机呢，能展示更多、更丰富啊的，就是一些教学的内容，有助于孩子对教学内容的掌握，这是它的优点。
3: 另外曹局长介绍说啊，按照相关的要求，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同时还通过加强户外的体育活动时间来保护中小学生的视力。
4: 比如说低幼年级的时候，他一堂课呢建议使用的时间不超过一堂课的30%，如果是40分钟的话，也就是10来分钟。另外一个国家呢也通过其他的方式呢进行预防，比如说国家推行了215的专项行动，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课间时间是由原来的10分钟到现在的15分钟，去消除这个视力上的一个疲劳。接下来呢还有我们说的2运动的时间是要求比以前长了，2个大课间，还有每天的1节体育课，实际上就是想保证孩子的充足的体育运动的时间，来消除这方面不利的影响。
3: 另外曹局长也表示啊，部分高年级因教学的任务重，课件资料比较多，实际课堂的电子屏使用占比比较高，那么下一步教育部也将加强管理。
4: 在现实中呢，确实是随着年级的增高，随着教学内容的复杂，可能有的时候使用的时候时间会长一点。我们在以后的整个的教学管理和教学督导中，我们还会加强这一方面的就是检查、督导和管理。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

0: 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3: 来关注前两周我们连线过的一个问题，有听众向我们反映，在泉山区的嘉明苑小区的一号楼楼下的浴室门口的路有些塌陷，好几个月了。那么上次呀，我们也是跟和平街道工程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苗鑫做了一个连线。那么现在也是进行了落实，当时回复说是相关部门将会对塌陷的原因以及塌陷的程度进行鉴定，后续再进行维修。那么接下来我们去来连线苗鑫主任，了解一下最新的事情进展情况。苗主任你好。
4: 你好，你好，张主任。那关于我们听众提到的这个嘉明苑这个浴室门口道路塌陷这个情况，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的进展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对它的这个鉴定，这个塌陷的原因，包括一些程度进行鉴定？后续的这个维修什么时候能够开展？
5: 是这样子的。前段时间咱们市区水务部门，还有我们区的住建、房产、城管都来到了现场。初步的判断呢，是这个地下污水管网坍塌造成这个水土流失，然后带来这个地面的凹陷。目前为止，台阶上的凹陷的部分呢正在施工。台阶下的那个近期会先修复那个污水管网，然后再填平这个凹陷的部分。现在是这样。
4: 大概这个工期需要多长时间啊？
5: 工期的时间应该是因为现在那个下面的那个施工队的人还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回复，说要看这个管网的坍塌情况。如果面积过大，过多的话，那可能需要时间长一些。如果要是容易好修补，面积不是太大，就也要不了太长时间。
3: 它这个最终的原因是已经确定好了，对吧？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情况出现？
5: 应该是那片确实有一个污水管网，那个地方呢，在之前应该也是在半年之前吧，有过就是这个管网就是好像是淤泥，或者是还有那个污水往上泛的这个情况。但是那个泛过清理干净之后，那个表面上看不出来，所以说一直等到他们来到之后，就说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4: 那和这个两个浴室他们平时这个用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关系？那目前他们是不是还在正常的进行一些经营？
5: 浴室有一个是在正常经营，另外一个是停业整顿。然后水务部门的回复说是

0: 他们无法给予这个中间的关联性的一个判断。
1: 无法关联性的判断，就是还没有办法确定，是吗？
2: 对，还不能确定这个就是预示他们有水。
0: 对，你说是不是由于他们偷采地下水造成这个地面凹陷？他们是没有办法给出这种准确的回复。
2: 啊。那就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污水管网塌陷造成的这样一个路面下沉的这样一个原因。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情况我们只能在后续再等一段时间，看看这个维修的进展是不是能尽快来落实一下。
0: 是的是的，我会催促督促这件事情。
2: 好的。好，那非常感谢苗主任啊，落实这个情况。
1: 好，
2: 好，
1: 就这么说。
2: 再见。
0: 不客气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啊。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昨天下午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想这个了解一下，他是徐庄镇岳庄村的一个拆迁安置户，在今年的四月份经开区上线的时候呢，回复说他们这个征收的这个片区啊，今年下半年可以开工建设，他想问一下进展情况怎么样了。据他了解呢，目前好像是还没有开工，已经是拆迁有五年的时间了。那这个情况今天上午我们也转交给了经开区有关部门进行一些具体的落实。那我们得到的答复情况是这样的，那么经开区徐庄镇镇区安置房一期工程，它是由徐庄经开区管委会以徐开管项2024/94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呢是徐州东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地点是在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这个项目的总建筑面积大约是14.1万平方米，工程投资呢估计是5.0088亿元，那么计划建设是13栋住宅楼，其中有11栋总高是17层的住宅，2栋总高是14层的住宅，还有社区用房、物业用房、居家养老服务用房等一些配套工建。那么这个同时呢，会配套建设与污水管网、通讯、消防、道路、绿化等一些附属设施。那据我们介绍据了解呢，这个工程啊，目前是按计划将于2026年的年底开始进场施工。
1: 好，接下来关注在上周蔡女士向我们反映啊，在鼓楼区环城街道惠工小区有居民呢非线充电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在节目之后，记者是跟随鼓楼区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根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那小区目前常住居民是500多户，备有电动车充电桩是16组，基本是满足了居民的充电需求，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非线充电的现象。那针对居民的诉求，环城街道双汇社区的党委书记、社区主任张楠楠也是回复说啊，下一步社区将进入入户走访调查，听取民意意见，再确定是否可以安装分户式充电桩。那同时还将继续劝导居民不要非线充电。
3: 针对惠工小区这个老旧小区非线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整治问题。前期我们也通过入户走访、宣传啊，包括微信群的一个发送，提醒大家不要非线充电。现在呢，听居民的反映呢，想改成这个分户式的充电。下一步社区将进行入户走访，做一个问卷调查。如果比如说一栋楼，这栋楼的居民大多数都同意的情况下呢，我们再实施这个方案。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是常态化的一个入户走访宣传，告知大家不要非线充电，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已经为大家来开通了。那明天的上线单位是铜山区人民政府，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在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向我们咨询说啊，他是一名持证残疾人，日常的自驾出行比较多，想咨询一下徐州道路的收费泊位，针对残疾人驾驶车辆停车有没有优惠的政策，需要怎么办理备案才能够享受。那这个情况呢，我们是联系到了是停车科技公司运营一部副部长邱牧阳。那么他介绍说，按照徐州市残疾人驾驶机动车停车管理暂行规定的一些要求啊，残疾人驾驶机动车可以享受惠民政策。
4: 就是凡是你这个本人持有有效残疾证，对应机动车驾驶

0: 证、车辆行驶证，并且呢是由您本人亲自驾驶您的这个自有车辆，在我市规定的收费道路泊位停车，单次停放48小时之内免收停车费。啊，是单次停放，如果是连续停放超出48小时，是按照路段正常计费的。
1: 嗯，那邱部长介绍说，残疾人朋友有停车需求呢，可以携带着残疾证、驾照、行驶证三证的原件到当地残联统一上报，参与市区的信息录入。
0: 按照规定办理呢，采用是一人一车实名制备案。如果您证件齐全的话，就是比如说您的三证原件、残疾证、驾照和行驶证，您带齐之后，由您个人这个主动申请到您这个残联去统一上报，这个到区残联就可以了。我这边还是友情提醒您一下，如果您在备案之后正常去停车，然后如果产生了费用。给您无扣费了，您一定要首先拨打我们的这个徐州市停车的客服热线，0516-6703-0808，然后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处理的。
1: 好的，节目最后呢，提醒大家，我在节目之外，您还可以继续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反映您的问题。
2: 咱们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当你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通常有很多的人会选择吃麻辣烫。所以说，麻辣烫被誉为是国民级的食物。虽然说是国民食物，但是麻辣烫可真的是省省不一样的吃法。比如说，前两年大火的甘肃麻辣烫，与麻辣烫的传统两大流派四川红油、东北麻酱和这两个流派的风格就很不相同。甘肃尤其是天水地区的麻辣烫，它上面会铺满一大勺的油泼辣子，吃起来喷香诱人。价格呢，一般是1元一串，只花5-60元，两个人就能吃上一大盆。按说如此价廉物美又易得的美味，在引爆了舆论之后，也是引得一大波的美食爱好者争相前往。有人甚至专程开车8-9个小时，有人坐了一夜的火车，还有人专门从东南飞到西北，落地后直接拉着行李箱到店门口去排队，只为吃一碗正宗的甘肃麻辣烫。街边随处可见的麻辣烫早已成了当之无愧的国民级的食物。自从上世纪80年代，四川乐山人发明了麻辣烫这一饮食形态，后来呢，东北人把改良的麻辣烫开到了全国各地。当然，在几十年的人口流动和食材风味的不断迭代之下，如今我国的麻辣烫当然不只是只有四川、东北和甘肃这3个风格。比如说贵州的麻辣烫，他们当然不叫麻辣烫，贵州那边叫做酸辣烫，你就知道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口感为主了。没错，是用红酸汤做汤底，这是贵州人最爱的酸辣滋味。而河南新乡的麻辣烫则是糖醋麻辣汤打底，就吃起来酸酸甜甜的。还有同样美味的福建麻辣烫，煮好的菜上面浇有大量的花生酱和沙茶酱，麻辣烫的滋味始于麻辣，但是呢，又不仅仅只限于麻和辣。在麻辣烫的形态上，各地人们也是竭尽所能地施展着他们的想象力。比如说在东北，麻辣烫的衍生形态就有抚顺麻辣拌啊，拌菜的拌，还有吉林鸡汤豆腐串等等。而到了山西太原呢，还有一种叫做粘串的小吃，就是串串呢会提前烫好，5串仅需1块钱，而且还有10几种的酱料任你来选。麻辣烫这个平价美味又极富创造力的国民食物，真的是省省不一样，地地有惊喜。 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各地的麻辣烫。当然不能说所有的地方都能盘点到，只能选择一个代表。酸辣香鲜的南方麻辣烫当然是不止于麻和辣。麻辣烫开遍全国的征程要从上世纪80年代四川乐山人发明麻辣烫开始说起。麻辣下饭的味道和很方便的吃法让麻辣烫这个形态迅速地火遍了川渝。如今呢，乐山美食众多，但是麻辣烫依然是当地人们最爱的食物之一。只不过外地人看到乐山的麻辣烫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这不是串串香吗？作为流传度极高的国民级食物，麻辣烫在我国各地有着很多不同的衍生做法，也有很多不同的名字，而这些细微的差异恰好是当地饮食习惯的体现，当然也是麻辣烫的魅力之一。我们再来看湖北荆州麻辣烫和湖南益阳麻辣烫，谁才是两湖最好吃的麻辣烫呢？说起麻辣烫的魅力，始于麻辣下饭的滋味。下班放学后，到街边的小摊儿来一顿麻辣烫，刚好可以消解一整天的疲惫。而这类麻辣滋味，在原本就嗜辣的地区，更是十分的风靡。湖北荆州和湖南益阳这两地是接壤的，城中心相隔仅200公里。麻辣烫的吃法也是十分的相似，中间一个圆形的涮锅，锅里呢塞满了串串，在那里一直的炖煮，随吃随拿。不过两个地方呢也有细微的不同，比如在这个吃法上，益阳更像是围炉串串的那种自助餐，老板会根据不同人的口味调出一个底汤，然后呢和一群人围着一个锅来吃，想吃什么自己去拿取，很自在快活。而在荆州人口中，这个荆州的麻辣烫则全程不必自己动手，你只需要对老板大声喊，老板我们三个人要两个辣汤一个不辣的汤，或者说老板我先要一个鱼皮一个莴苣两个半圆，或者说我们三个人一起要两份猪肝分开，一个人碗里给一点，就是按照顺序烫好的麻辣烫，这样就会递到每个人的桌前，你只需要动口去点单就可以了。荆州的麻辣烫店的老板和店员，他们可能是全湖北听觉和记忆力最好的人群，时刻坐在这个圆桌周围此起彼伏的点单声，他们都能够按照顺序丝毫不乱的一个一个的送上每一位食客所点的这个麻辣烫的内容。同时呢，麻辣烫的这个店铺也往往是社区的那叫什么资讯，不能说融媒体中心，资讯中心，就是八卦中心，在这里呢，不仅会听到各种街坊闲聊，也会给年轻的男孩女孩指导感情方向，这也是对比这个外卖，线下美食难以替代的魅力之一吧。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扎西德勒，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考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6: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和各位一起盘点到底哪里的麻辣烫最好吃。作为并非传统的食辣地区，很难有人第一时间将江浙沪和麻辣这个词儿联系在一起，但其实呢，江浙沪也是有几位独特的麻辣烫的。比如说浙江的衢州和湖州，麻辣烫就十分的特别。一到衢州吃麻辣烫，肉圆、鸭血、粉丝、芋头、猪肺、笋衣几乎是桌桌必点。烫好的菜呢，先刷上一层甜面酱，是的，甜的，再浇一勺鲜辣椒，最后呢撒上葱花和榨菜丁，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味道又麻辣又鲜甜。到了湖州湖州人比较喜欢吃鸭货，下班回家的路上斩一只鸭子，这是独属于江南水乡的那种岁月静好。也许是因为太钟爱鸭子了，那湖州人就发明出了鸭货麻辣烫。怎么做的呢？将各种鸭货和蔬菜放到这个麻辣卤汤里一起的炖煮一下，别有一番鲜香麻辣的感觉。还有芜湖，芜湖位于安徽的东南部，是长江下游南岸的一个小城。满地开花的芜湖麻辣烫，最特别的就是在上面有一层鲜亮的红油，这层红油是香而不辣，嫩绿的蔬菜和颗颗芝麻做点缀，视觉上就十分的美丽。里面呢还加有芜湖本地特制的一种甜酱，是的，北方的小伙伴没听错，是甜酱。这些甜酱呢堪称是芜湖麻辣烫的神来之笔。

来看看南昌水煮、贵阳酸辣烫，还有瑞丽麻辣菜，就是那些不叫麻辣烫的麻辣烫，就只能说明当地人他们很有个性，坚持我们这个不是麻辣烫。但是在外地的朋友眼中看来，这不就是另一个版本的麻辣烫吗？云贵两地和川渝是邻近的，但是麻辣烫的风格呢有点截然不同了。在云南有一种麻辣烫的变种叫做麻辣菜，就是将这个蔬菜烫好之后再进行调味，这是云南人的下饭神器。而说到麻辣菜，最绝的就是它的这个汤汁儿，加了柠檬等清新的调味料等于给它加上了一抹傣族风情。我们知道贵州的朋友特别喜欢酸辣喜欢吃酸辣味道，因而呢到了贵州贵阳，麻辣烫就成为了酸辣烫串串在这个红酸汤里把它烫熟之后，然后再蘸上胡辣椒、折耳根、木姜子油等调出来的那种蘸水。毕竟是在贵州嘛，酸辣比麻辣那是更有魅力，也更接地气，不是吗？我们再看向江西南昌的麻辣烫升级版叫做水煮，你听上去好像感觉好像很健康很清淡的样子，实际上它是延续了江西饮食风格的那种爆辣，食材会一直的在辣锅里不停的卤煮，越煮越入味儿。那菜品里不仅有常规的丸子蔬菜，还有各种卤鸡脚、卤肠节、卤牛肚，但是本地人的最爱还要数这个藕丸和这个脚底板。脚底板就是外形像脚板的这个豆制品，把它炸过之后放到水里去煮，它吸满了汤汁，一口下去香辣美味。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无论哪里的麻辣烫肯定是要有豆制品的，想想看豆制品在这个麻辣烫的碗里锅里吸满了汤汁。最近十几年，黑龙江人把改良后的东北麻辣烫开遍了全国，而这个甘肃人呢又让全国人民知道了西北麻辣烫。但是如果你望向整个北方，麻辣烫和它的升级版其实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几毛钱一袋的老式麻辣串，东北人童年的回忆，酸甜口的、芥末味的、咖喱味的，华北平原的麻辣烫到底有多有想象力呢？说一个让四川人感到很震惊、东北人很瞠目的事情，就是河南新乡的麻辣烫，它是酸甜口的，加糖加醋的那种麻辣烫，再来一份发面饼泡着，你管它是不是麻辣烫当中的异端呢，反正好吃就行。到了山西，麻辣烫少不了那一口醋味，一碗粉丝加上青菜、豆皮儿，煮好之后再往上撒一大把的花生碎，吃之前呢倒上半壶醋，这就是山西版的麻辣烫。在太原等地还有一种叫做粘串的这个食物，提前烫好的串串五串仅需1块钱，那店里有桌子摆着十几种不同口味的酱料，有芥末、咖喱、酸辣、甜辣等等口味，那你吃的时候拿起吃这个签子，在这个装酱料的保温桶里面一转每一串都沾满了酱汁，这就充满了太原人民的那种味觉想象力。陕西延安也有一种叫做带粘字的食物，叫延安粘粘只是延安的粘粘呢更像是乐山麻辣烫，孜然和各种香料调出一个汤底，不用加一滴油，涮出的这个串串就充满了香料味儿。蘸料呢是用醋汤加上蒜调成的，那种酸爽辛辣各种滋味互相调和，特别过瘾。涮的食材也是充满了本地风味洋芋馍馍、粉不溜，用当地盛产的优质土豆做出的各种小吃在锅里涮着，这是陕西人自己的心头好。说到麻辣烫，当然不能不提东北，这个让麻辣烫扩散到全国的美食宝地，对麻辣烫有着多种充满想象力的衍生。比如说已经逐渐开遍全国的辽宁抚顺麻辣拌，大酸大甜大麻大辣的那种滋味，让麻辣拌成为了抚顺的新名片。还有东北老式的拌辣串，吉林的鸡汁麻辣豆皮串，这些当地风靡的小吃在灵感多多少少都是来源于麻辣烫了。几十年的时间里，麻辣烫火遍了全国，在各地绽放出各种不同的奇妙滋味。你究其根本，当然是因为我国物质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6: 吃喝玩乐够，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菜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大家一起说说啊，你最讨厌别人夸你什么？哎，对，你没听错，其实在我细品这个话题之前啊，我甚至觉得我蛮喜欢夸夸的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甚至想开一个夸夸群，这个群建了啥也不干，就早上起来大家一起拥抱太阳，一起开启赞美，就互相夸，不干别的事儿，纯纯提供情绪价值啊，这样我上班坐地铁我都贼有劲儿，朋友们。后来想有点太浮夸了哦，而且有些人的夸夸可能听起来并不是发自肺腑的啊，甚至是有些许的阴阳怪气的，还是我不够敏感啊，很多人都觉得说有些夸赞不如不夸啊，咱今天聊的就是你觉得不如不夸这个选项。怎么说呢，有也有，就你比如说很多人第一次见我会说，哎，你人蛮高的，夸到这儿我还好哈，但是我在我家里其他同辈里其实是最矮的哈，夸我高可能没什么，但是下一步就开始说什么，这个人也蛮壮实啊，怎么不去打篮球啊，哎，要不要干模特之类的，哎呀，我这个眉头就紧皱起来了。真的，这已经不是正儿八经的表扬了，这已经开始有点指手画脚那味儿了，对不对？开玩笑归玩笑，但是有些夸夸确实好像不是好意啊。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你最讨厌别人夸你什么呢？

0: I love it。
1: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想跟大家一起说说啊，你比较讨厌啊别人夸你什么啊，一说这个你吃货群都不困了知道吧。你看二大说，我最讨厌别人夸我，你说说你除了帅还有啥，哎真讨厌假讨厌啊。啊对对对，我很难评。老大这位朋友他说，现在属于夸我年轻我不太相信，说我老了我还不服的时候了，行。太平花说，夸我可爱，夸可爱也不行吗？夸可爱也会被讨厌吗？哇塞，我要注意一下了。你是觉得就是怎么样，会有一些什么可可爱没有脑袋的这种评价吗？最恐怖的朋友，哎，我是我今天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换算表，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哈，就是说一个人老实好像就等于好欺负，懂事呢等于这个人不争不抢好相处，勤快等于愿意多干活，听话等于这个人好掌控。我的天哪，句句都在挑衅我。如果是这种翻译内容的夸夸，我觉得那大家还是免开尊口了哈，这是什么变相的贴标签吗？就是好像系统化的优化了一下语言系统，然后对一个人的好和拿捏的这个欺负程度做了一个词汇上的变形啊，太可怕了。哎呀，这个我是觉得各位打工人是不是有这种苦恼啊？你好发跳，那不如下班路上就一起说说吧，你觉得你最讨厌别人夸你什么呢？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千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早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1: 这里是蔡蔡，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来给你推荐好物。继续逛吃盘安乌石味道餐厅，给大家推荐一下。它不同于村里面热闹的那种农家菜馆，这家店啊，平常里客流量不多，就餐环境的话比较清静，比较闲适啊，尤其是这个时间傍晚用餐，还是蛮惬意的。因为你抬眼望出去，便是村落的那种山野暮色啊，就是美景美食啊，相得益彰。菜品主打的就是地道的盘安农家风味了，保留着山野食材最本真的口感。整桌菜品里，我觉得土鸡汤啊，绝对的王牌，药厂，它是那种确实汤汁滋滋冒油，但是它汤色比较清亮醇厚，鸡呢又炖的比较软烂入味，鲜而不腻啊，吃起来真的是蛮爽的，就是那种山野里才会有的味道。比较特色的菜的话，有一个腊肉炒的苦麻皮，苦麻皮是啥呢？有点类似于咱的莴笋的那个样子，但是你进口之后会带着一些淡淡的那种草本清苦，就你吃就觉得这玩意儿肯定去火，但是搭配上腊肉的那种香味风味也是蛮独特的，别的地方很难吃到，所以建议大家遇到了还是尝一尝，而且在这个地方一览众山小，小坐一餐十分合适。具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吃的，有请我们的品鉴官接着上菜吧。
2: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走在盘安湖汀西路的老街上，不必刻意搜寻，人流扎堆的砂锅记正宗三角叉就是本地藏了十余年的特色小吃老店。三角叉是盘安独有的吃食，用番薯粉搭配芋头融制外皮，裹满鲜咸猪肉蔬菜馅儿，模样小巧，一块多便能拿下一个，人均二三十就能吃得满足。店里分两种做法，口感截然不同，食客偏爱各有千秋，来往多是回头老客，时隔多年仍会专程过来解馋，外地旅人尝过也难忘这份独一份的韧劲儿。山粉面皮软糯有嚼劲，食材用料实在，没有花哨调味，只靠本土传统做法留住食客。看够了火山石垒砌的百年老屋，村口最大的同心一家农庄在向我招手，蒜苔炒肉端上桌，肉量居然比蒜苔还多，肥瘦相间的土猪肉炒得喷香，大口吃肉的满足感瞬间拉满。最惊艳的必须是店里的土鸡，半只和当地原蘑菇一起炖汤，金黄的汤头浮着薄薄油花，一口下去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蘑菇吸饱了鸡汤精华，比肉还入味，酥炸小鲜鱼更是惊喜，别家吃的鲜鱼都小巧玲珑，这家的鱼个头明显更大，外皮炸得金黄酥脆，鱼肉却嫩得能掐出水，连骨头都能嚼着吃，完全停不下来，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啊，秋天的感觉是不是越来越重了？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加一个小小的薄薄的外套。下周三的时间，9月的16号，也有一场秋游在等着你。秋风起，栗子香，9月的天蒙山，蓬栗挂满枝头，这是我们秋天写给大地的一封情书。我们的徐州广电天蒙山的金秋给力一日游也即将出发了，邀请大家一起登天蒙，捡栗子，品秋味。徐州广电的独享价格只需要99块钱一个人，非常合适啊。而且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很直白告诉大家，就是天蒙山的栗子就是谁打就是谁的啊，就是看大家本领了。99块钱换一座山的秋天非常值得，席位有限啊，先到先得，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锁定我们的电话18151880125啊，这个是你先报名可以先有位子的。再来说一遍啊，是18151880125。这次我们是跟着主持人小雅出发，去乘坐豪华大巴啊，全程零购物的啊，全程无忧的。你只要带上你的好心情，弯腰捡一桶带棚的板栗，把秋天的甜带回家就好了。而且天蒙山的那个板栗采摘体验区啊确实漫山遍野非常的多啊，大家就是不用担心说会很累或怎么样，就三步一个。而且确实景区也免费给提供了那个塑料桶和夹子啊，就不要用手哈，那个板栗还是带一点小刺刺的，就是大家用那个夹子去捡满一桶板栗带回家就好了。而且提醒大家啊，你可以去自备手套啊，自备一些袋子，鞋子要穿合脚一点的，因为那边都是土地嘛，做好防晒。其他的我们还可以在摘完板栗之后去欣赏一下沂蒙山小调的诞生地啊，啊对，那个地方的实景演绎也很好看。特色的午餐也包含在大家99块钱的团费里面，你可以品尝到时令的板栗菜肴啊，还可以去逛一逛那边的山上的那个悬索桥，有点吓人，是蛮高的，就是玻璃栈道的那种。然后可以去打卡网红的那个北方小青麦。我们现在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您比如说有一些晕车的需求啊，想坐在前面的话，那您可以抓紧去拨打报名电话18151880125，下周三的9月16号一起去天蒙摘栗子，记着电话18151880125。金秋登山，天蒙给力，我们可以山上见。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4008558282。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眼护眼的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

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舒缓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泪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儿，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了雾化按摩，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快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咨询购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

0: 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3: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2: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3: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吗？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今天我们一起聊聊香蕉。哎，黄色诱人的香蕉是很多人的日常水果清单上的必备哈，物美价廉，好吃方便，不仅能够做加餐的水果，偶尔你没吃早饭啊，来上一根都相当解饿。不过啊，香蕉有一个问题，它特别容易长黑色的斑点，是吧？什么豹纹香蕉啊，虎皮香蕉，这样很多人常常很困惑啊，你说这个是不是坏了？这样我还能再吃吗？其实香蕉变黑的这个现象很常见，为啥变黑呢？咱来聊聊。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它熟了啊，成熟的一个标志。这种长黑斑的香蕉口感其实很绝啊，比如说它这个黑斑点状啊，斑点比较小，分布的比较均匀啊，像虎斑小猫咪一样。它果肉看起来是白白嫩嫩的，没有损坏的，闻起来还是香气浓郁，没有异味的。这个时候这个香蕉你要珍惜，它口感可好了，不仅可以放心吃，而且是香蕉风味和甜度的巅峰时刻，可以说是最佳赏味期。大家最常见到的香蕉黑斑其实就是自然成熟的一个标志。香蕉的那个皮的细胞中还有一个叫做多酚氧化酶啊，这个物质呢随着香蕉的一个呼吸作用和乙烯的释放，果实就会逐渐的去成熟起来。香蕉皮里面的多酚在氧气和酶的作用下，经过了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就生成了这个黑色素的物质，在香蕉皮上就出现了我们熟悉的这种小黑点了。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香蕉变黑都是好的，它如果是不小心产生了冻疮，就是有那个冷害变黑也是可能的。如果是生香蕉被冻伤了，说实话口感极差。果皮变黑看起来像是坏了，实际上这个仅仅是果皮的冻伤，但是如果放进去的是没有成熟的那种生香蕉啊，低温不仅会让果皮变黑，更关键的是它会抑制那个负责催熟的酶的活性，导致香蕉就再也不会再往后再变成熟起来哦。即使你把它拿出来拿到室温，它也没有办法再变甜变软了。买回了香蕉，这也是为什么让大家边放冰箱啊，它是热带水果啊，而且香蕉是典型的热带呼吸越变型的水果，它对低温特别敏感。其实最适合香蕉放的温度是12到14摄氏度左右，一旦你给它进冰箱了，低于11摄氏度了，就会发生冷害，就会导致果皮出现灰褐色的斑块啊，果肉也会变成褐色，甚至说整个香蕉皮在短时间之内啊乌黑一片啊，冻伤严重的情况下里面还可以出现内部软烂的一个情况，就不建议大家吃了。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啊！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我们刚刚说到香蕉啊，就是一种斑点香蕉是最佳赏味期，一种冻伤的香蕉，感觉很不好，尝起来也很不好。但有人说，就是如果它不是没熟的情况下被冻伤的，如果它是熟透的香蕉呢？怎么说呢？那熟透的香蕉，首先它果肉已经成熟了，对不对？所以它里面的糖分还有风味物质已经形成了。你如果剥开这个皮之后，发现果肉是完好的，能吃，结论是能吃。但是如果是生香蕉被冻伤了，它果肉就是又硬又涩的那个状态，口感很差啊。你尝一口你就知道了，就可以不吃。还有一种提醒大家，就是香蕉生病了，它是那种病理性的黑斑啊，不要吃，不要吃。和自然熟的带点黑点的香蕉不同哈，病理性的黑斑通常那个斑点很大，它是有那种不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而且病斑的中心是那种黑色或者是深褐色，边缘呢有时候带那种浅色的，有点像水渍状的那种晕圈的那种感觉，而且它有明显的像里面的凹陷的那种程度，而且这个病斑会迅速扩大连接成片，还会深入果肉，导致那个果肉组织去变黑啊、腐烂啊、发酸或者是产生霉味。就如果大家看到这种香蕉就不要吃，要警惕一下哈。而且香蕉是在采后助孕的过程中啊，可能会受到微生物的病害，导致香蕉生病啊，就比如说什么黑心病啊、冠腐病啊，这种交腹病，这些病菌感染会导致香蕉长出黑斑啊。然后这种的香蕉就是已经可能是被霉菌污染了，大家就不要吃了，尤其在水果摊上啊，不要贪图这种小便宜啊。还有一种可能大家可能都碰到过，就是机械损伤啊。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香蕉渴了碰了，哎，对，它受伤的那个地方就会变黑。建议大家能吃，但是得快吃，因为香蕉受到了机械损伤之后啊，它受伤的部分就会霉的那个醋褐变成很黑很黑的那个状态啊。其实一般来说，这种状况就是表皮受伤啊，不影响大家吃啊。但是也是说了，它有创面嘛，所以说它很容易被微生物所污染。你要放在那儿肯定不行，它整体就更容易去腐败了。那你就抓紧了哈，敞开肚子，要尽早的给它吃掉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千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7: 这里是菜菜啊，大家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而且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大家说说的是你最讨厌别人夸你什么啊。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我首先要把我的老搭档给置顶一下，让他插个队，让他说一说哈。所以他也是有点怕夸夸，他说别人夸我我觉得都挺好，但是我怕领导夸我，每次夸完都有新任务安排下来。怎么说呢，钱老师，实名上网啊，今天领导听节目吗？是的，我有时候也怕领导说小蔡最好了，然后后面就一般就会接一些很离谱的内容了。再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吧，桂花糕这位朋友说头发多，夸你头发多啊，真好啊。他说我觉得是没什么可夸了，硬说到我的头发。哦，那我懂你意思了，就觉得没有更闪光的点，所以才会夸到头发，是不是？嗯，好的，那我知道了。看看这位朋友叫小美尼尔说，我最讨厌别人夸我老实，有一种我很好欺负的感觉。哦，我懂，会说，还会说，你这个人可能表达上面还会说。

是一个老实孩子啊，是吧？嗯，有点纳闷儿。Music 这位朋友说，胖就胖，漂亮就漂亮，夸我肥美是什么意思？不像夸奖，嗯，不像夸奖，我建议追责到个人。你看，也有六月雪这样的朋友，他说，其实我不喜欢被夸，我一被夸就找不到方向。哦，就你觉得别人夸你了，你会有点局促或者怎么样，是吧？我倒是觉得就是别人夸你就接受。对，我真的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被夸夸的，就是有一种正向反馈给到我的感觉啊。放心吧，以后在节目里我也会更加努力的去给大家进行一个夸夸的啊，夸夸群我不组建起来，我通过节目夸夸，我一定做得到。好了，也感谢各位的互动参与吧，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也就到这里了，拜拜了各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0: 18次会晤。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1: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0: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1: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0: 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3: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0: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4: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五年，到期前的六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0: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7: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6: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8: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建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5: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9: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

0: 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2: 连连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4: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个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3: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5: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6: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9: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8: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0: 确实，天寒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8: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6: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1: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

0: 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

0: 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我们在伊朗同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5: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

0: 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

0: 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0: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1: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0: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1: 嗯，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0: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0: 嗯，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1: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1: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0: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1: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11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0: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

0: 那再说一遍呢，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没错，食养最忌讳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元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充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充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十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6: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第《小钓雨后》叶培。高晓松的歌词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静谧又带着一丝落寞的乡村画卷。叶培的声音温柔又干净，像雨后的清风轻轻拂过心田。这首歌唱的是青春，也是时光。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童安格，等我一起入梦。

等我一起入梦，来自童安格。这就是童安格独有的气质，温柔克制，儒雅有风骨，不煽情不浓烈，却把陪伴与守候唱得入骨入心，像一首温润的诗。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Bright Blue Rose， 明亮的蓝玫瑰，来自 Mary Black。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

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

0: 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瓜子作家石德贵的作品分享，《大槐树下》。
6: 大家好，我是邳州的石德惠，在徐州古卢区做炒货卖瓜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瓜子作家。我从1987年开始 逐渐喜欢并创作一些诗歌。那个年代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高度匮乏，就想着把自己想说的话记录下来，写着写着就多了种感觉，心里就会释然很多。我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是小村传奇人物系列，这个系列是以小小说的形式展现乡村那些有特色有个性又有一些传奇的小人物群像，每一篇都有完整的故事内核，让人读后或唏嘘或感慨。目前已写好七篇。乡村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最熟悉也最想写，有的已经发表，还有三篇不久也会刊出，希望大家能够读到，能够喜欢。读书写作是除了照顾好生计以外我的最大爱好了，好书读不尽，同样好的素材也写不尽。今天我向大家推荐我的早期代表作品《大槐树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小小说，讲的是在村子的一处一棵大槐树下，一些老人聚在那里打牌下棋闲聊，其中有四个一块长大的好友，鸡八爷、秀才大大、六叔以及父亲，本来应该有个快乐幸福的晚年，突然有一天秀才大大去厕所再也没有起来，父亲嘴里骂着他不讲究，撇下他们仨自己走了，却管不住自己掉眼泪。没多久结巴爷也去世了，六叔和父亲只好半道改行，开始摸索着学下象棋。写到这里已经够无奈了，我紧接着又写道，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里说六叔走了，我很吃惊地问六叔也死了，父亲立马骂我瞎扯个啥，你六叔好着呢，只是去城里他儿子那里了。我趁机想劝说父亲也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父亲拒绝了。当我再次回家看到的情景是父亲一个人倚在大槐树下打着瞌睡，石凳上摆好的象棋孤零零地杵在那里。文章写到这里突然收尾，剩下的让读者自己去解。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几个人物的生离死别反衬出今天乡村的空巢现象，年轻的一代去了城里，年老的一代已然在乡下坚守，虽有淡淡的悲情色彩，更多的是对老一代人品性的颂扬。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初夏，大槐树开满一头的黄色小花，一串串挂在枝条间，飘散出的香味半个村子都闻得到。风一吹，趴在花串上的蜜蜂支棱着翅膀随花颤动，惹得树下的二傻拍手直叫，蜜蜂咬花，三爷打他打他，别让他咬，花花痛花花痛。他一边喊一边扯着父亲的胳膊往上指，父亲眯着眼看了看哄着他说，蜜蜂给花花挠痒痒呢，别管他，不然蜜蜂一生气就跑了，花花就会痒的。二傻忙去捂自己的嘴，老会儿都没敢出声。我还是请假回了趟老家，这次说啥也要把父亲带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推开虚掩的门，里外找了三遍也没有找到父亲，我赶到大槐树下，父亲果然还在这。

0: 去搀他。爹，你咋在这里睡开了，就不怕冻着？小黑狗对着我汪汪叫唤，父亲弯腰把它抱到怀里。不冷，这树挡风。我打量着大槐树，树冠虽大，此时却光秃秃的，歪着脖子，一身皱巴巴的皮，石凳上黑红紫隔河相望，楚河汉界平安无事。以上是这篇小小说的部分节选，希望大家感兴趣，愿意读。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一篇文章也是，如果非要选，我选生活，生活是最好的一部书。感谢那些用文字把生活记录展现出来的作者，谢谢大家。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今年90岁了，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蛏子。父 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十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77，男88，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0。

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她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

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他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他用胡家老高以后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

0: 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六斤八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他家姑娘的名字。 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他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他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用胡家老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 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儿。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从此，这老爷子开始跟人聊天了，也不糊涂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呢。
2: 哎，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0: 是吧？
2: 我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高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0: 好的，
2: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0: 哦，
2: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边啊都有那个。

0: 像奶子那大那个瘤啊生出来了、
1: 嗯、
0: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带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0: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0: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0: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0: 活动了灵活啊
1: 啊，
0: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0: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
1: 啊、
0: 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0: 哎，这么多年的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0: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
0: 那个、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哎，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
1: 嗯、
0: 肠胃啊吃药吃的胃都不舒服
1: 啊，
0: 有时候啊我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哎，
1: 嗯嗯嗯嗯，
0: 吃一点饭胃就胀了，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了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嗯，你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1: 啊，
0: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0: 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0: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哎、
1: 嗯
0: 啊，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啊！啊，
0: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我就感觉到吃饭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0: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呀，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0: 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
1: 嗯、
0: 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了、哎、真的很舒服、
1: 啊、
0: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嗯，太好
0: 了。哎，现在早晨起来嘛、啊、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写秘书能解的家务活呢、
1: 嗯、
0: 我非常随心验手了。
1: 啊啊啊，这么多的病都、
0: 哎
1: 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 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啊，太好了，
0: 嗯、
1: 老朋友、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
0: 嗯、
1: 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

0: 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洪老呢说声感谢、
0: 啊，
1: 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0: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了，好的。
0: 好，再见啊，老朋友。
1: 好，
0: 再见。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
0: Oh.
3: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啊，感谢你啊，你给我们患者带来了一些个健康，谢谢你啊，胡老啊，我今年75岁了，吃那个胡家老膏啊，半年多了，吃的还比较不错，我比较满意，我主要是咋的呢，失眠呐，睡不好觉。都20-30年了，始终是休息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
0: 嗯。
3: 我吃了个胡家老膏以后吧，现在10年呢，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啊！
3: 现在能睡了，能睡5-6个小时了。以前吧，也就是睡3-4个小时。
0: 你看多好。
3: 我现在我就比较满意了。因为咱这睡不好觉太难受了，现在还行啊，白天还比较有精神了，还能干点啥了，以前呢啥也不敢干呢，一天就像那个神志都不清醒似的，这个时候我这吃了很多药也都不行，就说哪吃了这胡椒老膏以后，现在我可高兴了。
0: 哎，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3: 是。哦，那另外胡老，我还一个就是脾胃不太好，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我现在觉得这个吧，好像那个比以前吧强点胃口吧总是像有什么东西堵的似的，这个病是不太好治啊，这个病。
0: 现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有什么转变吗？
3: 现在是比以前是能吃点饭了，以前吃过多少东西，吃完了就堵的。完了，我这个肾脏吧，以前也是，这个尿频尿急，现在这个都建好了。
0: 你看看
3: 现在都
0: 建好多
3: 好
0: 啊！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3: 对，都解决了。我现在还继续吃呢，我这是坚持啊，我先坚持，我还是想坚持到底。
0: 对，没错。
3: 对，我就相信你胡老了。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我有我们这些患者
0: 这点您放心吧。只要您相信我，只要相信我们的胡家老膏，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以后还是必然的，越来让您身体就越好啊，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啊。我们是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3: 我也相信，真的。我就继续吃。完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胡老，真的，这是
0: 您的福分呢。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3: 是啊，我非常感谢。那胡老，你看我这个胃，我还继续吃哈，还得继续吃下去哈。
0: 您就按咱们原来的方法，咱们用胡家老高没有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个病。什么心动过缓，心脏功能不好，高血压，还有就是失眠，神经衰弱的这些个表现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其他的问题也同样能得到解决。您的脾胃不好浅表性胃炎用了胡家老膏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必然的。因为

0: 我的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一个方向，而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没有问题，
1: 对
0: 啊，
1: 没问题，
0: 所以您坚持用吧
1: 啊坚持用
0: 啊，按照咱们现在告诉您的方法使用没有问题，是越来越好。胡家老高为什么您这么多病用了胡家老高都能够解决了啊，这是他的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把您的身体这种有效的这个能量都激发起来了，效果以后会更好，坚持吧啊，
1: 坚持，
0: 你就相信我说的话啊，您就相
1: 信
0: 胡家老高的作用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1: 好，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谢谢你了。
0: 好，
1: 谢谢，
0: 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来帮助的，您也必然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吗？这是肯定的。
1: 好了，胡老，再见吧。
0: 再见，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打你电话，胡老，首先感谢你老哥哥了，感觉我没有你岁数大呀。你我得叫你叫老哥哥。感谢你救了我了。通过你的讲座呀，我听着你这讲的呀特别特别实在，医学道理各方面讲的呀特别特别透彻，我就现在就是你救了我的，因为我又要回来老高啊，我现在已经有年半的时间了，
0: 这么长时间了啊。
3: 这一年半的时间就是我亲身体验，现在就我活得有希望，有个念头了。你像那用这药残疾以前呢，我说句老实话，一点也不想活，他这个死也死不了，你说造的也造不起，这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那不定也不是有缘分的，也不是怎么说，也不是天意。我听你讲了两次，我听心里透亮啊，我就用了。我有什么病啊？我是从头顶上到脚下一身的病。上面有高血压，高到178，低压110左右，甚至上火有时候都达到200了。就吃降压药，最好能降到最好的时候不升心不上火，降到150-160这么个节骨眼。再要下的就不一样了啊。这是啊，吃降压安德康，再有高血压引起有个心脏病叫冠状动脉硬化。胸闷气短，夜间失眠睡不着觉。还有胃病，胃叫做浅表性胃炎。吃东西发胀，你说疼吧还不大疼，不大的脑子不滋滋啦啦疼。不过喝一口凉水下去也得疼老半天。另外在这个大小便也别说那个味道，自个都熏自个都看不住，味相当大。这是再就是比较我就我苦恼起来是什么病，我这胃性神经病变。但是症状是什么症状呢？我就是在15年得的。15年得的，这医院给开的维生素 B1 和12跟加冠，医院说他没有病什么药可以治。但是吃了好几年也不好。但是越发展越严重，原先我一开始发展是什么症状呢？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一阵一阵就往针扎那边，中间扎两下，中间扎两下，一阵阵就是扎针针疼， 看看有个十来天，我给家练都汗水，我就脚这一个犯病，不能别扎一下疼，别扎一下疼。刚说不来，我还没有什么事儿。
0: 你看，
3: 一出十来多天吧，脚趾头就开始发酥酥了，就像压麻袋那种味道。哎，这人瘦都没有看见，一阵人就瘦，瘦的人就好了。这一阵人就往风上吹点，就往风上吹点，就往太阳落在身上呀。你摸一下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事。这时间长，又瘦瘦多长时间，也有个十来天，完了这下坏。走路不能走了，下地我地脚地一踩呀，脚底就像踩着棉花不糊地的呀。豆一头细一头，等一照没一照就站不住了。就这种状况，他上医院去检查，医院就告诉叫周围性神经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坐坐不了了，走路走不了了，一天24小时就在床上躺了。你看我躺了，这腿肾呢，这脚瘦瘦，他我能扛住，我们这坐着坐不到5分钟，那就扛不住了。这就像压榨白素的，我简直受不了，我快就得倒了，坐都不行。我离回人家就听到你讲座，哎，听我听你讲这个挺好。我心想我又要试试吧。哎，我一下一下买，我又不敢买太多，我就买上个月的药量。上个月用下来还见到效果不少了，起码那时候那个瘦瘦病就减轻了，但是还是瘦瘦。因为上个月下来以后，瘦瘦病减轻多了，因为再用下对八分，一见到凉风感就要撒火那么疼法，这脚跟呀和手，这么撒火疼，疼一亮咱就发硬了，我慢的话，够活都够活不上，不会活动了。哎，用下上个月以后，我压不压我脚趾头啊，手啊，现在也是见着那在外面就风一亮，这点凉风我都扛住了，哎，这脚我挺舒服的。老婆都说好用，选对药了。你说这不管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彻底去根，但是不造罪能抗住就得了。哎，我就能继续就往下用，一直用到现在，现在你们1年半了吧。啊，我现在好到什么程度，手大筷子大饭碗正常，也不像过去那么疼的。就这样病给我救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就现在活着我就有希望了，起码我不遭罪了。
0: 对，
3: 所以我关于这些高血压呀，跟我心脏病啊，是胃口病啊，就说现在来说根本都好了，胃一口一点也不疼了。十年过去一宿一宿不睡觉，现在一宿都睡6几个小时。
0: 哎，
3: 血压正常，血压我用了8年多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一直到现在血压平稳。我现在我主要就我给你一个打电话到这，就是一个给你告诉你好消息，我现在是我有活的信心了，因为我心脏不像80岁老人心脏了，就是像60岁的，这现在心脏好。所以我现在我跟老伴俩拜望拜望这是老哥哥。
0: 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感受，是不是啊？
3: 哎，
0: 最主要是什么呢？您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就是您的病根给抓住了，把病根抓住以后，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
3: 那是
0: 回归本源的方法，能把您很多的病都能解决了。您比如说您所说的高血压、眼睛的问题、胃肠的问题啊、周围神经的问题都能相应得到解决了啊，这是它最高的优势。所以这个方法是唯一的方法，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用它以后都能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3: 对，
0: 咱们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没有问题。
3: 对，我这老哥，我一会这么事儿，我好像和你见上面，叫的我老朋友了，我都跟你走到底了，我80多，管活几天，我活得有个滋味了。
0: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啊。您现在80岁，咱们可以让您的指标再往前提到70岁、60岁的状态，那时候
3: 对
0: 咱们您就会更长寿了。 您会多

0: 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你多吃点儿，吃这个吃这个。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9: 女人嫌弃男友穷酸，移情别恋爱上有钱人。女人意外怀孕，想借此嫁给有钱人，对方却突然消失。为向男友隐瞒自己的不忠行为，女人竟在厕所偷偷生下孩子，并将孩子抛弃，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恶果？垃圾场里的弃婴即将播出。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深秋凌晨4点钟，东北的某市天还没有亮，铅灰色的天空裹着冷雨，风里带着刺骨的寒意。这个时间啊，大多数人还在温暖的被窝里酣睡，但城郊的垃圾清理

0: 工厂，清运工人们早已裹紧了棉衣，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负责装运垃圾的王师傅正弯腰把垃圾往清运车上搬运。就在这个时候，他好像听到了有什么东西隔着塑料布在哗啦哗啦地蠕动着。之后呢，王师傅仿佛听到了婴儿细微的啼哭声。垃圾清运工人王师傅循声望去，一件破旧的红色雨衣引起了他的注意。红色雨衣下面，雨衣下面竟然是一个男婴。这个小婴儿身上裹着单薄的被单，脐带都还没有剪断，小脸冻得发紫，小手小脚已经伸到了被单外面。王师傅赶快脱下棉袄裹住婴儿，连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且报了警。急救人员迅速地赶到了现场，将这个奄奄一息的婴儿送到了医院救治。而另一边，警方也迅速地展开了排查，没过多久就锁定了遗弃这个男婴的人，他竟然是孩子的亲生母亲马小红。孩子的亲生母亲为何会抛弃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呢？这呀，就要从马小红的经历说起了。马小红从小家庭条件就不好，4岁的时候呢，母亲就过世了，从小她就跟随父亲在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再娶了一个新媳妇儿，继母呢又生了一个弟弟。从此啊，马小红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感受到了各种的排挤和冷落，她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家里面就是个多余的人。因为父亲和继母都更关心自己的弟弟，每天围着弟弟转，几乎从来不管他，更谈不上关心他。所以马小红初中都没有念完，就和同乡一起外出打工了。后来的很多年，马小红一直在外打工漂泊，吃了不少苦，也受了不少累。独自在异乡生活的艰辛，让他始终没有安全感。看着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他多渴望能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温馨又完整的家。他多希望自己再也不会是那个多余而没人爱的人。就这样，20岁那年，一个男人的出现让马小红的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个男人就是李大志。李大志和马小红是在饭店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他比马小红大8岁，是饭店的厨师，人呢倒是长得憨厚老实，也踏实肯干，但是啊，一直没有结婚。用李大志的话说，他是因为家里穷才一直没有说上媳妇儿。虽然李大志比马小红大了8岁，没有什么钱，人呢又老实木讷，但是啊，李大志在饭店打工的时候很照顾马小红，有什么好吃的他总会在后厨悄悄地给马小红留上一些，有的时候饭店打烊了，他还会特地给马小红做几样拿手的小菜。一来二去，饭店打工的同事都能看出李大志对马小红的心思，马小红呢也被李大志的关心和呵护温暖着。这份质朴的关照也打动了马小红，所以呢，他接受了李大志的追求，和李大志同居生活在了一起。
1: 两人恋爱以后，马小红虽然有时会嫌弃李大志不懂浪漫，太过节俭，但是对方的包容谦让又让漂泊在外从小缺爱的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马小红觉得能和这样一个知冷知热的人生活下去也很幸福。那马小红为什么要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扔进垃圾场呢？
0: 2年之后，另一个男人的出现改写了马小红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个男人叫冯勇。马小红和李大志谈恋爱以后，为了多挣点钱，后来呢就辞去了饭店的工作，到工地去给工人做饭。这天啊， 工地上来。

0: 的一个新的项目经理，他长相帅气，马晓红第一次见到冯勇就对他一见钟情。和马晓红平时接触的男朋友李大志还有工地上的其他男人不同，冯勇啊气宇不凡，高大的身材，白净的皮肤，还有彬彬有礼的谈吐，这都让马晓红对冯勇产生了仰慕的情愫。每天冯勇到马晓红的食堂打饭，马晓红都会给冯勇多盛，有的时候冯勇外出，马晓红呢就会把饭菜送到冯勇的办公室，每次送去的饭菜都是热乎的。渐渐的，两个人就这样熟悉了起来。冯勇比马晓红大6岁，他对马晓红啊也是很关心照顾，因为在工地上工作，基本上呢吃住也都是在工地上。一天冯勇外出应酬，很晚才回来，刚好呢马晓红在准备第二天的食材，看到冯勇这么晚才回来还一身酒气，他就给冯勇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疙瘩汤，给他暖胃醒酒。这一晚啊两个人聊了很久，冯勇又开了一瓶说是自己珍藏的红酒。就是这一晚让他们俩的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冯勇告诉马晓红自己啊是个富二代，父亲就是开建筑公司干工程的，他自己呢就是被父亲派到这个工地上先来熟悉业务，将来呢还是要回到家族企业去子承父业，承接家里的生意还有资产的。而在酒精的刺激和作用下，两个人发生了关系，从此以后他们的地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1: 马晓红移情别恋，想和李大志分手，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0: 看着手中的验孕棒显示出鲜红的两条杠，马晓红啊甚至有些兴奋，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冯勇的。
1: 马晓红满心期待凭借孩子嫁入豪门，可冯勇的态度却让他大失所望。
0: 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人间蒸发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自己呢也联系不上冯勇。
1: 马晓红联系不到冯勇，情绪崩溃，竟导致早产，他将如何处置这个意外而来的孩子？垃圾场里的弃婴正在播出。
0: 冯勇承诺以后会对马晓红负责，一心一意对他好，将来呀要带他回家见父母，让他过上阔太太的生活。冯勇对马晓红似乎出手也真的很阔绰，是冯勇带马晓红第一次去吃西餐，去高档的商场买名牌衣服，是冯勇让马晓红第一次体会到了所谓有钱人的快乐生活。可是呢在马晓红的心里始终有一种愧疚和不安，就是怎么面对自己的正牌男友李大志。要知道他可不是单身呐、感受到了冯勇的风流倜傥大方多金，再看什么都没有也挣不到什么大钱的李大志，马晓红啊就是各种的看不顺眼，总是找茬和李大志吵架，并且开始伺机寻找机会和李大志提分手。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件事儿的发生让马晓红措手不及，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看着手中的验孕棒显示出鲜红的两条杠，马晓红啊甚至有些兴奋，因为她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冯勇的。他之所以如此的确定，就是因为他一直吃住在工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李大志发生过关系了。而且既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自己也怀了冯勇的孩子，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冯勇要给自己个名分，给自己个说法呀？他甚至开始憧憬上了和冯勇未来的幸福生活。但与此同时呢，马晓红的内心又泛起了一些忐忑，因为他还没有和李大志提分手，毕竟是自己对不起男朋友李大志，不但劈腿背叛了他，还怀上了别的男人的孩子。
1: 马晓红对有钱生活的渴望已经完全吞没了他对男友李大志的愧疚， 他下定决心离开李大志和冯勇结婚。

0: 然而，当他满怀希望把怀孕的事情告诉冯勇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却令他大失所望。
1: 马小红是在自己已经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怀孕的。冯勇得知马小红怀孕以后，一开始啊还很高兴地说，好啊，你怀了咱们就生，反正咱家有钱，生个儿子我爸终于能抱上大孙子了，他老人家肯定会高兴的。但是呢，冯勇虽然说得好听，可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还渐渐地开始疏远马小红，对于马小红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马小红一联系他，冯勇就说要么自己忙，要么家里的生意需要他回去打理，总之呢就是找各种理由推脱。马小红因为自己怀孕了，又担心被正牌男友发现，所以呢他们租的房子也不敢回，只能一边躲着李大志，一边找着冯勇。而在这个时候，冯勇终于摊牌了，他和马小红说，你还是把这个孩子打掉吧，现在还不是咱们要孩子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咱们以后也还有机会。但是初为人母，马小红已经感受到了腹中胎儿的心跳，她怎么能忍心打掉这个孩子呢？另一方面，因为马小红还对冯勇能带她离开工地，带她回家见父母，能娶她抱着幻想和希望，所以呢马小红一直没有舍得打掉孩子。一转眼时间就来到了马小红怀孕五个多月。因为马小红本来就有点胖，穿上宽松的衣服看不出有多么的显怀，外人呢都以为她只是变胖了，都不知道她怀孕的事儿。但是她知道一直这么拖下去早晚得露馅儿。从刚开始怀孕的兴奋到现在的忐忑和后悔，马小红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这个孩子是生还是不生。
0: 马小红本以为有了孩子就能有自己的家了，没想到反令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她不能跟男友说孩子的事儿，也不敢告诉自己的家人。父母本就不关心她，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未婚先孕，肯定会将她赶出家门，更别提帮忙照顾孩子。就在马小红备受煎熬的时候，一件事的发生让她彻底绝望。
1: 马小红发现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人间蒸发了，他已经离开了工地，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自己呢也联系不上冯勇。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人间蒸发，马小红慌乱了。本来他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希望啊自己能够打动冯勇，让他同意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两个人离开这里也可以和李大志做一个了断。但是现在马小红幸福生活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冯勇消失了，可是马小红的肚子里却多了一个孩子，她该如何是好呢？因为冯勇的突然消失，马小红一股火上来，孩子竟然早产了。
0: 马小红早产生下孩子，为隐瞒自己背叛感情的真相，她竟将亲骨肉丢弃。
1: 孩子，妈对不起你，这一世你没有托生个好人家，下一世我们娘俩再做母子。
0: 马小红偷偷将婴儿遗弃在垃圾场，没想到竟被人发现并报警。
1: 直到马小红被警察找到，她才知道啊原来孩子获救了。
0: 马小红因遗弃孩子被警方抓捕，检察机关为何以故意杀人罪对他提起公诉，最终他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垃圾场里的弃婴正在播出。
1: 这天夜里，马小红在工地起来上厕所，一蹲下忽然发现自己的羊水破了，他惊慌不已。马小红知道这个孩子终归是要和自己见面了。羊水顺着大腿不断地往下流淌，伴随着下腹不断传来像被车轮碾压过的疼痛。马小红顾不上许多，咬住牙扯下一条旧毛巾塞进嘴里，她不敢喊出声音。不知道经历了第几次宫缩来袭，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终于孩子滑

0: 出来了。
1: 是个男孩，脐带还连着胎盘，婴儿早产，再加上工地的宿舍环境不是很好，所以呢，婴儿一出生就十分的虚弱。冯友最后一次见面时说的，把孩子打掉的话还萦绕在马小红的脑海里，孩子的脐带还在滴血，他知道他没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而他生了别人的孩子，被李大志发现以后，他不敢想象背叛的事实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于是马小红掀起宿舍床上的旧床单包住孩子，嘴里念叨着，孩子，妈对不起你，这一世你没有托生个好人家，下一世我们娘俩再做母子。就这样，深夜马小红拖着虚弱的身体，顾不上处理孩子的胎盘和脐带，悄悄地抱起孩子出门了。到了垃圾场，他在垃圾堆当中发现了一件破旧的红色雨衣，他将孩子放在垃圾堆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用破旧的雨衣遮雨。做完这一切，带着对冯勇的恨，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垃圾场，消失在了黑色的夜幕里。
2: 马小红觉得，只要没了这个孩子，自己和冯勇的事情就能瞒住，以后自己和李大志好好过日子，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可他没想到，警方很快就找到孩子，并迅速侦破案件，将他抓捕。那么马小红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1: 案件水落石出以后，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马小红提起了公诉。讲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马小红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这种行为不是应该构成遗弃罪吗？公诉机关为什么以故意杀人罪对马小红提起公诉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构成遗弃罪还是故意杀人罪。所谓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而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遗弃罪的行为人并不希望被害人死亡，只是拒绝履行抚养义务，而故意杀人罪的行为人则是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持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其行为本身具有极高的致死风险。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会重点考察遗弃的地点、环境，以此来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只是想摆脱抚养义务，还是放任或者希望婴儿死亡。如果将婴儿遗弃在大概率能够被人及时发现并施救的地点，比如说医院的门外、公安机关的门外、人来人往的街道等地点，那么行为人主观上是希望婴儿被他人救助，从而摆脱自己的抚养义务，但并不追求或者放任婴儿死亡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更符合遗弃罪的构成要件。但如果将婴儿遗弃在人迹罕至、极度危险、难以获救的地方，比如说荒山野岭、深山老林、垃圾堆等地方，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婴儿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行为人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应当预见到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婴儿死亡的后果，却仍然为之，这种行为就构成故意杀人罪。马小红作为成年人，把刚出生的婴儿直接扔在毫无庇护、环境恶劣的垃圾堆，那么有极大的可能会导致婴儿死亡。他应当明知这种行为会对婴儿的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却仍然实施这种行为，表明其主观上对婴儿的死亡持放任的态度，具有间接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情节恶劣。而马小红在后续的侦查和庭审当中也多次表示，他恨这两个男人，他恨李大志的穷酸懦弱，更恨冯勇的虚伪和不负责。他将两个男人的恨意转嫁到了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还说这个孩子本来就不应该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遭罪，我就是想结束他的生命，一了百了。足以见到被告人马小红具有非法剥夺婴儿生命的主观故意。最后呢，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马小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而这个男婴的命运也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可怜的孩子曾经面临死亡，虽然经过多次手术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由民政局指定当地救助管理站对其实施临时救助，由儿童福利院临时抚养，但是呢，该男婴生长发育还是明显落后于同龄人，严重损害了身心健康。其实公安机关在案件侦办的过程当中还找到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经查，冯勇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他不仅负债累累，也没有什么正当职业，而且呢还有婚姻有孩子，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而且这起案件案发之后，冯勇因为假扮富二代诈骗其他女性被抓判刑，他也无法履行对这个孩子的监护责任。男婴的生母马小红生育孩子以后，将婴儿丢弃在露天的垃圾场，在医院救治男婴的过程当中没有支付任何的费用和进行过照料，且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仍然多次表示拒绝抚养男婴。那么这个男婴该由谁作为监护人来抚养呢？当地的民政局在了解本案的情况以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撤销马小红的监护人资格，由民政局来承担男婴的监护照料工作。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撤销监护人资格呢？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什么情况下可以撤销监护人资格。民法典第36条规定了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依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民法典第32条规定，民政部门代位监护制度，没有依法具有监护人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婴儿刚出生，马小红便将婴儿遗弃在环境恶劣的垃圾场，致使婴儿身陷困境，生命垂危。这种行为啊，既属于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更是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直接将未成年人置于生命安全险境的严重情形。由民政部门依法承担对孩子的长期监护职责，既严格遵循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核心原则，更充分地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底线守护与终极保障。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了马小红的监护人资格，由民政部门。马小红因为向往过上有钱人的生活，背叛了她与男朋友李大志的感情，还被人骗了。最后呢，因为企图杀害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被判了刑，而且被撤销了监护人资格。这场悲剧本质上是一场被物质幻象迷惑的精神迷途。他因为在父亲和继母的冷眼当中，过早地尝到了被嫌弃的滋味，于是呢，极度缺爱的他将有钱等同于被爱，不但没有珍惜李大志的质朴和真心，反而误以为冯勇的西装革履下藏着他渴望的尊重与安稳。这种认知偏差让他忽视了对最基本的人性的考察。这个案件也像一记重锤，敲打着我们对生命权与法律底线的认知。监护权是权利，更是沉甸甸的。

0: 责任。孩子不是私人的附属品，一旦选择生育，为人父母，我们就必须承担起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责任。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6: 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新中国银幕上最早表现这一题材的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1959年设置的《星星之火》。该片根据同名沪剧现代戏拍摄而成，通过农村妇女杨秀英一家从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当牛做马，到跟着共产党投身五卅斗争洪流的命运变迁，形象生动地从一个侧面勾勒了五卅运动的缘由，揭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真理。星星之火是怎样从沪剧改编成电影的？剧中的演员又是如何深入工厂体验生活的？沪剧《星星之火》是如何精雕细刻加工剧本的？而电影《星星之火》又是如何运用电影手段烘托主题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电影《星星之火》创作的台前幕后。

创作《星星之火》的最初动意出自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的刘宗岱。当时他在跟沪剧《罗汉前》的主演丁世娥的交谈当中提及，可以根据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写一个戏。这个意见被带到上海人民沪剧团以后引起了重视，艺委会讨论认为，沪剧擅长现代戏，根据赵树理的小说《登记》改编成的《罗汉前》取得成功，并且被誉为沪剧现代戏的里程碑，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于是在主持剧团工作的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陈荣兰的支持下，上海人民沪剧团很快就开始创作该戏了。受命担当这个创作任务的是曾经执笔参与创作《罗汉前》的宗华，他一遍又一遍研读了夏衍写于1935年的《包身工》。这部小说尖锐地揭示了曾真实存在于号称东方纺织工业中心上海的人间地狱的黑幕，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钉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宗华对这一黑幕感到震惊，后来剧中因为沦为包身工惨遭迫害而死的小贞子形象，正是包身工里备受凌辱与虐待的卢柴棒、小福子的化身。而东洋婆子、拿摩温、代工老板、庄老四等等反面人物，则融合了其中所描写的对应的原型的阴险、凶残行径和贪婪狰狞的嘴脸。这时宗华已经到沪剧团工作多年了，逐渐掌握了创作规律，在对这一非人剥削制度敏锐观察和深刻剖析的同时，他感到毕竟啊，这限于文体样式，所记述的仅仅为包身工一天的生活轨迹，虽然可以借以透视当时社会这个黑暗角落，但是作为戏剧表现还需要具体的故事和情节。为了更好地进行剧本创作，像当年夏衍为采写包身工曾下工房上夜工，实际去查看包身工的生活劳动情景一样，宗华也花了很长时间去到纺织厂里体验生活，跟不少纺织女工们交了朋友，了解他们的经历遭遇。后来设计剧中主人公杨桂英的时候，他又融入了剧团主要演员小爱琴童年的悲惨遭遇。经过精心的构思，形成了一个以普通女工的觉醒和成长作为贯穿主线的剧情框架。从死了丈夫带着儿子到上海来找做包身工的女儿，到在工人中地下党员帮助下也进厂做工，但是女儿却在相见以后被日本大班及其爪牙折磨致死，再到投身罢工斗争受到教育，坚决地站起来揭露日方嫁祸于人的阴谋，与坎坷的命途当中经历种种悲欢离合。在具体的写作过程当中，宗华常常是激情难抑，泪落笔端。1958年6月，沪剧团在去北京参加全国戏曲现代戏交流演出的火车上，演职人员传看了宗华完成的《星星之火》的剧本初稿，大家是纷纷叫好，随即利用演出间隙开始初步的试排。回到上海以后，开始准备于1959年初举行的全市戏剧汇演。上海市文化局把《星星之火》列为参演剧目，要求剧团重点进行修改排练，并且派出刘宗岱与宗华一起来加工剧本，明确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为时代背景，将这一运动直接导火线的日本沙场资本家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与杨桂英女儿小贞子之死联系起来，不仅以曾任上海日商沙场工会委员长，后来被英日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杀害的刘华为原型，还加强了工会负责人中共秘密工作者刘英的形象的刻画，使之成为杨桂英的救命人和领路人，而且直接让杨桂英跟工人、学生、市民一起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得以提高。等到修改本提交排练时，剧团专门从上海戏剧学院邀约了以教务长、著名导演朱端君为首的一批行家，包括作曲刘如增、舞美设计孙浩然、造型设计陈少周和冯少棠等。
这些专家的加入不仅对《星星之火》二度创作取得成功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使沪剧的综合艺术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排练之初，朱端钧根据事前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对剧本主题做了深入阐述，形象地指出五卅运动前的上海社会犹如一个到处冒烟的火药桶，千千万万颗小火星正在它四周闪耀，最终引起了一场大爆炸。由此将展示遍地火星越烧越旺基本趋势确定为该剧意象贯穿始终。为了播亮导致革命烈火熊熊燃烧的点点星火，导演朱端钧满怀激情，不遗余力。比如包身工在剧中基本以配衬群像出现，但是他要求演员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来塑造，每个角色都要有不同的个性，丰富的感情，各自的追求。全剧的开端，石库门打开，一群14岁上下的女孩子们被一根粗大的麻绳捆绑着，像囚犯似的被工头鞭打着去上工。他们有的人低头慢慢走着，对周围似乎毫无反应，有些则冷眼瞪着挥鞭的工头，隐隐流露出愤懑，使得观众透过一张张近乎麻木的脸看到了一颗颗不甘屈服的心。

当深夜小贞子哭喊着妈妈时，这群包身工都偷偷下楼来到她的身旁，互相拥抱着安慰着，这表明他们不仅有着同样的命运，同样的苦痛，而且在看似冷漠的外表下深藏着一份善良和同情的心。对于剧中的一些重要的戏剧场面，朱端君匠心独运，精雕细刻，使之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比如第一场的隔墙对唱，就是经过着意渲染而成为脍炙人口的好戏。杨桂英丧夫以后带着儿子来上海寻找生路，在庄老四门前与小贞子相遇受阻，一家三口隔墙相思，各自倾诉。这种形式是过去沪剧没有的，朱端君和作曲刘如增商议，大胆地借鉴歌剧当中常用的重唱形式，充分利用沪剧曲调婉转抒情的特点，以大段的对唱表达杨桂英与女儿此时此刻隔墙如隔山的痛苦凄凉情境，以烘托人物恨老天无情、怒世道不公的极度痛苦。这场戏啊，也深深打动了观众们，对沪剧舞台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又运用于沪剧《芦荡火种》的智斗当中。我们再来说另外一场戏，小贞子惨死，这是全剧的中心，也是杨桂英性格发展的关键。导演朱端君更是紧抓不放，提出要不惜工本的泼墨堆金，浓浓的、狠狠的倾盆泻道，尽情渲染，尽情铺排，调动了表演、音乐、配唱、音响效果等等一切手段，运用了调度、停顿等各种舞台技法，充分表现杨桂英对小贞子由思念之情转化为丧女之痛。当小贞子在她的怀抱当中死去，未让杨桂英扑到女儿身上大声痛哭这样的通常处理，而是在长时间的停顿当中，没有一声哭诉，只见嘴角抽动着，慢慢地抬起头，像在叩问苍天，颤抖的双腿无目的地往前慢慢移动，似乎要找谁哭诉心中无限的悲痛。而就在杨桂英这样无目的地绕场一圈的同时，幕后唱起了第一场包身工出场时的四句伴唱：田园荒，奔四方，姑娘进场像朵花，姑娘出场像鬼样。把杨桂英的悲痛之情渲染得更加凄惨强烈。接着杨桂英一阵晕眩，两块刚从放高利贷者手中借来为女儿赎身的银元当啷当啷地掉落在地，这个声音把杨桂英要救女儿出火坑的急切心愿敲碎了。在众人的关切和救护下，杨桂英渐渐清醒，她悲痛欲绝，轻轻地唱出了迢迢千里到上海，见儿一面难上难，好容易今朝有幸母女会，谁知道见面顷刻永分开。直到这时，杨桂英才跪着过去扑到女儿遗体上放声痛哭。由于导演的精心处理再加上演员真切感人的表演，每次演到这里，剧场里总是传来阵阵抽泣声。1959年2月，星星之火在上海戏剧汇演当中一鸣惊人，领导、专家、广大观众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出令人激动的好戏。在解放日报与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为该剧专门召开的座谈会上，包括电影界、应云卫、白晨等行家一致盛赞该剧在剧本创作和导演处理上的成就。经上海市文化局提出，得到文化部同意，决定把《星星之火》搬上银幕，由曾经拍摄罗汉前的天马场承制，当年4月就正式开机了。在确定该片导演时，虽然拍过戏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群英会》的桑胡、岑范等人也都有意指导该片，但最后有关方面还是确定由顾尔乙出任该片的导演。缘由主要还是在于此前将罗汉前拍成电影就是由他来担任导演，而且拍得很成功。正是通过罗汉前

前的拍摄，果儿乙对戏曲影片已经不再陌生了。加上星星之火又是现代革命历史题材，而且演绎的就是上海工人斗争事迹，更具亲切而有真实感，促使他决定采用类似故事片表现方式来拍摄该片，充分发挥和运用电影优势，更好地再现和提升原剧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从剧本改编开始，郭儿乙就与编剧密切协作，不只出于时间和长度考虑进行必要压缩，更着眼使主题、情节、人物等等在银幕上得以更为集中鲜明和生动的体现，对原剧精心加以梳理、调整和深化。为了突出作为五卅工人运动史剧的特征，特意在片头冠以1925年在上海的字幕，继而以横移镜头显示工厂外贸的烟囱、汽笛、电线杆、铁丝网等等，直到厂名日本株式会社内外棉五厂的特写，简洁明了地交代故事发生的时代和背景。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日方资本家公然枪杀了工人领袖顾振宏，原剧是由一名工人前来向刘英等人报信唱出的，而影片则在其中穿插了相应的情景画面，予以写实化呈现。同时，电影剧本强化了五卅运动同剧中主人公杨桂英命运的联系，不仅减去了小贞子死前庄老四调戏杨桂英遭抗拒的枝蔓，把斗争的锋芒直指日方资本家及其走卒，还将杨桂英在女儿被打死、自己又遭工厂开除、意欲投河改为怀揣剪刀去找仇人拼命，变消极反抗为积极斗争，并且把事发地点由原来的苏州河边改为荒郊野外，与刘英等人正在召开组织罢工斗争会议处于同一时空，因而产生有机关联。在罢工斗争进入高潮阶段，不仅穿插日本大阪与英国领事一再密谋对策镜头，而且正面表现外国巡捕街头镇压的情景，以揭示五卅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而在演员的表演方面，由于剧中人物的塑造以及演员表演在汇演当中获得了比较好的评价，郭儿乙基本上不再排戏，让大家照舞台演出那样演，只是强调注意电影所要求的生活化，更多功夫用于化妆造型、镜头运用、场面调度以及后期剪辑上，使得原剧的精华得以保留光大。饰演杨桂英的小爱琴本属娘娘蛋，以往一直擅长塑造少女形象，像杨桂英这样命运坎坷、饱经沧桑的中年妇女角色还是第一次遇到。她为此特意走访了五卅运动时期的老工人们，并且与工人劳动模范交朋友，结合自己的身世经历寻找塑造杨桂英形象生活依据，通过做小品、练唱段等刻苦钻研，还有不断的探索，把握人物的出身经历、性格特征和情感脉络，努力进入角色灵魂深处，几乎跟角色是融为一体，达到自己艺术创造的高峰。他所塑造的杨桂英的形象被评价为沪剧历史上塑造的工农兵形象中最有深度的一个。对于电影当中的重场戏，郭儿乙更是承袭了他一以贯之的艺术风格，以注重表现角色内心和行为，显示人物应有的分量，全力地调动各种电影手段，使之在银幕上取得了比舞台演出更加强烈的动人效果。比如对杨桂英寻找做包身工女儿小贞子这场戏，就以浓墨重彩加以表现。比如对杨桂英寻找做包身工女儿小贞子这场戏，就以浓墨重彩来加以表现。开始出场以大俯角全景镜头拍摄他与儿子双喜一路乞讨搀扶而至的蹒跚背影，这与东洋工厂高大的围墙和工头庄老四有身的门第形成了巨大反差，更显得困苦孤单无依无靠。继而又一组中近景镜头表现母子俩一边啃咽着冰冷的大饼，一边想象着即将见到贞子的欣喜，直到夜深时仍然苦苦等候于路边，以渲染慈母爱子期盼团聚之情，为于后面生离死别惨痛跌宕做出了铺垫。而当杨桂英见到了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小贞子，
通过一系列的景别、角度不同的镜头，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他发现受了包身工头欺骗而震惊痛心，同时又为迫于包身文气积压无法救出女儿而无奈悲愤。随着庄老四强行将小贞子拖进屋里进行毒打，杨桂英与儿子只能忍受欺凌呆立在门外，进入最为精彩而又经典的母女隔墙对唱和一家人三重唱，借助电影镜头分切灵活、运用自如的特点，使这一沪剧从未有过的突破性艺术创造得到充分而又生动的展示，将相逢不能来相续、隔堵高墙隔重山的惨痛之情表达得分外真切感人。果而已还十分重视内景和外景的处理，凡是能外拍的戏都尽可能的实地拍摄，比如剧中的罢工斗争场面就是在顾正红烈士战斗过的身心酒厂拍的，杨桂英等上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对付巡捕干预以及大游行等群众场景则取自外滩以及外白渡桥一带。一些限于条件只能在摄影棚拍摄的外景戏则仿真制设相应景观，室内戏布景也从单一舞台汇景变为搭建立体布景，力求营造出与时代背景吻合、赋予地域特色的环境，达到淡化舞台感、增添真实感的效果。影片《星星之火》1959年上映以后影响颇大，被评价为无论在舞台或银幕上都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值得重视的作品。而上海人民沪剧团因再度成功走上银幕而在全国戏剧界赢得了声誉。星星之火因为是首次问津革命历史题材现代戏，成为后来同类戏曲片拍摄的有意借鉴并跻身革命传统教育形象化教材之一。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 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7: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看不起，我们才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去生活，咱们自个儿才能活得精彩。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亲写给四个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四个，又帮你们带大了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2个来月，直到我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1年09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每天眼巴巴地看着你们急匆匆地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似乎是你们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我怕万一我说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再惹得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即便是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撤出了我的深夜，没有人愿意再来了。也好，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了，你们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2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想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说。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厚待。前段时间我梦见

0: 着你们的父亲的笑着说，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你再也不会寂寞了。那天晚上随着心脏一阵阵的绞痛，我本以为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居然自个儿又缓过来了。醒来过后，我自己哭着捣鼓着，老伴儿，你干嘛让我醒过来？为啥不直接把我带走呢？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心脏一天比一天难受，身上一天比一天乏力，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的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对你们说，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做你们这一世的娘我做够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四个晚年能够幸福，不会被你们那八个孩子嫌弃。情尽了，眼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呢，这老人去世了，很安详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的手里拿着他跟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那还是他们的结婚照，因为上面只有年轻的夫妻俩。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尤其是看到一些就是这种不孝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常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他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你可能还有爸有妈，明天不准就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啊，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人没说吧，你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呢。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 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咣咣咣的跳得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畅通。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哎，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是不是就会出现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下降，这个时候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就会升高，而且脾胃虚弱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啊，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讲百病都从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那啥叫滤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啊，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哎，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们饭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了，吃不下，排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排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了？血脉要淤堵了，它不是不想动，是脏腑协调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为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三代延寿方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造成功的。此方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生命通道被打通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自然的你从前治不好的慢性病在这边就能治好了。孙思邈就是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所以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它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啊！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关键的是啥？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 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他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但是李老师今天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伙，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当年我学医那会儿，就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来从事这个行业，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三代延寿方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的活路都给堵死。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不但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三代延寿方打成平价药、百姓药啊！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1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1块钱用上绝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由于三代延寿方的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转播的地区越来越多，知道的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同时厂家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啊。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者咱们各地都有啊，咱们大家伙也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我们当地的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这个电话如果不好接通，你就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反映给我，我要追责。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哎，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因为啥？觉得这个课讲的确实真的不错，我每天都在听啊。再一个我自己啊，关键受益了也都。
0: 哦，自己受益了就好。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老朋友了，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我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0: 嗯嗯。
3: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出来那个啥，想试试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毕竟那个啥，过去我也在广播里面那个推荐的那个药，我也没有少买。
0: 嗯。
3: 但是后来吧，一想我说现在毕竟啊，这一块钱我说能干个啥你说？买一瓶矿泉水这都买不来啊，
0: 嗯、
3: 对不对？既然这样，买一副药回来试试呗。
0: 嗯。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的这么好，这么快。
0: 嗯嗯。
3: 真的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0: 其实我一再的强调啊，我说这医生是个良心活啊，就是面对每一个本就不易的患者，李老师绝对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这个疗效上的话大家尽管放心啊。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53岁，年龄不大，这个病挺多的。
0: 嗯，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
3: 你就拿我这个糖尿病这个发现到现在有7-8年了吧。嗯、
0: 啊，
3: 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了个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
0: 嗯，
3: 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哎，基本算平稳吧。后来这个血糖就开始那个忽高忽低，你说这个餐前高的时候吧，就是10个左右，
0: 嗯嗯，
3: 餐后16-17，嗯，然后吧，我这个心脏也不大好，大概有个2-3年的时间吧。检查有心肌缺血，完了以后这个心绞痛，也会犯，心率啊那个也不大好，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0: 嗯，
3: 大夫那个说这个是心率不齐。
0: 对，心率不齐，忽快忽慢的。嗯，
3: 完了以后有时候吧，想走快点吧，或者能干点活啥的，心脏就跳得特别的邪乎。
0: 嗯，
3: 哎，冒虚汗，完了以后这个睡觉也不好，另外吧，我这个胃肠功能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消化还胀。
0: 嗯，
3: 你说我这个年龄吧，按照现在人这个寿命来说吧，还算年轻，也不算老吧。
0: 嗯嗯。
3: 可是你说这个一天吧，就跟那个药罐子一样，吃完这个药吃那个药。后来我媳妇那个还怕我把这个药吃的落下了，时常在我包里装的那个备用药。
0: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也确实为这事挺犯愁的。为啥？我就跟他们说，吃药一直吃，啥时候是个头啊？嗯，你说尤其啊，这个心脏这本身啊，这个病就是要命的事儿。哎，因为如果心脏一旦犯病，说要命多快的，说拉走就拉走了呀。要不说那个多亏那个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咱们不是您常说一句话嘛？
0: 嗯，
3: 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嗯。如果不是的话，我咋知道？一试居然吓一跳，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快了。
0: 这句话记住了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用了就知道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问题，所以说不怕你的病情复杂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的。刚刚讲到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这个效果自然是立竿见影的啊。跟你过去吃的那些常规的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啊。你跟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怎么样啊。
3: 哎，好，你看我拿到咱们那个药，那个用上也就是那个2-3天的功夫吧。
0: 嗯，
3: 首先我就明显感觉啊，哎，我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难受
0: 啊，
3: 感觉那个心脏里面那个啥蹦蹦跳，那个啥感觉有劲儿，特别舒服。
0: 嗯嗯嗯，稳当了。
3: 还有这个喘气儿、呼吸啊，也好像顺点了。
0: 嗯嗯，
3: 不像原先那么难受吧？再一个也没有原先那个啥干巴劲儿了。
0: 啊啊，
3: 身上吧也有劲儿，那个用上4-5天的时候吧，那个测那个血糖吧就下来了，血糖下来，但具体的是多少我记得，哎呀都。哎呀，不太清楚，反正没超过半个月吧，血糖完全正常指标。
0: 嗯嗯
3: 你看现在我这个血糖吧，我昨天没我看两次都测，餐前是5.3，餐后是6.9。
0: 嗯，
3: 反正那个餐前那个血糖基本上没有超过6吧。
0: 啊，
3: 餐后没有超过8。嗯，一直啊比较稳定。再一个，不像那个原先吧，那个忽高忽低那么吓人了。
0: 嗯嗯。
3: 而且比那个以前更加有食欲，想吃东西胃口也开了。
0: 嗯嗯。
3: 消化功能增强了嘛。
0: 嗯。
3: 感觉吃饭往下走。不那么胀了，
0: 好，
3: 大便也成型，吃个拉撒这方面吧，确实改善都不错。
0: 嗯嗯，
3: 脸色也比之前好多了。你看现在这不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血糖完全平稳，心绞痛基本那个再没有了。
0: 就是一次没犯过吗？
3: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啊，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心绞痛一次没有犯过，就证明咱们这个危险已经彻底的给你砍住了，也不可能再发展了。嗯，
3: 对。关键是啥，那个身上有劲儿了嘛，
0: 嗯，
3: 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而且那个啥，你看你们那个唐文老师还跟我那个说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不需要那个特别的忌口，哎，所以在吃这一块我确实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
0: 嗯嗯嗯，
3: 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
0: 嗯，
3: 你看我那个最近嘛，我吃点那个水果，五谷杂粮啥的，确实挺好。哎，我自己看我自己这个脸色都变得红润了。
0: 你看原来的话呢，就是什么都不敢吃，因为你自身那个脾胃功能的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啊，本来这个糖分它是个好东西，啊，它属于一种能量。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爬山了，我饿了呀，没有饭吃的时候，哎，我找个糖块，我能顶住爬到山顶。因为它本来它是个好东西，它是能量，但是大家记住了，糖分在我们糖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啊。但是你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给我们解决就这个问题，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自然的话它不用特殊忌口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糖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为啥呀？你老师说过，糖尿病从中医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哎，因为你糖尿病是消化吸收能力差，啊，那你看看咱脾是管啥的？管的就是消化吸收，所以说一通脾胃就把咱们这消化吸收的问题解决了，同样把咱糖尿病解决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3: 是是是。
0: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你脏腑协调好。糖尿病所引起的所有并发症啊，在通完血脉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输了，逐渐的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包括你看咱们最严重的心脏病。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动力来了，同样啊，血脉畅通之后，你心脏也能吃饱也喝足了，它收缩舒张能力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大便好了，我们为什么吃得香排得畅了，哎，这就是我们解毒代谢好三通肝肾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3: 对对对，我就感觉那个这次那个确实真的是熬出头了呀。
0: 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3: 现在我这个手里啊，那个药也没有几天了，
0: 嗯，
3: 所以你帮我那个看一下这次、啊、那个再订多少，我就相信你啊。
0: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后边再订2副，一共3副药下来，基本上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3: 行，
0: 嗯，
3: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
3: 我就听您的话。
0: 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
0: 嗯。
4: 我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1块钱一片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是我定的，百姓要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
4: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听了一个老邻居啊，这不是他是脑梗啊，看他好几年了，反正之前出来看着他都是老伴推着他，不过最近这几天啊，早晨在那个公园里面啊，看见老两口在那散步，
0: 嗯，
4: 哎呦， 我一看，哎呦，这怎么能站起来了呢？哎，我就赶紧过去问问他。哎，我说你吃啥好药了？咱恢复的这么好啊？
5: 嗯嗯。
4: 他跟我说他吃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5: 啊。
4: 嗯，我这不就赶紧跟人家要了联系方式？我也听你节目好几天了。
5: 嗯。
4: 就想着打电话让你帮帮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你看我怎么用？
0: 好多患者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
4: 哦，行啊。
0: 嗯。
4: 我是高血压啊，李老师啊，这不现在啊，得有个十七八年的时间了。嗯，而且吧，还得过一次腔梗。
0: 哦。
4: 虽然说这个腔梗不和人家似的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吧，哎呀，但是也是非常遭罪啊。哎，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头皮啊，就是整天的发麻呀。
0: 嗯。
4: 还有个手脚又麻又磨的，而且这个后脑勺呢还发胀发磨，站一站反正这个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人家都说这个病就怕再发呀。哎呀，我这不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很害怕。
0: 嗯。
4: 我现在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这个血压。
0: 嗯。
4: 不管是呀，这个高压还是156，低压110。
0: 嗯嗯。
4: 晚上觉都睡不好，有点动静就醒，醒了之后呢，哎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
0: 嗯嗯。
4: 哎呀，那个脸色自己都不愿意看，真是焦黄焦黄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也吃不进去饭，感觉这个嘴里没有味呀。
0: 嗯嗯。
4: 也不愿意吃。也不敢吃，吃上吧还不往外排
0: 啊。
4: 哎，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
0: 嗯嗯。
4: 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就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
0: 嗯。
4: 嗯，这个天要是好的呀，戴上个口罩啊，出去溜达一会儿还行。要是天的一冷啊，哎呀，就门也不敢出了。不怕你笑话李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家人啊都嫌弃我，别说出去外人了。嗯，你在家里有时候我一咳嗽，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憋不住吧，憋不住就咳。
0: 嗯嗯。
4: 哎，我儿子就把那个筷子来往桌子上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
0: 啊。
4: 哎呀，我就看他就是满眼的嫌弃我。嗯，我说实话真是伤心啊。哎呀，真的就是想着赶紧把这个病来治得好，要好给治好了，千万别，这人又啥他又啥的，你说这要是那样，我真是就没法活了。
0: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这个心情哈，我特别能够理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
4: 嗯，
0: 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孝道文化没落，啊，确实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伤心。啊，你看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去吗？采访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说不愿意的，都说我愿意，还说什么养老院照顾得更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养儿防老啊，已经变了味儿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李老师给大家伙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呢，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呀？还得依靠自己。
4: 嗯。
0: 啊，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您的问题。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甘，它消化不了。利用不上，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时候化生的血液它本身就不干净了，所以说一验血的时候呢，必然是这儿高那儿也高，不是甘油三酯啊，就是胆固醇啊，再就是血脂高。另外的话呢，肝是干什么的？藏血的、解毒的。而肾是干什么的？滤血藏精的。你血液要是过滤不干净的话，你肝肾功能低下，它也是容易使这个血液遭受污染，然后代谢出现障碍啊，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出现便秘，对不对？
4: 哦，是啊，对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病根找到了，接下来治就好治。啊，另外呢，脾胃不行了，肝也不行了，那它肯定就畅通不了了。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的正常供血供氧必然就会加大，啊，血压也就高了。时间长了之后呢，这血液的垃圾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啊，发生动脉硬化，继而导致血脉淤堵。你的腔梗就是这么来的。
4: 嗯，
0: 哎，所以说治病啊，咱得找准病根儿，你不光看表面。啊，再一个呢，这个气管炎跟什么有关呢？跟自身免疫下降有关，啊，那么我们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免疫力就下降，啊，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入侵，而且脾气不足，肺气它就亏虚，啊，那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哎，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不通有关联呢？
4: 嗯嗯。
0: 哎，所以这种情况它绝对不是我们说吃点西药啊，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咳药它就能解决的。
4: 是
0: 啊。哎，那必然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啊，那咱们要怎么治啊？咱必须得找到能够打通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的这个药。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它本身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要不说人家古人有智慧，2000多年前把这个东西，把你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都给你研究的透透的。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治到病根。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用上之后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4: 嗯、啊、
0: 我绝不能说让你再发生什么腔梗的风险，踏踏实实的用药，从头到脚每天都会逐渐的好转。基本上三副药用下来，你一身的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听明白了吧？
4: 哎呀，这价格哎呦真是便宜啊。
0: 嗯，
4: 效果还这么好。我得赶紧订上啊！
0: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定三副药啊，可以少订、
4: 哦、
0: 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副去用，听明白了吧？
4: 哦，行啊，行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0004243，400-4243。

0: 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哎呀李老师，可别给你打通电话了，这电话一打地来我心情很激动。李老师，是您把我给救了，也把我们全家给救了。李老师，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内心的这个
2: 别激动啊，稳稳情绪。其实我说实话哈，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生的职责，大家伙不用说刻意的感谢我，我更多的期待呢是咱们把好消息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所有的家人分享一下啊。你能跟我分享你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这个感谢。
1: 李老师，我真的是当时啊没法活下去了呢。
2: 别激动也别紧张啊，慢慢的跟我讲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
1: 哎呦你不知道，我就是个脑梗，得病3年了。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抬胳膊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勉强还能就说是自理，就是凑合着活。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现在啊也是50来岁的人了嘛。不过我这人就是很爱打扮，看着还比较年轻。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们知道我们家那老头子本身啊就比我小3岁了。我没病的时候啊他就总爱去外面玩，在外面就是瞎聊骚。得病之后这更晚了，之所以啊还能跟着我过，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那一关他过不了。
2: 哎呦，
1: 我这个人啊就是要志气，我说了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给他办，不会赖着他的。真的李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儿我儿子还都没成家，我心里不放心，我真的觉得就是活着没啥意思了。
2: 老师能够理解啊。其实那个时候本身咱这个因为得病了，咱心情就已经跌落到低谷了，再加上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啊。你看有一句话叫做男人失去健康，女人会成为别人的新娘，女人失去健康，男人要重新装点洞房。听起来啊像作诗一样，但实际上仔细一想这个事儿吧还真就是挺扎心的。有多少对夫妻都经受不住这个疾病的考验，不然就是这一点让我们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咱要志气咱得靠实力来，咱找到正确的方法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咱这志气就找回来了。而且我跟咱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要放弃啊。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讲，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之外啊，我说的是不敢打保票，我没说我不能治啊，不敢打保票之外，其他的慢性病啊不管你治了多少年我都可以让你好起来。
1: 哎，是啊是啊，不过这可能也是上天眷顾啊，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药劲特别大，药力非常的猛，我就是啊自打用上了以后啊一天一个样
2: 啊，
1: 先是那个血压逐渐的就降下来了。之前的高压啊就是178，低压嘛就是100、110，用上这一个礼拜之后啊血压就稳定在140了。一副药用完啊我这血压一直就在130、85这个样子上。关键的是我这个胳膊呀腿儿啊舌头呀慢慢慢慢的他们都好使了。现在我3副药马上用完了，走路不像以前那样歪歪扭扭的样子。

0: 子了。
1: 嗯，
0: 而且实际上觉得有了劲儿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干点这个轻松的家务活我都行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有自信了。
1: 嗯，
0: 你看啊，前几天我到理发店里去，我还烫了个发，染了一下。
1: 好，
0: 他们都说我现在看着年轻了不少呢。
1: 嗯嗯嗯，
0: 我还给我们家那口子说啊，我说你要想离婚随时都可以。
1: 嗯，
0: 他就跟我说，
1: 嗯，
0: 你病成那样的时候我都没嫌弃你，
1: 哟，
0: 现在怎么可能和你离婚呢？我这心里面想，你快拉倒吧。
1: 嗯，
0: 我得病那三年就没怎么正眼看过我。
1: 嗯嗯嗯，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那点破事儿。
1: 哎呦，咱不说这个啊。
0: 哎，是，我也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反正我以后啊就是啥也不想。
1: 嗯嗯，
0: 就是想把自个儿这身体照顾好。
1: 嗯嗯，
0: 我今天就是想让李老师看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好。
1: 嗯嗯，
0: 别说是要一块钱一片，就是他十块钱一片，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我该用我还得用。
1: 嗯，
0: 我现在啊就是啥都想开了，
1: 只要身体健康咱们什么都不用怕，身体不健康咱就得想办法让身体健康，这就不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要考虑舍不得钱，你舍不得钱你身体越来越差，没一个人在你身边，就像你本身你自己经历过，现在都明白都想开了啊。我也是非常的替我们所有康复的家人感到高兴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它不光治好了你身体上的顽疾，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品质，同时也疗愈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又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了，这一点是很重要。其实你看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就是在你得病了以后，疾病缠身的时候啊，尤其是当时的你是无法真正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够给自己身体做主，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卑微。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运了。至于你问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还用还得巩固，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用了，不需要了，听明白了吗？
0: 不用了是吧？
1: 对，不用了。为什么？脑梗很明显是血脉淤堵了，这直接致命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给你通了啊，同时呢咱们给你通了还有脾胃，脾胃是干什么的？消化吸收的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肝肾经通了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血液想要再遭受污染它都难，再加上肾藏精，精生髓啊，那髓聚于脑，修复了你的脑神经。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无论是四肢啊，肢体的这个行动啊，语言的表达各方面都非常好。你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除了语速有些慢之外的话，没有任何脑梗的这个状态啊。哎，所以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乐观开心的过好每一天，药这块咱们用到用好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都记下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你。
1: 以后在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1: 嗯，
3: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你。
1: 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怎么个情况？
3: 你看啊，我今年65了，
1: 嗯嗯，
3: 血压也不高，你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头不行，经常出现关节疼不说吧，那大脖子、肩膀、腰，反正上下关节都疼。
1: 嗯嗯，
3: 全身都疼。平时自己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们给买的什么氨糖， 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
1: 嗯，
3: 另外骨头还退，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几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
1: 嗯嗯，
3: 特别注意，就这还出现了3回骨折。
1: 哦哦，骨折。
3: 最后就这一回啊，说我是股骨头坏死，拍片才知道，人家建议我置换那个骨头。
1: 嗯嗯，
3: 我这一打听吧，国产的有好几万，进口的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过年还得换。哎呀，这事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得不了啊。嗯、
1: 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3: 主要是这疼遭罪呀、啊。
1: 嗯嗯。
3: 然后拍片子说还说吧，我这骨头还塌陷了，疼的那是没完没了的。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1: 啊。
3: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药中药啊，我是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1: 嗯嗯。
3: 给我推荐那个药，说效果特别好，让我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瓶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
1: 嗯嗯。
3: 拿来之后吧，也就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明显轻了。
1: 好，
3: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1: 嗯，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3: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
1: 嗯，
3: 李老师啊，真是这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1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1: 嗯嗯，
3: 连着脑袋比原来轻量多了。关键是啥呢，这关节还有这胯骨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在家里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也敢动弹了。简单的在家里照顾自己也都行了。现在一副药马上用完了，脖子肩膀啥的都感觉没啥事儿了。
1: 嗯，
3: 特别关节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也能走了。
1: 好，
3: 就有点慢，不敢动作太大了。
1: 嗯嗯，
3: 现在就是啥事呢，我自己有些后悔了，后悔这药码卖少了
1: 啊。
3: 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定了一副。
1: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啊？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3: 哦，明白了。
1: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筋肾主骨，这时候我们这骨头来讲的话就必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之后，血液容易遭受到污染，血脉就容易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循环出现了障碍了，进而就会形成各种骨病啊，那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坏死。所以你看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物理疗法啊、手术啊，为啥白费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最起码保障了我们周身206块骨头它有粮草供应啊，而且还保障了咱们的吸收。那二通血脉，把这骨骼运输营养的通道给你开启啊，你说这是不是就能够让骨骼吃饱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
3: 对对对，是有道理。
1: 嘿，所以说你看这才一副药啊，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的强大功效，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起到的效果，起效快， 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一片只要一块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接下来你再订两副，三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到医院去拍个片子，你再去看一看，用那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检验检验咱三代延寿方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
3: 我就听您的，但不两不要。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2525年的一天，
7: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8: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7: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8: 带我去看，
7: 早就灭绝了。
8: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7: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9: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0: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 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

0: 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3: 第260集。
4: 铜陵和张芳得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字，说小心毒药酒。哎呀，这怎么回事？谁扔的这纸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根本没看见。这纸什么说的？莫非指雍正皇帝御赐的御酒是毒药酒？这怎么可能呢？爷儿俩一商议，一定要严守秘密，就是你我二人知道就得了，马上返回雍和宫。等他们从房上下来之后，在座的众人谁都没离开，一看佟林张芳回来了，全站起来了。怎么样，海川，哪儿着火了？啊，没事儿，我们赶到出事地点，火已经熄灭了，不知道什么人在十字路口点起一堆火了。大内的高手，雍正的卫队也从四面八方撤回来了，就看雍正帝那个脸呢，就不是色儿啊。海川呐，你没出事吧？没有。那好吧，一场虚惊。你看别人的酒都喝了，就你们俩还没喝呢，来吧，补上吧。佟林和张芳归座，佟林往左右看看，镇东侠、侯二侠、风流侠张子美、南侠、北侠等等众人，酒杯那酒全没了。佟林就问各位，你们都喝了吗？啊，都喝了。方才出事，你和张芳出去了，我们想出去看看，陛下说用不着，就这么的，我们坐下等着，因为你不回来，陛下赐御酒不敢耽误，故此我们大家都喝了。哎呦，佟林心中暗道不好，可当着皇上的面儿，他又不能说旁的，怎么办呢？这酒我是不能喝呀，得找什么理由不喝呢？正在这时候，张芳点子多呀，张芳双手一捂肚子，大伙赶紧问他，你怎么了？
5: 哎呦，刚才上出事地点没注意，一下把腰扭了，怎么拐来的肚子都疼。哎呦呀，哎呀，大概小肠穿气。
4: 他一说疼，用手点了佟林一下子，那意思，师叔你也得演演戏，你干嘛在那杵着？佟林也不傻，听张芳说完，佟林用手一捂着心口，可说呢，怎么我觉着也不太好受。哎呀，把抓柔肠，这怎么事儿？他们俩装肚子疼。雍正让了几次，佟林张芳不能喝了，也不好勉强，人家不喝非叫喝，那不就露馅了吗？雍正一笑，好吧，既然你们肚腹疼痛，身体不舒服，那就算了，改日咱再喝也不迟晚。嗯，来人呐，陛下，现在什么时候了？已经超过三更天了。哎呀，天够晚的了，大家也够劳累的了，咱们御宴就此结束。

0: 老魏啊，
1: 哎，我真希望跟大家做长谈，无奈身不由己，我现在已经做了皇帝了，事情多得很，也不敢多耽搁时间。那么呢，我就不给众位一一的送行了，但愿他年相会，后会有期，各位经常到北京来。起驾。皇上往外走，众人在后头送，佟林走到最前边，雍正一回头，哎，海川呐，还有点事情，陛下您吩咐吧。你不是要回原籍佟家庄吗？
2: 是。
1: 我看你呀，最好先别回去，我还有些事情没向你交代，这是一。另外呢，我已经派人赶奔京南霸州佟家庄，把你的房宅进行修缮，现在工程尚未告竣，你回去了也没地方住。我的意思，你暂时留在北京，仍然住在富贵巷，还住到现在那地方，等将来工程告竣之后再走不迟，你先留到北京吧。谢陛下。佟林一百个不愿意，但也没办法，也就是说允许旁人走，把佟林留到北京了。雍正起驾回宫，众人离开雍和宫，先到了佟宅。等回去之后，张芳就问大伙儿，先问镇东侠，我说老伯，那酒您喝了吗？
2: 啊，
1: 喝了，
2: 喝了。
1: 那好喝不？御酒哪能不好喝呢？挺强烈。那酒有没有怪味儿？可你这孩子，你是不是馋了？为什么给你喝那阵儿你不喝？不不，你详细给我讲讲，有什么味儿？喝到嘴里挺甘甜，挺香，没别的味儿。那您这是有什么感觉没有？
2: 没有啊。
1: 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哎，我就问一问，那个御酒啊，跟一般的酒有什么区别没有？回过头又问他爹，我爹，刚才我老伯说那话您都听见了，您了是不是把那酒也喝了？
2: 啊，
1: 我喝的还多呢。
2: 哎，我的妈呀！
1: 张芳直拍大腿，但又不敢说，就问他爹，你有什么感觉没有？
2: 废话，
1: 平常我净喝酒了，有什么感觉？我又没喝醉。您不觉着身上难受吗？
2: 哪儿也不难受吗？
1: 一宿无话，到了第二天，大伙儿起来谈笑风生，没啥区别。张芳心里就画魂了，看来那纸条啊胡说八道，没那么八宗事儿。这哪个小子那么缺德，故弄玄虚？他偷着跟佟林这么一说，佟林也感觉到奇怪。你说没那么回事儿，他写那干嘛？有那么回事儿，你看大伙儿什么变化都没有，但愿他是胡说八道。就这样，大家又在佟宅住了三天，每一天呢，大家都彻夜长谈呐。眼看要分开了，天南地北，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难免是恋恋不舍呀。回忆往事，一桩桩，一件件，说到痛心之处，众人心里不好受；但说到高兴的地方呢，又开怀大笑，甭提多开心了。三天以后，老少英雄是陆续告辞。你像神枪杨秀峰，把俩孩子杨小香、杨小翠先带回家去了，
2: 这是佟林的徒弟。

等回家看看，然后再上童家庄找老师。洪丽洪炳南把儿子左备花刀洪玉儿领走了，那么别人呢也把自己的孩子都带回去。现在佟林的身边只剩下病太岁张方、楚安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孔秀等人，就剩下六七个人，愚者的都走了。哎呀，众人散去之后，佟林感觉这个心里头十分不安。按理说雍正做了皇帝，这是天大的喜事，作为佟林来讲应当最高兴，结果他是最痛心不过了，一肚子苦水没法消化，没事的时候只有跟张方爷儿俩谈谈心，对其他的人还得保密。后来他们听个信儿，说雍正皇帝回了内宫，加强组织卫队，从四面八方抽调名人。听说他这个卫队啊组织的差不多了，又听说雍正皇帝虽然日理万机，仍然抓紧练习武功，比当初更加勤奋。又听说在雍正皇帝周围有一个中原长老，是少林寺的老当家的，还有一人姓梁叫梁峰，还有个叫冷月的，还有个叫寒冰的，称为大内四大高手，轮流交给雍正皇帝的能耐。佟林就不明白，在这个时候你加紧练功为的是什么？莫非为的是防身以防意外？佟林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咱这么说吧，光阴似箭，十天半月一个月四十天，突然这一天接着一封加急的书信，是从江苏瓜州来的，小张家庄派人来的，要找病太岁张方。张方一看他们家派人来，不知道什么事儿，叫进来一问，夏书人哭拜于地：“少爷，您快点回瓜州吧，老爷不行了。”老爷是谁呀？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张方一听蹦起多高来，不对吧，头十天还给我来信说到家一切都好，是突然发病，找郎中给看过，郎中全都摇头摆手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从五官开始烂，浑身上下全是毒疮了，现在是奄奄一息，请少爷从速回家。哎呀爹，哎呀我的爹，师叔您听见了，我跟您告个假，我得回瓜州看看我爹去。张方不要难过，我陪你一同前往。刘俊准备快马，哥俩那么好的交情，佟林待着又没事，能不去看看吗？路上无话，述说简短。到了小张庄了，等到这儿已经晚了。一看左前指高挑，灵棚高达。三天前，风流侠张子美已经绝气身亡，家里没法等了。等爷儿几个下了马，哭着进了灵堂啊。张方是哭败于地啊，用手捶着棺材，咚咚直响：“爹呀，爹呀！”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能不难过吗？哭罢多时，
众人苦劝，亲戚朋友，这院里外外都是了，把佟林、张芳众人让到屋里头。张芳在拜见他娘，问他娘：“我爹临死前说什么没有？”夫人哭着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从发病那天起，就人事不省。那我爹究竟是死于什么病症，连郎中都说不明白。但是找了些名家，人家做出个结论，是中毒而亡，浑身青紫，不知什么原因，浑身全都破裂。”佟林在旁边一听，又想着那纸条，酒里头有毒，当时没相信。按照惯例，没有毒呢，他能坚持多长时间？八步断肠散，喝完就来劲儿，走不出八步去，这人就得死，就这么快。那别的毒药也不例外呀，就是当天没事，第二天药力也得发作呀。为什么这种药时间这么长啊？坚持的一个多月才发作呀，这怎么回事？难道说风流侠张大哥是有病，吃什么有了毒了，还是与那次的御酒有关呢？现在说不清楚。咱这么说，在张家庄一直给风流侠张子美丧事办完了，又住了几天，全都安顿好了。张芳也不愿意在家待着，哎，让母亲多多保重，又跟着佟林、刘俊等人回到北京。刚到家，送信的就来了，山东朝阜林的泥腿僧张旺哭着来了，向佟林报丧。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早在10天前病故，一块儿死的。佟林大吃一惊，问张旺怎么死的。张旺哭着说：“怪事儿，怪事儿，回去本来挺好的，突然间发了病了，浑身溃烂，那简直都不成人形了，最后是七窍流血而亡。经过山东的名医给做出结论，是中毒而死。”这还不说，接二连三不幸的消息全传到佟林的家里头。西方侠于成、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展翅金雕铁掌李元、神刀大侠石铎石金生、云中侠何力、地形仙楼瑞、天灵侠王凤等等等，是先后亡故。所得的结论都是一样，中毒而死。这回明白了，明白了，那张纸条千真万确，那是知情人示警。所幸者佟林和刘俊这些人他们没喝，咱没说，不是说100%都在屋坐着，有一部分出去了，有的没喝着，但绝大多数的人都喝了。要不是佟林和张芳出去，也难免一死。佟林听罢整个哭啊，别的事儿不能干，山东得去一趟，跟镇东侠、跟侯二侠那交情比旁人要近得多，那是平生以来最好的老哥哥了，所以山东必须得去呀。佟林带着张芳、刘俊等人骑快马起身，赶奔山东朝阜林。

0: 等到这人丧事早处理完了，都入土为安了，只好会同老侯家的人到朝富林侯家的坟地痛哭离场。佟林烧完纸之后，面对着高大的石碑，回忆起往事是肝肠寸断，暗自下了决心：大哥二哥，你们长眠地下，等我的信儿吧，我必须查个水落石出，把毒死你们的罪魁祸首非把他杀了不可，到了那会儿给哥哥们报仇雪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佟林誓不为人。佟林擦干了眼泪，带着徒弟和张方众人又回到朝富林，在这住了两晚上，慰问了家属，替着安排好了，这才赶回北京。在路上刘俊众人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到了现在没必要隐瞒了。刘俊、司马良、夏九龄、孔秀众人一听惊呆半晌啊，是否要这么说，这雍正皇帝对咱们都要下毒手啊，他想把咱们一网打尽，只是出于种种原因咱没喝那毒药酒，这才幸免于难。但是咱们在他的眼皮底下就等于守着老虎的身旁，迟早要会出事。师父您从速要离开北京啊，咱们不能再待下去了。
1: 嗯，
0: 我明白，这个你们就放心吧。哎呀，这怎么办？现在大清国是雍正皇帝的天下，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呀、啊、这简直太可怕了，几乎没有咱们师徒容身之地。张方把夹扁头一晃：带着你呢，你说的也太悲观了，我就不相信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没有咱爷们立足之地，笑话。他想收拾咱，咱还想收拾他呢。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嘿嘿，他不要高兴的太早了，迟早有一天会把他的狗头摘下来，不然的话我爹死的太惨了。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0: 丛林传
1: 第261集，
2: 大伙陪着张芳掉眼泪，苦劝多时，张芳这才止住悲声。佟林告诉就回到北京，少说话多办事儿，千万要多加留神呢、咱的处境太危险了。到北京之后，咱马上就想办法离开湖口。哎，这天到北京了，一进德胜门，发现一宗奇怪的事儿。你瞅这德胜门这围着那么多人呢，这怎么回事？这是军兵还在这维持秩序。佟林众人赶紧把马匹带住。哎呀，人太多了，过不去。众人从马上跳下来，佟林和张芳挤在前边，这往里头一挤呢，老百姓回头一看认出来了。哎呦呦，这不佟侠客吗？这不佟教师吗？啊，是我。您这刚从外边回来啊？是是，我到山东办了点闲事儿。那你往里请，往里请。佟林挤到城门洞这往里边一看，当时就傻了。傻什么呢？城门洞这放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个城门官，就守城门的门关，穿着门关的服装，周围看他像看动物似的。这城门官是谁呀？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正是大将军年羹尧。佟林从成都回来，一直没见着年羹尧。听说年大人奉旨身为川陕总督，拜大将军之职，统辖六省军务，在成都。哎，怎么成了城门官了？这怎么回事？简直是不敢想象啊！是他吗？等来得近前一看，一点不错。年羹尧一抬头看见佟林和张芳他们了，脸一红。海川，是你呀、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年羹尧摇摇头啊。海川，哎呀，难尽啊！我没想到咱爷们还能见着，我有一肚子苦水，我没法说呀。见着亲人，我就不能隐瞒了。张芳也着急了：“年大人，你这怎么着？你改行了？放着大官不当，跑这守城门来了，肯定其中必有文章。咱爷们处的都不错，您不能隐瞒，快把实情告诉我们。我们都急死了。”年羹尧点点头：“海川呢、我就等着您呢，我盼着咱们能见着面。既然今天见着了，请你们听我诉说。”佟林、张芳和刘俊在北京德胜门城门洞这儿遇上了大将军年羹尧。怎么也没想到那么大的年羹尧现在变成了守城门的门官，不降没了吗？犯什么错了？后来佟林一问年羹尧，年的人把经过讲述一遍，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到了现在，年羹尧也后悔呀、后悔不应该保这个雍正，他是一条狼，这个人纯属是人面兽心，卸了磨就杀驴。其实这年羹尧跟原来的雍亲王胤禛还是亲戚，年羹尧的妹子许配给胤禛了。 这不是大舅哥吗？两个人不分彼此，有什么事儿都商议。这雍亲王胤禛之所以能爬上皇帝的宝座，依靠的主要是俩人，内部依靠的是他舅舅隆科多，外边就依靠大将军年羹尧，一文一武这两个硬台柱。年羹尧掌握兵权呢，提调六省军务，坐镇西北。后来雍正皇帝一看，留着这年羹尧也没多大用，吸收历史的教训，这统兵大员权力太重，伟大甩不掉，迟早是个病，所以就拿年羹尧开了道了。年羹尧手下有个副将叫岳钟琪，这岳钟琪也是历史的名人呐。据说这岳钟琪还正经八百的是岳飞的后人。你看那岳飞精忠报国那么了不起，哎，到了岳钟琪这辈儿上啊，他变了样了。这个岳钟琪纯属是个汉奸，一点骨气他都没有啊。雍正皇帝要整年羹尧，不得收集材料吗？没材料怎么整倒他？都由岳钟琪向他提供。这个人呢就这么回事，要想捧这个人，找他的优点，叫大伙搜集材料，都是优点。他说话甚至怎么好听啊，走路怎么好看呢、咳嗽一声怎么洪亮啊，眼神怎么美丽呀、给搜集到一块儿，密成材料，这人是完美无瑕，高大形象，了不起。敢要整这个人也是如此，这人说什么话不对劲儿，这人办什么事缺德冒烟，这人怎么地，要拴成辫子，这人该枪毙，哪有好人呢？要想整年羹尧，搜集那材料，那还用问吗？岳钟琪早就跟着年羹尧，甚至年羹尧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都掌握，再给兑点材料，搁点味素，这玩意添枝加叶，那就了不得了。岳钟琪是投皇上之所需呀、有很多材料是妄告不实，给年羹尧凑了13条大罪，哪条罪都够抄家灭门的。雍正就掌握了大量的证据。你看岳钟琪反映你的错得了吗？他是你手下的部将，跟着你多少年，这是个有力的证据。光岳钟琪还不行，又叫岳钟琪动员了不少人，都是年羹尧身边的人，也给提供材料作为旁证。这年羹尧算倒了霉了，皇上想整他，他好得了吗？有了材料没动他。为什么没动呢？雍正皇帝考虑到他现在手握一定的兵权，不解除他的兵权，不去掉他的职务，这玩意儿不好办事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前些时的形势对雍正很不利。大将军亲王允提，就是那14皇子，在青海省西宁拥有大兵，屡次调到北京来，他不来，有这么个强敌，所以他没动年羹尧。一旦14皇子允提要拥兵自重，要造反，好利用年羹尧对付允提。结果后来形势变化了，就在铜陵，又上瓜州，又

上山东这个阶段之中发生的变化。十四皇子允皮一想，我就进北京，我当面跟我四哥辩理，我怕他什么？要说这个人呢，聪明反被聪明误。结果到了北京了，一见他四哥，话没等说出来，马上被雪鼻子把他拿货，把十四皇子允皮就囚禁在宗人府，据说呀把他关了一辈子，到了乾隆继位的时候才把他给放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说，到了北京被擒拿之后仍然服了毒药酒致死的。那究竟哪种说法确切也很难说。总而言之，十四皇子允皮这股敌对势力就这样被消灭了。那么政敌被打倒了，留着年羹尧还有什么用啊？没用了。所以啊，对年羹尧就开刀了。一开始挺稳妥呀，旨意下命岳钟琪代理年羹尧的职务，做了川山总督，节制六省军务，让年羹尧奉旨进京，要入主中书，入阁拜相，辅佐天子。年羹尧信以为真了，率领大兵回到北京，在南园把大营扎下了。这雍正皇帝啊，率领文武百官亲自赶奔南园去接年羹尧，礼节相当隆重啊。就是历史上皇上接出这么老远来接手下的臣子，这还没有过的。什么时候？正是六月的天气，热呀。皇上这一来，年羹尧受宠若惊，命令手下的队伍盔明甲亮，旗帜鲜明，列队迎接。皇上这一出现，鸣礼炮28响，年羹尧也是头顶铜盔，身披铁甲，满身披挂迎接皇上，把雍正帝接进金顶黄罗帐，就在帐内设酒款待。雍正这人就这时候厉害，咬人的狗不露齿，喜怒不形于色，那心里的想剐你想宰你脸上不带出来。就这种人难对付。见了年羹尧之后，哎呀，拉着手啊表示慰问呐、别提多亲热了。年羹尧一点防范都没有，落座之后了，君臣二人闲谈。这雍正就问这些年在外边怎么样啊？有哪些困难没有啊？路上都遇上什么事儿了？什么奇人异事了？都讲一讲。年羹尧跟雍正帝不分彼此，两个人亲密无间。虽然说现在是有君臣之分，年羹尧就放松了警惕了，在喝酒当中是大说大笑，大山大叫，一点拘束都没有。唠来唠去，这时间可就长了。君臣二人在金顶黄罗帐一唠就一个多时辰，按现在来说就2个多小时。六月的天气那热得要命啊。雍正帝闪目往黄罗帐外头一看，教军场上年羹尧手下的军队队伍站的还是那么整齐，满身披挂，再看那汗呢顺着脑门的哗哗往下淌，有不少人都中暑昏迷不醒了。雍正帝一看觉得有点不忍，赶紧传旨告诉三军弟兄

0: 天气这么热，这又不是在战场上，可以摘盔卸甲啊，回帐篷去凉快吧。皇上降了旨了，结果怎么样？连降了两次圣旨，再往教军场上观看，年羹尧手下的军队是纹丝儿不动，还在原地那站着。雍正有点纳闷儿，怎么我可怜他们、同情他们，他们不听我的话呀？问年羹尧说：“这怎么回事？”年羹尧说：“陛下，你等一等。”可再看年羹尧往虎皮椅上一靠，把嘴一撇，带人传我的命令，命令所有的军兵摘盔卸甲回营休息。扎事，再看军兵是闻风而动，解散了。年羹尧转回脸来跟雍正皇帝说：“陛下您看见没，这个军队讲究服从命令，您别忘了这句话。在京外的军队就知道有元帅和大将军的命令，不知道有皇王圣旨。您看您降了两道旨他们不听，我一句话他就听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说皇上三道旨架不住大将一斗袍，您我一说话都得听。雍正皇帝乐着点点头：“是啊是啊，军令如山，可见年的将军治军有方。”表面上是这么说的，雍正心里的一翻个，心说：“我要不把你收拾了，这还了得？都听你的，不听我的。我这圣旨在他们身上不好使，你一说话闻风而动，这你要造反，那还有个治吗？”加速年羹尧倒霉。你说你显什么能呢？你，这不是当初了，你说点过头的话行，现在地位不同了。你面对是当今陛下至高无上的皇帝，你怎么能这么放肆呢？所以回到京城之后，雍正帝马上降旨，命三法司六大部会同治年羹尧的罪，一进北京把官就拿下去了。在没定罪之前，连降十三级，恐怕这老年人都知道这事儿。年羹尧这一晚上啊，这官降了十三级，兵权没了，职务没了，降来降去，降来降去，现在降到守门的城门官，这还叫官吗？成了微入流了。然后罪逆定好了，再治他的罪。正好在德胜门这儿遇上佟麟了。年羹尧声泪俱下呀：“海川呐，我算知道怎么回事了。我没死之前咱还能见上一面，我把我肚子苦水能吐出一点来，我死也闭眼了。海川呐，你错了我也错了，从速离开北京是免遭毒烧啊。”正说着呢，有监视年羹尧的那卫队从城上下来了：“哎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啥个啥个啥个？”到里边一看是佟麟，哎呦，我们当谁呢？原来佟教师，教师爷，您这从哪儿来啊？我刚从山东回来。哎，是是，正因为如此啊，有些事儿您还不了解。这个年的人现在戴罪，正等着圣旨定夺呢。哎，不能跟旁人交谈，那您不了解情况属于例外。哎，不过呢，请佟侠客您赶紧快走吧。佟麟一看不敢往下问了，跟年羹尧互相点了点头，是洒泪分别呀。那么之后年羹尧 得个什么结果可想而知啊。电视剧您都看了，弄了个抄家灭门呢，那么大的功劳全完，相反把一家子也给搭上了。这后话咱不必细说了，单说佟林带着张芳带着刘俊孔秀等人急冲冲回家，等到家门口一看，佟林发傻了，门上十字花的封皮封着呢，大锁锁着。心说这怎么回事，跟邻居们一打听，邻居们还不敢说，吞吞吐吐的。有一个人胆子还比较大点，这你到原来的雍亲王府，就是现在的雍和宫，您去打听打听就知道了，我们不知道怎么事。哎呦我的妈呀，佟林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啊，赶紧拨转马头赶奔雍和宫。因为你进皇宫你进不去，原来雍正皇帝交代过，有什么事情上雍和宫，我手下的大总管何春经常在雍和宫办公，由他可以转达。到了雍和宫，众人甩凳下马，怒冲冲往里就闯。哎，真见着大总管何春了。何春还真不错，见着佟林张芳众人热情款待，分宾主落座。佟林就问大总管：食材我回到家中，但见我家门关闭，上有大锁，已经被查封了，这是什么原因？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家眷哪里去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8-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这个土既被称为阴阳土，也被称为太极土。那么太极这个词是从何而来的？
5: 是孔子说出来的。
4: 这个神秘的太极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5: 太极就是宇宙万物万象共同的极限。
4: 太极的概念对于我们现代人有什么重要意义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三集，何为太极？

0: 现代科学考证，地球是在宇宙大爆炸时诞生的，而7000多年前的伏羲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一化开天，代表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从一个整体中生发出来的。这个图是后人根据伏羲的阴阳八卦画出来的，它既被称为阴阳图，也被称为太极图。那么太极这个词是从何而来的呢？
1: 是孔子说出来的。
0: 太极这两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0: 这个神秘的太极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太极就是宇宙万物万象共同的基因。
0: 那么伏羲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他又用了什么方法把这个秘密记录下来？而太极的概念对于我们现代人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三集：何为太极？
1: 太极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是孔子说出来的。孔子以前没有人讲说这就是太极，没有。因为孔子他是主张什么事情都要证明，你先把名给我定好，然后名正就言顺，名不正就言不顺。他取名字是很谨慎的，他不会说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那过两天又改一个，没有。你看自从孔子把他定名为太极以后，2500多年来没有一个人改动他，就表示的的确确这个名字起得好。什么叫太极？太它是两个字，一个叫做大，那一点就代表小，所以太极告诉我们大极的而且又小极的，其大无外，大到没有外面，够大了吧？其小无内，小到找不到里面，够小了吧？孔子他非常了解伏羲，他说世界上有一件东西大到没有外面，小到没有里面，那叫什么名字呢？所以他就说

0: 啊，对的，用太极起得好。你看我们家里面有一个人，大的时候非常大，小的时候非常小，这个人就叫太太。太太，你说太太大不大？你说比谁都大，可是他有时候又比谁都小。所以当人家太太要知道，该大的时候才大，该小的时候就要小。看到公公婆婆你最小，关起门来只有你跟丈夫你最大，你就是会做媳妇的人。你说该大不大，该小不小，大小搞得一塌糊涂，这个媳妇就糟糕。凡是有太的字都是同样的意思。你说太上皇大不大？太上皇大不大？答案还是很标准的，很难讲。皇帝敬重他大，皇帝不甩他，谁都不理他。太上皇有没有威严，讲话算不算数，完全取决于皇帝。太监也一样，你说太监大还是小？李莲英这个太监有谁比他还大的？那够大了。可是有的太监根本就是一辈子让人家吆喝东吆喝西的嘛。所以以后碰到太这个字你要特别小心，因为它可大可小。那什么叫做太极呢？用现代化来讲，太极就是宇宙一切一切共同生存的平台。这个大平台里面它有两个部分，一个叫做阳的平台，一个叫阴的平台。你看阳跟阴一分开，那就变成两个平台，一个阳平台一个阴平台嘛，那就合不起来了。所以它阴阳一定要互动，有时候阴会到阳这边来，有时候阳会到阴边来去，然后它变动不居，才会生生不息。只有变动才有生命。
1: 孔子真正读懂了《易经》，所以他在为《易经》所做的传《十易》也称《易传》中，用了一个十分准确的词来解释伏羲八卦，这就是太极。那么孔子的原话是怎么说的？而太极的概念对于我们现代人认知宇宙又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0: 孔子说的话是什么？亦有太极，四身两仪。他用这个身呢、是非常奥妙的。因为什么叫做易经？易经就是生生不息的一部经典，就叫易经。你看果然他生生不息吧，生出很多经典来，所有经典都是生出来的。西方人不太用这个身的，他用分。西方人在研究这个宇宙啊，它总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点吧，如果没有共同一个点的话，那所有东西都分开，那怎么能够共同生活呢？你看动物跟植物它有它共同的地方，人跟动物也有共同的地方，人跟石头也有共同的地方，我们用现代的话叫做基因，叫基因。所以太极是什么？太极就是宇宙万物万象共同的基因。

果大家连一点共同的基因都没有，那绝对出不来的，那一点分道扬镳的，那宇宙就分裂的。宇宙是个整体，它不可能分裂。但是宇宙有动物，有植物，有矿物，有各式各样的，说都说不完的。他们能够和谐共处，条条有理，这当中一定有共同的因素。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找这个东西，最早是找到原子，啊，原子，一切都是原子构成的，好像很满意的。

0: 庄文用这个身呢、啊、是很高明的。宇宙只有一样东西，叫什么？叫自然。各位从现在开始讲自然的时候，不要多一个戒指，自然戒，那错了，自然没有戒，只有国家才有戒啊，只有地区才有戒，植物界、动物界可以，自然是整全的东西，哪里有界？如果自然在分界，那就表示自然之外还有别的东西，那不可能的。除了自然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主宰。所以中国人很相信天，就是天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主宰。我想这一点我们要感谢伏羲，因为这整个东西是伏羲开发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花一点时间来探讨太极是怎么来的。伏羲是他是个很动脑筋的人，他动脑筋动得很好，他用的方法就是观察法。伏羲是坐在那里想一件事情，他这个太阳很奇怪哦，怎么早晨一定从东方起来，下午一定从西方下去，没有一天错，总有一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就是没有，这不很怪吗？他就知道宇宙万象有一定的规律，不是乱来的，不是说高兴出来就出来，不高兴他就不出来，或者有一天从南边出来了，没有。那他不相信，再看月亮，月亮圆圆圆，他就开始缺了，缺缺缺，他一定圆了。他跑到海边去看潮水，涨潮涨潮，一定退。退了又涨，涨了又退。他看树木涨涨涨就死了，涨涨涨又死了，没有例外。他就知道宇宙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是什么？不是神。西方人就是这个是神，我们没有神，哪里神？伏羲当年说就是神在主宰，我们就完了，我们跟着倒霉。他说没有，这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规律，没有任何事情在里面。
1: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宇宙的秘密，宗教告诉人们宇宙的一切是神在掌控着，而伏羲在七千年前就告诉人们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大自然内在的规律。而伏羲的这一发现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宇宙的秘密，宗教告诉人们宇宙的一切是神在掌控着，而伏羲在七千年前就告诉人们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大自然内在的规律。而伏羲的这一发现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
0: 所以老子才会讲道法自然，道要法自然。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各位去判断是非，你要知道凡是合乎自然的一定是，就算目前不对终究会对。我们对吉凶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吉凶不是说你说啊吉啊就是对我好啊，凶就是不好，没那回事。易经里面所讲的吉凶，吉就是顺乎自然叫吉，凶就不顺乎自然叫凶。

了才知道怪的。因为祸福无门，他随时在变。你看他很实的，一脚踩下去落空了，这才叫变，不能说叫变。很多人忙了就是变变变，他不知道变是什么回事情。所谓变，就是很难预料才叫变。如果你一切都在掌控当中，有什么变的？但是变的当中有不变的东西，所以变就是不变，不变就是变。你看塞翁失马就告诉我们，焉知非福，焉知非祸。祸福都是事后才知道的，事前很难知道。每次都说早知道，早知道就是想不到嘛，才叫早知道。我们为什么老说早知道？早知道，你下次还是早知道，你一辈子都在早知道。祸福无门，它是变动的。复习是很难得，就是看到宇宙万象都在变，他会悟到说这变的当中有一个不变的东西，那叫做规律。

做人一定要规规矩矩，按照这个规矩来走，不能投机取巧。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复兴是他追究说到底有几个太阳，一天一个，一天一个，一天一个。那边有那么大的场所可以把太阳存在那里，那边有那么多的太阳准备在哪里吗？那很奇怪嘛。而且他看看每天太阳都是同一个嘛，很像嘛，他就悟到了只有一个太阳，没有两个。那一个太阳从这边下去，那从这边下去怎么会跑到那边呢？他就知道一切都是缘，叫做缘道周流，循环往复。你看中国人对这些观念老早就有了，历史会重演，人是不断地陷同样的错误，除非你刹车，除非你改变，否则就这样团团转，团团转，团团转，转一辈子。现在科学证明，所有的轨道都是圆的。你看树的年轮就是圆的。爱因斯坦告诉我们，光线不是直直的走，光线是曲径的。可见那一条线那不得了，那真是不得了。道理是直的，路永远是弯的。

你要达到目的，你走直路经常是达不到目的，因为自然它本来就是弯弯曲曲。你看河流没有说一下到东海的，各位，我们中国的河流都是从西方发源的，然后向东流。如果是直的话，完蛋了，那边一出来，这边马上就到海里面去，我们根本就没有东西可用。这个河流它叫弯弯曲曲，弯弯曲曲是流得慢嘛，流得慢你才有水可用嘛。你看山脉没有说直的，那你水也爬不上去，它就这样弯弯曲曲，弯弯曲曲，你就慢慢爬，慢慢爬，转转转上去。各位如果有机会到海边去看，海平面不是平的，绝对不是平的。那这些话在易经里面老早讲过了，太卦里面讲得很清楚，叫做无平不匹，天底下所有的平都是不平所造成的。你随便找一个湖，湖面平不平？平，但是波浪起起伏伏。一旦平就叫死水，死水连鱼都养不活。它水里面能够养鱼，就是因为它上面动啊动啊动。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是平的，同样一个父母生下小孩就是不一样，所以弟弟看哥哥老看不顺眼，你怎么比我高啊？我哪天多吃点饭，我就是要比你高。他分分不平了。中国人告诉你，人本

0: 来就不平的，我们后天只是尽量让它公平而已，因为我们都懂得自然。
1: 伏羲氏通过仔细观察和认真思索，终于在宇宙的千变万化之中找到了大自然的规律和一种代表自然的力量。但是在那个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伏羲是用什么方法把他的重大发现记录下来的呢？
0: 伏羲氏他看了这一切之后，他就想，我用什么来表示这个宇宙自然的力量，这股力量用什么来表示。他看看老百姓，当时是说，我们那时候没有文字，那没有文字啊，一个小孩第一次出去打鱼回来总很高兴嘛，全家人要庆祝一下第一次打鱼啊，然后就做个记号，或者拿个棍子说，就是你打了鱼啊，下次再打再加一条。哎，他说这个好，所以他就画了一个一。这个一是什么？就是宇宙一切它的自然的力量就是这个一，我们就把它叫做一化开天。那一就好了，怎么会生二呢？一生二表示一是二生出来的，还是二是一生出来的？其实两句话都对。你看一个一拉拉拉拉到断了就变二，一看不对接起来它又变一，它一本来就是二，二就是一嘛。我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我一个朋友他是准备拿数学博士的，好不容易啊读到快要考试了，口试一及格他就拿到博士学位了。那我们很关心他，就旁听在旁边，其中一个审查委员就问他，一加一到底等不等于二？那个人一想，那我好歹是个快要拿到数学博士的人，你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其中必定有诈。所以他就站起来写了一个黑板的数字，最后证明一加一不等于二。老讲数学是可以证明一加一不等于二的，没有想到那个口试委员站起来说一加一就等于二了，废话，然后就什么都没有，读了七八年啥都没有。我当时就跟他讲，你没有读易经呢，所以你拿不到博士学位，要是我准拿到。他说真的，我说你不要泄气，我给你一个启发，你以后才知道怎么对付这种事情。任何人问我一加一是不是等于二，我这么一回答你听听看，我说一加一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它是等于二的，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之下它是不等于二的。你如果要我证明一加一等于二，我就证明给你看，你如果要我证明一加一不等于二，我也证明给你看。他们说不必了，学位给你。天底下的事情没有绝对到说不可连贯的，没有，对会变错，错会变对，因为我们根本知道它是对错，是事后才知道对错的，这当中有太多的波折。伏羲氏他知道世界绝不是那么单纯，所以他就感觉到说，太阳既然从这边下去会从那边上来，它一定有两股力量，一股是把太阳拉下去的，一股把太阳拉上来。哎，他一看果然是这样，有一股力量把水拉上来叫涨潮，就有一个力量把水退下去就叫退潮。水还是那些水啊，上来这边多了那边少了，一退这边少了那边又多了，它就那么些水。哎，树木长长长，它一定有什么东西下去才会长出来，那就是果仁。如果连果仁都没有，那就长不了了。所以孔子为什么一直讲仁仁仁仁仁，就是所有的果实里面有一个果仁，那果仁如果也烂掉的话，生命就断掉了。 就靠那个人而已。所以他就知道光靠这一条线是不够的，所以他就把同样一条直线当中一折断就变两段，就叫阴。最后他怎么定案呢？最后他是从人的身体取得定案，因为那时候人都没有穿衣服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

0: 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南唐后主李煜是大名鼎鼎的词人，但是他所处的时代南唐大势已去。对于南渡多年的韩熙载来说，虽然已经当上了南唐吏部侍郎，但是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已经完全破灭，每天纵情声色，轻歌艳舞。对于这位来自北方的大臣，李后主心存猜疑，唯恐他结党营私，心怀不轨，就命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府偷窥，回来再画成卷子。顾闳中的这次间谍行动没有谋杀，没有血腥，倒是种瓜得豆，成就了一件不朽的艺术珍品《韩熙载夜宴图》。作为一名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名臣，韩熙载为什么每天夜夜笙歌？《韩熙载夜宴图》展现了怎样的众生相？这幅作品具有怎样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其摹本在后世又是怎样失而复得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不朽的艺术珍品《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的作者顾闳中和画中的主人公韩熙载，两个人虽然同是五代时期的人物，但是他们留在史书上的信息却相差很多。大抵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美术的重心已由北方移向南方。南唐除了开国的列祖李昪之外，都能书善画，因此既大力提倡绘画，又创立画院李煜画室，所以各地的画家名士趋之若鹜，让南唐绘画盛极一时。但凡进入画院的人都分别被授予不同的名位。根据现存史料所知，顾闳中是南唐画院中的一位代诏，是江南人。在画风上，顾闳中以传统的世道人物画为主，师法唐代的张轩、周昉，并有所发展。在此基础上，他注意描绘人物的神情动作，作品生动传神，而《韩熙载夜宴图》正是他的代表作品。相对于画师寥寥无几的记录，史籍对画中的主人公韩熙载的记录就丰富得多了。《宋史》《新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当中都有记载。韩熙载本来是中原维州北海人，也就是今天山东潍坊。他在后唐时期中过进士，因为父亲被后唐明宗所杀，被迫伪装成商贾逃入吴国境内，经过长途跋涉，在926年7月到达吴国的都城广陵，也就是今天江苏扬州。在临行时，他对友人说：吾若用我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但韩熙载啊，注定要失望。吴国朝政被重臣李昪长期掌握。937年，李昪受禅即位，建号为唐，建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在五代十国南方诸多割据政权当中，南唐的疆域最大，势力最强。李昪的息兵安民国策，造就了江淮地区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南唐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跟动荡的中原相比，那简直如同乐土一般。李昪在世时，韩熙载应该是相当的不得志，他的官职只是秘书郎，工作也只是专管图书收藏或校写典籍、订正讹物而已。后来李昪去世了，中主李璟改变了列祖不用兵的政策，却没有执行与用兵相适应的政策。到了947年，时任余部员外郎的韩熙载终于看到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当时契丹南下攻入汴梁，后继

灭亡，正是中原大乱时。后晋密州刺史、地州刺史率众投奔南唐。当时淮河以北很多义兵首领都要求南唐援助。按理说，南唐本以唐氏后裔自居，这时如果亮起这块招牌，措施得当，得志于中原并不是没有可能。韩熙载到江南21年了，终于看到这个机会，立刻上书请求出兵，并指出若待契丹主北归，中原有主恐势将难成。但这时的南唐却已经被福建事件绊住了手脚，无法行动。944年，南唐趁割据福建的闽国发生内乱之机，他们出兵吞并，唐军打了几个月，攻克建州，灭了闽国。但是唐军战胜以后的烧杀掳掠、胡作非为，让闽国人大失所望。后来闽国残余势力依靠吴越的援助，又大败了唐军。经此一败，南唐江西各州仓库储藏的物资几乎消耗殆尽，元气亏损。到了951年，南唐又趁邻国楚国内乱派兵，一举灭楚。南唐君臣得此成功，高兴得忘乎所以，庄主以为天下一家，指日可待了。有些朝臣还在那里空谈什么北定中原的方略。此时的中原已是后周了，早年雄心勃勃的韩熙载却冷静异常。他说，国事有国虽浅，为志已固，我兵轻动必有害无益。韩熙载所说的郭氏，就是一代枭雄、后周开国君主郭威，而郭威的义子柴荣更是一代人杰，是五代时期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在955年，在南唐君臣还在做梦北伐的时候，后周大军已经越过淮河，发动了对南唐的战争。在历时2年5个月的战事当中，柴荣三次亲征，若干地方屡得屡失，成功颇非易事，但终于饮马长江，迫使南唐将长江以北14州60县全部割让给了后周。再后来，中原王朝的版图不断扩大，威信逐渐提高。至于南唐，割让淮南这半壁江山以后，李璟啊干脆废除了帝号，改称江南国主，并向后周称臣。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成立大宋取代后周。961年，中主死了以后，后主李煜统治下的南唐自然成了北宋的附庸。到了后主时代，南唐的大势已去了。对于南渡多年的韩熙载来说，虽然已经当上了吏部侍郎，但是他的政治抱负、理想都已经完全破灭，而且亡国当俘虏的命运也是迫在旦夕。韩熙载死于公元970年，距离宋灭南唐也不过5年。面对危局，韩熙载啊，只能纵情声色，轻歌艳舞。诸暨与宾客杂居往来，他也毫不避讳。当时这是做给别人看的，目的在于逃避入相。后主对北方籍人士本来已经心存猜疑，听说韩熙载续月祭数十人，常和宾客做长夜之饮，他唯恐韩熙载结党营私，心怀不轨，于是就命画师顾鸿忠到韩熙载的宅邸，窃窥之，目识心计，图绘以上，成就了中国人物画的巅峰之作《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全幅分听乐、观舞等5段，以造型各异的屏风和床榻来起到分隔画面的作用，各段互相联系又独立成章，使全卷成为统一的大画面。这幅长卷横 335.5 厘米，纵 28.7 厘米，以5个连续画面既独立又联系的方式，犹如连环画一样，描绘了韩熙载举办家宴、大宴宾客的全过程，成为我国古代人物画中一幅不可多得的珍品。不过在我国，古代宫廷画师一般是不敢轻易在画上留名的，生怕招来杀身之祸。五代时期绘画作品大多数不落款，在宋元时期绘画才普遍落款，因此在画的卷首有明代画家程南云亲笔题写的《夜宴图》三字篆书。下面我们来逐段欣赏一下
这幅传世佳作，来观看一下欢宴中的众生相。第一段听乐，描写头戴纱帽、身着黑色衣袍的韩熙载在宴会进行当中跟宾客们听琵琶的场景，而弹琵琶的是李佳明的妹妹。画家着重表现的是演奏已经开始，全场空气凝固的一刹那。画上每个人的视线和精神都集中在琵琶女的手上。古人说，画人难画手，但顾闳中不仅把手画得非常好，而且借着个人的手着重刻画出他们内心的情感。比如韩熙载的手松懈不经意地垂着，这与他向前凝视的眼神相呼应。跟韩熙载同坐在床上的新科状元郎灿，左手紧抓膝盖，右手支撑在床上以保持身体重心的平衡，也衬托出注意力的集中。这种集中描写的手法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物画的高超技巧。第二段观舞，描绘的是韩熙载与姬妾们同乐的场景。在韩熙载家里养有40多位姬妾，其中有位名妓王屋山，韩熙载对他非常宠爱。王屋山不但天生丽质，而且能歌善舞。这段画的就是王屋山带着几位乐妓边歌边舞的场景。表演的是唐代流行的六腰舞，舞者扭动细腰，观者掌声附和，舞姿造型优美。而这时兴致勃勃的韩熙载脱去外衣，亲自为王屋山击鼓助兴，将整个晚会推向了高潮。但仔细看，韩熙载眼中却无笑意，怕是明白这是南唐灭亡前最后的狂欢。画里还有一位特殊人物格外的引人注意，他就是法号德明的和尚，身穿袈裟，头戴佛珠，站在一旁，是韩熙载的亲密好友，正好路过韩府。画中的德明拱着手，仿佛是刚鼓完掌，又好像是刚行完合十礼。他眼睛注视着韩熙载击鼓的动作，而不看舞女。第三段是描绘的宴会进行中的休息场面，主人以酒、菜和瓜果招待众嘉宾，而时年66岁的韩熙载也在侍女们的簇拥下躺在内室的卧榻上，一边洗手，一边和侍女们交谈，也是整个画卷所表现的夜宴情节的一个间歇。第四段清吹的画面布局构图最为完美，画中五位管乐演奏家，3个乐季吹箫，2个乐季吹笛，神态自然。在这里韩熙载的神态似乎最为放松肆意，他不仅又脱了衣服，而且还宽衣解带，露出自己圆厚的肚皮，右手还轻摇着蒲扇，完全是一副在自己的内室逍遥自在的样子。韩熙载身上的素色外衣与乐妓们鲜艳夺目的服饰形成了极大反差，这是顾闳中在画上有意识地加以渲染，烘托出乐妓们表演时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最后一段是散宴，盛大的歌舞演出晚宴都进入尾声，这时已经到深夜时分，所有的宾客酒足饭饱，歌舞消余之后，韩熙载一一向他们道别，但还是有些官员不忍离去，继续跟姬妾歌妓们调情嬉戏，还一直沉浸在载歌载舞灯红酒绿的欢乐气氛中。从头到尾，整个夜宴活动规模远远超出了凡人的想象，也充分展示南唐高官韩熙载在权力上的显赫，财力上的富有。从此也看到韩熙载晚年过着极度淫逸奢侈的生活，一场盛大的歌舞音乐晚会到此结束。完整的一幅画卷交织着热烈而冷清、缠绵又沉郁的氛围，在醉生梦死的及时行乐中，却又隐含着韩熙载对生活的失望。这整幅夜宴图一共描绘了49人，有些人物频繁出现，各自的形象非常统一。韩熙载本人在画中出现了5次，每个场景的服饰、动作、表情都不尽相同。
但他的形态与性格却都前后一致。顾闳中笔下的韩熙载，美然飘飘，神态轩昂，举止高逸，全然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忠正耿直的高士，又是一位多才多艺、审音能武的才子。人物刻画形象逼真，情态生动。随着晚宴情节的发展，韩熙载的服饰有多种变化。从画中可以看到，在整场夜宴歌舞中，他并不是纵情欢乐，而是流露出一种沉郁寡欢的表情。同欢愉的宴乐场面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也正反映了韩熙载当时的矛盾心理。可以说，韩熙载夜宴图是当时人物画的杰作，体现了画家高超的绘画水准，对人物形象的把握非常的到位。比如韩熙载的表情、神韵、五官等等，特别是面部胡须的刻画都非常细致，胡须如同从皮肤中生长出来一样。对人物服装的描绘也非常细腻，衣服纹路清晰，褶皱刻画准确，利落洒脱。画家的用笔犹如曲铁盘丝，柔中有刚，人物服装的图案以及服装内部的纹路结构画工极其精细，很好表现了我国当时工笔重彩画的杰出成就。此外，这五段画面之间的连接处理得当，完全没有生硬和重复之感，使人感到如在其中。这种非同凡响的构图方式使画面段落分明而统一，结构完整而灵活，更富于艺术感染力。当然，韩熙载夜宴图的价值还不止于此，他也是研究南唐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当时金陵的风土人情重要的实物资料。观者可以在这幅画中感受当时的社会文化风情，图中人物故事、家具陈设、乐伎服饰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符。而韩熙载戴的青纱制的高帽子是当时有名的韩军青格，杯盘的颜色和形状都是越窑青瓷。这幅杰作的历史价值更从南京博物院1950年发掘的南唐二陵墓中出土的乐伎舞俑、墓室壁画等文物再次得到了有力的印证。不过必须说明的是，今天我们所见的韩熙载夜宴图可能并非顾闳中的原作，现在学界大多认为是南宋时期的摹本，当然这并不影响这幅画的艺术价值。实际上，后主李煜为了了解韩熙载家里的情况，寄出了双保险，他派出两名宫廷画师，分别是周文举、顾闳中，一起前进了韩熙载府邸进行窥测，所以两人成职以后各自绘制了一幅韩熙载夜宴图。精通书画诗词的李煜见到两幅韩熙载夜宴图以后大为赞赏，遗憾的是周文举的那幅作品随着南唐小朝廷的覆灭而淹没无闻，唯独顾闳中这幅得以留存，并成为北宋宣和内府珍藏之物，收入宣和画谱当中。甚至出自顾闳中手笔的夜宴图可能也不止一卷。根据沛文帝书画谱的相关记载可以得知，在北宋宣和年间，皇家收藏的夜宴图有六卷之多，南宋时画院的画家又有不少摹本。存世的韩熙载夜宴图画上留有历代收藏印名，并有南宋、元以及明清名人题跋，这倒是为今天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方便，正可以按图索骥，厘清历代收藏者的头绪。从画上的印章来看，画作的最早收藏人是南宋权臣史弥远，他在夜宴图上留了一个少勋葫芦印。而史弥远后，韩熙载夜宴图散落民间，先入元代班维志之手，明末被王阿充收藏，后来相继转入孙承泽、梁清标等收藏家的府邸。后来韩熙载夜宴图在康熙年间被时任四川巡抚年羹尧偶然所得，年羹尧被抄家以后，这幅画进入清宫内府，一度成为乾隆皇帝的珍爱之宝。在画的屏风上留有两枚皇室藏印，圆形印款为朱文古稀天子四字篆书，而方形印款为朱文太上皇帝四字篆书，可见两者都是清朝乾隆皇帝的印石。
另外在话

0: 还留有两枚圆形清代皇室藏印，分别是嘉庆御览之宝和宣统御览之宝。1924年，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在被逐出宫之前，带走了包括韩熙载夜宴图在内的元清宫旧藏诸多书画珍品。1945年，伪满洲国覆灭以后，韩熙载夜宴图又散佚民间，成为古董市场上轰动一时的东北货之一。抗战胜利以后，张大千从一位古玩商的口中得知，韩熙载夜宴图已被北平琉璃厂玉池山房古玩铺老板马继川所得，一直囤积居奇，待价而沽。最终，张大千以500两黄金购得了此画。1951年。旅居香港的张大千准备移居南美洲，担心自己寓居海外以后，万一国宝流失将成为千古罪人，所以临行前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就是以3万美金的价格将韩熙载夜宴图转让给祖国大陆，使传世瑰宝得以重归故宫。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河北省沧州市献县本斋村，有一座纪念馆。入口处的穹窿，墙面上的伊斯兰窗，无不告诉人们，这里纪念的是一位回族将领。这位将领就是著名的抗日英烈马本斋。在抗日战争期间，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一共进行大小战斗870多次，歼灭日伪军3.6万多人，被八路军冀中军区誉为无功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更被毛泽东誉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在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中，冀中军区回民支队是怎么诞生的？在康庄战斗中，马本斋又怎样引蛇出洞、围点打援？在他的带领下，回民支队是怎么驰骋冀中、威震山东的？民族英雄和伟大的母亲又是怎样谱写了抗日传奇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威震敌胆的抗日英烈马本斋。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很快沦陷，日本侵略者进入北平以后，成立了伪回教总会，在回民集居村镇成立伪回教分会或者支会，利用回民的宗教习惯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进行挑拨离间，制造回汉民族之间的纠纷，企图通过这种阴谋活动削弱和瓦解抗日力量。当时晋察冀军区首长针对新的敌情，决定迅速发展回民抗日力量，以粉碎日军制造回汉分裂、削弱抗日力量的阴谋。1937年10月，原东北军第53军第691团随军南撤至河北省藁城县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拒绝执行国民党的南撤命令，回师北上，开辟了冀中抗日根据地，改691团为人民自卫军，公推中共地下党员团长吕正操为司令员。这年12月，中共决定成立河北游击军司令部，孟庆山为司令员。共产党领导的这两支部队很快发展为冀中抗日武装的骨干，一切抗日力量团结的核心。地方党组织也在抗日、剿匪、锄奸的三大口号下筹组了一些抗日武装。1938年2月，河北游击军司令员孟庆山率部进驻河间县城，收编了河间抗日义勇军第二师为河北游击军13团。3月，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政治副主任刘文正根据上级指示，到河间、献县一带发动回族群众参加抗日武装。当时孟庆山决定以河北游击军第13团马仲三部回族战士作为基础，成立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马仲三是队长，刘文正是政治主任。同时，刘文正携带中共中央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孟庆山司令员的信，迅速去东新庄找回民抗日义勇队的首领马本斋，商谈共同组织抗日武装事宜。刘文正来到了东新庄，两位回族同胞一见如故。我们来认识一下马本斋。1902年，他出生在献县东新庄一个回族贫苦农民家庭，全家靠租种别人的几亩地打短工维持生活。马本斋的母亲叫白文冠，心地善良，经常给孩子们讲苏武牧羊、岳母刺字、木兰从军的故事。母亲的言传身教对马本斋的幼小心灵产生了深刻影响。马本斋10岁时到本村的私塾读书，后来因为家境困难，就念了3年，中途退学了。 1919年，家乡遭大旱，为了生存，马本斋跟着父亲外出做工。在这期间，他奔走于大草原和京、津、冀、鲁之间，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五四运动时期风起云涌的学潮、工潮，使出身农家的马本斋耳目一新。1921年，马本斋经过朋友介绍加入了奉军，从班长逐级升到了团长。918事变后，马本斋因为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返乡。而77事变以后，日军多次闯进马本斋的家乡，杀人放火，抢走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和牛羊，还在清真寺前对回族同胞进行侮辱。1938年1月，马本斋联络了本村回族青年60多人，组织起回民抗日义勇队。后来河间、献县一带的一些回民也加入队伍，马本斋率领这支回族抗日武装，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在子牙河畔阻击敌人，保卫家乡。但当时回民抗日义勇队成分复杂，战斗力差，虽然打过几次胜仗，但是人少力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使得马本斋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以摆脱困境。就在这时，马本斋迎来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政治主任刘文正，并见到了游击军司令孟庆山。经过商量，孟庆山派刘文正到东新庄一带帮助马本斋发动回民群众参军，扩大回民抗日武装。经过马本斋、刘文正的动员，县县东新庄附近村庄有200多名回族青年报名参了军，在马本斋率领下到河间城里参加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马本斋被委任为队长，刘文正为政治主任。同年5月，原人民自卫军干部教导队开赴河间，与河间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合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同年10月，马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25号，日军7000多人开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第三次扫荡，回民教导总队与军分区部队相配合，开始了反扫荡作战。同年6月，回民教导总队在饶阳小关亭一带休整期间，经冀中军区批准，改称冀中军区回民支队，由马本斋任司令员，丁铁石任政治主任。到了7月下旬，回民支队奉命到定县、无极、藁城、新乡一带活动。8月，先后进行了歼灭无极大刀会的战斗和大明庄伏击战、南苏村伏击战等战斗。10月，袭击无极县城，战士们用土炮、大刀、长矛、手榴弹等消灭了一批敌人。回民支队在反扫荡斗争中打出了军威，扩大了影响，锻炼了自己，部队也发展壮大到了将近2000人。1939年底，日军在冀中深县南部修路筑堡，大肆的蚕食抗日根据地。而衡水一带的日军也趁机依托衡水、深县等大据点，强征民夫，抢修实德路，企图打开津浦、平汉两大铁路干线之间的通道。他们想进一步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赴深南地区活动，以打开这个地区的斗争局面。2月28号，回民支队到达深南七凤庄。2天以后，突然遭到1000余日军的袭击，回民支队仓促应战，冲出了包围。这次被袭造成19人战死，数十人受伤。这次失利让马本斋深深感到，离开了地方党委和当地人民的支持，就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于是回民支队迅速同深南县委取得联系，得到了广大群众支持，同时派出若干侦察分队了解敌情。在摸清了日军的活动规律以后，马本斋决定在康庄来一个引蛇出洞，围点打援。康庄在实德路南衡水县城和安家村据点之间，是衡水到安家村的必经之地。5月29号深夜，马本斋和政委郭汝顺、参谋长冯克带着主力部队悄悄地进入康庄及附近的邢家村设伏。他命令七中队及衡水县游击大队隐蔽于安家村据点附近的麦田里，次日拂晓佯攻该据点。 三十日凌晨，佯攻部队按时行动。等到安家村的日军向衡水紧急求援后，马本斋立刻命令割断敌人的电话线。上午八点左右，一贯骄横的衡水日军在大队伪军的配合下，带着加农炮、92重机枪，杀气腾腾地向安家村赶来。等到日军全都进入伏击圈以后，指挥员一声令下，霎时间伏兵四起，杀声震天。日军在回民支队密集的火力打击下，被迫窜入两米深的倒沟，欲战无力，欲逃不能，乱作一团。只用了40分钟，日军全部被歼，伪军50多人被俘，其余的100多名日伪军全部被击毙。而这边回民支队无一伤亡，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歼灭战。深县的余柯村是日军的一个重要据点，有将近100名伪

驻守在那里，对抗日军民的活动有着很大的威胁。回民支队在七凤庄遭受袭击，就是这个据点向日军提供的情报。六月初，当侦察兵和敌工人员报告说深县城内有70多名日军要取鱼科，马本斋觉得这是一个巧取鱼科的良机。6月7日，他命令三弟马进坡和骑兵连的指导员任振宇带着70名队员化妆成日军，大摇大摆地抢先赶到了鱼科据点。伪军事先已经接到通知，一看皇军来了，立刻毕恭毕敬地列队迎接。而回民支队的战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据点展开攻击，当场击毙企图顽抗的20多名伪军，剩下的一看大势已去，乖乖地当了俘虏。这次战斗，回民支队以较小代价毙伤俘虏伪军60多人，缴获枪支30多支，给对方以巨大冲击。日伪军终日惶恐不安，全区的军民都是拍手称快。1940年秋天，八路军发动了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马本斋率部在深南、深北一带频频的出击，扒毁敌人的交通要道，摧毁日伪军据点和伪政权组织。当时为了拖住石家庄的日军，掩护八路军在仓石路东段的战役行动，马本斋带着回民支队在11月14日深夜忽然包围石家庄附近的深泽县城，并且展开了猛烈攻击。石家庄日军只好抽调大批兵力和5架飞机支援深泽，而回民支队奋战了4个昼夜，给日军以重大杀伤，胜利完成了策应东线战役任务后主动撤出阵地。这一仗是支队攻坚作战的重要尝试，也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回民支队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也让敌人敬畏不已。在深南的一年里，经过血与火的战斗洗礼，马本斋的军事指挥水平大大提高，回民支队也由一支人员少、装备差、成分复杂的地方武装，迅速成长为党领导下的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1940年十月，冀中军区第三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奖给战功卓著的回民支队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打不烂，拖不垮，无功不克的铁军”。毛泽东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且亲笔题词：“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1942年5月，侵华日军在冈村宁次的直接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在冀中地区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他们采取所谓铁壁合围、对角清剿等阴毒战术，实行三光政策，冀中大地顿时变成血与火的海洋。五一扫荡前夕，4月27日拂晓，政委郭禄顺率领的一大队在陈庄突遭日军1000多人的袭击。郭禄顺率部顽强抵抗，激战终日，击退了日军数10次冲锋，毙伤200多人。在黄昏时分，郭禄顺率一大队突围，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8岁。马本斋知道以后，为失去最可信赖的亲密战友悲痛万分。到了7月初，按照冀中军区的部署，马本斋率2000多人的回民支队从冀中、冀南交界地带向东迂回运动，越过北运河和金浦路，到达渤海之滨。在冀鲁边军区的精心安排下，部队得到比较充分的休整。1943年10月，回民支队奉命开往鲁西南的昆吾、上河一带。当时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以濮阳县的八公桥为中心，不断向四面扩张，步步蚕食抗日根据地。山东、河南的居民都强烈要求拔掉这颗钉子。冀鲁豫军区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作战方案。马本斋提出牛刀子剜心的战术，也就是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打掉敌人总部八公桥，然后再清扫外围据点。最终大家一致同意马本斋的意见，决定奇袭八公桥。按照杨德志司令员的命令，马本斋一面挑选精兵强将做好战前准备，一面派出作战参谋和测绘员潜入八公桥，进一步摸清敌情。11月14日，

长、特务团长都做了俘虏，特务团1600多人缴械投降。日军八公桥总部被打掉以后，八路军主力以风卷残云之势很快扫清了八公桥外围据点，掌握了山东敌后战场的主动权。马本斋卓越的指挥才能得到指战员们的高度评价，当时的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静称他为后起的天才军事家。回民支队不仅有一位后起的天才军事家，还有一位伟大的母亲。1941年7月以后，马本斋率回民支队战斗在河间一带，与日军驻河间联队长山本展开了激烈争斗。几番交手，山本连连失利。黔驴技穷的山本采纳了叛徒的毒计，把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抓到了河间宪兵队。他使尽了种种手段，逼迫马本斋的母亲给他写劝降信，但深明大义的马母宁死不屈，义正辞严地拒绝敌人说：“我是中国人，我儿子当八路军，是我让他去劝降，你那是妄想。”后来马本斋的母亲绝食7天，以身殉国。马本斋拿到母亲的遗物，一个已经断成两截的玉镯时，失声痛哭。回民支队战士们纷纷请战，要为马本斋母亲报仇。马本斋沉痛地劝说战友们：“同志们，以大局为重，不要中敌人的圈套。”他向母亲写下誓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从此马本斋把那两段玉镯带在身上，更加勇猛地杀敌。马本斋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然而就在这多年夙愿即将实现时，罪恶的病魔却悄悄向他袭来。1944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央军委命令回民支队主力开赴陕北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接到命令的马本斋正在准备启程去延安时，忽然病倒了，昏迷了。战友们迅速把他送往冀鲁豫军区后方医院抢救。后来他又突发急性肺炎，体温高达摄氏40度，经常处于昏迷状态。带着遗憾，带着向往，1944年2月7号，马本斋不幸病逝。在临终前，马本斋看着母亲留下的玉镯，泪流满面：“娘，儿子来陪你了。”1944年3月17号，延安各界隆重举行马本斋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赠送了挽词和挽联。毛泽东题写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赠送的挽联是：“壮志难移，捍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周恩来赠送的挽词是：“民族英雄，无党战士。”1953年，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马本斋，东新庄被正式命名为本斋村，乡政府也设在该村，更名为本斋回族乡。1954年，马本斋的遗体迁至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2009年9月，马本斋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2014年9月，白文冠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262集。
4: 啊、哦！哎呀，铜侠客，您别着急呀、啊，您先消消气儿，什么事儿都没有。是因为啊，您经常不在北京，最近北京又不太平，经常出事儿。皇帝陛下考虑到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考虑到你们家眷的安全，所以降旨把老太爷子全家人都妥善地保护起来了，让宫廷卫队给保护着，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了。您放心好了。哦，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哎呀，这我还不清楚，因为这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我就知道搬家了，搬哪儿去了，我不知道。传云博玉虎刘俊一听，眼眉就立起来，一把把何春的衣服给抓住了。你骗人！你是皇帝陛下手下的总管，什么事情不经你的手？哎，你说，转移到什么地方去？莫非把他们都软禁起来了不成吗？说。佟林也明白了，什么保护起来了？给监禁起来了。佟林后悔怎么没料到有这事，也没想到形势变化的这么快。这刘俊举拳要打，何春吓得直晃手，我真的不知道啊，你们就打死我我也不知道。如果你们要想知道内情，最好赶奔皇宫去问问陛下，我哪知道。佟林冷笑了一声，刘俊撒手。何春，你认为这我们不敢进皇宫吗？没那个意思。皇上经常在什么地方？在养心宫。你要进了皇宫之内，到养心宫准能见着。好了，来，赶奔养心宫。出了雍和宫，赶奔皇宫大内。此刻的佟林呢？怒发冲冠，血贯瞳仁，什么也不怕了。要因为自己父亲母亲兄弟兄弟媳妇一家人受了株连，我不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就是刀山我也得爬，油锅我也得跳，说什么把我爹妈也得救出虎口啊。不但佟林这样，张方小年轻的弟兄也豁出去了，没敢走正门，走后边的神武门。到这卫队能让进吗？说什么也不让进。佟林一想，要叫他们通禀，那事儿就麻烦了。皇上已经对我们没安好心，我们何必拘于常理呢？ 再看佟林把两臂一伸，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乒乓五四放躺下十来个，打不容分说，就闯进神武门。到了里边就吵开了，养心宫在哪不知道，找吧，谁拦着打谁。要说这些人真急了眼，谁能拦得住啊？打的这些卫队东倒西歪，最后抓住一个一问，皇上果然在养心宫。佟林逼着他头前带道，这位也胆儿小点儿，领着佟林他们赶奔养心宫。
5: 佟侠客，你饶了我们，那前面那座大殿就是养心宫。
4: 这才把他给放了。佟林把衣服整理整理，怒冲冲甩大叉在头前开道，张方刘俊等人在后头跟着。来到养心宫，把推门一进来，雍正皇帝胤禛正在这儿干嘛的，开会呢。再看胤禛周围左右都是手下的卫队血滴子，

上垂手坐着个胖大的和尚，下垂手坐着个骨瘦如柴高个的老道。这是雪滴子的两个头领啊，这大和尚就是少林寺的老当家的中原长老，这老道姓梁，叫梁峰，梁道爷。再往旁边观看，绝大多数的人都不认识。你看末座上坐着个人，正是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一看甘凤池也在这坐着呢，佟林他们这一进来，屋里的人是吃惊非小，哗全站起来了，唯独雍正皇帝坐在那儿没动。一看是佟林呢，雍正先一愣，马上又镇定下来了。海川呢？我当是谁呢？张方刘俊都来了，海川来来来来，朕正找你呢，来快坐坐坐坐坐。多谢陛下。佟林勉强把怒火压一压，在旁边坐下了。张方他们没等让座呢，自个儿拉了把椅子挨着佟林都坐下了。这雍正啊喘了半天气儿，这才鼓鼓劲儿问佟林：海川，听说你离开北京去办事儿去了，正事儿。到哪儿去了？到江苏瓜州小张家庄，到山东朝阜林走了一趟。是吗？干什么去了？去为我的好朋友参加丧礼。啊，是吗？谁不在了？风流侠张子美、镇东侠侯廷、一轮明月赵九州、我二哥侯杰不在了。这怎么能呢？前些日子还都挺好的，怎么贸然之间于是长辞了？佟林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陛下你不要再跟我演戏了。佟林和张方满腔怒火找到皇宫大内，见着雍正皇帝。你看咱们说简单几句话见着了，那么容易吗？皇宫大内三尺禁地，随便能进得去吗？咱们这么说就是一概从简，那些繁琐的事儿咱就不说了。那么佟林见着雍正，两个人态度极其不自然，没说过几句话去就带着火药味儿了。佟林眼珠子都红了，都见不着父母，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又不知道一家人的处境，能不着急吗？所以佟林呢，这声音就高着八度，眼眉都立立着。他跟雍亲王胤禛这还头一次。雍正帝一问上山东瓜州去了一趟，参加丧事去了，还假装演戏呢。哎呀，怎么都死了呢？佟林冷笑了一声：陛下别演戏了，请问陛下，前些时您在雍和宫给我们饯行，您赐我们御酒喝，那酒里边究竟放了什么东西？您说吧。海川呐，这话从何说起呢？莫非你怀疑朕安心不良不成？还没等佟林说话，张方噌站起来了：师叔师叔去，你先歇会儿，我说几句。陛下，我说咱这戏演的现在该结束了。我师叔这人呢，能耐是不小，但讲道理方面拙嘴笨腮，他不如我。我也不说能说，咱讲的是道理。您还不知道吗？

0: 我爹浑身都烂得不成人形了，中毒而亡。镇东侠、侯二侠，展翅金雕、铁掌李，东侠、西侠、南侠、北侠，全都是一样。难道说这是偶然吗？与你那次践行的御酒没有关系吗？陛下，你现在是至高无上啊，你没有什么害怕的事儿了，你何必还吞吞吐吐还隐瞒呢？你要是个男子汉，你敢不敢承担？你敢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刚说的这儿，就见那些血滴子唰啦把衣服就闪了，一个个横眉立目跳到张方近前，放肆！你敢一小反上，你敢对皇室这么说话，叫拉家伙！雍正一摆手，哎，别，撤下！好吧，既然佟林和张方对我不信任，想叫我承担，那我就公开摊牌。不错，是我命人下了毒药了，而且这毒药是慢性毒药，谁喝了30天之内才能死，浑身溃烂不得好死。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想想，第一次我在雍和宫请你们吃酒之时，为什么没下毒？我那阵希望我不忘旧情，我希望大家全留下，我们同享富贵，共享安荣。我这人没忘本呢，可是遭到众人的拒绝。朕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抱成团儿对我怀有敌意，我猜忌是不是受了14皇子允嚭的利用，或者心怀叵测别有他图，故此我第二次赐酒之时命人割了慢毒。这回你明白了吗？人是我害死的。
1: 好啊！
0: 张方一蹦多高，用手指着雍正的鼻子，你个无道的昏君，我骂你的八辈儿我都不解恨，恨我们江湖道这些人都他妈瞎了眼睛了，我们怎么跟你这条狼混在一块儿？我可没读过多少书，我也不懂得历史，我就听说过执古至今好皇上少啊，多数都不是个人，也包括你雍亲王胤禛在内，你纯属是个人面豺狼啊！今天小太爷我跟你拼了，我非给我爹报仇不可。张方啊，佟林一把把张方拉住了，转回脸问雍正，陛下，放下远的说近的，我们这次找你就为我的家眷而来，我家被查封了，我爹我娘我的家眷现在何处，你敢不敢跟我说实话？海川呐、啊，这个嘛，朕倒没有别的意思，考虑到你不在北京，你的家眷怕遭着残害，故此我命人给保护起来了，你放心，他们吃的香喝的好，什么也不用发愁，这你明白了吗？好吧，要既然如此，我打算见见我的家眷，你愿意吗？
2: 这个嘛，我看不必着急吧，他们都很好，你非要见一面干什么呢？
0: 要想见面可以，但有个条件。
2: 说吧，什么条件？
0: 海川呐、啊，我喜欢你，我不忘旧情，咱们爷们相处多年了，有一定的感情，

0: 不管我对旁人如何，对你例外。海川，我希望你留在我的身边，希望你继续给我干事儿，我更希望你加入雪滴子。你要加入雪滴子，这头把金交椅就是你的事儿。你只要答应我这个条件，你一家人仍然可以团聚，享受的荣华富贵比过去要强得多得多。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多谢陛下对我的重用啊！不过，我的心已经死了。我早就说过，我打算退归林下，回归故土。你已经答应过了，如今用我的家属要挟我加入雪滴子，陛下你要这么干显得太不光明磊落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叫我同林为你办事，纯属是强人所难，恕不能从命。好好啊，海川，这么说你跟我彻底决裂了。陛下，这决裂的责任不在我身上，而是你自己制造的。哈哈哈哈，既然是这样，佟林呐，可休怪我翻脸无情啊，我对你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如果要真正翻了脸，责任可就不在朕我的身上。刘俊一听啊，咵，把桌子就走了。雍正啊，你少要邀买人心，你不是个人，师傅，别听他的，打了吧。这下爆发了。雍正皇帝冲身边那些雪滴子一使眼色，再看这帮人，有一部分把雍正皇帝保护起来，有一部分飞身形跳到院里了。哎，佟林，你出来，屋里狭窄打不开，有种的你到院中来。佟林众人一看，既然事情已经爆发了，不可能再收回了，所以佟林只好率领众人来到院里头。雍正皇帝在众人的保护下站到房檐下边，有人给搬了把椅子，他坐下了。中原长老紧在身旁守护着他，满面怒容，一脸瞧不起佟林的意思。再看佟林来到院里，钉子步站好，把大辫一盘，前后底襟提起来，看了看雍亲王真，是心如刀绞，心说呀，我拿他还当过去的雍亲王。那阵他坐在房檐底下观看我练武，他坐在房檐底下观看我怎么打退那些谋害他的人，他坐在房檐底下观看我们南来北往的英雄怎样在一起聚会。时至今日，他仍然坐到房檐底下，我们反目成仇。没想到事情的变化到了这步田地。可是为了自己的一家人，今天佟林也豁出去了，告诉小弟兄包括张方，你们后撤，今儿谁也不用。师叔您放心吧，您要累了我们换班。张方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有侄儿保镖，您准保平安无事。佟林一伸手在背后苍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陛下，我是被迫无奈，不得不如此，你们哪一个请过来吧，今天我佟林就会会雪滴子。雍正不发话，谁也不敢贸然过来。雍正往左右看了一看，眼光落到甘凤池身上。甘大侠，你过去会佟林。
1: 臣遵旨。
0: 慢着，甘大侠。

0: 你为朕立了不少功劳，你也曾经表示愿意加入血滴子，你还起过誓，对吗？
1: 是。
0: 今天是考验你的时候，是真是假，朕要亲眼目睹，什么大什么小，你心里都清清楚楚。我希望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臣领旨。
0: 甘凤池是真没有办法呀，迈步来到佟林近前，一瞅佟林的眼神，甘凤池打个冷战，觉着良心有愧。喂，海川呐、啊，不用问，你是非常恨我。怎么说呢？各为其主吧。嗯，这个朋友是朋友，国法是国法。有相灯的嘛，就有相火的。当今陛下对我不薄，委以重任，叫我加入皇廷卫队，我也是有苦难言呐、啊。海川呐、啊，我不多说了，你是个明白人，你理解老哥哥的处境，作为朋友一场，你又把我儿子甘虎栽培成人，我怎么说呢？我要感谢你。另外呢，就是我自然要听皇帝的了，是不是呢？我不能听兄弟你的。兄弟，要能听我良言相劝，别钻牛角尖儿，别像过去那么犟了。陛下对你有一定的感情，方才还在说呢，希望你加入宫廷卫队，头把金交椅给你留着呢。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

0: 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1: 第263集。
2: 如果你一点头，不但升官发财，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一家人还可以团聚。从反面上讲，要遭到拒绝，兄弟，什么后果你清楚？起码说，你这一家人好不了。就你有通天的本领，你反对皇上，恐怕你也不得烟抽。兄弟，能不能听？别说了，甘凤池，你闭住臭嘴。佟林的眼角都要瞪裂了。我真没想到，你画地无形演义侠，居然走得这么可耻的下场。我佟林眼瞎了。甘虎是甘虎，你是你。我甘凤池，你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你可以替恶人办事，但你想叫我佟林辩解，想叫我佟林干这种事，你是白日做梦。甘凤池，你不是奉命过来了吗？可能皇上要考验考验你对他是否忠心，你就把本领全施展开，你我二人分上下论高低。你要真该着走运，你把我佟林置于死地，你还可以立大功。要老天爷不保佑你，该着你倒霉，今天我叫你命丧在霜月之下。海川，咱哥俩真得变脸吗？你自己找的，那么一点余地你也不给老哥哥留，你闭嘴啊！你是什么人，竟敢在我面前称兄论弟？你不是个人，你少说废话。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佟林，你别觉着你了不起，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方才你自己说了，你那些好朋友，南侠、北侠、东侠、西侠、铁掌李元等等等等，都死了。你过去之所以成名，还不是这帮人捧的你吗？现在这帮人都不在了，剩你一个人儿，你还能跳得出去多远呢？你再把我给得罪了，再把陛下给得罪了，你自己连点后路你都不留了。佟林呐，我真替你惋惜呀！少说废话。佟林实在听不下去了，左手越一晃甘凤池的面门，正手越一翻腕子，一道寒光是奔心口便刺。甘凤池早就有所防范，吐气吸胸，身子往旁边一闪，把佟林这一跃躲开了，紧跟着一转身，嘎嘣嚓啷，拽出宝剑，跟佟林就站在一处。感情这个人呢，他犯这毛病，他心里头有愧，哎，一见着面的时候说话也不那么理直气壮的，但是一闹翻了脸，这叫恼羞成怒，把那事儿就忘了。甘凤池一心一意想在皇上面前立功啊，他深知雍正帝最多疑不过呀，要看出一点破绽来，我这一家人都活不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了老甘家一家子人，为了保住我们家的祖坟，得罪你一个佟林呐，我就得得罪到底了。故此一伸手就使出72趟宝剑的绝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佟林跟他打到30回合未分胜负，因为甘凤池那也是一代的名侠呀，南七北六13省的总镖头，

竹的尖子，武林的高手。他跟佟林所差者就是年纪大了一些。佟林今天是个激劲儿，佟林一边打着心中暗想，那雪地死那么多人呢，就一个人打30个照面，10个人300个照面，他们可以轮流换班，我呢，我后边都是孩子，全指着我呢，把我累趴下来就完了。今天的事情是力在速战，你干凤池不给我留情，我焉能放你。打到40个回合，佟林双月稍微往前一点，干凤池赶紧用宝剑一撩，佟林收双月一伸手，把腰中的秋风落叶扫亮出来，嘎嘣长了一道寒光，是月中带剑，啪啪啪几个照面，两柄宝剑碰了一块儿，啊，苍狼！甘凤池的宝剑折断，他哪架得住佟林这把宝剑？这个宝剑一折，甘凤池一愣，啊！刚一愣的功夫，佟林这宝剑剑走下盘，揉下就倒了。甘凤池，你干嘛在这儿？啊！把甘凤池的双腿削掉。啊！上半截栽倒在地，甘凤池当时就背过气去了。佟林往前一根步，用剑尖点住他的心口窝，那宝剑直颤。佟林把宝剑收回，飞身行跳出去了。甘凤池啊，看在我徒弟甘虎的份上，我饶你不死，但是我把你的狗腿削折，叫你终身残废，我看你怎么再给雍正办坏事。哎呦，有人赶紧过来把甘凤池抢救下去了，有人过来把那断腿给拎着走了。那么甘凤池后果是个什么，咱不必细说了，终身残废了。雍正皇帝在那坐着看着，一咬牙，心说话，佟林呐，这功夫我真喜欢，真漂亮，哎呀可惜呀，不给我办事了，这样能把他给收下，我无敌于天下，谁我都不怕了。往往事情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如意呀、啊！他往左右看看，佟林的能耐你们都看清楚了，哪个过去迎他？陛下，我去。说话的谁呀？少林寺的二把手，铜头铁臂斑斑僧，斑斑罗汉。要论私情，雍正还得管他叫师叔呢。这雍正当初当王子的时候，到少林寺学过6年功夫的，这是真事儿。你看雍正啊，对武术上颇有研究，自己的武功也不善。老师中原长老，师叔就是这位斑斑罗汉，现在也是学弟子。雍正点了点头，佟林甚是厉害。老人家多加谨慎，哎，没错的。再看大和尚迈动双腿来到佟林近前，在腰里一伸手，擦啦啦啦啦，把三节棍拽出来。那三节棍粗细啊，比那鸭蛋还粗着3圈，混铁凝钢打造的，这三节加在一块125斤，上头用水银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再看他把三节棍在手中一擎，阿弥陀佛，佟林呐、啊，死到眼前你还如此的猖狂，可认识老三？佟林冷笑一声，哈哈，认识你不认识你又待怎样？你是什么人？

三班罗汉，少林寺的二当家的现今的学弟子，都说你佟林厉害，都说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今天我就会会你怎么厉害的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过花开总有花谢时，现在你就到了花谢的时候了，尔等死的眼前还敢如此得意，你拿命来。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大战铜头铁背斑斑僧，这两个人一伸手就是鸡叉子。这个斑斑僧呢，一仗凭皇上的势力，你看雍正皇帝在旁边官敌廖镇，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得好好表现表现。二呢，他现在是血滴子里边二把手，他觉着我这两下子和我这个身份已经不低了。你佟林再能耐，你现在属于国家的要犯，皇上恨你，看你这意思你是不能投靠皇上，那你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啊，这个斑斑和尚啊，心气儿挺盛，动起手来倍加勇敢。其实他的能耐不如佟林，现在佟林的心情极端不好，心都碎了，父母家眷被人家软禁当了人质，生与死不清楚，现在这个处境有家难奔，有国难投，那么多的好朋友相继都死去了，惨遭毒手。想到自己，您说佟林这阵的心情是什么滋味？但有一样，为了给死去的弟兄报仇，为了使一家人团聚，这么一种作用力推动着佟林也是倍加勇敢的。两个人一交手三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负，斑斑僧一边打着一边劝佟林呐，投降吧，哪有你的出路啊！你别执迷不悟了，倘若不听贫僧良言相劝，我就叫你死在养心殿。佟林能听他的吗？又打了十几个回合，佟林的宝剑走下盘，奔他的小肚子跟双腿，唰唰唰唰，这把宝剑也太亮，挂着冷风啊。斑斑和尚低着头左躲右闪，正在这时候没注意佟林冷不丁的手腕子一翻，奔他上三盘来了，奔他的梗嗓和两肩头。斑斑罗汉大吃了一惊，一个没留神，佟林宝剑的剑尖在他嘎吱窝这探进去了，往上一撩，把左膀子给他卸下来，一道凉风夸大一声，膀子落地，斑斑僧疼得嗷一嗓子，是仰面摔倒。那么粗大胳膊上秤腰腰没三十斤差不多，这么一块给卸下去能受得了？那个血都喷出多远去。佟林往前一根步，把宝剑一顺，对准他的梗嗓咽喉，你！佟林顿了两顿，宝剑没落下去。你看到现在，他生气是生气。

清醒过来，往上一闯，把斑斑和尚抬下去，有人把那只断臂也给拎走了，地上全是鲜血。佟林瞪着眼睛问，哪个不服只管过来，佟某今天是奉陪到底。雍正帝在房檐下坐着，看得清清楚楚，胤禛心里直犯个，暗挑大指，佟林真是好样的，我真喜欢他。可是他现在跟我不是一个心了，要不是一个心，这是最危险的敌人，我非把他铲除不可呀。但有一线之地，我也得把佟林给收下，这么棒的功夫哪儿找去。但他看得出佟林现在说什么也不好使。雍正帝把脸往下一沉，看看左右，饭桶，可恶，哪个过去。稍停片刻，旁边过了一个出家的老道，无量天尊，陛下息怒，佟林仗凭血气之勇，没什么了不得的，贫道不才取他的性命。雍正帝一看认识，也是血滴子的成员，新晋在仙桃山请来的老道，叫七星道人李佐福，李老剑客。李道爷在，佟林可厉害啊，你小心点，别把零碎丢了。哎，我明白。老道一晃插条杖，是直奔佟林，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几个照面让佟林一宝剑把右膀扇给他卸下来，这多好啊！扑通，啪啪啪啪啪，抬回本队。佟林把宝剑一顺，高声断喝：“哪个还来？”雍正帝大吃一惊啊！我呀，要照这样下去，天黑以前，我这手下人零碎全得丢了，这缺胳膊断腿的像话吗？你们哪个还过去？要能赢得了佟林，过去，心里觉着没底，就不要给我丢人。陛下交给我了！嗷一嗓子蹦过了一位。这位就好像那猩猩啊变人还没变全似的，没到时候呢，满脸的毛有多厚，把那手伸出来毛有多长，跟个黑猩猩相似，耳目如灯，光滑四射呀，说话的声音是瓮声瓮气，两只胳膊一搭了长过磕膝盖。你看那猴跟猩猩跟人有不同之处，人这胳膊一伸才能有多长，他这能过磕膝盖。历史上只有一个人俩胳膊能过磕膝盖，那就是三国的刘备。刘备有个特长，大耳垂肩，双手过膝，这是历史上记载的。除他之外还没见过哪个人有这么长的胳膊，这位就是这样，持手空拳，两只手像钢钩相似，一缕山羊胡撅撅着，看年岁能在七十挂零啊。跳到佟林近前，哈哈，小猴崽子，你真活腻歪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皇宫大内三尺的禁地，你跑这儿发威来了，跑这儿撒野来了，惊动了圣驾。

0: 以小反上，犯下了十大不赦之罪，把你要抓住，刮骨挠油点天灯，车裂剐罪，都不为过呀。佟林，来来来来来，你不厉害吗？跟老朽伸伸手。佟林见过他几次，在雍和宫请客，这人也跟着来的，叫什么名不知道。佟林冷笑一声，呵呵，好啊，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1: 姓梁，我叫梁峰，梁六爷。你要记不清楚，管我叫梁老六就可以了。
0: 我佟林呐，我知道你厉害，你这两下子果然不含糊。来来来，梁六爷陪你走几趟。这个梁老六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崆峒派的教主，加入了学弟子，现在是雍正面前的红人，就因为他有一手绝技在身，善打学弟子，最狠最狂不过呀，跟佟林两个人是站在一处。这一交手，佟林就预感到形势不妙，这家的身法太快了，往上一纵一两丈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围着佟林滴溜溜身形乱转，行前就后，行左就右，来无踪去无影，把两只大长胳膊甩开了，真是神出鬼没，奔佟林浑身上下36道大穴。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炎热，出汗多，体内水分流失就会多，提醒大家一定要科学补水。很多朋友由于生活工作节奏快，顾不上及时喝水，动不动就觉得口渴，小便颜色也经常比较深，这两个现象都是身体缺水的重要信号。平时大家尽量避免频繁口干尿黄的现象，如果身体经常处于缺水状态，会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推荐大家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用饮料代替白开水。

0: 过敏引发的呼吸危机，带您了解过敏性哮喘，知晓哪些物质是可能的过敏源，提醒大家远离过敏源，做好预防。很多朋友最近又开始出现鼻痒，接连打喷嚏，甚至咳喘等症状，原来是马上就要立秋了，秋季也是过敏性疾病的高发季，所以过敏体质的朋友就容易发生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炎、过敏性哮喘等过敏性疾病。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女士的经历。
1: 马女士是一位过敏性鼻炎患者，每到春秋花粉季，她都会打喷嚏、流鼻涕。马女士就自行服用一些抗过敏药，希望以此熬过这段时间。由于担心药物的副作用，马女士常常是症状刚消失就停药了。这两年到了过敏季，马女士不仅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的状况，而且还有些咳嗽，甚至还出现了胸闷，有时候活动多了还喘得厉害。这些症状的出现就让马女士有点担心，她去医院就诊，医生经过一系列的问诊、检查和检测，判断马女士胸闷的原因是过敏性鼻炎发展成了过敏性哮喘。马女士很不理解，明明是鼻炎，怎么就发展成哮喘了呢？
0: 您是不是也和马女士有着同样的疑问？过敏性鼻炎还会发展成哮喘？发展成过敏性哮喘又该如何应对呢？今天的特别节目带您了解过敏性哮喘的危害以及如何防治。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王子熙，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过敏性鼻炎、哮喘、食物过敏及严重过敏性反应的诊断与治疗。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王子熙啊，那非常荣幸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啊，谢谢。
0: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过敏性哮喘这个话题。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解决马女士的疑问，明明是过敏性鼻炎，怎么就发展成过敏性哮喘了呢？
2: 对，
0: 那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这二者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呢？
2: 是，这是一个特别好问题，也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病例哈。鼻炎和哮喘这我们叫做同一气道同一个疾病啊，它常常会从上呼吸道，就是鼻炎这种情况逐渐的往下进展啊，那么逐渐的会到鼻窦、到咳嗽，一部分群到哮喘啊。当然这件事并不是一定的，有些人可能会先从这个咳喘开始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常常会有合并。我们发现就是大概有 80% 的哮喘患者会有鼻炎的问题，那反过来有 40% 的鼻炎患者会有哮喘的情况啊。那所以当这个疾病一旦是进展到哮喘之后，那么实际上它也是就开始等于气道下呼吸道受累了，那或者损害到肺脏了，就是我们内脏的问题了啊。那当然反复发作哮喘之后呢，这个肺脏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谓不可逆的改变，甚至出现肺心病啊，急性的哮喘发作，甚至可以出现生命危险。我们从这个病例就能很清楚看到，从开始有鼻炎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就要好好去治疗，我们希望让它这个进展整个缓慢下来。那真要是进展到哮喘，我们更是需要去规律的去用好药物啊，上下呼吸道同时要治疗好，然后把这个疾病控制住。
0: 那我们还是请王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个您在门诊当中遇到的过敏性哮喘的病例吧。
2: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点类似于这个患者哈，其实很典型，也是以前会老跟人说起的，就是也是一个春秋季的一个过敏性的一个哮喘啊。她是一个中年的一个女性了啊，其实她间断的有喘憋的情况已经有大概3年多的时间了才到我们的门诊啊。那她的情况就是在春秋两个季节啊会发作，尤其是到秋季她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咳喘的这种情况。他在发作的时候呢，去医院就诊，这个当时这些所有的检测指标，我们看血常规、嗜酸细胞增高啊，那么做的肺功能出现了问题，那么我是诊断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哮喘啊，而且是考虑是一个过敏性的哮喘。那么之后呢，这个过敏性哮喘呢，实际上就需要吸入药物了啊，那他就在规律的吸入这个吸入激素啊。他吸上药之后，其实当时的控制是不错的啊，那吸入药物期间，他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啊。这位女士 它的这个依从性其实挺好的，它一直在规律的吸入药物。那我们的要求呢是，其实是对于常年性的哮喘而言，我们是要求它持续用药，每三个月左右复查，然后一点一点减下去的。那它呢其实也就一直自个儿严格按照这个方法来走，但它就并没有太随诊啊，它是自个儿在不断的在减量。那它就每三个月三个月一减啊，那么其实都到一个很低的剂量了。

0: 结果呢，到春季的时候呢，有一点波动，但是那会儿吸入激素还没完全减停，所以它那个季节还可以。结果又到了秋季啊，秋季之后一次感冒了啊，然后之后就又开始出现咳喘。它这会儿其实它的吸入激素已经几乎快减停了，那么就是它就赶紧又开始把那个原来那个吸入激素的这个量又开始用起来了，但是它自个儿开始用，所以它不是特别规范啊，所以当时其实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它找到我们的时候呢，来到我们门诊的时候是它自个儿觉得非常失望和绝望的，它以为它这辈子就没有希望了啊！实际上，我们呢再去仔细的去问了一下他的这个病史，那他除了这三年出现这种开始咳喘越来越重的咳喘之外，他实际上在这次咳喘之前很早，大概七年多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反复的到季节的这种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痒的情况，这是我们非常典型一个过敏性鼻炎伴结膜炎的表现。但他自个儿觉得他就是在感冒，那他自个儿也就是吃点抗感冒药啊，那么对付一下。实际上我们是拿鼻炎的评分来看，我们 VAS 评分能到七分的，其实挺重的了啊，但他自个儿都是一直没有太好规范的治疗，然后直到现在开始出现这种咳喘，而且呢也是去问一问他的家里人，他其实他的孩子也是只有明显的这个鼻炎的一个这个问题的，同时呢他自己也是对于这个好多他说吃瓜子儿之后就这个嘴里就痒痒，近几年也是出现的。那所以呢我们这个综合一判断，那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这个花粉过敏导致的过敏性鼻炎结膜炎啊，已经进展到哮喘期啊，过敏性哮喘。那对于这类的患者呢，我们的治疗也都是需要上下呼吸道的同时用药。其实他在来我们就诊的时候，他的这个鼻子我们拿鼻镜撑开一看，鼻黏膜明显是肿的，他说的确一直这个季节他就鼻塞，他都有点感觉都有点适应了啊，所以他自个儿没把这当回事儿啊。那我们就把这个药物啊，针对鼻子药物鼻喷的激素啊，口服的抗过敏药给他开好，同时吸入激素他这会儿是需要用的啊，那所以我们也给他用上了。其实他再次使用激素的时候他还问我们，因为他其实有点顾虑，他第一次吃吸入激素减量的过程中，他这个嗓子啊其实出现了很明显的这种干痒的感觉啊，吸药之后会有这种情况。因为这个吸入激素有些人会碰到这个问题啊，那么它是一些咽部的这个刺激症状，当时他觉得只要能控制住哮喘他这事儿都能忍啊，但他这次呢就有点犹豫啊。那我们呢说，一个是我们会稍微更换一个剂型啊，用更细的这种吸入粉末的这种剂型。第二个呢，那我们也是给他因为做了过敏的检测，这位呢他就是很明确的就是春秋两季的花粉有问题。那因为我们知道春秋花粉是有明确的季节性的啊，所以这个药物我们并不需要让他一直持续的去吸入啊，就是到季节这个花粉，这个我们从监测上来看，从他以前既往的发作时间来看，只要到季节结束了，我们就可以尝试把药物都停下来了啊，没有反复，那我们就到第二年的这个季节花粉季该开始之前啊提前使用。当然对于这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位女士来讲，她的治疗的强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强的，她到季节提前使用的药物包括鼻喷的激素也包括吸入的激素啊，我们应该提早的开始使用啊，这样才能把她的这个呼吸道保护好。而且对于这类的这种患者来讲，她已经都从鼻炎进到哮喘了，我们还要考虑去给她做脱敏的治疗。
1: 嗯，那听了王主任讲的这个病例，这位患者朋友其实他早年有过敏性鼻炎，但是没有发现也没有管它，
0: 对，
1: 以至于到几年以后它开始出现了过敏性哮喘的症状。
0: 是的，
1: 那这里就提醒我们，如果有过敏性鼻炎的话，那我们是一定要早干预的。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您刚才讲到它是自己慢慢的逐量的减药，而没有说是去定期复诊。
0: 对，
1: 其实如果定期复查的话，可能医生会告诉他只要在过敏季喷这个激素，那其他季节是可以不喷的，但是其实它是白白的多使用了激素
0: 的。对，是的，是的，没错。
1: 而最后他自己把药减掉以后，再到过敏季，其实
0: 该犯还是该犯。对，
1: 是的，对，所以说遵医嘱是多么的重要。
0: 是的，是的，他得定期要随诊。当然，我们得强调这件事，我需要反复强调，就是一定是这个人真的是只对花粉过敏啊。那有很多我们常见性的哮喘的患者，他就是需要持续的使用药物。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也是在平稳期，我们一定要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左右，这个由你的主管大夫来决定。但是我们一定要做这个呼吸道的复查、肺功能的检测，包括有些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其他的一氧化氮之类的检查。我们要评估呼吸道的情况之后，我们才会一点一点把药物往下减啊。所以咱们一定要是规律用药，然后听大夫的安排。
1: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过敏性疾病它其实比较特殊，不是我们想当然的觉得，哎，我症状轻了是不是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
0: 对，
1: 这个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遵医嘱，按照我们的疗程来坚持好好的用药。
0: 是的，
1: 那现在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造成过敏性哮喘的原因有哪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哮喘。 哮喘呢是不是很多种，然后过敏性哮喘
0: 是
1: 啊更凶险一点
0: 的。是的是的是的，对，其实支气管哮喘呢它的原因也是的确有很多啊，那我们能找到明确过敏源，那我们才能管它叫做过敏性哮喘啊。当然过敏哮喘尤其对于成年人来讲，那么过敏哮喘是最常见的一类这个哮喘的类型了啊。那对于过敏性哮喘来讲，那引起它这个它的过敏源啊，那主要都是这种我们叫做吸入性的过敏源，空气中飘着的啊，我们其实看不见摸不着啊，那它都很小很小，基本上就是都在大概10-30微米这个样子，就是其实在我们 PM10 这个范围啊 ,PM10-20 这个范围。那所以呢这些吸入性过敏源包括哪些呢，常见的像尘螨啊，像霉菌啊，像蟑螂啊这类的蟑螂的碎屑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春秋季节的花粉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宠物动物皮屑啊，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这几大类了啊，吸入性的过敏源啊，它们就可以引起这个哮喘。当然每种不同的过敏源它的这种我们所谓致敏性和引起这个患者的这个反应的这个程度不太一样啊，像相对的比如说动物皮屑，它可能刺激性就会更强，它也更容易粘附在这个气道上，它就更容易让这个疾病比较快速的从鼻炎进入哮喘，甚至有些人鼻子还没怎么发作呢已经开始喘上了。那么有些时候像花粉这类的，可能它就会其实进展常常没有那么快啊，但是这个我们也都还是因为它是进展性的问题，所以咱们说啊刚出现了上气道了我们就开始要治了，是这样。
1: 过敏性哮喘刚才讲到了，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
0: 是的，
1: 那我们想具体的请王主任再给我们讲讲过敏性哮喘的症状，特别是早期我们怎么发现过敏性哮喘的蛛丝马迹。
0: 好的，哮喘啊，实际上典型的哮喘那就是这种这个胸闷喘息啊，这种很明显的呼吸困难，尤其是它容易在夜间加重啊，我们睡着以后啊，也就是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那所以呢这种夜间加重的这种这个喘息，而且它是发作性的啊，常常是这个突然开始出现的，那所以这种呢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哮喘。但也有一些呢是我们叫做不典型的哮喘啊，就是它是比如一个是我们常见的叫做咳嗽变性哮喘，它是以咳嗽为主要表现，甚至唯一表现就是咳嗽啊。但这种咳嗽也是因为它是一个脱湿类型的哮喘，它也是我们在夜间啊常常会加重啊，甚至夜间经常反复的咳醒。那么同时呢它得有我们一些检测检查的这些这个客观检查的异常啊，所以这个只要我们发现了这种明显的反复出现的胸闷咳嗽啊喘息，那么尤其是在夜间会有加重，我们真的一定要是尽早的去医院去就诊啊，甚至在晚上真的憋醒的时候你都需要端坐在那儿呼吸了，那一定要去急诊，因为它可以症状可以波动，它可能一会儿好点了啊，我们就又不管它了，这个咱们尽量还是要赶紧当时要解决一下啊。
1: 特别是咳嗽啊，我觉得刚才王主任提到了一个就是夜间可能会咳嗽加重，
0: 对
1: 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值得我们关注哈，因为很多朋友有慢性咳嗽确实没怎么当回事儿。但如果说您这咳嗽是不是其他刺激因素而是夜间加重的话，那可能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
0: 对，是的，我们临床上比较担心这种夜间加重的这个问题，它都更可能是它真的有这种气道收缩的问题。
1: 好的，那我们接着了解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有这些问题啊，我们其实要及早就诊，
0: 对，
1: 哪怕是排查一下呢，对吧。那我们接着来了解，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医生是如何确诊过敏性哮喘的，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确诊过敏性哮喘的一些检查和医生怎么给我们诊断的。
0: 对，大概这么一个流程。那我们知道这是以咳喘为主要的主诉的时候，就是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去问它的喘别发作是否有这种夜间的加重啊，然后有没有这种季节性啊，它是不是只在某个季节才会这样啊，或者它有什么明确的诱因啊，接触什么或吸入什么之后，或者是不是都得接触动物啊之类的之后会有这个情况。那同时呢我们也会问啊，那么它有没有一些以前的基础病，包括刚才我们特别关注的鼻炎，包括有没有一些反复身上起这种这个荨麻疹啊湿疹的这种表现。那同时我们也会去问有没有这种家族史啊，就是过敏性疾病的家族史，也会问他自个儿对于以前有没有过很多种的食物和药物有没有过敏，这些都是帮助医生来知道啊，你这是像不像哮喘啊，像不像一个过敏性的哮喘啊，这是这个医生通过详细的问诊之后医生会来听你的肺脏啊，因为如果我们哮喘在发作或者是在持续的这个轻度发作期的时候，大夫会拿听诊器能从肺里听到一种特殊的声音啊，我们叫做哮鸣音啊。那么或者是有些时候它可能是一些散在游走的啊，这个我们所谓的呼吸末的一些干鸣音。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是 大夫在这个听诊器里头可能会听到的。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哮喘，因为它是一个发作性的疾病，尤其是它夜间加重，你白天去看的时候啊，反倒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大夫可能听不到什么啊，那这会儿呢大夫还可能会要求你去做肺功能的检测啊，那是一个吹气的检查啊，这个使劲的去吹气啊，听这个我们这个肺功能室的医生的要求啊，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还要先做一次这个肺功能，然后之后我们要用个药，吸入这个药物之后，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扩张支气管的药物，我们要再做一次这个肺功能，让我们看前后两次对比，那这个气道是否有明显的扩张扩起来，那这个帮助我们判断它没用药的时候这气道是不是在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这些有问题，那我们会帮助我们考虑它是一个这个支持是一个哮喘的诊断。还有检测是一个呼出气的一氧化氮的检测啊，这是一个平静呼气的检测，来看有没有这种气道失酸性炎症。那还有些医院呢可以去做我们叫做气道激发实验，那也是在不断的呼吸，但是它也是给药，这回给的药是个刺激性的药物了，这不是扩张你支气管的药物了。那他要看，哎，随着这个刺激的强度越来越高，就是刺激之后啊，那么这个你的肺脏会不会这个呼吸道的功能是不是真的会下降，他通过这个来判断这个气道是不是有一个我们所谓明确的气道高反应。那这些都是一些支持哮喘诊断的这个特征。但我们也强调，不是说你只要有一个结果是阳性你就一定是哮喘啊，我们一定是非常综合的去考虑的，那所以这些一定要到医院去由大夫来去完善这些检查。
1: 那检查完了我们其实是该治疗的，不过在治疗之前啊，我们还是想再深扒一扒过敏源的问题。那么常见的过敏性哮喘都有哪些可能的过敏源呢？
0: 主要的过敏哮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吸入性过敏源导致的哈。那么吸入性过敏源呢又可以简单的分成两大类，一个是我们叫做常年性过敏源，一个是季节性过敏源。那常年性过敏源呢主要都是这些各种各样的室内的吸入性过敏源，包括尘螨啊，包括一部分的霉菌，包括像蟑螂的这些碎屑，包括动物皮屑，这都是我们最常见的常年性室内过敏源。那室外呢那就是在这个环境中的啦啊，那所以这些呢常常是这种季节性的过敏源，像春季秋季两季的花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一部分的霉菌也是这种室外的过敏源，它在这个温暖潮湿的季节就会开始大量繁殖和这个把它孢子去播散啊，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引起这种呼吸道的这种过敏性的疾病啊，所以主要吸入性过敏可以这么笼统的分一下。
1: 嗯，那我们能大致按季节来分一下吗？比如说春季啊秋季。
0: 对，那再往下看，刚才说过常年性过敏和季节性过敏之后，那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季节性过敏上面，那我们最常见的主要是春秋两季的花粉。那春季的花粉主要就是各种各样的树木的花粉啊，那像北京地区的话呢像榆树、柏树啊，后边的这个杨树、柳树，但是我们要注意就不是那个杨絮啊，杨絮和柳絮那个絮本身其实大家老觉得是对它过敏啊，的确是因为是飘絮的时候，因为这花粉同时就开始出来了，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对那个花粉啊会起反应啊，絮本身的其实不太可能会真正去刺激到你的这个黏膜，尤其不太可能刺激到下气道的啊，它是特别小特别小的那些咱们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花粉啊，威力特别小。那么秋季呢主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草类的花粉啊，那像各种的野草，比如说蒿草啊啊，比如说绿草，也就是喇喇秧啊，那么还有像这个地夫啊，就是我们的扫帚苗啊这类的，还有豚草啊，这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秋季的花粉啊，它们的花粉播粉量都巨大。那但是这些植物你像树啊野草它一般都没有很好看的花，所以这些对花粉过敏的患者它不是真正对这些很漂亮的这些花儿去过敏啊，这些所有的花粉我们都叫做风媒花啊，它是靠风来传播花粉的。
1: 嗯，然后夏季我其实是听说很多朋友说他们是空调过敏
0: 啊，
1: 怎么解释？是因为这个空调不干净还是冷空气呢？
0: 对对，好多人觉得不管是空调过敏也好，还有冷空气过敏也好，这是大家最常见的一个想法。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这个首先第一个事儿，我们知道是冷这件事情，冷风这件事情本身它不会引起过敏的，所有引起过敏的那都是这个这些过敏源里边这些各种的各样的蛋白的成分啊。那么而风呢，它只是一个温度的一个刺激。刺激啊，所以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结果，它说明你的鼻黏膜或者呼吸道是有问题的啊。那受到这种温度刺激之后，它就会起反应。那我们像在医院，就过敏科去给你查的这个过敏源是找原因，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呼吸道这么敏感？这是查病因啊。所以这两个是不相同的。当然，对于这个咱们说开空调就出反应的这些患者，那他也要警惕，他可能不一定是对花粉啊。他虽然是似乎有点季节性，但他有可 可能是这个，因为这个空调的出风口啊，这里头有很多灰尘，里边有很多的大量的尘螨和蟑螂的碎屑，它有可能是对这种室内的这种尘螨或蟑螂有过敏，但可能在平常的居住这个浓度下啊，它可能还没有发作，但是这个真正被空调把这个沉淀积灰一吹起来啊，那可能就浓度一下高了，它可能就发作了，有可能是这样啊。
1: 嗯，还有这个霉菌，是不是咱们北方的霉菌过敏不是那么普遍？
0: 会好一些啊，就。

0: 霉菌呢就是咱们各种各样长毛的这些哈，那所以呢它的确是在这个南方啊更靠海的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它更容易滋生，但是实际上它是在全球都是各处都会分布的，所以实际上我们经常说这个假如咱还生活在地球上，我就不太可能会真正的离开霉菌哈。所以呢真正对于霉菌过敏的患者，霉菌也可以引起很重的反应的啊。那我们现在也是的确发现对霉菌过敏的人群真是也是越来越多，那么霉菌的话既然它是生活环境是这样，所以对于霉菌过敏很重的患者，我们就是家里要做好除霉措施，那就要注意这么几点，一个是要注意通风干燥啊，那么要注意不要养室内的植物啦，还有这种水生的这种动物哈，鱼啊龟啊什么的，那鱼龟之类的我们知道它容易长霉菌哈，那植物为什么也不让养呢，是因为土培的这个植物这个土壤里边其实是有很多的霉菌，还有像放心菌啊之类的这些，那所以它也都可能会导致这个霉菌过敏患者出现症状啊，所以这些我们不建议这个养，而且养植物本身其实也是使得室内的更潮湿啊，我们需要让这个湿度要更低一些。那还有呢，就是卫生间啊、厨房的各种霉斑，我们要注意清除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相对的降低，尽量降低室内的霉菌浓度。当然，这些都是辅助措施。我们说，我们不可能真正清除掉所有的霉菌，所以那咱们这个降低你的诱发的这个因素的同时，那咱们要好好的正规的去药物对症治疗。
1: 那刚才王主任在讲过敏性哮喘的时候，我记得您说到就是明确了是有过敏源的我们才能确诊为过敏性哮喘，那我们比如说患过敏性哮喘的朋友，那肯定是去查过敏源了，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好像并不是所有的过敏源我们都能查出来、
0: 是的是的，
1: 那查不出过敏源的那些哮喘就一定不是过敏性哮喘吗、
0: 对，不能说一定不是啊，只是我们没法临床确诊。我们不查过敏的时候，我们根据病史它有特别强的季节性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是临床去这个考虑这是一个过敏性哮喘啊。但只不过当然我们这个作为一个确诊来讲，我们应该是明确它的过敏源。那么我们其实你知道对什么东西过敏这件事情，可能其实都还是需要同样的对症治疗的策略啊，包括这些吸入激素啊这些治疗。为什么要明确过敏源呢？是因为我们明确过敏源之后，一个是我们要做针对性的环境控制，另外一个这些患者我们已经进到哮喘了，如果能明确的过敏源，我们要给他在正规药物治疗的对症治疗的基础上，我们要做脱敏治疗，那这是一个针对于过敏源的一个对因的治疗，那这个目的是为了让身体能够这个耐受它这个过敏源，那么从而减少或避免哮喘发作，让它这些对症治疗能顺利的把药物撤下去啊。
1: 那在了解治疗之前哈、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明确一下，过敏性鼻炎我们不治很可能会发展成过敏性哮喘，那过敏性哮喘如果我们不积极治疗会怎么样呢？
0: 过敏哮喘它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它发作的时候，急性发作的时候它可以非常的重，急的时候呢整个呼啸气道的挛缩呢都吸不进去气了哈，重症的哮喘是完全可以致命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反复发作的哮喘发作不好好控制，那这个哮喘本来我们叫做可逆性的气流，首先就本来我用点药它能够恢复回来啊，但是呢如果老反复发作没有好好去控制，它最后这个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的气道的气管壁它就增厚了啊，它就会变成一个这个形状就固定了啊，那它就变成不可逆的这种损害了，那在这种之后呢，那这个肺脏的我们通气功能无法恢复之后，那你整个的这个吸氧能力还有所有的这种代偿能力储备的能力，包括就是我们平常的活动耐量，还有包括我们真正有感染的时候，肺脏有很多一块部分是用于储备的哈，那我们都还可以在即便在感染的时候我们都还能发挥我们正常的呼吸功能，但是对于已经肺脏出现不可逆损害的这些人，那我们可能一次感染可能就很危险很危险了，那同时呢这个反复的这种气道出现不可逆损害之后呢，它还会影响心脏，最后中末期会有这个我们的肺心病的这种结局啊，那也是这个生活质量第一个非常的差啊，你想都动不了，甚至躺在床上都在这喘啊，而且它的确是所以真的是反复的受到各种各样生命的危险啊！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医生到底怎么给我们治疗的呢？
5: 对于哮喘啊，不管它是不是过敏哮喘，我们都是以吸入激素为核心的一个治疗啊。那么这个全球的各个国家的不同组织的指南都是一致的推荐啊，是以吸入激素为核心的啊。那么常常这个吸入激素可能还需要这个，它常常是一个复方制剂，除了吸入激素以外，还有一些吸入的支气管扩张剂。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患者朋友们需要知道，就是别看它是个所谓的激素啊，但是第一个它是吸入的局部使用，所以它其实相对是很安全的啊。那么这种药物它需要就像一个比如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这样它的用药它是要持续使用的啊。其实哮喘就是这么一个慢性疾病啊，它只不过发生在了呼吸道啊，所以我们就需要的是去持续规律用药啊。那么吸入激素，这还是在能控制的情况下，那我们说要坚持啊，它不能随便减量，那维持稳定三个月左右啊，我们可以到门诊再随诊去复查肺功能啊。在这三个月期间自个儿没有症状，复查了肺功能，这种客观的指标也都很好，那医生就会尝试把这个吸入激素的药量开始往下减啊，我们一点一点想把这个药物药量减下去。但第一，这肯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第二个，如果真的是过敏导致的，尤其是如果比如说是像动物皮屑啊、像尘螨啊这类的常年性过敏源导致的这种过敏性哮喘，可能减药是个很困难的事情啊，它可能老得持续的得用很高剂量的这种吸入的激素。当然这会儿呢，就是靠我们脱敏治疗该出场来帮助大家了。
4: 嗯，那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过敏性治疗的常规治疗方式是吸入激素，
5: 对，
4: 而且是我们一定要严格遵医嘱，
5: 对，
4: 哎，经过医生的仔细评估，然后我们按照医生的医嘱来决定我们这个药到底怎么用，千万不要自己随意的停药。
5: 对，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脱敏治疗又是怎么回事呢？
5: 脱敏治疗呢，是我们的比较通俗的一个称呼哈。我们脱敏治疗的学名呢叫做边缘特异性的免疫治疗啊。那么它实际上呢是通过这个不管是有注射的啊，也有舌下含服的制剂不同，虽然是不同的入路，但它方法都是通过这个不断的给予它过敏的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说是从低剂量向高剂量一点一点的逐渐增高啊，到一个很高的剂量来维持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它通过这个不断的去给患者注射啊，这种这个他过敏的这个东西，然后患者的机体会逐渐的会去耐受这个过敏源，那这样呢，你再接触他的时候就不会引起很严重反应，从而这个减少哮喘或者避免哮喘的发作啊，让我们的药物能顺利减下去，而且他耐受了这个过敏源之后呢，对机体还有这种我们叫做长期的保护作用，就是脱敏治疗疗程其实还是比较漫长的啊，他一打我们起码要打三年以上啊，那么之后呢，但是他以后后边这个我们评估，然后考虑它停药之后，停药之后它也有一个后续的一个保护的作用啊。而且呢，过敏源的形成呢，它是一个过程啊，它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多到重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的过敏源都是后天反复接触什么东西之后才慢慢形成的。那所以呢，种类过敏源的种类可能会越来越多。那做脱敏治疗之后呢，那么我们这个形成新的过敏源的这个几率也会明显的下降啊。所以它 脱敏治疗和药物的对症治疗它不一样啊。一个是它也能够起到这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啊，当然它需要起效啊，它起效可能大概需要四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啊。那么但起效之后，一个是它能够缓解症状，第二个它可以去这个阻止从鼻炎向哮喘的进展，它阻止从单一过敏源向多重过敏的这种进展，而且让患者能够达到一个免疫学的耐受啊，就是停药之后它还能发挥作用，所以它是一个相当于我们是重塑了一个我们的免疫系统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4: 嗯，我刚才听王主任讲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个担心啊，比如说您讲到脱敏治疗，其实是针对我自己的这个过敏源，
5: 对，
4: 实际上打的就是我这个过敏源的这个物质，但是我们是通过小剂量的不断持续的来让我慢慢能够适应它。
5: 它先是小剂量，后边要升到很高的剂量啊、对。
4: 但是我本来担心的就是说，那我会不会我这个过敏源我慢慢的就是适应了，
5: 对。
4: 但是我是过敏体质，那我会不会又出现新的过敏源？
5: 对，您说的是的，就第一是可能出现的啊，也而且过敏的这个疾病的进程它就是这样，它就是过敏从不过敏到它形成这个致敏源到出现症状变成真正过敏，然后呢它形成的这种过敏源的种类也会越来越多，那就是这么一个逐渐进展的这么一个过程。进行脱敏治疗之后呢，它其实会这个减少它出现新的过敏源的这个机会和风险。从过敏源的数量角度来讲，它对于机体也是一个保护啊。所以打上脱敏治疗的人群，以前有很多的研究了，不管是我们国内的，比如使用这个花粉治疗的患者，我们治疗了3年，然后之后又随访了6年，所以整个研究期能长达9年的情况下，我们都能看到啊，那不做脱敏治疗组，那就80%左右的患者都出现了新的过敏源，那而这个做了脱敏治疗组，不到10%的患者有出现新的过敏源。那国外的数据其实也类似啊，那么它有针对于尘螨的儿童的这个研究啊，那也都是发现的是这个针对于尘螨的过敏源进行脱敏治疗之后，这些孩子一开始他只是单纯只对尘螨过敏啊，那之后他那个是打了2年的脱敏治疗，然后之后在停药之后就3年之后再随访，就是5年之后等于再来看孩子们变成什么样子，那么在这里头就没有做脱敏治疗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形成了新的过敏源，但是做了脱敏治疗的孩子有一半没有形成任何新的过敏源啊。
4: 就是说这个脱敏治疗是有利于我们建立更好的免疫机制的。
5: 是的啊。
4: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可能脱敏治疗的过程会比较漫长哈，那除了这个过程比较漫长，我们需要反复的去医院去打这个针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有的副作用吗？
5: 这个任何药物咱们都是可能会出现副反应的，那么对于脱敏治疗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它打的就是对过敏的东西，所以我们是有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的，这是为什么我们是需要从低剂量向高剂量注射。那么第二个呢，那注射型的脱敏治疗的话，那我们是需要每次都要在医院注射的啊。那这个在医院注射完之后呢，我们应该再观察30分钟啊，因为它绝大多数95%以上的这个它的这个不良反应是发生在前30分钟之内的啊，所以我们要来看，而且我们要看注射之后它这个局部反应怎么样。我们要决定它是否能还能继续顺利的往上增量，然后我们需要原地踏步了，这样啊，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每次注射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其他的倒没有什么别的。嗯，对，
4: 这里能给我们讲一个脱敏治疗的病例吗？
5: 对于成年人来讲，其实我们脱敏治疗更多的是针对于这个哮喘风险很高或者已经开始出现哮喘的患者，我们会开始在药物的对症治疗的基础上，我们去给他去做脱敏治疗啊。就手头上这种病例会很多啊。那么我就说以前最早做的一个，就是其实是个青年吧，他也就30多岁，那么呢他的这个鼻炎的症状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对尘螨的过敏啊，常年发作啊，那么鼻子眼睛的症状都很重啊，鼻塞也很重，那么他都是需要比较强度的一个这个很高强度的一个治疗，同时他也合并了哮喘啊，那哮喘也是他吸入激素，这个我们刚才说吸入激素它的量剂量不一样，我们会根据它病情来定，那个患者是一直是很高剂量的吸入激素的啊，那所以呢减不下去啊，那我们这个明确它过敏之后，那我们实际上给他得是做抽血的检测，还得给他在胳膊上扎针做皮试啊，这两个都互相印证了啊，他就是很明确就是尘螨过敏，而且血类等级也很高，那于是我们就开始给他进行了尘螨的脱敏治疗啊。尘螨脱敏治疗稍微有点特殊，其实我们所谓的国产制剂主要就是我们协和的这个制剂啊，那他要求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一周要打2次的啊，怎么着来注射，后面呢 这个如果治疗效果好的话，它后期可能会逐渐拉长间隔啊，但一般来说不会超过两周一次啊。如果单纯只是尘螨过敏的，透明治疗里还有一些进口的制剂啊，他们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周打一次啊，打到维持剂量之后，这个剂量升到足够高之后，我们到维持期的话，我们可以大概六周到甚至到八周注射一次，那也就是一个半月左右吧，我们注射一次相对会方便一些啊。那么之后呢，它坚持治疗之后，基本上大概到四个月左右啊，那么这个患者到维持期，就是顺利的达到维持期。

0: 之后，它的药物的这个治疗强度，我们这个复查就开始可以开始减量了啊。那么直到差不多又用了大概将近这个一年，将近一年的时间啊，那么那个吸入激素基本上就完全减停了啊。但是它还有鼻部症状，所以我们仍然鼻部症状会间断的按疗程来用啊。它发作的时候，我们给它正规的去控制。那剩下的话就是靠这个脱敏针哈，但后来呢，我们这个每年需要给他再复查，我们看到他这个整个对于尘螨的这个皮试的反应和他血类等级也都在逐渐的在下降哈。当然，我们说消失不太可能的啊，但是他的整个的耐受都非常非常好。那后期他连鼻子的发作的时间都很少了，所以这个患者我记得当时是打了，好像应该是打了大概4年的时间，然后后来我们就把他的脱敏治疗就也停下来了啊。那后来一直还在随访，大概现在都得有了10年的时间了哈，停药得差不多六七年了啊。那这个患者后续也没有再有这种哮喘的复发啊，鼻子间断有症状，还会需要用一下药。
1: 嗯，那这里我们也带出一个问题，就是过敏性哮喘我们到底能根治吗？
0: 去根这是我们真的很希望啊，就不管从患者本人从我们医生都特别希望把一个疾病去根。但是呢，首先我们得说这种慢性疾病啊，它就是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我们没有什么真正所谓去根一说哈，我们需要的就是控制啊。但是我们希望的是通过我们的正规的药物治疗，是对症啊，包括结合我们的对因的脱敏治疗之后，我们让这个患者能够非常低剂量的去用这些药物啊，或者甚至这个第一不再发作啊，那么第二个呢，药物呢也可以是非常低剂量维持，甚至尝试去停药。那这是我们希望他达到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也得说，过敏这件事情，尤其是吸入性的过敏源，它一旦形成，那可能很难再真正的从机体里头再消失掉啊。所以那么我们都还是需要这个一个长期的准备，做好这个打这个持久战的准备啊。
1: 过敏性哮喘目前还不能根治，但只要积极治疗，方法得当，注意避免接触过敏源，就可以实现长期控制和缓解病情的目标，对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影响不大。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就是关于过敏性哮喘的患者朋友日常的生活中啊，我们该怎么办。那首先我们就来问一下，比如说像春秋两季，这是一个过敏性哮喘的高发季嘛，那我们有过敏性哮喘的朋友，在春秋两季我们该怎么防护自己来安然度过这个春秋过敏季呢？
0: 如果是春秋两季发作的这个患者的话，而且我们也确诊了他就是对于花粉啊，春秋两季的花粉有问题，那我们需要做几件事情。这些所有的我们首先是明确过敏源了，那我们就要尽量去躲避它啊。但这些飘在空气之中的这些小小的非常小的花粉，我们的确可能很难完全去避开，我们主要是靠各种的防护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戴好风镜啊，或者防花粉的眼镜，这个戴上口罩啊，或者甚至是这种这个保护型的这种面罩啊，防止这个花粉的直接接触。我们也可以呢去选择一些这个我们叫鼻腔阻隔剂啊，那它呢就是涂在或者喷在鼻腔里边的啊，这其实是一个物理的措施哈、啊，它就是相当于把口罩啊戴到了鼻腔内部。那我们同时呢也可以去做鼻冲洗啊，那么去湿润鼻腔，去把这些接触的花粉会洗下来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头装上这种新风的系统啊，那通过新风过滤，因为这些花粉的直径大概在10到30微米嘛，这些是我们这个过滤器，就是咱们叫这个 HEPA 这种防护的这个滤膜型的这种过滤器，都是可以把它给滤掉的啊。同时当然有条件的话，我们这个到这个季节啊，那么去长江以南靠海地区啊，那像海南啊，那这个整个大气都是非常湿润的，它那块其实不是说花粉过不去哈、啊，但是它那儿因为大气的潮湿，它就使得这些花粉都沉降了，那我们就也是不容易出现症状。当然这些防护措施其实还是我们的第一步啊，也是我们的一个辅助措施。那真正我们反复在强调的就是，它一旦是进展到了哮喘期，我们一定是要到季节对症治疗的啊，到季节提前2周左右的对症用药啊，鼻喷激素、吸入激素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起来了啊，一直到这个季节结束，把整个这个呼吸道保护好，不要让它发作啊。
1: 嗯，刚才王主任说到空气净化剂这块，我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防雾霾的话，可能我们不分高楼低楼啊，这个雾霾其实都是弥漫在空气中的。但花粉它虽然我们看不见很小，但是它能飘到很高的楼层吗？是不是我住高楼就是安全的呢？
0: 对，特别特别高的高楼是可以的啊，的确那块空气更稀薄一些。但是一般我们比如在这个6、7层以上到10、12、13层之间的这个地儿，都是花粉都是完全可以过去的。而且尤其是在午后到这个

0: 下午的时候这种这个空气对流，其实反倒还会容易让花粉再蒸腾起来啊，所以这个区域都可能会有。不过这会儿只要咱们关好窗户，用好净化器就好了，咱们不会在这个高度咱们出不了屋，是吧？所以咱们把室内控制好就行。那么更多的还都是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啊，那我们一定要小心，还有要注意一些极端，尤其是极端的天气，可能大家近两年听说过这种我们所谓的雷暴小船啊，之前在呼和浩特，那其实不止呼和浩特了，像这个之前像榆林地区啊之类的啊，也都出现过这个情况。那当地的政府也都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啊，因为真正到这种非常极端的空气的时候，第一，首先它的基础是这有很多的花粉过敏的患者啊，而且患者本身他们可能花粉过敏就相对比较重啊。那第二呢，就是到这个花粉季的时候，一遇上雷暴，那它就把这个花粉啊就给弄得更碎了。这种极端天气，它会让那个花粉整个胀破，或者直接因为这个闪电的电力作用把它给弄碎。那这个花粉特别这个碎裂之后呢，它的致敏性就更强了，它就更容易从这个上气道这鼻子啊结膜的直接接触变到下气道啊，直接就诱发了哮喘，因为它的浓度很高啊。那所以呢，那好多人当时就直接就都喘起来了啊，甚至因为它有点遗传性，所以有些时候这一家子啊，从大到小啊，都是直接就喘着就都奔向医院了啊。那么所以在这种天气，如果知道自个儿真是这个花粉过敏，那咱就一定别出门了啊，要小心，要好好看天气预报。而且看天气预报呢，现在像北京做得很好哈，那么都有这种花粉的监测啊，那我们都能看到这个花粉的这个浓度啊，这些都会帮助我们来看今天是不是我们要再加强这个我们的防护级别啊，或者我们值不值得出去啊，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那王主任，我想明确一下，是有过敏性哮喘的朋友遇到雷暴天气，就遇到打雷的天气是要特别小心，最好不出门吗？
0: 对于花粉过敏，
1: 花粉主要是花粉，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大家会觉得打雷会那个就是有净化空气的作用嘛，但是实际上它也会把我们的花粉震得非常碎，然后加速我们花粉过敏的朋友的这个过敏的症状。
0: 对，是的，还有一部分霉菌的过敏患者也可能会在这种天气会很重，或者是雨后，有些时候他们也是这种霉菌的这个浓度可能会就是更容易滋生啊，那么浓度更高的时候也可能会更重，所以这的确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它是因为环境中的因素引起的你这个疾病，所以我们就要重视这环境中的各种因素。
1: 其实日常我们会觉得雷雨过后空气更加
0: 清
1: 新，
0: 是的，
1: 但实际上对于有花粉过敏或者霉菌过敏的朋友，其实是个危险的陷阱。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所以说本来春秋两季是最美的时节了啊，但是的确这些尤其是花粉过敏的这些患者真的很可怜哈，到这个季节不但是不能享受这些很好的时光，反倒真是整个生活都变成了一个困扰啊。
1: 有花粉过敏的朋友，那么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个花粉这个过敏源哈。那我同时想问一下，比如说有过敏性哮喘的朋友，那我们可以正常运动吗？
0: 第一个，在哮喘的发作期，我们肯定是不要做剧烈的活动的，因为这会儿整个的呼吸流速更快，它就更容易诱发这种气道的挛缩。但是这个如果是在我们已经好好的都控制好了，药物治疗都非常到位的情况下，那么整个我们监测这个肺功能都是很好的状态，那该运动运动啊。我们有些奥运冠军都是咱们所谓的哮喘患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至少跟抵抗力没有直接联系，对吧？这个咱身体再好，可能也好不过这些奥运冠军了啊，所以他们这么强健的身体，他实际上都还可能会哮喘。但第二个，这个你只要把哮喘控制好，那我们都不妨碍我们去拿到奥运冠军，咱们都能在体能上呢，都能站在这个人类之巅哈。所以我们强调的就是好好控制啊，正常生活啊，这是我们的目的啊。
1: 然后在饮食上呢，我们有过敏性哮喘的朋友在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首先我们要说呼吸道的这些疾病，过敏性鼻炎也好，过敏性哮喘也好，它跟大多数来讲，它跟食物一般不会直接相关啊。但是呢，当然在发作期，那我有些时候这些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就可能会引起它的这个呼吸道也出现反应啊。尤其是比如说它做的过咸啊、过甜啊这种刺激，那么或者呢是像本身它里边就是这个食物里有可能富含我们叫组胺啊这种东西，比如说一些虾蟹类的这种海鲜，或者是尤其是不新鲜的，它里边的组胺含量可能就会更高啊。还有像这个酒啊、辛辣刺激的、啊、这些，我们都可能在真正发作期，我们要尽量所谓的清淡饮食啊。但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去回避，包括有些人可能稍微一过敏，这什么鸡蛋也不敢吃啦，牛羊肉也不敢吃啦之类的，这些我们得说，你除非是发现他真的吃了之后有问题，要不然我们还是希望你该怎么吃怎么吃就可以啊。尤其是一些这个鼻炎哮喘患者，我们更应该去

0: 应该尽量去避开的啊。当然对于水果来讲呢，其实我们把它要把它这个充分加热了，或者是做成罐头，可能它的这个因为很多的蛋白质变性的问题，所以它可能就不太会引起你什么症状了。但是坚果却不容易啊，它不太会因为这种加热去真正好转。另外呢，你真正去吃这些，比如说一些罐头也好，或者一些鲜榨的果汁，你不知道它这个加工的程度怎么样啊。所以如果要是真的量很大的话，那么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啊，那么它是可以引起很重的反应的。对于食物而言，因为食物真正引起很重反应的时候，它一下就可以出现全身多系统的问题，皮肤啊红，这个瘙痒，全身的荨麻疹、风团啊，那么它可以出现这个呼吸道出现诱发哮喘，出现肚子疼、拉肚子啊、恶心呕吐这种情况。同时，食物的过敏，这个我们说有两种非常严重的情况，一个是可以出现喉头水肿啊，那整个呼吸道梗阻，这直接就致命；那第二个可以出现低血压休克啊，那整个人一下就意识丧失、晕倒了，这些都可能会致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对于食物来讲，我们这个发现了它真的有这种速发这种反应，那我们就要记录和要准备要避开了啊。
1: 嗯，就是是不是提醒我们有过敏性哮喘的朋友，其实我们对于其他的东西包括食物过敏的概率也会增加，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有这种过敏的征兆的话，那是一定要加倍小心的。
0: 是的是的，尤其是它本身就有哮喘的话，别的东西诱发了过敏反应的时候，它可能会同时哮喘也可能会诱发发作。
1: 嗯，然后最后我们还要问一个就是尘螨过敏的患者朋友啊，可能也很关心我们该如何改善自己的居家环境。
0: 哎，刚才咱们提到了霉菌，提到了花粉，其实尘螨是更常见的一个致敏源哈。不同的研究不一样，那大概60%到80%患者会有这个尘螨致敏啊，它可能同时有别的东西过敏，但是尘螨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致敏源。那尘螨呢，它是个什么呢？它是个小的，我们叫节肢动物啊，它是蛛形纲的，就跟蜘蛛是同一个纲的啊。所以呢，实际上我们能知道它其实就是这种小虫子，它是以呢这个吃这些这个就是人体的这些或者动物的这个皮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粮食啊为生的啊。所以呢，那么我们就知道对于这个尘螨来讲，我们人睡的这个床啊，那里边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尘螨，它就会在你身边大量的去生长。那么尘螨本身它不会对你比如去咬你啊什么的，这不会的，对。但是它的排泄物、它的碎屑、它的死亡之后的这各种的分解物，它这些东西是有很强的致敏性的。我们所谓对尘螨过敏，实际上是对它的这些东西过敏啊，因为这个飘散在空气中，那就会引起呼吸道问题。所以我们呢，这个防尘螨呢，主要是要从减少室内的尘螨的浓度开始啊。这个尘螨那么小的这个小的节肢动物，它很简单就被杀掉了，杀死这尘螨太简单了，但是你很难把它杀绝啊。然后于是它很快就有一个一大窝就都生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主要是几件事情，我们需要把它和比如人体隔离开，比如把床垫用这种其实最简单的方法，用那个厚的塑料布啊，床垫出厂的时候其实都包了一塑料布啊，我们别拆了它啊，其实就可以。然后呢，之后呢，你在上面再铺这个各种的床上用品就行。在这个枕芯床垫里边是尘螨的根据地啊，然后它钻出来吃人体脱落的皮屑。当然枕头呢，你要觉得带着塑料布不舒服啊，或者老是嘎啦嘎啦响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些所谓的防尘螨的材料啊，这些咱们所谓的市面上这些防尘螨材料，大多数它就是这个接触人体这面很致密，这样的话尘螨就没法钻出来吃这些脱落的皮屑啊。但其他的这个不接触部位，它做的比较透气，这样就兼顾了舒适性啊。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所谓的这个除螨仪，就是吸尘的这类型的啊，这样你可以把这些床上的这个灰尘去吸出来。我们也需要的是不断的清扫，因为它吸完一次之后，它还会反复的再长啊。然后呢，当然床上用品呢，我们就是定期的去清洗。啊，我们一般其实推荐老得洗，而且它应该是尽量要温度要高啊，所以我们大概50度左右的水温啊，55度啊，那么这样会对于螨虫有非常好的一个杀灭的作用。但是要是这样的话，你其实什么纯棉的呀，这些都不是特别方便。其实这些高级的纯化纤的这种织物，可能对于这类的患者更方便一些啊。那么这个荞麦皮的枕头尽量就别使了，因为里边特别容易积灰哈。然后呢，另外呢，还有像一些毛绒玩具什么的，我们就是可以用冷冻和冰冻的方法，-20度也能让尘螨很快的杀灭。当然，要是它这个进这毛绒玩具能进那个洗衣机，当然更好哈。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能少点就少点，这样才是最好的。室内别铺这种厚重的地毯，别使用厚重的窗帘。那在这些通风的空调啊，或者其他的出风口这些地儿，我们注意这个清扫啊，把这些事情这个注意到位啊，我们这样都能够有效的去减少室内的尘螨浓度。
1: 节目最后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哮喘啊，那么是一个对健康来讲会威胁很大的一个疾病，而且。

0: 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是可能带来生命危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对它有所重视。那它常常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鼻炎慢慢发展下来的结果，所以我们重视哮喘，要把这个阵线前移，我们要从鼻炎可能就要开始好好控制。那么之后同时我们应该明确它是不是过敏导致的，那我们有可能要针对这个过敏源做好防控，同时我们要针对过敏源可能要考虑去做脱敏的治疗。那么对症的治疗也是它需要一定是要坚持去用药，那不断的定期的到门诊去随诊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药物真正顺利的慢慢慢慢减下来，才能够真正把这个哮喘控制好。那只要控制好哮喘，那我们就能够正常的去生活。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到了风的颜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戴着戴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了，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地，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 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

0: 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九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熟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两圈。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

0: 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9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2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4合院，仅有1拉6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儿，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3-4年才动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将近20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 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满堂叔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得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我爹说人家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

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3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在家里撑伞不长个儿，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还有一种说法是不能在饭碗里插筷子，一插筷子准倒霉。有那种淘气的孩子拿着筷子往饭碗里一插，就跟插香似的，咱们要是看见了赶紧就得制止，因为这事儿最不吉利。在古代的法场上，犯人吃的最后一顿饭叫倒头饭，倒头饭就是把筷子立起来跟香炉似的，这是专门给死去的人吃的，活人不能吃。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渊源，咱们现在才有这个忌讳，宁可打孩子2巴掌让孩子长记性，下回他就不这么做了。北京话倒霉孩子就这么来的。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

0: 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是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人生有四大类，打雁、脱胚、拔麦子、是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了。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啥时候把人伺候没了，算是到头了，但心里又舍不得，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儿轻省的事儿啊！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

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所以老是相对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撑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打，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打。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3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5、6个人围着桌子坐着。

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啊，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十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

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是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上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家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有个规律，都是上辈儿往下传，很少有转行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做您做熟悉的事儿最容易成功，一旦改行了，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就一切都要重新。

0: 叫传承。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有点事儿干。好多老同志在单位上班时生龙活虎，身体棒棒的，啥毛病没有，有的话也是吃点小药就能应付过去，可是一旦退了休，就跟中邪了似的，啥毛病都上身了。什么原因呢？到底其实很简单，因为您的身体早就适应了上班工作时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早起，不早起的话上班迟到了扣工资；早睡，不早睡的话第二天起不来。工作逼着你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上班的时候吃饭也应时，早上必须得吃饭，不吃饭干活干一上午饿得慌，中午也吃饭，大家都吃饭，你不吃饭你干什么去？所以工作时虽然累一点，但是它会帮助你培养出一个好习惯。工作的状态咱们的身体早就适应了，适应了四五十年，处在这个状态里只要不超负荷，不往死干，早八晚五上班下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不会出毛病的。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这种，我可能是得到老天爷的厚爱，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搁着呢，90岁了，离这100也不远了，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

0: 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边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吃饭 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口糕，坚持了四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所以我坚持了四个一，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

0: 艺作家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瓜子作家石德贵的作品分享，大槐树下。
1: 大家好，我是邳州的石德贵，在徐州古卢区做炒货卖瓜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瓜子作家。我从1987年开始逐渐喜欢并创作一些诗歌，那个年代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高度匮乏，就想着把自己想说的话记录下来，写着写着就多了种感觉，心里就会释然很多。我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是小村传奇人物系列，这个系列是以小小说的形式展现乡村那些有特色有个性又有一些传奇的小人物群像，每一篇都有完整的故事内核，让人读后或唏嘘或感慨。目前已写好7篇。乡村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最熟悉也最想写，有的已经发表，还有3篇不久也会刊出，希望大家能够读到，能够喜欢。读书写作是除了照顾好生计以外我的最大爱好了，好书读不尽，同样好的素材也写不尽。今天我向大家推荐我的早期代表作品《大槐树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小小说，讲的是在村子的一处一棵大槐树下，一些老人聚在那里打牌下棋闲聊，其中有4个一块长大的好友，街霸爷、秀才大大、六叔以及父亲，本来应该有个快乐幸福的晚年，突然有一天秀才大大去厕所再也没有起来，父亲嘴里骂着他不讲究，撇下他们仨自己走了，却管不住自己掉眼泪。没多久结巴爷也去世了，六叔和父亲只好半道改行，开始摸索着学下象棋。写到这里已经够无奈了，我紧接着又写道，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里说六叔走了，我很吃惊地问六叔也死了，父亲立马骂我瞎扯个啥，你六叔好着呢，只是去城里他儿子那里了。我趁机想劝说父亲也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父亲拒绝了。当我再次回家看到的情景是父亲一个人倚在大槐树下打着瞌睡，石凳上摆好的象棋孤零零地杵在那里。文章写到这里突然收尾，剩下的让读者自己去解。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几个人物的生离死别反衬出今天乡村的空巢现象，年轻的一代去了城里，年老的一代已然在乡下坚守，虽有淡淡的悲情色彩，更多的是对老一代人品性的颂扬。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初夏，大槐树开满一头的黄色小花，一串串挂在枝条间，飘散出的香味半个村子都闻得到。风一吹，趴在花串上的蜜蜂支棱着翅膀随花颤动，惹得树下的二傻拍手直叫，蜜蜂咬花，三爷打他打他，别让他咬，花花痛花花痛。他一边喊一边扯着父亲的胳膊往上指，父亲眯着眼看了看哄着他说，

0: 蜜蜂给花花挠痒痒呢，别管它，不然蜜蜂一生气就跑了，花花就会痒的。二傻忙去捂自己的嘴，老慧儿都没敢出声。我还是请假回了趟老家，这次说啥也要把父亲带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推开虚掩的门，里外找了三遍也没有找到父亲，我赶到大槐树下，父亲果然还在这里，裹着褪了色的军用大衣，斜靠在大槐树上，面对着太阳正打瞌睡，身边躺着一条小黑狗，头枕在父亲的脚上。二傻破天荒的不在，不知去了哪里。我叫醒父亲，父亲显然有些意外，他抬头看看我，右手扶着老槐树想站起来，还没等直起腰，一屁股又坐了下去。我赶紧过去搀他，爹，你咋在这里睡开了，就不怕冻着？小黑狗对着我汪汪叫唤，父亲弯腰把它抱到怀里，不冷，这树挡风。我打量着大槐树，树冠虽大，此时却光秃秃的，歪着脖子，一身皱巴巴的皮，石凳上黑红紫，歌河相望，楚河汉界，平安无事。以上是这篇小小说的部分节选，希望大家感兴趣，愿意读。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一篇文章也是，如果非要选，我选生活，生活是最好的一部书。感谢那些用文字把生活记录展现出来的作者，谢谢大家。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主持人小兰。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三。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两部门推动车企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档案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出台，首次量化档案安全事故等级。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古人常说的秋吃果，指的是哪种果？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从10月1号开始，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示以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这个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规范儿童座椅产品电子功能的可靠性、安全性，为新产品、新技术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为消费者选购合规优质产品提供参考依据，切实守护儿童出行安全。继续关注到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日前，国家档案局首次制定国家层面部门预案档案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预案首次对档案安全事故等级标准实现了量化，根据不同价值档案的损毁灭失数量的不同，将档案安全事故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健康方面的资讯。古人通过对自然环境和季节变化的观察，认为在对应季节吃特定食物更加有益健康，因此提出了秋吃果冬吃根的养生说法。其中秋吃果意思就是秋季要多吃坚果水果，秋天呢是很多坚果的成熟期，作为植物种子，坚果具有安心养人健脾养肺的功效，那体虚者秋天常吃呢是有助于补养元气。入秋之后呢，昼夜温差较大，心血管负担加重，坚果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丰富，能够调节血脂，很适合秋天食用。另外啊，坚果的镁含量较高，常吃呢是可以调节情绪，有助于预防秋季抑郁。而杏仁呢又是维生素 E 的最佳食物来源之一，有助于皮肤保湿，秋天多吃点杏仁可对抗秋燥带来的皮肤干燥和紧绷感。建议呢每周可以摄入坚果50到70克，相当于每天吃带壳的葵瓜子20到25克，大约是一把半的这个量，或者呢花生15到20克，或者核桃2到3个，或者板栗4到5个。而秋季的水果，比如像苹果、梨、柿子、葡萄等等，大多呢是能够健脾补气、开胃助消化，帮助身体可以吸收更多营养，还具有清热润燥、生津止渴的作用，帮助预防秋季干燥引起的呼吸道疾病。建议大家换着种类吃，每天摄入200到350克为宜。而皮肤粗糙、咽喉干痛、容易便秘，不少人一进入秋季就会被这些干燥的症状困扰，选择水果的时候要关注以下几种营养成分，有助于缓解不适。贝塔胡萝卜素，这个时候推荐橘子、橙子。那如果喝了很多水，皮肤干燥、没有弹性等这些症状仍然没有缓解的话，可能就是缺乏维生素 A 所导致的。那水果当中虽然不含维生素 A， 但它富含的胡萝卜素在体内是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其中转化率最高的是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富含于橙黄色的水果当中，通常颜色越深含量呢就越高，比如橘子、橙子、杏、芒果、木瓜、鲜枣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从食物当中摄入过量的贝塔胡萝卜素呢会导致皮肤变黄，但是对健康是没有危害的，停止摄入之后啊，这种症状就会逐渐的消失。秋季干燥更加容易发生便秘，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高血脂、高血糖等慢性病的患者应该摄入更多。秋天的应季水果当中啊，石榴是补充膳食纤维的冠军，吃半斤也就是250克就能够摄入12克左右，接近推荐摄入量的一半。石榴最好是连籽儿一起吃，那其中富含多酚类的物质，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咀嚼和肠胃功能都不太好的人可以将其榨汁之后再喝。那一个中等大的梨呢也能够提供6克的膳食纤维，其中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较高，促进肠道运动的能力很强，但胃肠呢是比较敏感的，容易腹泻的人不要吃太多，或者呢可以把梨蒸煮熟了之后我们再吃。另外的膳食纤维含量较高的水果还有猕猴桃、山楂、无花果等等。那维生素 C 推荐鲜枣、猕猴桃。维生素 C 呢是具有抗氧化作用，能够维持正常的免疫力，成年人维生素 C 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每天100毫克左右，要达到预防慢病的效果，摄入量应该达到每天200毫克。每天呢吃一把鲜枣40克左右，或者是2个猕猴桃，大约是每个80克，基本就可以达到维生素 C 的推荐的摄入量。另外呢，像柚子、橘子、橙子、木瓜等水果也是富含维生素 C。水果呢可以熟着吃，这样不伤胃。入秋之后呢，天气渐寒，吃完冰凉的水果之后可能会使得胃肠不舒服，如果加热做熟就可以减缓这种不适，还有特别的营养功效。那哪些水果可以熟着吃呢？水果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是位于细胞内，仅仅靠咀嚼是难以使其释放，加热破坏它的水果组织，让贝塔胡萝卜素充分的释放。另外家里存放的水果，比如像苹果、梨，由于天气干燥是容易放蔫的，口感就会变差，可以切块放入半锅水当中，中火慢炖，汤和果实一起食用，润燥又润肠道。但质地较软的浆果，比如蓝莓、草莓等等，加热的过程当中呢就容易软烂，会增加维生素的损失，同时也影响感官，最好是可以生吃。那么哪些人适合把水果做熟了吃呢？首先就是脾胃虚弱的人， 把水果做熟了吃，可以减缓寒凉引起的肠胃不适，加热还可以灭活水果当中某些对消化道有伤害的蛋白酶，减少肠道受到刺激。那食欲差的人做熟之后的水果味道会更加的浓郁，酸甜可口。

对于食欲不佳的人有开胃消食的功效，而老年人蒸煮等烹调方式能够使水果变得软糯，很适合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食用。熟的水果血糖的升糖速度更快，糖尿病患者一定要谨慎的吃。那水果做熟之后会损失营养吗？数据结果分析啊，常见的食物做熟之后呢，维生素的损失量大约只有10%到25%，损失的维生素可以多吃蔬菜来补充，比如大白菜、绿苋菜、芦笋、莲藕、甘蓝等蔬菜的维生素含量都是很高的。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听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点调理缓解眼睛问题，开开心心和家人团圆，好视力提前给徐州听众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电话订购的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人人都送体验装。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一大早眼睛分泌物又多又黏，出门见风就流泪，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一年比一年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儿，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这么好？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感觉特明显，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很多，大家早点把眼睛调理好，孩子也不担心。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内打电话购买的400-855-8282，400-855-8282，不光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5: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地下车位只有合同收据，权属没有保障，合同就是难补办，交易有风险，这是不少有车业主的烦心事儿。从今年的6月上旬开始，徐州市公证处正式推出了车位使用权的公证备案业务，填补了车位登记空白，从源头规避交易风险，让市民的车位使用权有了更加权威的法律保证。在徐州公证处，记者看到陆续有市民前来咨询车位。

0: 为使用权公证备案业务，市民张祖文。
1: 我是前两年从开发商手里购买了小区地下水位，但是只有一纸合同和收据，所以心里一直没有底，总担心我自身权益没有保障。现在办理了小水使用权公证备案，交易信息有了官方备案存证，证据效力更强了，这下心里也放心了。
0: 除了权属保障上的顾虑，合同遗失损毁也是不少业主经常碰到的难题。现在有了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服务，就为业主的车位权益补上了一份官方认可的权威保障。徐州市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小程序技术负责人姚明辉。
2: 经过公证处审核后确认的结果，会通过区块链技术分布式的存储到数据库内，形成不可篡改的电子证据链。在纸质版和电子版的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证书上，有一个区块链技术生成的哈希码，这就是这张证书唯一的无法篡改的识别码。
0: 据了解，徐州公证处从今年6月份开展这项业务以来，共计办理近百件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随着知晓度的提升，业务量也在稳步增长。针对市民关心的办理流程以及注意事项，公证部门也给出了明确的指引。徐州公证处公证业务科科长陈思。
3: 在此呢，提醒市民朋友，在办理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时，需要提交的材料有车位购买合同、购买发票、缴费票据或者是物业确认函等相关佐证材料。
0: 想办理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的市民，只需要微信搜索进入徐州市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小程序，线上填写个人信息，上传相关佐证材料即可，不用线下跑腿排队就能够完成。
4: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8: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8: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8: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9: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

0: 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货源，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 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0: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1: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被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2: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3: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0: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4: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4: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

0: 明，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0: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6: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6: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

0: 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3: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近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军，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市委书记宋乐伟专题调研全市文化旅游工作，强调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品牌，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市 271.95 万亩水稻陆续进入灌浆期，各地全面推进一喷多促田间管理，全力筑牢秋粮稳产增收防线。贾汪区双商圈错位联动，手电经济激活消费新活力。秋菜陆续上市，价稳物丰惠民生。我国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南亚国家承诺加强合作，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6: 记者杨瑞报道，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将于本月下旬开幕。9月11号，市委书记宋乐伟专题调研全市文化旅游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丰富优质产品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品牌，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参加活动。爱奇艺全感剧场以爱奇艺爆款 IP《唐朝诡事录》为蓝本，采用科技加文化加 IP 融合模式打造。宋乐伟现场查看科技赋能文旅互动体验场景建设成果，他指出，要立足年轻群体消费需求，深挖徐州两汉文化等特色资源，加强本土 IP 挖掘与原创剧本开发，推动更多徐州故事、徐州元素搬上沉浸式场景，打造文旅消费新热点、新场景。华长七里是汉文化全产业链标杆品牌，在华长七里汉服推广中心，宋乐伟仔细询问汉服文化推广、汉文化产品开发、线上线下联动等情况，强调要积极拓展线上展示宣传渠道，通过短视频、直播、云展览等方式扩大品牌传播效应，推动线上线下联动发力，实现两汉文化可感可触、活态传承。汉朝戏韵诗韵柳琴戏燕子楼是依托燕子楼千年古建和园林湖景打造的沉浸式戏曲实景快闪展演。宋乐伟来到燕子楼现场观摩展演，要求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精心守护城市历史风貌，深度挖掘历史文化典故，持续加强演员梯队培养，用好柳琴戏实景演绎等活化载体，以新形式赋予传统艺术新活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夕阳映照云龙湖畔，歌声悠扬。宋乐伟现场观摩湖畔民谣音乐会，实地查看演出组织、观众参与等情况。他指出，要依托徐州一城青山半城湖的自然之美，精心培育常态化湖畔音乐演绎活动，持续丰富夜间演绎休闲文娱特色消费业态，推动文化和旅游互促共融。宋乐伟在调研中强调，要精心做好汉文化旅游节各项筹备工作，策划推出更多特色鲜明、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活动，持续聚人气、引流量、促消费。要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文旅配套设施，着力提升服务品质和消费体验。要催生多元融合文旅业态，锚定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做好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大文章，大力发展首发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夜间经济，把文旅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流量，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者郑子豪、徐继尧报道。眼下，我市 271.95 水稻正陆续进入灌浆期。连日来，各地抢抓有利天气，全面开展水稻一盆多簇田间管理作业，全力筑牢秋粮稳产增收防线。一盆多簇就是在水稻生长中后期，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抗逆调节剂科学混配，通过一次喷施同步实现防病防虫、促生长、促灌浆，最终达到有灾减灾、无灾增产的效果。在徐州经开区大庙街道，连片稻田长势稳健，植保无人机低空掠过田间，细密雾滴均匀洒向稻穗。当地种植户正通过无人机飞防的方式，高效推进一盆多簇田间作业。徐州经开区大庙街道水稻种植户刘翠兰：
1: 今年一共种了1600多亩地，整体长势还是很不错的。目前正在灌浆的时候，稻穗长得比较饱满，整体苗形很稳。现在用一盆多簇技术，统一配好转用药剂配方，我们直接用无人机飞防作业啊。1600亩地啊，两三天就喷施完成了，特别省心高效。
0: 专家介绍，当前我市水稻正处于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整体长势稳健，近期气候条件适宜灌浆接时，配合一盆多簇技术落地，既能有效防控穗井瘟、稻曲病、褐飞虱等中后期病虫害，又能延缓功能叶早衰，增强水稻抗高温耐阴雨的能力，切实提升籽粒饱满度。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徐州综合试验站站长、徐州市水稻一事一团专家组组长胡婷婷：
2: 目前徐州市的水稻处于灌浆期，少部分处于一个抽水扬花期，目前呢是保穗保功能叶决定千粒种的产量形成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窗口期。市期栽插的田块生长稳健，目前的天气情况比较好，温度适宜，有利灌浆。
0: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我市持续强化秋粮一盆多簇工作部署，指导各县区加快物资采购与喷施作业进度。全市已累计投入资金1233万元，计划作业总面积399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喷施面积61万亩，全部作业将于9月20号前完成。针对水稻后期田间管理，专家给出了管护建议。胡婷婷：
2: 后期配套管护的重点呢是水浆管理上坚持干湿交替、间歇灌溉、养根保叶，在收获的前7到10天断水，此汛监测病虫害，以预防为主，治病为辅。另外呢，要注意轮换用药，施药呢要选择晴天、早晚天气。在早上10点之前、下午4点钟之后，避开中午的阳花期，施药4小时之内呢，遇到大雨要补喷。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贾汪区双商圈错位联动，手电经济激活消费新活力；铜山办好民生实事，擦亮群众幸福底色。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手电新城贵在创新。近年来，贾汪区依托吴越广场、潘安湖奥特莱斯两大特色商圈，坚持错位布局、双向联动，持续集聚优质手电资源，推动手电经济从手电进甲的量变积累向手电新甲的质变跃升。作为城区核心商业综合体，贾汪吴越广场主打便民潮流、家庭欢聚消费。2020年10月开业以来，已落地海底捞、必胜客、达美乐披萨、罗森便利店等众多知名连锁手店，涵盖特色餐饮、潮流零售、休闲潮玩等领域，填补城区高质量年轻化消费空白。节假日期间，广场客流旺盛，餐饮零售消费火热，充分释放城市烟火气与消费活力。贾汪吴越企划负责人蒋杰：
4: 吴越广场的一些手电引进呢，也重视我们吴越广场对于经营五步法中像组队内容与找到品牌的一些核心体现，重视这套方法论的一些有力支撑，让33家手电从规划到落地一气呵成。
3: 除品牌持续更新迭代，广场依靠业态升级加场景创新激发消费活力，常态化开展首展首秀新品首发，举办徐州区域首届 IP 电竞联赛、首届逐梦航空展等特色活动，构建品牌引客流、活动聚人气、业态留客群的良性消费生态，与城区潮流商圈形成差异化互补。潘安湖奥特莱斯依托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文旅资源，走文旅加商业融合路线，着力打造淮海经济区商旅休闲消费新标杆。项目2022年开业，汇聚轻奢美妆、国际名品、运动户外、特色餐饮等百余个国内外品牌，落地布克兄弟、康纳利、雅格诗丹等八家区域独有手店，阿玛尼、蔻驰及耐克、斐乐、李宁等品牌相继入驻。徐州潘安湖奥特莱斯运营经理包玉：
5: 我们探索商业加文旅的融合，跳出传统的购物模式，为大家打造家门口的微度假圣地。我们卖的不只是商品，更是场景，是好心情。
3: 吴越广场聚焦城区便民潮流消费，潘湖奥特莱斯主打景区商旅休闲消费，一内一外错位发展，双向赋能，两大商圈避开同质化竞争，形成贾汪特色消费双轮驱动格局。依托徐州市首发经济1123工程扶持政策，贾汪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开展精准招商，助力优化外来品牌落地扎根。贾汪区商务局局长刘鑫：
6: 下一步，我区将推动手电经济从数量增长向提质增效升级，持续精准靶向招商，联动商圈打造首发首秀特色活动，力争15期间新增优质手电40家以上，以商贸消费提质赋能贾汪高质量转型发展。
3: 从单店激活市井烟火，双圈搭建商业格局，到全域兴商赋能城市发展，贾汪手电经济的迭代升级，既是城市商业业态消费能级的持续提升，也是激活城市活力的生动体现。贾汪区持续做强首发首电经济，以新业态带动消费升级，以新场景赋能城市发展。近年来，铜山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养老、教育、城乡基础设施等领域持续发力，用一项项民生实事擦亮群众的幸福底色。在河桥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业务负责人陈茂奎正按照中心要求和老人们一起吃午饭，了解饭菜质量， 听取老人们意见和建议。陈茂奎：
7: 第一次也聊到我们老人一个心声，这个口味淡了、咸了，伸手拿不来不合格了，我们就及时整改。
3: 据了解，河桥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经过升级改造，服务范围不仅涉及河桥镇，还包括马坡镇、黄集镇。这样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铜山区目前共有四个，每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的单院建筑面积都超过10000平方米，各设300张专业护理床位，单点辐射周边3到5个镇街道，有效破解了居家养老无依靠、养老机构看病难、家庭照护负担重三大难题。农村老人可以就近养老，就地就医。铜山区民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宋鑫：
8: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民生工作，将农村养老体制工程列为重点的民生项目，通过新建一批、体改一批、管停一批模式，整合农村养老资源，新建张集、河桥、刘集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概括建立国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优化管停10家老旧农村五保供养中心，彻底改善农村养老硬件短板，同时创新推行两院一体托管运营机制，将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交由属地卫生院运营，实现医养资源互通，构建了优质高效的农村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样板。
3: 关注一老一小，近五年来，铜山区积极推行医养融合模式，让老年人安享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银龄生活。新建改造中小学150所，新增学位7.1万个，将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每一个孩子。铜山区还创新推行卫星食堂加辐射加托管运营模式，建立五统一配送体系，实行净菜配送、现场加工，构建起全周期监管机制，让学生餐食材安全、家长满意。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铜山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近五年来，完成总投资564亿元的566项城建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轨道交通1号、3号、6号线和绕越高速公路建成通车，44个新建住宅小区、24个老旧小区改造，让城镇百姓住有优居。7.9万户农村户厕改造，1500公里老旧供水管网更新，让农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铜山区还因地制宜实施党建加古田制，用产业赋能模式创新，让土地生金，农民增收。近五年来，全区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41.7万亩，实施了总投资71.2亿元的160个农业项目，全区农业龙头企业增至123家，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居全市第一。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秋菜陆续上市，价稳物丰惠民生。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93早新闻正在继续。九月的徐州迎来了一批新鲜上市的秋菜。近日，记者陈婉苏、徐黎走访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新上市的秋菜都有哪些？价格如何？市民的心头号又是什么呢？一起来关注。
9: 昨天小孩同学是炒的糖醋鳝鱼，价钱合适。
10: 您买这一个这么大的多少钱？
9: 3.5块
10: 啊，
9: 就一顿菜，经济实惠。
11: 这才4块
10: 啊，这可能比他那个大点儿。
11: 啊，对
10: 啊，
11: 那三叶好像吃对心情好，质量还可以，我觉得。
3: 在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卖山药的摊位前已经有不少市民在选购。商户们告诉记者，最近藕、苦菊、红薯、青萝卜、山药、花生等蔬菜都已集中到货，不少市民前来采购，为餐桌增添几分初秋的味道。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蔬菜商户夏先生：
12: 西瓜子下来卖的是比较火的，卖2.5块到3块。青萝卜是山东那边下来的，也是卖到2.5块到2.8块。像苦菊呢，下来是卖5块、5.5块。
10: 您感觉这个销量就是后期还会再涨吗？
12: 到节日得涨。
10: 相应的价钱之类的，就是和去年同期比变化大吗？

0: 没有什么变化，差不多。
1: 比较平稳。
0: 比较平稳。
2: 秋天的新藕清脆甘甜，不管是清炒、凉拌还是煲汤，都是时令佳肴。目前本地秋藕已经上市，价钱比之前更实惠。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蔬菜商户孙先生：
3: 价钱不高，两块多钱，两块多到三块多之间，价格还可以。藕也这钱，原来咱本地没有藕，你现在本地都有藕了，现在肯定便宜了。
2: 秋冬季最受欢迎的当然还是红薯，天气一凉，热乎乎甜滋滋的烤红薯就要上市了。商户王先生告诉记者，红薯销量还会随着天气转凉持续上升。
4: 这种价格稍微便宜点，
1: 这个是蜜薯还是银薯？
4: 这蜜薯，这种是椰薯，椰薯呢是2块左右，过一种天凉了还能销量还能大点。
1: 现在大哥一天能卖多少？
4: 千把来银元。还没烤过熟的狗，那我们就没养。
1: 可能还会销量再往上涨吗？
4: 对。
2: 采访中，记者看到一位市民购买了大量的花生和红薯。市民表示，现在价钱很合适，天气一凉，吃红薯的时候就到了。
1: 您买这大红薯多少钱？
4: 这10块钱。
1: 哦，花生呢？
4: 也10块吧。
1: 感觉价钱比较合适，是吧？
4: 对。溜着吃也行，烤肉吃也行。
1: 嗯。
4: 你看我这都是烤肉吃的这样。
1: 哦，您还买2包呢？
4: 买的不一样的。这个喝汤的，这个烤肉吃的。烤肉吃它特别香甜。
2: 换个话题，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为进一步提升青少年食骗防骗、食毒拒毒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近日贾汪公安民警走进贾汪中学，开展反诈禁毒主题宣传，为同学们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开学安全课。课堂上，民警结合青少年群体真实受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游戏账号虚假交易、免费领取游戏皮肤、网络刷单返利、冒充老师收取资料费等高发骗局，讲解诈骗分子惯用的作案手段。民警提醒学生，网络交易要选择正规平台，不私下转账，不轻信各类免费福利、内部渠道信息，坚决不参与刷单点赞返利活动。遇到网络上熟人提出转账要求，一定要提高警惕，通过电话或者当面核实。在禁毒宣讲环节，民警重点介绍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卡通邮票、巧克力等样式的新型毒品，配合仿真毒品模拟现场展示，让同学们直观认识毒品的外观特征与隐蔽危害。民警告诫大家，陌生人递来的食品、饮料、粉末等物品不要随意接收，不要因同伴怂恿尝试不明物品。外出聚会游玩时绷紧安全弦，坚决对可疑物品说不。同时讲解毒品对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和前途造成的严重伤害，引导学生珍爱生命，自觉远离毒品。民警提示广大师生，防范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远离毒品要做到不接触、不尝试、不传播。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向老师、家长或者公安机关求助。来关注一条短消息，徐州市水族展览馆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昨天发布通告，云龙山滑道已经完成全面调试检测工作，即日起恢复正常运营。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我国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南亚国家承诺加强合作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5: 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点调理缓解眼睛问题，开开心心和家人团圆，好视力提前给徐州听众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电话订购的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人人都送体验装。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 尤其一大早眼睛分泌物又多又黏，出门见风就流泪，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一年比一年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儿，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这么好？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十几种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感觉特明显，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很多，大家早点把眼睛调理好，孩子也不担心。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内打电话购买的400-855-8282，400-855-8282，不光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徐州市供销社担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0: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5: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 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7: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

0: 欧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3: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自然资源部9月11号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1号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期限。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八个成员国11号在此间通过加德满都宣言，承诺加强区域努力，通过协调执法、金融调查和刑事司法合作等，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南非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是南亚国家的政府间组织，于2011年1月30号在不丹正式启动，因此首次大会决定将每年1月30号定为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日。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6: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5: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6: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5: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6: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5: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为避免外卖骑手抢时间闯红灯，三家外卖平台在京试点红灯停表新举措。
1: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骑手在面临红灯的时候，如果说红灯的时间很长，它的配送的时间又相对比较紧张的时候，这时候有可能它就会产生这种闯红灯的这种冲动。
0: 京沪联手协商共治平台经济，推动行业从速度竞赛转向质量竞争，
2: 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京沪协商共治，外卖平台能否破卷向善？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江苏昆山呢，曾经有一名诗人外卖骑手，他写过这样一首诗，他说：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诗的题目叫赶时间的人。他在跟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外卖骑手是一群不得已去赶时间的人，因为赶时间似乎是他们生活的死扣。的确，每一个去下外卖单的人，他都会去比较订单送达的时效，而每一个去抢单的骑手，他的订单的数量和订单的时效的确和他的收入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在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常常会因为外卖骑手的闯红灯、逆行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会非常的揪心。而在今天上午呢，北京市牵头同时联合了上海的市监部门，召开了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第二次的协商对话会。那这次对话会的主题就聚焦的是外卖骑手算法的优化。那同时参与协商的人呢，除了主管部门之外，还有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的三大外卖平台，同时还有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那当然我们非常关注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对话会，那讨论出来的所谓的以红灯等表等等这样的算法优化的措施，将会给整个的平台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更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协商的机制又将会给平台的治理带来怎样的作用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
1: 外卖骑手最怕什么？等红灯，商家出餐慢，恶劣天气，因为每一秒都可能影响送餐速度，进而影响自己的收入。8月13号，北京的风雨刚过，一场名为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红灯停表，这是今天各家媒体关注最多的一项新举措。今天的协商对话会透露，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考核骑手时等红灯的时长因此顺延。目前等灯停表首批路测已完成，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部分道路率先接入交通数据，接下来交管部门将红绿灯数据共享给平台，实现在骑手等待红绿灯时暂停时效考核。
2: 它需要两部分的关键能力，第一部分就是红绿灯的读秒数据。我们在红绿灯会看到有个倒计时，从20秒倒计时到0秒，这个倒计时呢，它需要实现数据化，并且把这个数据呢传输到平台。第二部分呢，就是以美团为例，我们的 APP 呢需要知道骑手的位置，也就是 GPS 数据或者说北斗数据，那我们知道骑手在路口，并且知道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倒计时是多少秒，把这两个数据结合之后呢，就能够实现时间的记录和剔除，主要是这两个功能。
1: 骑手需要更新 APP， 打开导航，相关功能就能使用了。当骑手骑到路口等红灯时，页面开始读秒倒计时，并且提示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3: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4: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了，不会闯红灯什么的，不会刻意去闯。现在如果不闯红灯，一般看时间卡的挺紧的，说实话。
5: 像碰见那种路口那大路上、大望路上面有些路口的红灯等的话，2分钟，甚至有些3分钟。那你一等的话，3分钟，我们骑电动车有些时候得跑个1公里多点儿，有了多了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焦虑。
6: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骑手在面临红灯的时候，如果说红灯的时间很长，那么它的这个时间，这个配送的时间又相对比较紧张的时候，这时候有可能它就会产生这种闯红灯的这种冲动。
1: 实际上，这已经是京沪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第二次协商对话了。上一次是今年6月底，也在北京，聚焦为外卖商家降本增利，最终各方达成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等5方面共识。 而今天的第二场协商会在推动平台优化算法上，除了红灯停表外，还有多种措施，比如计算配送时长时，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以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加大补时力度等等。同时，今天的协商会也是有外卖平台、骑手、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等多方参与协商。
2: 协商机制其实对于平台来说很重要。我们近几年每当有涉及到骑手群体的重大政策发布之前，都会通过协商调研的方式来征求骑手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骑手这个群体呢，他人数比较多，并且不同的骑手他的习惯、他的偏好也不一样。所以但凡有大政策呢，主管部门会指导我们进行充分的协商之后，优化政策再来推出。
1: 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发挥多方协商对话机制的桥梁作用，围绕更多行业共性问题开展专题协商，引导形成更多可敢可及的举措，为促进全国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提供有益探索。
0: 因为在平台算法当中呢，它要强调的是效率，但当然我们的交通法规它要确保的是安全。有的时候在外卖骑手的眼中，这两者是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那么经过今天上午的这个会谈和协商之后，产生了什么样的成果？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就在今天上午主持这次协商的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处的处长王博。王处长，我们看到今天的三家平台当然也重点的都谈到了他们算法的优化。那我们看到媒体也报道了很多，包括什么红灯停表呀，包括这个外卖骑手的这个速度不超过15公里啊，包括这个商家的这个出货慢不影响他们的这个服务分数啊，等等等等。那总之好像所有的措施都聚焦在了时间这个关键的变量，为什么？
7: 主持人好，今天我们主持召开了平台协商共治的会议。其实前期我们通过调研了解骑手的很多诉求，其中骑手最关注的就是算法对于骑手配送的时间的计算。骑手提出了很多诉求，比如说有骑手提出希望能够红灯的时间能够剔除出来，让骑手能够等灯更从容一点，也有骑手提出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能够给骑手多一点补时。收到这些诉求以后，我们也抓紧联系了外卖平台，外卖平台也非常的积极主动支持，也提出了相关的一些举措。那么这个主题算法，也就是外卖骑手的算法，它主要和骑手配送时间是密切相关，因为通过算法的计算得出骑手的考核时间，而骑手的考核时间又和骑手的服务分等一些收入情况又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在这方面骑手是非常非常关注的。
0: 当然这个措施有了，但接下来就是落实，因为我们知道真的这个措施要落实下去，可能还会碰到很多的实际当中的一些偶发的情况，比如说如果这个信号这个 GPS

0: 比如说如果受到了一些信号的遮挡和一些设备的一些故障，导致了这个延时不能够非常的准确，那么骑手可以便捷的通过 APP 向平台进行申诉，平台会进行相应的补时。如果平台认为这些补时确实是必要的，而还有可能对这些配送的订单不进行超时的判定，这样能够更大范围更大限度的保障骑手的相关权益。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开展北京地区部分试点路段的道路测试和技术联调，就是为了确保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这些故障和意外的发生。
1: 平台经济的破卷向善的这个协商对话会呢，今天上午的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我们看到第一次呢是在6月29号，当时聚焦的是餐饮外卖商家的降本增利。那当然今天呢主要是聚焦的就是在算法评估方面怎么去优化。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会把优化算法来作为主题？目前呢对于骑手的权益，平台的算法最重要是要优化哪些方面？
0: 骑手每天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是我们进入数字时代以来非常紧密的伙伴。从对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来看，我们北京市呢也推出了很多的举措，比如说我们有一张床一间房的行动，让骑手能够安心入睡，也有爱心驿站的工程。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瓜子作家石德贵的作品分享《大槐树下》。
3: 大家好，我是邳州的石德贵，在徐州古卢区做炒货卖瓜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瓜子作家。我从1987年开始逐渐喜欢并创作一些诗歌，那个年代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高度匮乏，就想着把自己想说的话记录下来，写着写着就多了种感觉，心里就会释然很多。我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是小村传奇人物系列，这个系列是以小小说的形式展现乡村那些有特色有个性又有一些传奇的小人物群像，每一篇都有完整的故事内核，让人读后或唏嘘或感慨。目前已写好7篇。乡村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最熟悉也最想写，有的已经发表，还有3篇不久也会刊出，希望大家能够读到能够喜欢。读书写作是除了照顾好生计以外我的最大爱好了，好书读不尽，同样好的素材也写不尽。今天我向大家推荐我的早期代表作品《大槐树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小小说，讲的是在村子的一处一棵大槐树下，一些老人聚在那里打牌

期闲聊，其中有四个一块长大的好友，鸡霸爷、秀才大大、六叔以及父亲，本来应该有个快乐幸福的晚年，突然有一天秀才大大去厕所再也没有起来，父亲嘴里骂着他不讲究，撇下他们仨自己走了，却管不住自己掉眼泪。没多久结巴爷也去世了，六叔和父亲只好半道改行，开始摸索着学下象棋。写到这里已经够无奈了，我紧接着又写道，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里说六叔走了，我很吃惊地问，六叔也死了？父亲立马骂我，瞎扯个啥，你六叔好着呢，只是去城里他儿子那里了。我趁机想劝说父亲也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父亲拒绝了。当我再次回家看到的情景是父亲一个人倚在大槐树下打着瞌睡，石凳上摆好的象棋孤零零地杵在那里。文章写到这里突然收尾，剩下的让读者自己去解。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几个人物的生离死别，反衬出今天乡村的空巢现象。年轻的一代去了城里，年老的一代已然在乡下坚守，虽有淡淡的悲情色彩，更多的是对老一代人品性的颂扬。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初夏，大槐树开满一头的黄色小花，一串串挂在枝条间，飘散出的香味儿，半个村子都闻得到。风一吹，趴在花串上的蜜蜂支棱着翅膀随花颤动，惹得树下的二傻拍手直叫，蜜蜂，蜜蜂咬花，三爷打他打他，别让他咬，花花痛花花痛。他一边喊一边扯着父亲的胳膊往上指，父亲眯着眼看了看，哄着他说，蜜蜂给花花挠痒痒呢，别管他，不然蜜蜂一生气就跑了，花花就会痒的。二傻忙去捂自己的嘴，老会儿都没敢出声。我还是请假回了趟老家，这次说啥也要把父亲带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推开虚掩的门，里外找了三遍也没有找到父亲，我赶到大槐树下，父亲果然还在这里，裹着褪了色的军用大衣，斜靠在大槐树上，面对着太阳正打瞌睡，身边躺着一条小黑狗，头枕在父亲的脚上。二傻破天荒的不在，不知去了哪里。我叫醒父亲，父亲显然有些意外，他抬头看看我，右手扶着老槐树想站起来，还没等直起腰，一屁股又坐了下去。我赶紧过去搀他，爹，你咋在这里睡开了，就不怕冻着？小黑狗对着我汪汪叫唤，父亲弯腰把它抱到怀里，不冷，这树挡风。我打量着大槐树，树冠虽大，此时却光秃秃的，歪着脖子，一身皱巴巴的皮，石凳上黑红紫割合相望，楚河汉界平安无事。以上是这篇小小说的部分节选，希望大家感兴趣愿意读。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一篇文章也是。如果非要选，我选生活，生活是最好的一部书。感谢那些用文字把生活记录展现出来的